大家好，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们省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履职的关键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深刻反思：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政绩？如何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既是对党员干部的殷殷嘱托，也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根本遵循。今天我们围绕这一重要要求，共同探讨如何在新征程上迈好第一步，打好时代考卷。功成不必在我，不是不干事、图清闲、消极怠政，而是涵养不计得失、甘为人梯的奉献品格。古人讲，既立当即天下立。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种不慕个人功名、为国为民的精神境界跨越千年，在今天依然闪亮。清淡致富于民，隐姓埋名28载，潜心科研为国助盾，把毕生心血献给国防事业，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扎根深山，青丝变白发，甘做铺路人，永驻国之重器。他们把个人姓名藏在身后，却把国家的强盛扛在肩上。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着眼长远、多做前进的发展胸襟。真正的政绩不在于一时轰动、表面光鲜，而在于打基础、惠民生、立长远。焦裕禄当年在兰考面对封杀盐碱，不图短期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带着群众一颗一颗栽抛桐，一铲一铲治沙丘，前计无声却利在千秋。然而现实中却有少数干部急功近利，热衷搞形象工程，有的新官不理旧账，随意翻烧饼，有的只想摘桃不愿栽树，这些倾向损害群众利益，贻误发展大局，要坚决纠治，彻底摒弃。功成不必在我，彰显的是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宏大格局。事业发展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浙江千万工程20余年接力攻坚，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代代坚守，筑牢生态屏障，再到雄安新区坚持稳扎稳打，精心打造千年大计，无不生动昭示，不计一时得失，多谋长远之力，才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有追求。功成必定有我，是守土尽责、恪尽职守的岗位担当。担当尽责是为政之本。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秉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责任担当，战胜重重艰难险阻，铸就丰功伟业。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岗位，都要始终做到守

有责，守土尽责，不以权小而不为，不因权大而妄为。这是工程必定有我最朴素的表达。工程必定有我是迎难而上、敢打硬仗的斗争精神。新时代的伟大成就都是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面对改革深水区，发展硬骨头，风险挑战关，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从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到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再到躬耕田野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袁隆平，扎根脱贫一线全市使命担当的黄文秀，他们以勇毅之姿直面艰难，以实干之力攻坚克难，这种迎难而上、敢打硬仗的精神早已融入于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践行工程必定有我的鲜明底色。工程必定有我是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务实作风，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向林被誉为当代愚公，是时代楷模。他为带领群众走出大山、摆脱贫困，以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的坚韧意志，带领村民历时7年在悬崖绝壁上凿出8公里天路，更以不等不靠、敢想敢干的实干劲头为村民闯出脱贫致富康庄大道。他用坚守与实干诠释带领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初心使命。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坚持做事不作秀、造福不造势，以实打实的举措造福群众，用心用情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好，把每一件惠民好事做实。工程不必在我和工程必定有我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无我是看淡个人进退得失，涵养板凳一座10年冷的静气，有我是挺应负责、实干笃行，保持舍我其谁的锐气。而要将两者真正落地，关键在于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的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以接力跑的韧劲，一棒接着一棒跑，三者相融共生，正是共产党人应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当前15开局起步，新征程重任在肩，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工程不必在我之心干事，以工程必定有我之姿担当，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策马扬鞭，笃行不怠，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满意答卷。

克拉玛依之歌里唱到的，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这就是克拉玛依当时的情景。1956年，新中国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工业水平还处在极端落后的时期。第一批石油工人以天当被，地当床，走荒漠，探油层，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气派来到了这里。卡伊侠可可斯汗就是在这样的缺油少油的大背景下，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八女子钻井队。那时全队42个人，来自8个不同的民族，都是女同志，大家几乎都没有干过井队上的活，更不知道钻井是怎么回事。

因此这个队伍当时并不被大家看好，认为这种重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环境很快就会让我们的女同志们歇菜。但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姐妹们在指导员吴淑华、队长李焕祥的带领下，每个人都干劲十足，都想为全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争光。在这种劲头上，大家格外团结。当时的自然条件极其艰苦，一开始同一班组的姐姐们看看矮小可可思涵年纪最小，都想照顾她，让她干相对轻松点的活，但都被她拒绝了。她坚持要在最辛苦的岗位上和姐妹们一起搬钻杆。她说，先蹒跚地走向距井场不远处的帐篷里，十几个小时的苦干使他又累又饿，顿时觉得头晕目眩，真想就地躺下来休息一会儿。突然井场变得一片漆黑，不好，停电了。顿时他忘记了疲劳，一下子站了起来。这时有人拿着手电筒惊慌失措地朝他这边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二班的同事。凯撒可可斯涵接过手电，同他一起跑向了井场。他果断地命令停钻，然后快步走入柴油机房排查故障。原来是发电机坏了，按理说他们完全可以等到天亮再送去修理，然而强烈的责任心驱使着他，他明白如果等到天亮，泥浆将会凝固，情况将会更糟。况且现在的井池已经钻到油层，时间不等人。他决定马上将发电机送到大队修理，于是他迅速卸下发电机，找来一根绳子，一头绑在笨重的机体上，另一头绑在镐头把子中间，又叫来一个姑娘让她在前面带路，自己和另外一名姑娘抬起发电机，翻过一片又一片的荒丘，艰难地向大队方向走去。发电机修好后，他们又抬回井场，紧急安装完毕，恢复了正常钻井。就这样，十几岁的卡伊霞用坚强、执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染了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全体成员，大家的干劲越发的足了。之后，卡伊霞可可思涵就被授予了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在卡伊霞可可思涵的心里，这个荣誉属于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全体成员，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创造了油田生产上的传奇。这个团结温暖的队伍虽然仅仅存在了三年，但却影响了卡伊霞可可思涵的一生。她说，这个由八个民族姐妹组成的队伍让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是一家人，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没有什么事儿是干不成的。1959年10月，卡伊霞可可思涵作为新疆代表团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会上她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当晚举行的联欢会上，周恩来总理亲切地鼓励卡伊霞可可思涵说，你是少数民族中优秀的女工代表，你还很年轻，要加倍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几十年来，卡伊霞可可思涵始终铭记着周总理的这句话，并一直这样要求自己。2017年，卡伊霞可可思涵收到了前同事徐淑芳的微信好友申请。那天，徐淑芳给卡伊霞可可思涵传来了一张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全队合照，问他，妹妹，你还能找出哪个是我，哪个是你吗？卡伊霞可可思涵在女儿的帮助下放大了照片，仔细地看着说，看不清，也都记不清都是谁了，但我始终记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什么都能干成。这句话也是卡伊霞可可思涵一生中最坚定的信念。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产生于艰苦创业年代的石油精神，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传承升华，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0: 农村有我的更和魂，我要为他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这是1996年，26岁的袁祖发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在心中暗暗许下的誓言。29年过去，当时的青年早已两鬓斑白，但一颗初心始终滚烫，这句誓言也始终坚守。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
1: 基层党建以何种形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个好的带头人在农村的发展中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带着这样两个问题，让我们共同走进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花桥村，听一听安徽省优秀村支书袁祖发的故事。走进花桥村村委，两面奖章墙映入眼帘，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全市农村基层党建示范点、芜湖市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一等奖，几十个奖章既是花桥村发展的佐证，也是村支书袁祖发的青春坐标。他们见证了一位青年扎根农村、践行一诺的29年。花桥村位于湾仔区花桥镇，这里半山半围，有近一半的土地是荒芜丘岗，无法种植庄稼，可以说先天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在城镇化的浪潮中，这个传统的农业村更是面临发展阵痛，村里多数青壮年进城务工，大量土地撂荒。
2: 面对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袁祖发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是如何带着村民突围的呢？
1: 2010年，袁祖发开始担任花桥村的党总支书记。那时的花桥村各方面表现都很平庸，工作缺乏生机。
0: 我们在刚开始啊推进工作的时候，群众实际上也不是怎么买账的。
1: 为了把群众动员起来，袁祖发想了一个办法。与其等着群众上门反馈意见，不如登门入户访民情。他带着村两委走出村机关，开创了板凳议事会制度。群众在哪儿，他就把板凳搬到哪儿。板凳就是办公桌，田间地头就是办公室。
0: 我们村两委干部啊，做群众工作的时候啊，此时就是遵循四个原则：干不干呢，让群众定；干什么，让群众选。怎么干，让群众提；干得好不好，让群众评。
2: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干不干群众定，干什么群众选，怎么干群众提，好不好群众评。这四句话虽然质朴，但却反映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党建引领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大包大揽，而是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
1: 在袁祖发和村两委的带领下，花桥村通过建立健全党务村务公开制度、党支部议事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等，逐步形成了党组织引领、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0: 我觉得基层治理啊，实质上就是人性换人性。群众心中有杆秤，党员干部带头干了，群众就会心服口服，他会愿意跟着你干不干，这样开展工作就顺畅多了。
2: 这里是花桥村青梅种植园，总计面积440多亩，放眼望去，万余棵青梅树枝头挂满硕果，长势喜人。
1: 这里的青梅不愁销路，

0: 花桥村与溜溜果业签署了保价订购协议，青梅一经成熟就会被送往工厂做成青梅制品。除此之外，青梅的日常养护还解决了当地100余人的就业，青梅园风景宜人，又为文旅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赏梅花，摘梅果，吃梅肉，喝梅酒，品美好生活的特色产业体系正逐步成为花桥村的支柱产业。而在几年前，这片青梅园还是一片荒芜丘岗，青年外出务工耕地，大量撂荒，这片山丘更是无人问津，无法产生一点经济收益。在袁祖发和村两委的带领下，荒丘岗变成了金窝窝。
1: 我们村啊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可以说土地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源。我们的发展思路啊，就是像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
0: 小田并大田，碎地也生金。当青年出走，土地撂荒成为时代阵痛，袁祖发选择以革新求出路。他和村两委一起想办法鼓励规模化种植，一户一户上门动员农户，将撂荒的土地流转出来，解决大户用地难题，让一个个新型现代农业主体落户花桥村。解决完耕地撂荒，袁祖发又带领村里解决山地撂荒的问题，推动流转了440多亩土地用于种植青梅，这才有了花桥村青梅产业的蓬勃发展。在袁祖发和村两委的带领下，花桥村的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已建成规模。2017年成立了湿茶壶粮食烘干专业社，2022年将其改制为花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将单打独斗变为握指成拳。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近千万，收益142.67万，更诞生了芜湖首个全民入股村，2866位村民人人持股，共享发展红利。现如今的花桥村以青梅种植产业为主导，围绕农业种植形成了包括农资销售、无人植保机出租、粮食风干等在内的产前、产中、产后一体的产业模式。合作社发展壮大后，他与村两委商议，拿出一部分收益用来建设日间照料中心和长者食堂，为村里的老年人提供配餐和日间照料服务，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随着村里发展越来越好，村民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好，大家对党组织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了。发展才是硬道理。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而如何让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花桥村给出了自己的答卷。
2: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

0: 刘博士您好，这里是湖南湘江新区人才服务中心，您申请的长沙人才公寓已通过审批，可随时免费拎包入住。
1: 2024年夏天，我参加完浙江大学的博士毕业典礼后，接到了这通电话，更加坚定地谢绝了2份年薪超50万的新能源行业 offer， 背起双肩包，义无反顾地踏上长沙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为什么是长沙？答案就在这个双肩包里。中南大学本科毕业的我，去年重返长沙，才真正读懂了这座城市作为产业高地的深厚底蕴。我惊喜地发现，长沙不仅仅是工程机械之都，更是先进计算之城、新材料高地。17条产业链为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动力。湖南湘江新区马栏山是创新策源地，86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如同繁星，共同点亮了4433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璀璨星空。站在这片生机勃勃的产业丛林里，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这就是我能将材料物理与化学的专业知识学以致用、施展抱负的坚实大地。这份对产业未来的坚定信心，是我双肩包里最厚重的底气。这份底气更源自于长沙的人才养分，从人才政策22条到升级版45条，再到今年为我们青年创业者量身定制的双肩包行动计划，都是诚意满满的政策大礼包。当中部第一的人才吸引力指数公布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看，我选择的热土正成为无数英才共同奔赴的星辰大海。我在湘江集团从事的是产业研究工作，随着工作深入，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无处不在的同频共振力量。产业服务机制优化为5掌联动加5链融合，万名党员干部化身为服务专员，成为企业信赖的解题人。如今的长沙，平均每3天签约一个投资过亿元的项目，每15天引进一个3类500强产业项目，每30天引进一个投资过50亿元的项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长沙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产业链的崛起故事。它从曾经的散、弱、小，快速成长为中国首个自主安全计算产业集群。这蓬勃跃升的背后，是政府联动1400多家企业在政策、招商、生态构建上齐心协力的成果。在长沙，我深刻体会了贴心的政府与给力的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就像一位24小时在线的服务管家，在你需要的时候送上温暖，前行的时候送上助力。这份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让创新创业者能够轻装上阵，心无旁骛地把双肩包里的梦想勇敢地放飞在星辰大地上。短短的一年，我更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感召。长沙的红色基因流淌在党员先锋的血液里，闪耀在科技创新的攻坚路上。全国优秀

产党员，山河智能技术带头人郝鹏，20年如一日潜心钻研，和团队成功研发出30余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品。作为支部的组织委员，当我参与湘江科学城党徽闪耀项目堡垒建设时，真切明白了什么是把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到产业项目第一线。更让我感动的是这座城市的组织力量，3970余名党建指导员扎根产业链一线，1270个新建非公企业党组织凝聚起创新的强大力量，一年来精准破解超过6400个企业难题。一产业一链条，一链条一党委的矩阵，让党建从红色引擎转化为强劲的创新动能。这份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和攻坚克难的硬核精神，这条党组织连接产学研的创新纽带，给我的双肩包注入力量，激励着我们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用创新的破局智慧践行沉甸甸的担当。在党旗的引领下，长沙未来产业画卷正徐徐展开，具身智能、量子科技、基因技术等领域正吸引着无数像我一样的青年创业者踊跃奔赴。我亲眼看到了无数青春的身影正用他们的双肩包托起梦想。谢谢你呀，小湘江。27岁北大博士陈夏润研发的智能网络攻防技术为政企及科研院校提供坚强护盾，00后吴瑞恩历经数万次实验，让智能仿生扑翼鸟翱翔在电力巡检一线。今年毕业的扎子涵将 AR 加 AI 技术应用到轨道交通领域。看着他们，我更加坚定了决心，作为青年党员，我们就是要到产业攻关最前沿，到技术突破第一线去。我暗暗攒劲儿，期待找到同样背起双肩包的他，共同助力长沙攀登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高地。长沙的双肩包是装载无限可能的魔盒，白天装固态电池和大数据模型，晚上装音乐节荧光棒，塞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方案，揣上彻夜奋战后的朝阳。这就是党旗指引下长沙的生动答案。背起双肩包，你便融入奔涌向前的星辰大海，用青春之光点亮创新之城。

0: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地处张家口以北而得名。辖区内有18个乡镇、366个行政村，全县草原植被覆盖率达72.5%。张北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方汉码头的美誉。草原天路张北段全长149.5公里，它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与山林之间，是张北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旅游资源之一。
1: 上面是白云蓝天，下边是各式各样的花田草海，还有老百姓种的庄稼，自然的。

0: 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的好多游客。后来啊，被网友们称之为中国的66号公路。那会儿的路完全是原始山路、小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它的作用主要是老百姓拉庄稼的。后来就修了这条草原天路。这个虽说是啊，是一条简单的公路啊，后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张北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
1: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草原天路已经成为张北县旅游的金招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2019年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年度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被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2023年度十大最美农村路，常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
0: 咱们进入的是草原天路的东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路两边的花田草海。后来啊，老百姓为了增加草原天路的观赏度，在自家的地里啊，繁种的是花和草。
1: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草原天路的带动作用，张北县先后建成了51条草原天路连接线，连接7个乡镇、128个村庄，其中2条国省干道连接线、5条主要县乡道连接线、44条乡村道路连接线，使其辐射范围向纵深和腹地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路、风景路。依托这条最美农村公路，沿线村子里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距离草原天路15公里的德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路致富，成了草原天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典型村。
2: 这个就是德胜村留下的一个旧址，过去这个路全是这样的，土路泥泞，道路泥泞。有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不是，这儿有点沙石路，稍微走得好一点，其他道路泥泞的没法闹。这个房子可以说德胜村原来比较条件好一点，大部分都是土坯墙，条件相当的差，所以人们的生活也很差。
1: 草原天路首先带来的就是交通便利，德胜村瞄准时机，率先发展马铃薯种薯种植。在政策扶持下，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引入先进技术，扩大种植规模，拓展销售渠道。几年时间，一举将微型薯打造成了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如今在德胜村，数百个马铃薯种植大棚紧密相连，错落有致，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仅种植种薯一项，每年就给村民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入。
2: 18万颗，一颗大约最低股价是3.5毛，它按粒算，一粒一粒的算账。这样的话，一个大棚就收入这毛收入这5万多到将近6万块钱，这样刨了成本，一个大棚的收入2万多。这个全村呢，除了村里的有180个，再加上村民零散的，一共有500多个，预计的收入1000多万以上，所以这一笔收入非常可观。另外，这个马铃薯已经注册了原种认证，打通了产销一体化，所以跟相关的企业都盈利订单农业，所以这个不愁销路，没问题。
1: 德胜村不仅靠天路发展了特色种植，同时凭借天路带来的游客流量，找准定位，打造精品民宿，发展了乡村旅游产业。2层小楼，白墙青瓦，柏油街道，如今的德胜村俨然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度假村。
2: 这个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啊，这个村里顺应这种趋势，盖起了139套民宿。现在运营情况看效果不错，其中有18种风格。
1: 不仅是德胜村，

0: 张北县抢抓草原天路给地方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交通加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张北县生态资源，统筹协调沿线乡镇村庄，重点打造民宿精品旅游村，鼓励发展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等社旅种植业，带动沿线村庄发展，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1: 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周边建成了40多家景区，300多处农家乐，老百姓呀，把自己家里的土特产拿到市场上去卖，都卖个高价钱。还有的是自己办的民宿，而且每年回头客很多，带动了周边10多万老百姓增收致富，是张北的致富名路、增收路。
0: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草原天路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多产业融合。位于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素有天路之冠的美誉，景区内沟壑纵横，景观奇峻，配备有多样化的游玩设施。在高达85米的观光天桥上，可远眺塞上的大好河山，还有蒙古族盛装迎宾礼仪表演、实景马术剧、杂技和舞蹈，夜晚有篝火 DJ 狂欢互动，在北极光烟雾氛围中尽情释放，现如今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1: 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咱们国家随着生态建设不重视起来以后啊，我们县啊专门进行了生态建设。现在嘛，我们隔1.5米就有一棵树，山是全绿了，到处都是郁郁葱葱、苍松翠梨呀。现在我们坝头的这一带的环境啊特别好，人们来到了这儿，仿佛到了大东北的原始森林。
0: 张北县充分挖掘野狐岭的自然与历史资源，加大生态修复投入，让荒岭重披绿装，完善交通网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同时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质量，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提高野狐岭的知名度，成功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
1: 刚才我转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作为县里边的规模来讲啊，也属于这个比较大的景区，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比较齐全了。这客人啊，我发现一天比一天来的多。您是怎么接待的呀？
2: 咱们现在的话呢，游客确实是多，那么咱们景区也是包含了吃喝玩乐，也是咱们张北相当于最大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咱们天路上是没有这个大的驿站，游客来了相当于一个过客就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留住我们的游客，所以咱们吃的喝的玩乐等于说咱们全部都有了，配套也全部都有啊。这样的话游客就能够来咱们这儿，能够住下来，然后咱们把服务做好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张北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打造的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3: 苏蒙烈士纪念塔，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8月份苏联和蒙古联军来咱们张北这一带对日做的最后一战。不仅是增加了苏联现在的俄国和蒙古国对我们军事文化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说每年呢他们要派使馆的人员来这儿祭奠，我们的许多呢中学生小学生也要来这儿纪念这些为国际主义战争而牺牲。
0: 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与野狐岭要塞军事博物馆呼应，形成红色特色旅游线路。

0: 陕北它地处坝上高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京师文化体验馆，文史体验馆里面，它主要是介绍了张北历史以来的一些主要的战事。
1: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防人防工程，802演习纪念馆等实体馆藏，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军事旅游特色，吸引着无数热爱历史、向往军事的游客前来探秘。
0: 802军事纪念馆呢，它又介绍了我们中国的最大的一次军事体验，演习。这个演习呢，它影响了我们后面的军事竞争和军事裁军。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军事都是在逐步的前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先进到更先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孩子们来了，可以在这里实操一下，或者手摸一下，感觉一下这种旧式的武器和未来的那个先进的武器，比如是信息战呀等等的。我们可以考虑到让孩子去更丰富自己的想象，为保卫祖国而做更大的力量和贡献。
1: 聚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乡村振兴龙起带，构建一区三带多节点体系。张北县通过打造一系列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草原音乐季、中都草原、草原天路等旅游品牌。目前，草原天路已成为张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文化、养老、商贸等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张北风电发展迅速，互联网加智慧能源风电示范项目为全球最大单体新能源发电项目。张北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草原天路这条神奇的景观大道，它们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去欣赏、去保护、去传颂它们的美丽与神奇。

应该没有人考证过哪些美食是从家庭里起源，然后流向大街小巷的餐厅，哪些美食又是从饕客们的口口相传中变成了家庭主妇的心头之好。但在这里的确有很多美食既登得大雅之堂，又入得百姓厨房，形成了新疆美食谱上既简约又温情的一道风景。清晨的阳光唤醒了居住在察布查尔县的这个锡伯族家庭，

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迁往新疆。他们在这里。

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童敖东和老伴儿齐晨志就是这些锡伯人的后代。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

锡箔大饼是锡箔族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主食。锡箔语称为发尔俄芬，烙制这种发面饼可是锡箔族妇女的必修课。傅玉芳是童敖东家的大儿媳妇，她把做饼的手艺从娘家带到了婆家。每日早起给公婆和家人做发尔俄芬，一直被视为是锡伯族妇女的美德。麦草是烙制锡伯大饼最好的燃料，麦草燃烧产生的温度可以让面饼呈现出松软的口感和金黄的颜色。揉面、擀饼、烙饼，这些动作必须一气呵成。烙制时，呈现出大花纹的这面被锡伯人称为天，另一面则是地。烙饼的技巧在于三翻九转。饼要在锅里翻转三次，每翻转一次还要左右转动三圈。

利用卖火还可以制作另一道锡伯族的家常美食烧腊子。烧制后的辣椒和茄子可以被轻松地脱掉外皮，再撕成条状，加入简单的调料拌匀，

韭菜是锡伯族餐桌上常见的配菜，这种抗寒耐热、适应性强的蔬菜，在西迁的路上最容易获得。

切碎的韭菜拌上辣椒面，再用清油一泼，就是许多锡伯族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韭菜辣子酱了。第三道是用各种蔬菜腌制的花花菜，这也是锡伯人最常用来搭配锡伯大饼的小菜。

西伯大饼在吃的时候必须天朝上地朝下，掰成四块，体现了西伯族的天地观。吃的时候把天贴在手心上，用筷子夹起各种小菜夹在地里。这种饮食习惯也蕴藏着西伯族人勤劳严谨的生活态度。

天井井有条的生活，就从这顿最熟悉的家常味开始了。同样阳光明媚的早上，方向慧已经在自家的馍馍店里工作了三个小时。这间位于巷口的小店是方向慧和丈夫徐生军从姐姐手里接过来的，名字还没有起好，生意就要忙不过来了。方向慧正在赶制客人预定的胡麻蒸饼，将发酵好的面团赶制成一张长形的大饼，涂抹上用清油和胡麻调配的加料。这种流行于新疆东三县的家常面食，多与当地盛产胡麻有关。世界范围内，胡麻被统称为亚麻，

胡麻是新疆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北疆均有广泛的分布，是当地百姓主要的食用油来源。

农民们会把自己种植的胡麻带到油房榨成油。原生态的胡麻油醇厚柔滑，带有淡淡的苦味，风味独特，久久余香。方向会把撒满胡麻的面皮层层卷起，盘成饼状。在东三县，很多地方又把这种蒸饼叫做千层饼，可以包裹胡麻、香豆子、姜黄、红花等多种香料。胡麻里含有的香味物质会在高温下挥发，散发出诱人食欲的气味。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

女人们先将面块搓成一根食指粗细的面条，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一排排美丽的姑娘，一根根雪白的面条，橱窗前这些美食的制造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变成了吸引客人的活招牌。中午，吉木萨尔下起了小雨，徐生军赶紧把正在门外风干的馍馍搬到避雨的地方。如果一直是这样阴雨的天气，晒出的馍馍质量会受到影响。

东三县的风干馍馍，在民间流传久远，以酥脆著称。蒸好的馍馍不能用刀切，只能用手掰成小块，拌上香甜的西瓜汁，既充饥又解暑，是吉木萨尔人盛夏里最常见的吃法。经过短暂休息，曲生军夫妇开始准备制作油炸包子。把略干的馍馍揉成碎末，大量羊油切碎，在清油中慢火熬制，炼成油渣。火在切碎的葱花上，用香豆子、花椒、姜粉等调味，再和搓碎的馍馍混合。

为了让所有的原料与油料充分融合，拌馅儿必须趁热进行，这就是油炸包子的馅料了。和许多家常美食的来历相同，油炸包子原本是物质不丰富时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方向会使用了传统的做法，但对口味进行了现代的改良，让人们在食物丰富的今天仍然能品尝到过去的美味。

下午四点，真魔出炉了。徐征军准备好三轮车，把妻子做的各种面食拉到市场上去卖。在他看来，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娶了个心灵手巧的媳妇儿。每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嗅着面香，看着人们满意的笑脸，就是他一生的福气。小店里，方向会又开始揉面蒸馍。他沉浸在这样辛苦却踏实的生活中，像母亲一样，永远乐此不疲地做着孩子们爱吃的事。

0: 今天回族夫妇者金峰和王宗福提前回到了家中，正在准备晚饭。孩子们要回来商量结婚的事儿。王宗福在昌吉美食街做饭店生意，今天给孩子们准备的晚餐就是店里的特色野蘑菇汤饭。这些蔬菜都是用来制作汤料的。儿子王轩平常在家里的饭店帮忙，最近在忙活着准备婚礼。今天他带着新媳妇王娟回家，跟爸妈一起讨论婚礼请柬的事情。
1: 先做什么呀？野蘑菇汤饭。
0: 青萝卜、胡萝卜、羊肉，这些都是制作汤饭的基本食材，野蘑菇才是这道汤饭的风味所在。王宗福是店里的大厨，回到家里拿手的野蘑菇汤饭还是要他亲自操作。羊肉下油锅炒熟，加入野蘑菇及土豆、胡萝卜等各种蔬菜。新疆人把这个过程叫做懒汤，一锅汤饭的味道好不好，看的就是这锅汤懒得好不好。把醒好的面饼割成一指半宽的面条，担在手上，用拇指掐成片状，迅速落入锅中。这种形状的汤饭在新疆也被叫做酒片子。汤饭一定不能将面煮得太多，锅中的汤要宽，否则饭太稠。做汤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只要汤味鲜美，可选择不同的蔬菜进行搭配，不需拘泥。对于王宗福一家人来说，野蘑菇汤饭既是生意，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常味。一家人坐在一起，喝一碗酸酸辣辣、热气腾腾的汤饭，一天的忙累与烦躁就全部烟消云散了。在新疆还有很多像汤饭、拉条子这样世世代代滋润和养育着新疆人的家常美味，而这些或厚重扎实，或清香扑鼻，或热辣酸甜的家常味，见证了各族新疆人的繁衍生息，造就了他们朴实而不做作的个性，实在而不矫情的品质，共同陪伴着新疆人走过一个又一个富足而踏实的沉沉昏昏。新疆历来就是各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交汇点，中外文化的集散地。 人们在美食方面的奇思妙想，让这里的饮食具有创造性极强、创新度极高的特点，令人意想不到的美食层出不穷，流传至今。请收看下集《奇思妙想》。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互联网的发展下，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0: 那这电信诈骗是不是会无处不在，或者
2: 对
0: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风险？
2: 实际上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他就用各种的形式来诈骗。
1: 面对电信诈骗，老年人如何防患于未然？
2: 利用这个法律，利用这个严打的手段，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0: 那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老年人预防诈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今天我们继续和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聊电信诈骗这样一个主题。那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老年人预防诈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传统诈骗到现在的电信诈骗中间呢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那么王老师，我们到底哪些叫做电信诈骗呢？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2: 实际上电信诈骗是从传统的街头诈骗这个形式上就是演变过来的，就好像这个进化论一样，它这个是最早有这种的形式，慢慢一步一步在演化啊。那么电信诈骗呢，它就是用了传统的诈骗内容，但是它用了高科技的手段，是吧？比如说计算机啊、手机啊、现在的网络呀、等等这些新的形式来实施诈骗。由于它用的是新的形式，所以呢它的传播面就特别广，这一个发出去千家万户，这是一个。第二呢，这个作案人就更隐蔽，你要传统的诈骗啊，他很容易把那个作案的小子给逮起来，是吧？但这个你找不着，对吧？因为电信诈骗它是形成在某一些地区，它甚至形成的产业链，是吧？他甚至说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团伙犯罪，就是大家都在从事这个行业。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重金求子，这个是吧，他是又是电信诈骗，又是街道诈骗，又是这个电信诈骗。但是重金求子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甚至说在我们国家的某一个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里这一伙人都在从事这个，以至于我点评过一个案子，在这个村子有个小卖部，他不是卖油盐酱醋茶，他是卖那个就是诈骗的这些道具，什么美女的照片啊，这样的小广告啊，是吧？哎，这就是属于电信诈骗。电信诈骗还有一类呢，它不是通过电信去骗，但是它是用高科技手段来骗。比如说这个男孩找工作，男孩找工作呀，说这个我们找工作，他说的有点隐晦，说我们招的这个叫男公关，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招的这个小伙子呀，个子要高，长得要帅，哎，那么他就去应聘，应聘的时候呢，他就要让你交什么体检费呀，什么制装费呀，面试费呀，就很多钱。那么这小伙子都交了，交了以后就上这公司去了。去了以后说，就等着在这公司大堂里等着。过了一会儿，他的手机就响了，说那个你已经被应聘了，已经我们都看好了，录用了。说不对呀，说你还没，咱俩还没面试呢。说你看这儿有一探头，我们已经通过你在这个大堂里的表现。这小伙儿比较帅啊，可能适合于带引号的某些人的需求。你看他不仅仅是用这个电信的手段来诈骗，他甚至说在面试的什么这些过程中他都是隐蔽的。这就是我们说整体的对电信诈骗的一个定义，
0: 就他在生活中可能 像您说的，过去那个街头诈骗呢，它是影响的范围有限，另外它能见着面。
2: 嗯，
0: 现在这个电信的呢，它可能一下子会发信息给很多人，而且呢，它是利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你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就遇到这样一个啊，就是，一个老人呢，也有时候出国呢去旅游一下，后来呢，这个有一天就接到一电话，是吧？说你是不是去过哪儿？说去过，说你这个你得带着你的护照到银行来说进行一个核对，说是不是中间涉及到洗钱呀这样一些，那么还不许告诉家里人。这个老人呢，就按照那个时间就去那儿，那么转钱的过程中，因为要输密码，他又紧张，几次把这输错了以后，就账户呢锁住了，这才回家告诉孩子。孩子说一听这就是个假的，但是很多老人呢，他可能就是就觉得这个说的很符合自己的这个情况，他就缺少这样一个辨别的能力，真要把钱转出去了，可能就上当了。这种呢，是不是一种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就是老年人会遇到的这样一种诈骗形式？

0: 老年人的就是这种电信诈骗，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下本亲情震撼嘛，嗯，对吧？现在我们要层层的设卡子，嗯，不让这个诈骗形式啊出现，因为它确实撒网广众博收，它面太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词，叫预防犯罪和预防被害。预防犯罪就是我们警察严打，公安机关，这个政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对吧？利用这个法律，利用这个严打的手段，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啊，那么这个手段是非常有效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经验，就是人民战争。还有一类呢，叫预防被害，就是我们把这个防范的知识、防范的技能交给老百姓，对吧？老百姓呢就可以迅速的自己来自警自助自救。比如说我最近去镶牙，叫种牙是吧，这种牙呀那个钱不少，我就上银行去取钱，是几万块钱呢，反正两三万块钱，我怎么取也取不出来。就那个柜员就说，不行，你填表吧，填了表照相是吧，照完相还不让我取。我说为什么呢？说你得打电话给那个医院，就种牙的这个医院，让他们的那个财会接这个电话。哎，我又给打过去了以后，这个柜员又说，我现在把钱转过去，一分钟之内你必须收到以后把那个条子拍照再给我拿回来。啊，我说行。这就说明我们的银行系统在这个综合治理的过程中，他们确实起到了一道防火墙的作用，
1: 就预防犯罪。
0: 预防犯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这个叫电信的狼窝六大部。为什么我们中老年人打不过他们？就是他们有一个六大部的这个体系。第一个呢叫总部，这个总部呢很多是设在境外的，所以他一旦出了事儿你抓不着他啊，这是总部。你比如现在国际电信诈骗，他有的好像就在我们周边国家，可能离着国境线就10公里、8公里，哎，这就属于总部。总部底下呢情报部啊，情报部啊。我们被诈骗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吧？他们就专门负责收集信息，收集信息以后再转到这个叫 intelligence， 叫情报部，转到下边叫 operation， 叫什么行动部
1: 的
0: 行动部。这个情报部啊太厉害了。我们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泄露出来的呢？

0: 银行啊，什么这些个保险呢、啊，就是这些个，它内部掌握着我们大量的情报信息，但是呢，内部有这个内鬼，他以30块钱、50块钱一个情报，就是一条人的信息，他给你卖，他去牟利，啊，还有一个呢，咱们平时不知道的事儿，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不要晒娃。
1: 就微信上，
0: 就是那个
1: 发一些孩子照片，
0: 抖音啊，发这晒娃。你一晒娃以后，你自己觉得我这孩子可爱，因为是吧？可是犯罪分子知道，你看，他们家老是出现妈妈，对吧？那就说明他是一离异状态，对吧？
1: 单亲
0: 、再一看这孩子呢，他又有面部特征。那么又为这个拐卖呀、诈骗呢这种综合的犯罪又提供了情报，所以呢，这个就叫情报部。第一个是总部，第二个是情报部啊，第三个行动部，那就再往下就交到下面去了。下边呢就有人托和物托。我点评过一个案子，他用一个八仙桌呀翻过来，八仙桌不是4条腿吗？每条腿上都绑一部手机，啊，他造成一个背景音乐，说这是在派出所。
1: 哦，
0: 啊，这个呢，他给你打电话以后，就会听到派出所，有的是来报案的。
1: 哦，
0: 那是一部手机，警车嗡嗡响的，那是一部手机，群众上访的又是一部手机，对吧？民警在那儿训斥这个犯罪嫌疑人，你咱好好乖乖待着，又是他四个给你来个混声，又花钱不多。这就是生托，还有人托物托，那就更有意思了。我还点评过一个案子，我到现在还记得住。我现在要有一个北京到广州的这个高铁，哎呀，那些人一想，那玩意多少百亿啊，就特别高兴。我要招标，在招标的时候呢，说哎，你这差不多了啊，你这个招标很成功了，这样。我让你见见部长，投资项目招标嘛，是吧？那是个大诈骗，然后呢就去了，结果就上一个特别高档的5星级宾馆，这一般人都进不去的。一进去一看，电梯一开，就是那个特别范儿的那个部长啊，带引号的部长就出来了，小鬼握握手啊，说两句寒暄走了。哎呦，我今天他们见着部长了，啊，这也带引号的吗？这就叫人托，那么这里边还有剧本部，就是专门写剧本的，这还得可能得是文学系毕业的这些学生是吧？还有心理的这些个内容，就是根据心理学你的需求，啊，什么马斯洛的5层级说是吧？在不断的找你的需求，所以它一步一步呢都是一环扣一环，这个一环扣一环我们叫什么呢？叫。就是电信诈骗的这个叫什么产业链啊，这又是往下走。那么到最后还有一个什么部呢？叫 ATM 机马仔。这个 ATM 机马仔这些人是手持一卡，彼此不认识。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你把这个钱汇出去15分钟之后，你再找回来的可能性就很小。
1: 他就取走了嘛？
0: 就取走了。也就是在汇出去的时候，马上就有 ATM 机马仔手持一卡取钱，用蚂蚁啃骨头、蚂蚁搬家的形式，迅速的把你这个巨款就是转移走了。那么最后还有一步，什么呀？你看还有什么环节和漏洞啊？分赃，对吧？咱哥几个哈，咱做了一个局，你拿多少，我拿多少，是吧 ？ATM 机马仔这帮人怎么分钱？还有一个分赃部，这就叫狼窝溜达，
1: 就是做好了这种设计，挖好了坑，非常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战术。那这电信诈骗是不是会无处不在，或者
0: 对
1: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风险？
0: 对，所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也是一个案例，这个叫

0: 极浩然案，真实案例。小男孩小女孩两个人在网恋，这个网恋时间长了以后呢，两个人就想见面，说见吧。结果这个女孩是个会计，结果一见到这个男孩说，哎呦，还不如不见，是吧？为什么呢？又矮又瘦又丑，就是跟他想象的那个不是一回事儿。可是这个男孩呢，一见他面以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你知道我的真名叫什么吗？说不知道，叫成吉浩然，啊，复姓成吉哈、啊，成吉浩然啊，成吉思汗、啊，他是成吉思汗之后、啊、嗯。第二句话呢说，一看到这女孩来了，他拿了一个玉雕，很大的一个玉雕，说姑娘，我把这玉雕送给你。这个女孩说，咱俩刚见面，你为什么要送我一个玉雕啊？他说，这是我老祖宗成吉思汗给我的，但是现在已经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说为什么没有意义了呢？我得了癌症。注意，这就是一张牌，叫震撼牌，震撼牌是吧？这是最能打动女孩心里的，我得绝症了。在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啊，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咱们已经谈了一年多了，是吧？虽然不是夫妻，但已经实质上，我们已经是互相是相依为命。小伙子，不用害怕，我有20万，我马上就转给你。成吉浩然苦笑一声，不够。不够啊！女孩说：“不要紧，我是会计，我一笔一笔的给你挪。”当这个姑娘给成吉浩然挪到60万的时候，公安机关把这个成吉浩然给逮着了。逮着以后，发现一个很蹊跷的事儿：这个成吉浩然同时和3个女孩同居，所以女孩子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备胎，3个备胎。在第一个女孩面前，她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浩然。第二个女孩面前，她叫叶赫那拉浩然。第三个叫成吉浩然。哎，你看这个，这就是电信诈骗的叫所谓叫无所不在啊。那么这个是办法，我们怎么办呢？通过点评这个案例，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办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叫危险预测。这个女孩子记住啊，35岁、40岁往下的，这都是女孩子是吧？包括二婚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夫妻感情不和的、离异的是吧？第三个呢，性格内向、不爱交朋友的。第四个呢，爱看言情小说，嗯，是吧？就是特别希望，哎呀，什么过去叫琼瑶小说是吧？
1: 有点浪漫，
0: 哎，浪漫，哎，追求浪漫，胆子还大。最后一个，第五个是，总想有一个白马王子出现，是吧？那么这是5条，是吧？要是一条5分的话是25分，如果你要到了20分，你就要提高警惕了。哎，这就是成吉浩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
1: 那像现在这个有了这个互联网啊，有了现在这个电信手机啊，这些就是有时候可能老人一看这个电话号码呢还知道，或者说一看可能这个 APP还算是一个应用的比较广泛的，那么他可能就放松了警惕，这方面的也容易受到诈骗的这样一个影响。像这些方面，电信这方面技术的进步上怎么去识别呢？让老人提高这个警惕呢？
0: 对，哎，这个呢也是现在技术发展。当然，我今天谈的这个技术呢，两个，一个叫改号软件，一个叫伪基站，它不是什么新东西啊，不是什么新东西。咱们过去有一句话叫眼见为实， 当对方打来电话的时候，那个一显示是公安机关的号，
1: 嗯，
0: 你肯定想接，对吧？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很著名的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到我家来采访我，他说这个改号软件这个事儿，我说我还真没见过改号软件，他说我刚买了一个，
1: 嗯
0: 嗯，他就在我们家的笔记本电脑插上了，然后他就问我说：“王老师，你想要哪个电信这个来电显示？”
1: 嗯，
0: 我说：“来个110吧。”人啪一打电话就是110。
1: 哦，
0: 嗯，说你想要个什么？我想要一个什么83247759，人家马上给你显示的就是83247759。
1: 嗯，
0: 这个叫改号软件，很便宜，就能买到这个东西。所以不能说是眼见为实。还有一个伪基站，这个我大概有多大，像一个笔记本电脑再大一点，10000块钱一个，生产的地方就在咱们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它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是放在车的后备箱上，然后呢到了你这个小区，然后他就把伪基站开开，伪基站开开以后，一个是你这个小区的电信他全部给你屏蔽了，第二他发大量的这个诈骗的这个短信，就瞬间屏蔽你这个小区，这样大量的这个诈骗的短信就出现。这两个技术都不是新技术，大概在89年以前就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提出来，就是改号软件和伪基站呢，我们不要轻信于我们眼见的是实的那个东西，哎，它是实际上是有高科技作为基础的。
1: 那就老人他没有那么多了解，他怎么去就对他们有什么提醒啊？
0: 嗯，
1: 他再看到这些熟悉的号啊，或者是这样一些这个伪基站发出的信息，应该怎么去识别呢？
0: 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1: 哇，这是有应对的口诀。
0: 哎，这是咱们应对。我是这样啊，我18岁就干这活儿，我今年68了。我是梦想啊，我有自己的这一生啊。我说，我想我能不能编出10句话来，交给中老年朋友，或者交给小朋友，或者交给这些女孩子。
1: 嗯，
0: 一生平安。是吧？如果我能想出10句话来，能够规避70%-80%的犯罪侵害。哎，你比如说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歌谣，叫背心裤衩不许摸，慎坐别人顺风车，小小秘密告妈妈，问我名字不能说，4句话。
1: 嗯，
0: 第一句话啊，背心裤衩不许摸，这是性教育，是吧？从小就是不能让别人3岁以后就知道爸爸是男生，我是女生，对吧？第二句话是慎坐别人顺风车，就是永远别坐顺风车，特别是异性的顺风车，出事儿的非常多啊。小小秘密告妈妈，女孩子所有的事儿都要跟妈妈说，因为坏蛋会披着这是咱俩的小秘密而去做一些丑恶的事情，对吧？最后一句话是问我名字不能说，就是我们家所有的信息不要轻易告诉别人，别人知道你家有几个鸡蛋。嗯，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你要急着寄钱的时候明天再寄。
1: 嗯，先慎一慎，
0: 慎一慎，睡觉。
1: 嗯，
0: 第二天基本就醒了，不醒再把儿女叫来说，你看我今天遇到这么个事儿，你大闺女肯定说爸，你甭记了，这事儿我知道。
1: 就是，
0: 哎，就这样。
1: 好，今天这一讲呢，我们专门请王大伟教授跟我们深度的聊了一下什么是电信诈骗，电信诈骗呢，它的这个来源以及呢表现，我们说见到的一些改号啊、伪基站呀、这样一些不是新的形式，但这个知识对于老人来说可能会非常有用。那我们今天呢这一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关于星座啊。那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探索宇宙奥秘。这个星座当然在宇宙当中了，那么这里面呢有星空的密码啊。我们来首先呢给大家播放一些啊，这个星空的美丽照片，因为大家在生活在城市里啊，很少能见过这样美丽的星空，大家非常这个看一些照片呢，就觉得哎呀非常好看，很多人就被这些来吸引，参加了我们天文的观测活动。因为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啊，这是很著名的，你们长大了就会听到这个著名的人物的名称。他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天文学家。他说过一句话呢，是刻在他的墓志铭上。那么他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头顶着灿烂的星空。所以说，灿烂的星空自古以来呢，都是对我们人类呢有一种吸引，有一种让我们去求索、去追求的这样一股力量，使我们能够探索宇宙，持续不断。那么这一首诗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温家宝颂》里啊，这个就是上上届的温家宝总理，他到北大去做演讲的时候啊，写过这么一本书，一首诗啊。他说，我仰望星空啊，它是那样的这个美丽深邃啊，无穷，里边存在着无穷的真理，等待着我们去探索等等等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啊，我们国家历届的领导人都到我们天文台去参观啊，去这个包括我们古代的哈、帝王将相对天文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天文呢，是我们我们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这个科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学科。那么我们经常说数学哈、是我们那个这个发展的就最早的科学的启蒙啊，天文学也是一样，它跟数学是一样的啊。那我现在就播放这些图片哈、大家小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哈、像你们平时啊接触不到的这些深空的美丽照片啊。那么特别有一些呢还是用望远镜才能看到的，我们平常用肉眼呢还看不到。像这个月亮我们倒是经常会看到，那这么美丽的月亮，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们、孩子们，你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月亮没有啊？举手我看看。啊，有同学还真看过哈、哎，太好了！你说你在这个野外哈、在公园里头，在这个那种森林公园哈、一般城市里的，它灯光太亮了，这样的月亮还是真是照不出来啊。这种这个在这个暗夜的背景下哈、这种那个月光啊，这个非常的能让我们产生一种想象力啊，去追求看月亮上有深有浅呢、是不是？觉得那上面有什么呢？啊，它为什么有的地方深里边代表有没有东西啊？啊，还有形状啊？中国人就产生了很多的神话啦，有嫦娥奔月啦，啊，什么玉兔捣蒜啦，还有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为什么咱们的航天的这个航天器都以嫦娥来命名呢？就是因为我们传承历史是有传承的，虽然过去呢是一种神话，但是现在呢神话变成现实，对不对啊？这个呢是彗星，一般很少有同学见过这个彗星照片，照的还真不错。咱们其实呢，在我的小的时候，我看见过彗星，但是不常见，几十年都没有看见肉眼能看到的这样的彗星啊。这颗彗星呢是肉眼可见的，用我们普通相机就拍照出来的啊。那么这个照片呢，同学们不知道你看了这个仪器可能清楚哈，这个背景你也许不知道在哪儿，这是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的那个古代的天文仪器，在那个星空的背景下，又加个天文仪器，在这种神秘的这个夜光下哈，你觉得非常令人神往，想飞到天上去啊，跟那个星星里边的是不是有人呢？我们去跟他对个话呀，同学们有没有这样想法呀？哈、
有啊，好的，这个很多哈、啊，这个就是银河。银河的话呢，在我这个年代小的时候，在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可是现在呢，城市里灯光太亮了，你们只有到野外去，到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环境当中，你才能看到这样啊天空当中的这个这个美丽的银河。那么据这个统计哈，全世界的人现在啊，有1/3的人一生当中都没有见过银河，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你生活的现代社会呢，虽然享受现代的这个高科技，但是你失去了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这个美丽的这个自然景象啊。那么这个呢，就在山上，你看这个云海啊，这个云海。然后山上的天上的星星啊，山上的小木屋，如果在这儿住一晚上，看着星星啊入睡，是不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湖边啊，像我们这个云南的泸沽湖啊，曾经没有开发那个地方哈、啊，很多天文爱好者都去拍照啊，那拍出来那个照片哈、啊，那个星星在水面里头这个映衬在水面里头，天上星星感觉很低，好像手伸手就能抓住一样啊，这样美丽的场景你能享受一次啊，一生当中享受一次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小河边上啊，你看一条小河，不大的一个小河，然后天上满天繁星，你晚上啊坐在那儿乘凉也好啊，也哪怕就是坐在那遐想啊，就是松弛一下脑筋，都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照片呢，就是获奖作品，就是天文摄影呢有国际的大奖赛啊。那么这个作者呢，他站在一个台子上，这就是他拍的这个银河的照片啊。这照片呢，这个取景哈和这个意境哈都是非常的值得人们这个想象的啊，这个是很好的。像这个呢也是银河，这个更清楚一点哈、啊、这个银河。那么这个多种各种各样的银河，像我的学生呢，从小跟我二年级跟我学，一直长到初中呢，就跟随这个摄影队出去啊就拍摄啊。那么到高中了，一直坚持，那他也没耽误学习啊，还考上了那个人大附中的国际部，现在呢在美国西北大学读大学，还不忘了拍摄天文摄影，到全世界各地去拍摄，给我发回了很多照片，我也感到很欣慰啊。这样的学生呢，他学了天文，一直保持这个爱好啊。那么像这个呢，有的同学一看就说，哎，这不一棵大树吗？其实树里面呢有星星啊，有我们著名的什么猎户座，这是天狼星啊，这是这个小犬座的南河三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认出来的啊，这是这个昴星团等等。那你要不认识的人，不知道的人，你就看着一棵大树，其实这里边呢有天文的玄机在里边哈、啊。那么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星空照片，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我们用相机可以拍摄的，还有很多是我们需要用望远镜拍的，像哈勃望远镜啊等等，拍摄的都是遥远的宇宙的照片，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啊。那些星云呐 啊星系啊，都是五颜六色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哈。那么我们就不多展示了啊，我们就给大家引入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啊，进入天文呢是一种美的事情，是一种啊追求追求美、追求真理、追求这个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个学科，而且它是多学科的。这里边呢既有天文里包括数学、包括化学、包括物理学甚至包括技术啊，包括历史、哲学等等，是综合学科的。所以你要是对天文感兴趣，你入了天文这个门呢，是绝不会后悔的啊，同学们。

0: 春打六九头，春寒胜三九。
1: 那躲寒气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这个穿衣服就要穿成洋葱似的。
0: 立春阳气生，春困找上门。
1: 用木梳去梳头啊，因为我们头上的话属于这个血液循环特别丰富。
0: 立春养肝正当时，巧躲干预护身心。
1: 我今天也带来了这个几味中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成香包。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帮您在立春时节科学躲春，解锁顺时养生的健康密码。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顺应此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今天我们来关注立春节气。没错，这是一年24个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您知道吗？在民间啊，有一个立春时节的习俗叫做躲春。有人说躲春啊是为了辟邪消灾，那么到底应不应该躲春呢？躲春又躲的是什么呢？怎样才能科学躲春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医专家为您解读躲春背后的养生门道。
0: 苏春燕，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2: 您好，苏医生。
1: 您好，主持人。
2: 苏医生啊，我们今天来关注，在立春的前后啊，有这样一个民间习俗叫做躲春。这个躲春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生活逻辑？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所谓躲春呢，通常是指的立春之时，最好是居家静守，保持心情平和。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外界对我们心情以及身体健康的一个影响。实际上躲春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立春它刚好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实际上是气机非常混乱的。根据现代医学研究的话呢，其实躲春就是要躲避一些不管是外邪也好，还有就是我们情绪巨大的波动对身体造来的这种影响。
2: 所以苏医生刚才给我们讲到躲春哈，可能是一个民间约定俗成的一个行动指南，但是这里面有一定的科学原理。今天专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道具，通过咱们中医学或者是现代医学一些解读，是可以说清楚它背后的一些生活逻辑的。
1: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正好是这个阳气刚刚萌发之时，但是呢寒邪依然还是很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躲春寒。躲春寒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穿衣服就要穿成洋葱似的。
2: 洋葱式穿衣是什么意思？
1: 洋葱都是一层一层的包嘛。我们建议穿衣的话，实际上也是要穿多层，比如说贴身的这一层最好是穿棉的，透气，然后中间这一层呢要保暖，这时候因为还是比较冷，外面这一层呢最好是防风。
2: 春天风沙比较大。
1: 是的，
2: 这个风邪也是一大邪之一，容易侵袭我们。
1: 对，风邪我们说是百病之长。而且这个风邪呢，通常它会夹杂有寒，夹杂有热，或者夹杂有湿邪。这是中医上比较常见的，所以这时候的话一定是要注意这个防风，然后防寒。再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暖。我们身体有一些部位，比如说像脖子、颈部，最好还是要围个围巾。另外就是腰部，可以戴个护腰，还有就是脚踝，很多人脱衣服脱得太早，看脚踝都露着，天气那么冷，其实这时候寒邪很容易通过你外露的脚踝入侵到你体内的，所以这时候最好是要穿个厚袜子，建议。
2: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防，要防春寒啊。有一句话叫做春捂秋冻，就是说相对来说春天气温比冬天要高一些了，但是您千万别着急把衣服全给一下卸掉，是吧？
1: 是的，
2: 适当的捂一捂，像您说的这个穿衣服要洋葱式的保暖防寒。那除了我们穿衣方面的注意之外，这个寒气入侵，我们能不能也从饮食上进行一些调节，驱驱寒？
1: 今天呢，我正好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这个驱寒茶，主要是通过这个调脾胃的。那驱寒茶的话呢，它比较简单，一个是有这个生姜，做饭用的这个生姜哈。
2: 我看您把皮去掉了。
1: 对，最好是要去皮，因为带皮的话它相对比较辛辣。另外呢，就是从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生姜皮啊主要作用它实际上是利水消肿的。我们现在是用这个生姜来驱寒，然后去健脾胃的，所以还是去掉皮是最好。 然后还有就是大枣，另外再就是陈皮。
2: 所以我们这个驱寒茶怎么做？
1: 陈皮就是一到两片，生姜的话呢切这么三片，然后大枣的话呢五六个就可以了。
2: 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是用沸水冲开，还是说要煮一下？
1: 最好是煮一煮，
2: 煮一煮
1: 啊！如果是有养生壶的话，煮一煮是更好的。单纯用水去泡的话，它的这个有效成分可能不能完全泡出来。那我们为什么就选择这三种啊？因为从中药的这个性味上来讲，这三味的话，它都是性温。另外呢，从归经上来讲呢，它都归脾，所以说选这款非常好喝，而且能起到一个驱寒的作用。
2: 嗯
1: 啊，健脾胃，然后驱寒湿。
2: 嗯
1: 啊，还是非常好的。
2: 好，这是苏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哈，从穿衣保暖以及驱寒茶这个角度哈，我们第一要躲春寒，第二我们躲什么？
1: 要躲春敏，因为春天的话很容易发生过敏，经常听到有人说，哎呀，春天来了，我这个过敏性鼻炎又犯了，
2: 没错，
1: 或者我身上又起了一些这个荨麻疹等等，
2: 嗯
1: 啊，就很容易过敏。因为春天的时候呢，就是万物萌发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机体的这种免疫功能的话，它也很容易失调，
2: 嗯
1: 啊，所以有的人实际上是我们叫这个免疫系统，它出现一个过度的一个反应，
2: 嗯、
1: 啊，就实际上这个超敏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异常情况。那所以说春天我们还要注意这个躲过敏。
2: 那在躲过敏方面哈、啊、除了我们要避免接触过敏源之外，从中医方面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给大家推荐吗？
1: 我想告诉大家哈，因为很多人就是备受这个春天过敏的这种干扰哈、
2: 嗯、
1: 其实中医它内经上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嗯、那过敏的话，我们中医就认为实际上你还是正气不足了，
2: 嗯
1: 啊，或者是我们说营血和胃气它不合了，叫营胃不合。所以我们就是平时的话可以去通过按摩一些穴位，
2: 嗯，
1: 来扶正，去调节我自身的免疫，比如去调调脾胃的功能啊，然后去调调免疫功能啊，让你免疫功能就是趋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就不要过激，也不要这个免疫功能低下。
2: 明白。
1: 在这儿的话，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按摩几个穴位。
2: 嗯，您推荐一下。
1: 一个穴位的话就是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呢，它就是在外膝眼下面，就是三寸，三寸的话就用自己的手指头这个四横指，然后胫骨前缘，
2: 嗯，
1: 往外侧一横指、嗯，也是自己的手指头一横指，那实际上是在这儿。那足三里这个穴位，它是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的一个下合穴。
2: 嗯，
1: 啊，如果是经常按摩这个穴位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胃然后调免疫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还有按摩一个穴位叫迎香穴，就在鼻翼两侧，可以往深压一分钟，或者是呢可以顺时钟去按，它也能起到一个驱风邪，
2: 嗯，
1: 然后通鼻窍的一个作用。
2: 这是刚才苏医生给我们推荐的两个穴位的按摩，这个操作起来也更简单了，
1: 哎，操作起来很简单，
2: 按足三里以及我们的迎香穴，尤其这个您刚才说通鼻窍，就是真的能够缓解有时候过敏性鼻炎带来的那种，哎呀，鼻子堵啊，流鼻涕，哎，能够有效的缓解。
1: 确实是啊、如果是鼻塞的话，就是你去按压或者是按摩一分钟的话，哎，你发现这个鼻子通了，
2: 哎，这么多就解决了。
1: 嗯、
2: 那这个有没有推荐？比如说每天我大概要按揉多长时间？几次？
1: 你比如你一天你按摩两到三次都可以啊，一次按摩一分钟、两分钟，或者时间长点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啊。慢慢的您就可以摆脱过敏对您很多的困扰了。
1: 是的，
2: 这是我们孙医生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躲，就是躲春敏。我们继续说下一个躲是什么？
1: 再一个躲就是躲春困。大家都知道说春困秋乏夏打盹，说春天真的是很困。
2: 嗯，
1: 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注意，尤其是作息时间，
2: 嗯，
1: 最好是你晚上11点钟就要睡着了，然后早上6、7点钟起床。因为中医它讲究这个子午觉，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这个时候的话，它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啊。如果是你能睡着的话，这时候我们肝藏血是丰富的，这样我能。
2: 明白，所以睡觉方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哈。那其实苏医生有些朋友睡眠还挺好的，但是仍然会有很明显的春困的症状，就是也经常觉得头蒙蒙的不清醒。
1: 你比如有的人他头老是蒙蒙的，我们叫清阳不生。如果生发阳气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沿着两个耳尖上去，然后正中这个穴位。

0: 叫百会穴，就是指的很多的这个阳气汇集的这么一个穴位。
1: 嗯，
0: 百会穴它是我们这个手三阳、足三阳以及督脉还有足厥阴肝经，其实都往这边汇集的一个穴位。
1: 嗯，
0: 这是阳气最充足的一个穴位。如果是经常按摩百会穴的话呢，也会让阳气生发，就好多觉得头晕的，就会觉得哎，按摩以后清醒多了，
1: 清醒了。对，
0: 每次按摩一分钟啊，比如可以用大拇指去按摩。我今天还带来一个道具，就是用木梳去梳头。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头上的话属于这个血液循环特别丰富啊，可以从前面这个发际一直往后梳啊，这么梳啊，每天你说你要梳个十分钟，头部的这个气血运行就会非常充足。
1: 嗯
0: 啊，这也能够激发我们的阳气。
1: 好，谢谢苏医生的推荐。所以刚才给我们教的方法就是按摩头顶的百会穴，以及用木梳啊定期的梳头啊，让这个气血运行更加的顺畅，帮助我们阳气上行，这样可以解决春困的问题。
0: 是的。
1: 好的啊，我们说了三个躲了啊，还有没有？还要躲什么？
0: 从五脏来说的话，那春它对应的五脏应该是跟肝是相关的。
1: 肝，
0: 我们的肝呢，它应该是主疏泄，它喜欢调打，但是它很讨厌什么呀？很讨厌抑郁。
1: 嗯，
0: 哎，春天的话呢，它很容易出现肝郁啊，我们还要注意去躲这个肝郁。
1: 那我们想要躲肝郁，您这儿有什么其他的推荐的方法吗？
0: 我今天也带来了这个几味中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成香包，总共是四味啊哈。
1: 嗯，
0: 丁香其实它归肝经，就是它的这种芳香的气味能够缓解我们抑郁的这种情绪。
1: 嗯，
0: 能疏肝啊，能解郁。玫瑰花两克，玫瑰花其实它也是归肝经的，它也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薄荷比较清凉，它也起到一个疏解气机的作用。陈皮的话，它主要是健脾祛湿嘛。我们疏肝为什么要放点陈皮呢？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从五行上来讲的话，肝属于木，脾呢它属于土。
1: 嗯，
0: 如果是你肝气太旺盛的时候，它就容易去克土。
1: 木克土。
0: 啊，木克土。对，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要去给它健脾，就是一定是要补土，来起到一个抑制这个肝阳上亢或者是这个肝郁的这种作用。做成香囊之后，可以比如说随身携带也行，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呢，挂在这个床头啊，或者放在枕头下面都可以。
1: 哎，都可以
0: 啊。
1: 我们选的这个小布袋透气性很好，所以现在我把它系上了以后，从外面就可以闻到这些药材的香气。这挥发的气味非常的明显。
0: 另外呢，疏肝的话可以去敲一下胆经，
1: 敲一下胆经，
0: 就用手这攥着拳头，以后腿的外侧就是胆经，可以这么去敲一敲。那每次去敲个三五十次都行。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把两个手放在腋下，我们有一个穴位，就是腋窝里头有一个穴位叫极泉穴。
1: 极泉
0: 拍打腋下还有极泉穴这一块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先深吸气，吸气差不多三秒，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然后可以拍打这两侧肝区，尤其是这个极泉穴。也能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像你说有些人肝气郁结、胸胁胀满啊，这两个地方特别不舒服，这样拍打拍打也可以起到一个解郁的效果。
0: 是的，因为这两侧这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没错，
0: 可以拍打。
1: 好的，谢谢苏医生的推荐哈，您这个推荐真是太全面了，有吃的，有喝的，有做成香囊的，还有我们穴位按摩、梳头和拍打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也希望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身体的调理、养生保健，我们达到哈刚才说的躲春寒、躲春敏、躲春困，还有躲肝郁啊这四个效果。
2: 民间躲春习俗是顺应节气的养生智慧。前面的节目中，专家从躲春寒、躲春敏、躲春困、躲肝郁这四个方面入手，为大家解锁立春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那么立春时节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精彩继续。
1: 好，我们说完了四个躲，那还要重点说说，其实还有一些重点人群，对吧？您给我讲讲他们是哪些人群，在春天要着重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0: 有一部分人群，比如说他怕冷，或者是呢就是老是觉得这个肚子凉凉的，
1: 凉凉的
0: 啊，或者容易拉肚子等等，这是虚寒的，这种是属于阳气不足。建议你比如说立春的时候，上午啊9到11点，趁着这个阳气生发的时候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那有助于他自身阳气的这种激发。
1: 就不能光躲在屋里。
0: 不能光躲在屋里。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可能说查个维生素 D 是低的，查个

0: 也低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户外这个时间太短了，确实是太短了啊。我们建议这些人也适当要走出去。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比如说这个长期坐办公室的，久坐的人群，
1: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0: 因为你久坐的话，它容易出现气血不和，气机容易瘀滞。因为从中医上讲是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你如果是不动，就像小河流水似的，它流得慢了，那就容易形成瘀的情况。所以就容易有气滞血瘀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群呢，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去动一动，出去哪怕是这个快走，慢跑，这些都可以。一定要动起来，让你的气血流动起来。
1: 这是第二类人群，久坐不动的人群。
0: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比如孩子、
1: 小朋友，
0: 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孩子。这孩子这个个头怎么跟同龄人比不够高？实际上要抓住春天的时候，一定是让孩子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的这种活动。
1: 没错。
0: 然后去晒晒太阳，能促进维生素 D、促进钙的这个吸收啊。然后呢，营养还要均衡。不能让孩子太挑食，这样有助于这个骨骼的生长发育，容易长高个。
1: 让孩子长高个，趁着这个时节，春生夏长，正好是生长的时候哈，赶紧往上窜一窜。
0: 是的，
1: 这是第三类人群。
0: 还有一部分人群，肝气郁结的这部分人群，你比方这个临床上有的人是甲亢或者是高血压的，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这些人群，
1: 情绪不太稳定的，
0: 这时候的话呢，一定是要顺应这个节气的这种变化，尽量的去调整自己心情，保持心情舒畅，或者是可以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像我们也会配一点这个疏肝解郁的茶
1: 啊，小方子、
0: 可以代茶饮，也挺好的。
1: 所以有这样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这种情况哈，及时的进行调整。好，谢谢苏医生给我们解读的立春时节大家应该注意的养生保健的问题，以及给我们支的这些小妙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快问快答环节。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有朋友说啊，春季应该进补，所以立春了要多吃一些滋补的食物，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立春啊，相当于你季节交替的一个时期，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这时候绝对不能大补。你比方你人参、羊肉这都上了，那不行，可以适当的进补。你比方你吃一些这个应季的这个蔬菜，或者是你说我想激发自己阳气，我吃点什么韭菜、羊肉你可以吃，但是。一周吃一次就足够了，千万千万不要是说大补，因为冬天是收藏的季节，但春天呢，因为它已经是万物萌发，你自己阳气它也是在往外这个迸发的时候，所以不用太去滋补，尤其是补的时候，最好是配一点这个健脾胃的，比如说用点山药啊、薏米啊这些啊，调调脾胃，
1: 这样搭配的进食才是更合理的。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些朋友说了，春天我特别容易过敏啊，我能不能在房间里熏一些艾草来防止过敏？
0: 可以。其实艾草的话，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温经通络的这种作用，你熏了之后，其实它对你周围的这个环境还是有帮助的，比较芳香。也会降低这个过敏的发生率。
1: 好，再次谢谢苏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立春时节的养生保健知识。所以我们说到裸春啊，其实这里面蕴含了古人的养生智慧，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在这个季节交替之际能够更好的顺应自然，拥抱春天，养足阳气，护好身体，更好的迎接一年的健康与活力。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春分时节气候多变对人体有何影响？
1: 遇到这个寒湿的时候，脾胃就会变得弱，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消化不好啊，脾胃类的这个疾病啊多发一点。
0: 春郁现象多发究竟是何原因？
1: 脾胃它是要主运化啊，它是不喜欢寒湿的，那在这个的特点下呢，它会导致我们叫木克土啊，木克土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变化。
0: 一个简单动作教您疏解春郁，
1: 两只手啊搓斜乐，达到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效果。
0: 本期节目邀请专家教您疏肝解郁，度过生机勃勃的春日。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次序，是要告诉我们说，顺应四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四个节气春分。这个节气呢也标志着春天被中分，此时昼夜等长，阳光明媚，万物也进入到了蓬勃生长的阶段。但是呢也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一些健康隐患，可能会带来像一些情绪的焦虑呀、低落呀、波动等春郁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顺应天时，更好的疏肝解郁，焕发身体的活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医养生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
0: 田桂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2: 田医生您好。
1: 您好。
2: 田医生，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春分节气。首先啊，想请您给我们讲讲，到了春分节气咱们这个气候特点都是什么样的？
1: 首先这个春分啊，我们在中医里讲它是一个分界点，阳气要升啊，阴气要降。阳气升呢，然后天要变暖和，但是呢阴气又没有那么快的走，所以呢在气候上就会出现倒春寒。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另外呢南方的暖湿气流会进入到北方，所以就会有湿，
2: 对
1: 啊，有非常重的湿的这个特点。
2: 所以您刚才讲到了春分节气前后，虽然我们天气已经逐渐变暖和了，但是冷空气没有一下子消散，所以有的时候乍暖还寒，天气忽冷忽热，再加上湿气也比较重。而且我们知道春天啊，万物复苏，是不是像什么百花盛开呀、小动物也出来了，所以有一些可能会导致我们过敏的什么过敏原呀、花粉也逐渐弥散在空气当中。
1: 对春天的这个特点，大家会发现这个阳气要升，树叶要发芽，所以空气里面的花粉的浓度啊，包括一些其他这过敏源的浓度都会增加。
2: 所以这样的一些气候特点可能会导致我们在这个时节出现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疾病。
1: 春分这个节气呢主要是几类病。第一类感冒，
2: 感冒
1: 因为倒春寒吧，
2: 天气
1: 再加上这个我们的免疫力如果不强，容易这个在倒春寒的时节就感冒了。
2: 感冒。
1: 第二个呢就是脾胃病。因为这个寒和湿加在一起有寒湿啊，脾胃要主运化呀，遇到这个寒湿的时候脾胃就会变得弱，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消化不好啊，一些脾胃类的这个疾病啊多发一点啊。第三个呢就是过敏，因为免疫系统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在春天的时候花粉病啊，这个鼻炎是非常高发的，尤其在门诊上那个过了春分，然后这个来开过敏药的，来开这个中药这个治鼻炎的，就会一下骤增。再就是因为这个阳气要生发，万物要复苏，春暖花开，那会相应的对于我们来说容易罹患情绪类的疾病，比如说焦虑呀、这失眠等等的啊，这样的一类的疾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春郁。
2: 所以各种各样的疾病特别容易困扰大家哈，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心，这跟我们的气候变化、节气特点也是密切相关的。您刚才里面提到了两类疾病，一类是我们生理上的，一类呢是心理方面，就像我们说的一些春郁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在春分前后春郁的情况会出现呢？
1: 还是要回到我们说的这个节气春分。春分的这个节气呢本身呢它是一个分界点啊，这个阳气要升啊，要急着我要跑出来，但这个阴气我还没有来得及降下去， 再加上这个昼夜节律的这个变化啊，会导致这个人体没有那么快的适应，尤其是这个年龄越大，它的适应能力是会越弱。
3: 对啊，
1: 越弱呢，它就会引起相应的春郁的情况。
3: 嗯啊，
1: 第二点呢，就是肝在我们五行中它是属于木的，
3: 嗯，
1: 那木的特点它要长。肝要主生发，而这个刚才又讲了，这个还有寒湿，脾胃它是要主运化，
3: 嗯，
1: 啊，它是不喜欢寒湿的，
3: 嗯，
1: 那在这个的特点下呢，它会导致我们叫木克土，
3: 嗯，
1: 啊，木克土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我有焦虑，
3: 嗯，

0: 我这个失眠啊等等一系列的，就是随着这幕墙体弱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它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临床的这个表现。
1: 明白。好，所以我们说大家在春分节气前后要留意哈，我们这个肝气的问题，这个春郁的问题。那哪些人群可能是出现这些问题风险最大的人群，需要多多留意呢？
0: 首先这个易感人群，所谓的易感人群，就我免疫力低啊，他没有办法去很好的适应这个节气环境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他也会出现这个春郁的这个现象。另外呢，就尤其是这个女生，就容易受到这个情绪的这个波动啊，像这一类的人群是最容易这个受到这个春郁的这个影响的。
1: 我们说身心不分家啊，我们虽然说的是心理的问题，跟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身体上的隐患，比如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或者容易过敏的人群，可能老会担心我这个病发作不发作，对吧？所以是不是也会想得多，也会容易春郁？
0: 在临床上呢，慢性病的人一般都会有这个轻度的或者轻中度的这个焦虑症。这为什么呢？一个是担心什么时候会发病，
1: 对，
0: 会不会发作，我能不能不让它发作。所以这个思则气结啊，中医讲这个脾又是主思的，想得越多啊，这个心思越重，我们讲它越容易导致这个木克土，容易导致这个春郁，然后在情绪上就是焦虑。
1: 明白。所以就是那些心比较重哈，思虑比较过多的人，这是肯定的。
0: 因为中医讲整体观，其实我们看一个病人不光是要看这个人啊，他某一个脏器或者是某个功能的这个变化，我们要看他这个整体啊。所以要讲这个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当阴阳平衡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2: 春季气候多变，可引发春郁现象，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除免疫力低下者与慢性疾病患者外，长期思虑过重、有既往精神心理疾病史的人群，也需要在这个节气注意疏肝解郁，预防春郁症状加重。那么，日常生活中应如何缓解春郁呢？节目精彩继续。
1: 所以不管是您刚才说到的几类重点人群，还是我们普通的人群，其实大家应该在春分前后留意我们春郁的问题。所以在生活中我们该怎么调理，能够更好的疏解，能够更好的缓解？
0: 在春分时节，因为我们这个阳未生啊，阴未消啊，还没有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这个昼夜节律会受到这个春分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规律的作息就非常的重要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动疗法。在这个运动上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常做的这个叫疏肝解郁操。这个疏肝解郁操呢，它是要腹式呼吸，
1: 用肚子，
0: 对，腹式呼吸，然后我们的两只手啊搓胁肋，胁肋是肝胆经所在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手去搓，这种方法去疏肝解郁，达到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效果。除此之外呢，在应对春郁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三五个好友，或者带着这个孩子，然后周末的时候啊，看着这个春暖花开，大家去踏踏青，去春游啊，去野餐，这些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能够去应对这个春郁的方法。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饮食啊，通过食疗的方法呢去疏肝解郁啊，养心安神啊。有一些这个小的方子，比如说百合银耳羹啊，这个是我们家里面或者说我们现在在饭店里吃饭的时候常见的一道菜，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食疗的方子。在这边这一侧呢，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玫瑰花
1: 啊，玫瑰花
0: 旁边的这个是陈皮。玫瑰陈皮茶也是我们日常可以用来作为食疗去疏肝解郁非常好的一个配方。陈皮又可以化湿，这个玫瑰又可以疏肝解郁，这可以长期饮用哦。每天比如说我们玫瑰花5到10克，这个陈皮3到5克，放到这个茶杯里，然后因为你可以持续的喝嘛，
1: 对，
0: 尤其是对于这个女士啊，这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养生方啊，也是美容方。
1: 所以一个是代茶饮，一个日常我们可以在饭食中可以来加工制作来食用的。
0: 第四个呢，我们通过布置一些舒适的这个环境，让我们的心情舒畅，早上寝室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跟很好的朋友一起去聊聊天，
1: 嗯、
0: 然后这个女生喜欢逛街、嗯，然后我们去逛逛街，让我们自己的心情愉悦，
1: 都有一些社交互动。
0: 啊对，是的，这个社交，然后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这个春郁的好的方法。
1: 嗯啊，我们知道中医还有一些外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春分前后，能不能有一些穴位按摩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疏肝解郁。
0: 介绍这个疏肝解郁操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个肝胆经、
1: 嗯、
0: 啊，那有几个穴位，这里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作为我们疏肝解郁日常的保健啊、
1: 嗯、
0: 用的方法。第一个穴呢是太冲穴，
1: 太冲
0: 啊，
1: 嗯，
0: 太冲穴呢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足，在脚上足的大指和二指之间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太冲穴，可以用按揉的这个方法去疏肝解郁、
1: 嗯、
0: 啊。晚上自己回家这个泡泡脚，泡完脚这个揉揉按按，或者拿那个小锤儿，然后我们去按，
1: 敲敲锤锤，
0: 哎。点按或者是揉一揉都可以，3到5分钟、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手上的啊、嗯，我们讲神门穴，
1: 神门、
0: 啊、是心经的一个穴位、
1: 嗯，
0: 这个穴本身就是安神定志的，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尺侧啊，
1: 嗯、
0: 这近身侧呢是尺侧，
1: 尺侧
0: 在腕横纹啊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一搭手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神门穴，
1: 嗯，
0: 所以呢，在坐公交的时候可以揉一揉这个神门穴，然后去，一个是助眠，另外呢还能够解郁、
1: 嗯、
0: 啊，嗯，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也是常用的一个穴位。
1: 嗯、好，谢谢您的推荐，两个穴位，
0: 嗯。嗯嗯解春郁的时候呢，还有一种方法，这个我们中医讲这个叫情志疗法。
1: 嗯
0: 啊，我的这个团队呢专门做了一个五阴疗法。
1: 嗯，
0: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宫商角徵羽、
1: 嗯、
0: 对应的就是木火土金水、
1: 嗯、
0: 啊，这个木火土金水又对应的肝心脾肺肾。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尤其是春郁状态下呢，你可以听一些疏肝的音乐，比如说高山流水、
1: 哎、
0: 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能让我们这个心情愉悦啊，能够解春郁这样的一个音乐。
2: 春分时节，阴阳尚未完全调和，人体易受外界影响，此时规律作息尤为关键，建议每晚保证7至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同时可通过疏肝解郁操等运动方式，以达到疏肝理气的效果。食疗方面推荐百合银耳羹以养心安神，玫瑰陈皮茶以疏肝解郁。外治方面，按摩太冲穴与神门穴有助于疏肝解郁、安神定志。此外，五阴疗法通过聆听对应肝木的舒缓音乐，可愉悦心情，缓解春郁症状。
1: 再次谢谢田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关于春分时节的一些气候特点对人体的影响，以及解春郁的一些小方法。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提到了一些相关的什么问题，我们请田医生给我们现场快问快答一下。好，来看看这个问题，有人问到了，春分时节特别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说吃点甜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吃巧克力能有缓解的作用吗？
0: 对的，这个在这个我们觉得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个巧克力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郁的一个小的食物、
1: 嗯、
0: 啊，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一点这个巧克力、
1: 嗯、
0: 啊，吃一些甜食，
1: 嗯，
0: 甜食本身就能使我们的这个心情愉悦嘛。当然就比如说它有高血糖、
1: 嗯、
0: 啊，或者是它有高脂血症、
1: 嗯、
0: 啊，这个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甜食的特点都是热量很高，
1: 对
0: 啊，这个能量伴随着这个热量，所以这一类人呢一定还是要这个稍微控制一点。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好，谢谢您。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关注的是一个重点的人群，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像这样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候情绪就是容易波动，不太稳定，那碰到了春分时节，再有一些情绪抑郁啊、肝郁的情况，该如何进行调节？
0: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女士的更年期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春分它这个昼夜这个节律的这个变化，非常容易引起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第一呢，这个我可以推荐大家用一些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方子。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逍遥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典型的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方子。另外呢，玫瑰陈皮茶、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茶，再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让我们自己心情愉悦的事情，听听我们喜欢的音乐，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去应对啊这个 更年期在春瘀方面的这个小的方法。
1: 好，另外一个群体啊，就是特别容易过敏的人群。

0: 啊，像这个荠菜馅儿的饺子啊，大家可能也都经常会吃到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解肝郁的食物。
1: 没错，富含的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其实是有帮助的。
0: 是的，但是呢，我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然后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够辨识出来这就是这个野菜，大家导致我们这个情绪波动加重，然后会导致我们有这种焦虑，尤其是敏感的人，他的这个焦虑失眠的这个状况啊都会加重。少吃一点这个发物，可以多吃一些这个滋阴的，另外呢这个多晒晒太阳去补阳啊，滋阴补阳的这样的一个些食物。
1: 好，再次谢谢田医生给我们分享的这些知识，重点呢带我们去了解了春分节气前后的养生奥秘，尤其让我们对于春郁这个现象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哈。那么田医生也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节，比如说我们调畅情志、规律作息、适当运动、聆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节保持情绪的稳定，更好的享受春光的美好。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的守护从未有过边界。近年来，河北省乐亭县以党建为引领，以改革为动力，以民生为导向，紧紧锚定健康乐亭的建设目标，全面推进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建设，一条从县城辐射到乡村的健康防线正在大招故乡悄然铺展。乐亭县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卫健牵头、多部门协同的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建设工作体系，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主任、卫健、医保、人社等部门参与的管理委员会，建立以县医院、县中医医院两家二级公立医疗机构为牵头医院，13所乡镇卫生院为成员单位的两个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出台12项配套文件，明确党组织建在医共体上，党员先锋岗设在诊疗一线的工作思路，扎实推动改革任务落实落地，赋能增效，激活分级诊疗一盘棋。乐亭县赋予医共体在人员管理、岗位设置、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运行管理自主权，建立卫健系统编制池，人员可根据各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和实际需求上下流动，统筹使用。牵头医院选派97名有临床管理经验的中级以上技术人员，由党员带队组建医疗服务队，以一科联谊院模式帮扶乡镇卫生院，累计开展诊疗1.6万余人次，建立县与中心药房，组建11个县级医疗质控中心，实现县乡村三级医疗质量全域同治、全程可控，聚力惠民，打造便民服务连心桥。医共体建立县与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病理诊断、消毒供应五大资源共享中心，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探索共享 CT 服务模式。乡镇卫生院开具检查申请单，群众到县级医院完成检查，返回后即可及时获取诊断报告，平均缩短就医时间2.5小时。以互联网加党员护理队模式，为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服务500余人次，让群众就医更便捷。培才固基，锻造医疗人才主力军。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乐亭县将人才建设作为一共体建设的基础工程，持续做好人才招聘，科学梯次配备本土技术力量。近三年公开招录医学专业人才162名，投资2000余万元更新医疗设备。目前已与22家京津唐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长期聘请10余个专业、35位专家定期来老坐诊手术。通过上级专家带教及送出技术骨干进行学习，培养学科带头人，逐步形成院有特色、科有强项、人有专长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守正创新，构建医防融合新格局。乐亭县坚持防治病重，着力构建预防、筛查、诊疗、康复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组建133个家庭医生团队，重点人群签约率达82.73%。持续推进妇女两癌筛查、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每年服务群众近50000人次。牵头医院组建慢病管理中心，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者提供规范用药指导、健康监测和康复管理服务。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深入乡村社区，开展义诊宣教活动，提高百姓健康卫生意识。征程万里，笃行不怠。乐亭县将持续深化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建设，以更强合力、更实举措，绘就健康乐亭新图景，护航全县人民美好生活。

0: 这双子体是现在增加的了。
1: 这个名字叫串珠男，
2: 这里是家比较近，家的少人小孩都能接得上。
3: 乐园一开，每天游客都爆满，给我们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
4: 这里很好玩，我还想来。
5: 这里干的员工都干得很开心，很有劲头，很有奔头。
6: 哇，这里好漂亮。
7: 对，感觉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啊。
8: 欢迎光临新野盆景。
6: 我这次来发现你们这边风景好好啊。之前也这样吗？
8: 之前可不是这样子，之前是像那样。
9: 十年前，这里是省级贫困村，集体经济不足50000元，被列为省级重点贫困村。
10: 这些有枪有品，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剩下的都是老年人。
11: 山是好山，种不出来钱的。
12: 最多的都是村里面出资的来人。今年这大家回来，就一句话：我们本来守着井上，井上要饭吃，你离井上就是井，咱们要把它顶着换，顶着死。
13: 不仅我们也想啊，可是这里面太偏了，怎么能把它变成活水呢？
7: 没路没网，谁敢来投资呀？
14: 所以啊，我带头回来，搞民宿，做研学。离开农村久的人啊，特别是这些年轻人，在城镇待久了，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12: 对，咱们村要完成，就得靠着李先生并肩进山营了。我们村里面搞这个文营项目，给你的产业可带来好大的帮助。
15: 根据这个市场产生的一个就是农产业，对几家人、房有人，有不少游客来参展。
12: 新盆景民宿项目在我们这里开办，投资流转，党员干部要带流转。确保此项工程在五村顺利完成。
16: 老胡在家吗？
12: 今天来还是讲那个字那个事情。
14: 还讲那个字的事情，你们可以回去不讲了。
2: 我不认识。
12: 一公公和你们村民责任，你们值不值值不值？另外，把你们的苗木可以让人抽走了，你们还是在等五岗。
17: 我们到胡总家再看一看，在新野盆景里面，这种种地啊，打打零工啊，是吧？有技术的都可以就近工作了。
18: 到了开发对我们有很大好处的。
17: 像你这有技术，你会水电，你在那边可以修个水电啊，还可以照顾小孩。
12: 我们才到下家，投资流转后，你能收租金，另外还是给增工资。今天嘛，大家召集到一次，还是为新野盆景民宿项目在我们村开发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比较高度认识。
2: 这次也可靠谱，到最后资也没了，钱也没，怎么办？
12: 投资流转不是卖资，你收租金。我们村党组织紧着资源资源，大家对于新野盆景资源项目在我们新野盆景开发，大家对第一时间可能同时的接受。
9: 28天，328份红手印，摁下信任与期待。党旗所指，推土机开进荒山，沉睡的土地终于开始呼吸。
12: 是吧？
14: 哎，是的。
12: 在这里铁饭有没有遇到困难？
14: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偏，是吧？水呀、地呀，还有一些道路啊。说是如果后面有给我们协调和支持，我能够争取争取。
12: 我们会对我们跟镇上地界地界你们实施困难，确保你们这个项目顺利落实啊啊，有数体系。
14: 你这样下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9: 新野盆景的诞生，源于村党组织与企业的携手，土地流转，共建产业园，让闲置资源焕发新生。
8: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游玩区，这边是我们的小火车。

0: 这里山好水好，桃子更鲜美，孩子们来了都不想走了。
1: 党组织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协调相关部门加快基层设施建设，为项目的顺利运营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曾经留守的村民，如今成了产业园的新农人，家门口就业，让幸福扎根土地。
2: 我现在在家门口就有工作了，太方便了。
3: 现在我们生意越来越好，农产品很畅销，我们的收入也很可观。
4: 在县碰见上吧，挺好的，是家有劲，每个月还有收入，晚上还能回去带孙子。
5: 县碰见了之后，每年跟村集资建设得了10000元的收入，有了这笔钱，村可以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各个服务水平，为村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喂，
6: 叔，听说咱村里现在发展得很好，我今年研究生毕业了，也想回村子发展，行吗？
5: 太好了，我们村里面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高材生，热烈欢迎你回村。
7: 咱这不是做什么的？
8: 在做篝火，晚上有篝火晚会。

0: 哎，老爷，现在县衙正在号召缴纳全民医保的银子，家家户户都交了，就咱家没交呢。哼，
1: 医保纯属浪费，那花钱买药那不是咒老爷生病吗？不交。这老爷的身体壮得像二次小伙一样，就这房我说杀就杀。
0: 上炕的费劲，
1: 老朱，
0: 沈医如何？
2: 员外，病不在腰，五脏六腑都有毛病。啊，
0: 大病！那沈医能治吗？
1: 得花多少银子啊？
2: 没事儿，银子确实得花不少。但是衙门不是有全民医保政策吗？花不了多少。啊，
1: 我没交医保。
2: 什么？你没入医保？
0: 都怪你，几两银子的医保钱你不交，这下得病了。病是治好了，钱没了。
1: 夫人呐，咱不是钱没了，还有计划。
0: 昨天让你去交咱们家医保，你交了没？
3: 昨天忙忘了。
0: 哎呀，还睡什么睡？快给我起来！快点给我交去，我可不想跟你去要饭。
3: 哎，好，
0: 你快点，你快点，快点。快点儿！哎，把他们家都交上，俩孩子的，还有爸妈的。
1: 媳妇儿回来啊，医保交了啊。今年咱们俩孩子医保就省了60块钱，正好买了点肉。哎，我跟你说啊，这医保真的不能往后拖啊。10月底之前缴费的，明年1月就开始享受待遇了。晚缴费的，万一有一个有病住院什么的，报销就有影响，还是得早缴费呀。哎，
0: 可不是嘛，早交上了。

说起草坪，我们都不陌生。走出家门，小区绿地、道路两旁、旅游景点，随处可见草坪的身影。说起草坪建植工这个职业，我们也经常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为我们身边的草坪提供养护服务。随着我国草坪业的快速发展，对草坪建植和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草坪建植工，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草坪的概念、草坪的作用、草坪的分类以及草坪草的概念及特性，最后给您讲解草坪工的职业道德，从而让大家对草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草坪就是指以禾本科和缩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体，经过人工建植和管理，具有绿化、美化作用、护坡作用和观赏等作用的，可以供给人们休憩、活动或运动的平状草地，是由草坪草和表土组成的统一体。我们用各种方式为草坪草的生长提供条件，目的就是为了让草坪草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草坪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环境保护作用。草坪的第一个作用就是环境保护作用。草坪是重要的绿化材料，能够改善环境。它对环境的保护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固定表土、减少尘埃、吸收多种有害气体、净化空气和水质、调节城市小气候、吸收噪音、减轻光和视觉污染、有效改良土壤结构和改造废地等等。草坪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景观美化、绿化作用。草坪占据空间很低，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视野开阔的舒畅感觉。森林和灌丛在环境中提供了垂直方向的绿色景观，而草坪在水平方向上构成了一片绿色的地毯。草坪与树木、花卉以及其他园林景观，如雕塑、景石、建筑小品相配置，可以构成具有层次与精神、亲切自然又富有变化的空间。提供运动场地。另外，草坪还可以给我们提供运动场地。草坪表面平坦密实，还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作为许多体育运动的场所，例如足球场、高尔夫球场等场地草坪是体育竞技、锻炼身体的基础设施。只有铺植草皮，才能防止泥泞，晴天扬尘也少。运动员在草坪上拼搏，即使摔伤也很轻微，皮肤的伤口比塑胶场地或裸地受伤容易愈合。好的草坪能激励运动员技术的最大发挥，创造出优异成绩。调节小气候，减轻环境污染。草坪和地被植物能吸收太阳辐射热，降低温度，增加相对湿度。凡是裸露地面，其温度的上升和下降都很急剧，空气湿度减少也快。草坪和地被植物是很好的空气过滤器，由于它们的叶面积比植株占地面积大20到30倍，其粗糙的叶片就像细筛，能过滤尘埃和粉尘。冷寂型草坪草。冷寂型草坪草也称为冬型草，主要属于早熟和亚科，最适生长温度15到25摄氏度之间，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生长缓慢。
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和西北等长江以北的我国北方地区。它的主要特征是耐寒性较强，在夏季不耐炎热，春秋两季生长旺盛，适合于我国北方地区栽培。其中也有一部分品种由于适应性较强，也可以在我国中南及西南地区栽培。二，按不同科属分类。以前草坪植物的主要组成是禾本科草类，近年已发展到梭草科、豆科和旋花科等。禾本科草坪草占草坪植物的90%以上，植物分类学上分属于羊毛亚科、鼠亚科、画眉亚科。一，剪骨蝇属，代表草种有细弱剪骨蝇、绒草剪骨蝇、匍匐剪骨蝇。该类草具有匍匐茎或根茎，扩散迅速，形成草皮性能好，耐践踏，草质纤细致密，叶量大，适应于弱酸性湿润土壤，可建成高质量草坪，如高尔夫球场、曲棍球场等运动场草坪和精细观赏型草坪。二，羊毛属，代表种有匍匐紫羊毛、细叶毛和羔羊毛等，共同特点是抗逆性极强，对酸碱、贫瘠、干旱土壤和寒冷炎热的气候及大气污染等具有很强的抗性。羊毛类草坪草主要用作运动草坪及各类绿地草坪混播中的伴生种。三，早熟禾属，代表种是草地早熟禾、普通早熟禾、林地早熟禾和早熟禾等。根茎发达，形成草皮的能力极强，耐践踏，草质细密、低矮、平整，草皮弹性好，叶色艳绿，绿期长，抗逆性相对较弱，对水、肥、土壤质地要求严格。这类草坪草是北方建植各类绿地的主要草种，也是建植运动场草坪的主要草种，尤其是草地早熟禾的许多品种。四，黑麦草属，代表草种为多年生黑麦草、羊狗尾草、梯木草。多年生黑麦草种子发芽率高，出苗速度快，生长茂盛，叶色深绿发亮，但需要高水肥条件。

平用寿命短，一般主要用作运动草坪及各类绿地草坪混播方案中的保护草种。五，节旅草属，代表草种为节旅草、大穗节旅草、中华节旅草、马尼拉节旅草、细叶节旅草。节旅草具有耐干旱、耐践踏、耐贫瘠、耐瘠薄、抗病虫等许多优良特性，并且有一定的韧度和弹性，不仅是优良的草坪植物，还是良好的固土护坡植物。凡是具有发达的匍匐茎、低矮细密、耐粗放管理、耐践踏、绿期长、易于形成低矮草皮的植物，都可以用来铺设草坪。梭草科草坪草如白影胎草、易碎胎等，豆科车轴草属的白三叶和红三叶、多变小冠花等，都可用作观花草坪植物。其次还有其他一些草，如匍匐马蹄金、岩阶草、百里香、匍匐尾翎草等，也可用作建植园林花卉、造型和观赏性草坪植物。三，按草坪草叶宽度分类，宽叶型草坪草，叶宽四毫米以上，生长强健，适应性强，适用于较大面积的草坪地，如节旅草、地毯草、夹剪草、竹节草、高羊毛等。细叶型草坪草，茎叶纤细，叶宽四毫米以下，可形成平坦均一致密的草坪，如剪骨影、细叶节旅草、早熟禾、细叶羊毛及野牛草。按株体高度来分类，有低矮型草坪草和高型草坪草。低矮型草坪草，株高一般在20厘米以下，可以形成低矮致密草坪，具有发达的匍匐茎和根状茎，耐践踏，管理粗放，大多数采用无性繁殖，如野牛草、狗牙根、地毯草、夹剪草。高型草坪草，株高通常20厘米，一般用播种繁殖，生长较快，能在短期内形成草坪，适用于建植大面积的草坪，其缺点是必须经常修剪才能形成平整的草坪。如高羊毛、黑麦草、早熟禾、剪骨影类等。按草坪草的用途来分类，可分为观赏性草坪草、普通绿地草坪草、固土护坡草坪草、点缀草坪草。一、观赏性草坪草，多用于观赏草坪，草种要求平整、低矮、绿色期长、茎叶密集，一般以绿叶草类为宜，或具有特殊优美的叶丛、叶面，或叶片上具有美丽的斑点、条纹和颜色，以及具有美丽的花色和香味的一些植物，如白三叶、多变小冠花、百里香、匍匐尾翎菜。二、普通绿地草坪草，大多数草坪草都可作为普通绿地草坪草，适应性强，具有优良的平用性和生长势，推广范围广，种植面积大，成为该地区的主体草种，多用于休闲性质草坪，没有固定的形状，管理粗放，允许人们入内休憩活动，如我国南方的细叶节旅草、地毯草、狗牙根，北方的草地早熟禾、白三叶、野牛草。三、固土护坡草坪草，为一些根茎和匍匐茎十分发达的、具有很强固土作用和适应性强的一些草坪草，如
节旅草、夹碱草、竹节草、无芒雀麦、根茎型烟麦草等。四、点缀草坪草，只具有美丽的色彩，散植于草坪中，用来陪衬和点缀的草坪植物，多用于观赏草坪，如小观花、百脉根等。草坪草一般就是能形成地上部分的草坪与草皮，比较能耐受践踏和人物通行的一些草本植被。简单点说，草坪草就是指用来建植草坪的草本植物，一般以禾本科和梭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把构成草坪和绿色地被的草本植物都叫做草坪草。但是从草坪学的严格意义来讲，只有具备扩散生长特性的根茎型和匍匐型的禾本科和梭草科草类才符合草坪草的条件。刚才我们详细地介绍了草坪与草坪草，仅仅有一字之差，那么这两个术语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草坪与草坪草是既有联系但是范围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完全可以这么理解，草坪草仅仅指草坪植物本身，是草坪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草坪包括草坪植被以及根系着生的土壤机制。草坪草的特性，草坪草大部分是禾本科植物，少数是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不过无论是禾本科植物、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作为草坪草来说，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草坪草的一般特性，首先它们的植株都比较低矮，分支力非常强，有强大的根系，这些特点可以使这些草本植物能够平整地覆盖地表，覆盖力比较强，形成柔软的毯状。这些草坪草的地上部分的生长点都位于基部，而且大部分草坪草都有坚韧叶鞘的保护，因此修剪、滚压、践踏这些冲击活动对草坪草造成的伤害很小，能很快地恢复到正常状态。草坪草的叶片比较直立细小，而且数量非常多，寿命还比较长，这就使得草坪草的老叶也能保持很长时间的绿色。除了这些以外，草坪草大部分种类的适应性都比较强，还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比较容易管理，这些都是草坪草的一般特性。草坪草有观赏、保健、运动、修养、环保等多种用途，因而被广泛用于庭院、公园、运动场、风景地、水土保持地等。草坪草的这种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实用性，取决于草坪草自身的平用特性。草坪草的平用特性，草坪草的平用特性是它的叶比较细长柔软，我们踩上去摸上去以后都感到非常的舒服。其次，草坪草的覆盖力比较强，能密切覆盖地面，使整体颜色美丽均一，能够形成比较好看的毯状，我们在踩上去摸上去都感觉非常舒服。这就是我们把草坪用来休憩游玩休闲的功用，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地草坪。另外，草坪草的叶片比较细，比较直立，回弹力比较强，这就是草坪用作运动场的原因了。回弹力强，能够保证运动员免受机械损伤。草坪草的生长力比较旺盛，也就是草坪草的再生性比较好，
我们经过多次修剪践踏以后，很快草坪草就能恢复到原状，而且修剪了以后还能促进它分叶，让草坪的根系能够更好的生长，这都对草坪草形成美丽的草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还有草坪草对环境的适应性强，对气候土壤条件的好坏及其变化都能良好适应。我们的草坪草在遇到恶劣的气候或者土壤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的生长，比如遇到强风、强干旱等，草坪草都能够很好的去适应它。还有个比较重要的平用特性，草坪草都没有毒性，无刺，也没有能够危及人体的结构，还不会产生一些难闻的气味或者分泌一些能弄脏衣服的汁液，这些平用特性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坐在草坪上休憩。您看，正是由于草坪草具有了以上的这些特性，草坪才可以被广泛地用于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草坪草的生长受到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光照、温度、水分、土壤给草坪草提供一个合适生长的条件，才能促进草坪草能够正常生长。我们先来看光照条件。光是地球上一切植物的能量来源，草坪草作为绿色植物，吸收光能，同化二氧化碳和水，制造有机物质并释放氧气。通过光合作用，草坪草既能够满足自身生长发育的养分需要，又能够改善环境。光照如果不足，作为草坪草的群体，整个草坪会受到影响。光合作用就是需要强光照，大多数的草坪草都是属于强光照的植物，如果光照不足的话，草坪草的生长势就会减弱，叶片就会变宽变薄，这样它的吸收营养就会减弱。所以如果草坪草在长期遮阴的情况下，草坪草就会引起退化。温度条件，草坪草生长发育需要一定的热量，而温度是热量的直观表现，温度的规律性或节奏性的变化以及极端的出现都对草坪草有着极大的影响。温度过低，草坪草生长受到抑制或处于休眠状态；温度过高，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呼吸作用旺盛，植株变弱。只有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草坪草才能生长旺盛。比如暖季型草坪草在入冬以后会产生冬眠现象，生长机能处于停滞状态，这是一种低于低温的自我保护现象。而冷季型草坪草在夏季的时候一般都会进入夏眠，这时候它的生长势也会减弱，甚至会停止生长。所以说温度对草坪草的生长都是非常重要的。水分条件，水对于生命极其重要，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植物的一切正常生命活动只有在一定的细胞含水量下才能进行，否则就会受阻甚至死亡。植物从环境中不断吸收水分以满足正常的生命活动需要，同时又不断散失水分到大气中，形成植物的水分代谢。草坪草组织中80%到90%都是由水组成的，如果草坪草缺水呢，它就会萎蔫；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比例低于60%呢，草坪草就会死亡。所以说水对于草坪草是非常重要的。草坪草吸收水分的能力取决于根系的活力和土壤中有效含水量，
草坪草对水分的追求可以从生理需水和生态需水两方面来考虑。生理需水就是能够保证草坪草正常生长所必需的这部分水分，而生态需水是人们为了达到对草坪的某种使用目的或者是建植目的，需要草坪达到一个良好状态，这时对草坪补充的水分属于生态需水。土壤条件，土壤是由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类物质组成的，固体物质包括土壤矿物质、有机质和微生物等，液体物质主要指土壤水分，气体是存在于土壤孔隙中的气体。在草坪草生长过程中，土壤不仅供给草坪草生命活动所需的水分、养分和供根呼吸的氧气，维持着适宜的温度和热量条件，还对草坪草起着机械支撑和固定的作用。随着我国草坪业的快速发展，对草坪建植和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职业道德，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通俗点说，职业道德就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草坪业的职业道德作为从业人员提高职业素质的内在要求，一定要从内心自觉地树立草坪业职业道德观念和规范自身的职业道德作用。只有热爱园林工作、尊重草坪职业，才能献身于草坪业的建设发展，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绿化美化事业，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草坪行业领域做一番成就，为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具体要求如下：一、每个草坪建植工都要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以及遵守企事业单位纪律和规范，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公德。二、认真执行规范化标准和文明服务行为规范，与他人交往中要以礼相待，与人为善，坚持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服务方针。三、规范操作，安全生产，这是草坪建植工职业责任的具体体现。草坪建植工还要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与自己职业有关的各项岗位职责和责任与制度，比如草坪建植工职责、施工安全制度、农药安全使用制度、机械安全使用制度、工伤急救知识等。草坪业的职业道德是从事草坪工作必须的，也是最基础的要求。只有遵守这些要求，我们才能够开展以后的工作。在本期的节目内容中，主要是让大家对草坪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让大家了解草坪的概念、作用和分类，另外要区别草坪与草坪草的关系，还有就是作为一个合格的草坪建植工，必须具备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建植草坪之前的坪床准备。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茜草科的杂草猪秧秧。猪秧秧有很多枝条，它要么在地上蔓延生长，要么攀爬在麦苗上生长，通常高度在30到90厘米之间。它的茎有4条棱，这些棱、叶缘、叶脉上都长着倒着生长的小刺毛，所以很多地方又叫它喇喇藤。叶子是纸质的或者茎膜质的，6到8片长在同一个节点上，形成轮生，偶尔也有4到5片的，形状是带状倒披针形，长约1到5.5厘米，宽约1到7毫米，顶端有针状凸尖头，基部逐渐变窄，叶子的两面常有紧贴的刺状毛。它的花是从叶叶处或者顶端长出来的聚散花序，花冠是黄绿色或者是白色的，果实成熟后是干燥的球形，上面密密麻麻地生长着钩毛，果柄是直的，最长可达2.5厘米，较粗。猪秧秧通常在每年的3到7月开花，4到11月结果。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玄参科的杂草阿拉伯婆婆纳，它是一种趴在地上生长且有着很多分支的草本植物，高约10到50厘米，早春时节星星点点散落在田间的蓝色小花就是它了。它的茎上密密麻麻地长着2列多细胞的柔毛，叶子有2到4对，有短柄，形状是卵形或者圆形，长6到20毫米，宽5到18毫米，基部是浅心形，可能是平结的或者是圆圆的，边缘有钝齿，两面都稀疏地长着长柔毛，苞片是互生的，和叶子的形状一样且大小几乎相等，花冠是蓝色、紫色或者是蓝紫色的，长4到6毫米，硕果的形状像肾脏，种子的背面有很深的横纹，长度大约1.6毫米，它的花期在每年的3到5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解了这些杂草，不仅能帮助我们精准地防治杂草，更好地管理麦田，还能让我们对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下次在田间地头看到它们，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0: 吃饱了吧？过来，开饭，开饭，多吃点，多长点。每天早晨5点，冠县王凡庄村的董小慧都会按时给牛喂料。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新湖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回报，育肥牛一直长得很慢。求助农户董小慧，31岁。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柳林镇王凡庄村人，求助问题：育肥牛长得慢。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玉米、小麦是主要粮食作物，收获后剩余的秸秆是非常好的粗饲料。丰富的饲草资源带动了当地畜牧养殖业的发展。
1: 其中，肉牛存栏量5万多头，很多人纷纷加入养牛行列，董小慧就是其中之一。
2: 小慧姐，哎，这儿呢，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1: 我在给牛准备草料。
2: 哦，草料是在下面的。
1: 对，都在这里储存。
3: 这是给咱们牛喂的什么饲料呀？
1: 这是鱼蜜秸秆，就是棒子秸。
3: 您这个坡这是挺陡的。
1: 嗯。哎，这里面是吗？
3: 哎，对。
1: 这是您的牛啊？
3: 哎。
1: 哎呀，他们看着就是好活泼呀。每天吃饱都得泡一辈子。
3: 哎，
1: 那个牛，等一下啊，等一下，我看看这牛咋了？你，哎呦。
2: 小慧姐，这三头牛打架了，没事吧？不会受伤吗？
1: 有时候也会受

0: 啊，但是也没办法，它都是小公牛吧，它都哎都比较皮。慢慢的，
1: 别打了，别打了。
0: 你看，哎呀呀，
1: 它们活力真好，
0: 撞着那墙，你看，你看那给我拱的，你看那墙都拱坏了，修了好几次了。
2: 牛天性好斗，尤其是公牛，为了争夺牛群的领导地位，会相互打斗。除此之外，牛吃饱了以后，精神振奋，也喜欢跑动打斗。
1: 您这是养了有多少头啊？
0: 吃死透这是。你还有还有还有，两个两个的都贼燃，太急啊，没法治，闹的是治不了。
1: 太难管了是吗？
0: 有的时候跑的都怪害怕，噔噔。过来喝水来。
1: 小慧姐，我观察下来，咱们这个牛，您看活力又好，像撒欢了一样。我没看出来咱的牛是有什么问题，
0: 精神状态是可以，就是长得比较慢，
1: 哎，长得慢，
0: 对，就是长肉慢。
2: 董小慧养的是一种杂交牛，母本是当地的鲁西黄牛，副本是瑞士的西门塔尔牛。既有鲁西黄牛耐粗饲、适应性强的特性，又兼具西门塔尔牛体型大、生长速度快的优点，但是董小慧的牛生长速度并不理想。
0: 去年七月份要的牛，现在都差不多有半年了吧？当时我要的时候，它个不均匀，有大个有小个点的，平均了一下有四百来斤儿。到现在，我前一段时间刚称了一下，又还不到700斤，600多斤。然后要按人家那个好牛来说，得这时候得长到900多斤了。我现在一头牛都跟人家差200斤，这200斤按现在市场价来说最低是7一斤，这一头牛都差3000多，我这一共14头牛，我这都损失了40000多块钱了。
2: 养殖育肥牛有两种育肥方法，一种是阶段育肥，购买12月龄骨架长成的架子牛，体重1000斤左右，育肥3到6个月，长到1500斤左右出栏；另一种是直线育肥法，购买5、6月龄的小牛，体重400斤左右，养殖1年左右的时间，能长到1200到1500斤。跟阶段育肥相比，直线育肥法时间长、见效慢，但成本较低。因为董小慧刚建了牛舍，没有过多的资金。为了多养几头牛，所以他采取了直线育肥法，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按照现在的生长速度，不仅挣不到钱，还有可能赔钱。
0: 要出栏的话，我这个牛长到1000多点牺牲，它的斤程达不到，你没有利润。
1: 怎么算的这笔账？
0: 你买牛都10000多，一个小牛犊啊，14000左右，
1: 光一头小牛就这么贵啊。
0: 这一个一年下来吃这个料都5000多，你想这一个牛成本都管到快20000块钱了，不去人工的情况下，你按1000多点卖，你都是刚够本儿。所以说必须要达到1400左右或者1500的，才能有一头牛这一年才能挣上几千块钱，4、5千块钱。就是说我养照章养下去，我基本上不挣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哎，怎么想办法看能让这个牛长得稍微快一点？
1: 咱有没有找人问问？
0: 就我们周边，他们都是有几个小养牛户，都是自贩自养，没有像我这样的自己从外边进来的这样牛。对，没有什么对比头。
2: 为了解决难题，董小慧还专门买来肉牛养殖的相关书籍，调整饲料配方、增加饲喂量等方法，但是肉牛长势依然不理想。方小妹发现，董小慧的牛舍很大，却只养了14头牛，而且牛舍的另一边也没有安装牛栏，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计划着是80-90头吧，现在资金不足，这个棚花了得有7万多块钱，进这14头牛花了19万，再加上我这些料，现在都花了有4万多块钱了。
1: 30万了，
0: 我现在几乎都是把俺这些年的积蓄都投到养牛这方面来了。
2: 为了养牛，不仅投入了所有积蓄，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牛身上，对孩子也缺少了关心。
0: 你照顾他们，你就得细心，比照顾我那俩孩子都用心。
1: 啊？不会吧？
0: 每天把孩子早晨起来，然后吃完饭送走之后，就 就开始照顾他们。应该说我自从这个牛来了家之后，我就是我的心情就跟着这个牛的健康状况一直在变化，对孩子这个耐心就少了很多。他就想让你哄着他，但是我这边呢又着急那个喂牛啊什么的，照顾的好还得看着做饭啊，我就比较着急。哎，有的时候我就气得不行了，我就揍他两下，就是脾气比较暴嘛，我就感觉我自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
2: 下午四点又到了饲喂的时间，董小慧要到家里运一些精饲料。
0: 这儿就是。
2: 刚一进门，帮小妹就产生很大疑问。
1: 哎，姐，您这院里面怎么有个这么大的滑梯啊？
0: 我这之前是幼儿园，去年那个刚不干的。
1: 这个幼儿园是您自己开的吗？
0: 啊，对，自己开的。当时孩子小出不去嘛，没办法干别的行业。村里主要是我们村里没个幼儿园，我觉着我自己家的孩子去别处上幼儿园我都感觉到不方便。哎，所以我觉着建这个幼儿园，我自己的孩子也方便，村里的孩子也方便嘛，就做幼儿园了。
2: 帮小妹有些好奇，好好的幼儿园不开，为何要改行养牛呢？
0: 因为2019年的时候，那个我对象他拉了一下脚，用那个切割机拉了一下脚，我们去冠县住院了。从病房呢，他是拉了手，然后就在那聊天嘛。他就是一个养牛的，当时跟他聊的时候，感觉这个养牛行业挺稳定嘛，挺挣钱。出了院之后，我们去他那儿看了一下，参观了一下，然后具体了解了一下，感觉这个养牛还是挺稳定的。今年那个疫情比较紧嘛，年后之后有好几个月都不让开园嘛，我就一直在没开，感觉这个幼儿园也不是我特别爱好的东西，然后我决定不做了，不做了我总得再做点其他的事情嘛，我觉得我不能在家那个当家庭主妇啊，就下了决心要去。

0: 也不愿意让他干了，他在外面做的也挺辛苦的，到时候我俩就在家养牛，也不用出去了。我现在就是你看这牛长得不理想，我现在就是不挣钱，没有利润，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愁这个事儿。
1: 为了帮求助农户董小慧解决难题，帮小妹在聊城市池坪区的乐平铺镇找到一位养殖牛人。
2: 来，往前来。
3: 过来，上。
2: 好嘞，
3: 这肚子长，不要不到吗？你看怎么回事？
2: 这不是长气的事吗？就是留喂及时的表现。明天就没事了。
3: 慢点管，别管墙上啊！
2: 好嘞，就是弄上这棍儿，让它就是有点异物感，动动嘴，把体内的胎气排出体外。减少这个牛的这个留喂及时的程度，一般最多就是2个小时就把它解下。
1: 乡土专家明庆军49岁，山东省聊城市池坪区乐平铺镇人，养殖育肥牛14年，年出栏1000多头，出栏体重1500多斤。明庆军做过服装销售，贩运过紫猪。2006年，当地推行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把玉米秸秆制作成优质粗饲料，同时肉牛市场行情有上涨形势，他看到了商机，果断决定养殖肉牛，一养就是14年。自己养殖成功了，不忘带动周围养殖户。2015年成立合作社，先后带动周边50多个养殖户实现了增收致富。
4: 像这个明老师吧，在咱这个地方，他是个牛人，养的牛也特别好。
3: 他是我们这里的养牛带头大哥，是我们这里这一块的领头人。
5: 啊，这里就是董小慧的养殖场，
2: 卫生条件还可以啊。
5: 小慧姐，
0: 哎，过来了，
5: 哎，给您请的专家明老师。
6: 好，明老师你好。
0: 我这个稳屁，我这个牛长得太满。
2: 要不我先看看。
0: 小心点啊。哎，
2: 你这养几年牛了？
0: 今年刚盖的棚，这是养了有这牛来了有半年了，差不多。哦，
2: 那个进的时候大约回家来称量吗？
0: 称了，我这个买的时候这个个不大匀嘛，平均一下400来斤。
2: 这个棚天气冷的时候也就这样。
0: 哎，就这样，也没风。
2: 平常你就这些牛大小分开吗？
0: 不分开。啊，
2: 就在这一起喂。
0: 那个平常这个时候我都把它撒开之后，在这里面跑一下了。

0: 看你的牛吧，总体来说问题还是不小的。说实话啊，就在像我们当地啊，像这种牛就属于破牛。整体管下来，我一看养这户的破牛还能挣到钱、啊。
1: 说实话，那个自己养的牛被别人说成破牛，谁也不是特别高兴嘛。那个我这牛咋是破牛呢？是吧？
0: 我发现像他这牛啊，也有一代的，也有二代的。这两头小牛吧啊，这就是一代小牛，那头上那个白毛啊很少，头又小，腿呢又细，身长太短了。像这个养一年也就是八九百斤的事儿。
1: 那我这两个牛够本都够呛了。
0: 够本
1: 啊？
0: 那你赔的少了。那就算你沾光了。
1: 当时开始买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买咱们这个西门塔尔的啊，是吧？我具体的那个怎么样我不是特别清楚，
0: 光知道是西门塔尔，他就不知道这个西门塔尔改良的这个代谢高低的事。
2: 乡土专家介绍说，由于纯种西门塔尔牛购买成本相对较高，而我国本地黄牛数量充裕，价格低，

0: 采用西门塔尔牛副本对当地的黄牛品种进行改良，经过一次杂交，有50%西门塔尔牛血统的叫一代牛，杂交改良两次，有75%西门塔尔血统的叫做二代牛。但是一代牛和二代牛生产性能并不理想，经过多次回交，繁育出三代牛和四代牛，更接近纯种的西门塔尔牛，具有生长速度快、体型大、出肉率高以及适应性强等优势，品种质量较佳。
1: 那我这里边这牛哪一个稍微那个好一点？
2: 这头牛啊，要在牛群里来说呢，还算是上中等的。
1: 这在我这里面是个好牛。
2: 不过呢，要在我们合作社，这牛基本上我们就是不养的。这个牛啊，就算属于二代牛了，就是腿也挺粗，不过呢，这个身腰短，长大以后啊，它不压秤。总体来说，这些牛的品种是一般般的。
0: 经过查看，牛群中有2头一代牛，12头二代牛。乡土专家断定，董小慧的牛之所以长得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品种的问题。
1: 那明老师，我这个就是说，除了品种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因为这个牛已经买到手了，我也没办法，这个也改变不了了。
2: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你先看你那头牛。你看那个毛挺杂乱的。
1: 就是啊，我感觉我这个牛这个毛都挺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2: 你平常发现这个牛就是扭过头去那个长那个舌头啊，老是舔毛啊。啊，
1: 对，老舔毛，
3: 这头就在舔。
1: 啊，对，你看又在舔呢，
2: 是不是啊？
1: 经常有这种情况。
3: 这种现象不正常吗？
2: 不正常。它如果要舒服了，它绝对不会去舔毛的。
1: 哦，我以为这是牛的那个正常的反应呢。
2: 不对不对，那头牛表现更明显。
3: 这牛的毛好卷呀，就像天生自来卷一样。
2: 这都是那个牛呢一舔食的。
0: 经过查看，董小慧的这14头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舔毛现象。舔毛严重的部位还出现掉毛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给这牛去过虫了吗？
1: 我打过一次。
2: 什么时间去的？
1: 我就前段时间刚去了一次。
2: 去第二遍吗？
1: 你说那个异位菌素不是去一次就能那个皮里皮外都可以了吗？
2: 你看你发现你这牛，看吧，这就是很明显的症状，看着。
1: 哎呦，
3: 哎呀，这么大一块儿。
2: 如果厉害的话，身上都掉毛，这就是体外的螨虫活跃起来了。
0: 牛螨虫是牛体常见的一种体外寄生虫，在环境条件差、湿度大的情况下，牛容易感染螨虫。牛与牛之间互相舔食打斗，如果一头牛有了螨虫，相互传染，就会导致整个牛群患病。一旦发病，牛会感到瘙痒难耐，摩擦或啃咬患病部位，严重的地方牛毛脱落。
3: 哦，这个身上有虫子还能影响到牛的长势呀？
2: 那绝对的，牛不舒服了，又它能安心的长吗？
1: 它老痒，它老蹭。
2: 有的时候把那个毛都蹭掉了。
1: 对，
2: 所以说我给你判断，就是说你这个牛啊驱虫不彻底，这也导致那个生长速度是要缓慢一些。
0: 乡土专家建议每头牛都要重新驱虫两次。了解完驱虫的问题，乡土专家又去查看了牛的饲料。
1: 豆粕
2: 是吧？这是玉米是吧？玉米没事。
1: 这是我自己打的。
2: 一混料。
1: 嗯，还有盐。
2: 盐，你这个饲料基本上没事儿。你那个配比怎么配的？
1: 我这个豆粕的话，我是1000斤配上200斤豆粕，700斤玉米。
2: 不是很合理。看你的牛的现在这个体重也就平均在650斤，就是说按这个体重来说呢。你这个蛋白呢少了一点，再增到25%就行了。
1: 就是1000斤添加250斤豆粕。啊，
2: 对对对，玉米给它降一点。哦，
1: 那就再去50斤。对，玉米是含能量的，然后这个豆粕是含蛋白的，是吧？这个我倒知道。为什么要提高蛋白呢？
2: 因为育肥的前期呢，就是需要的这个蛋白要高，而育肥后期要把蛋白再降下来，把能量。再提上去。
0: 董小慧。

0: 采取的直线育肥法，六到十三月龄属于育肥前期，主要目的是长骨架，需要增蛋白减能量。到了十四到十八月龄属于育肥后期，主要是长肉增体重，这时就需要减蛋白提能量了。
1: 明白了，我明白了，这回怪不得我这牛现在喂的不怎么样呢。
2: 你这个精饲料大体完就这样吧，粗饲料我过去给你看一下。
1: 行，咱们现在就看看。
2: 好，
1: 慢着点啊。
2: 嗯，没事没事。它没有霉变，你闻一闻，它就有这个酸香味儿。
3: 对，发酵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2: 对，这个质量是可以的。
1: 那就好，我就不用再担心这方面的事情了。
2: 你们几点喂牛啊？
1: 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喂。
2: 现在我看也差不多了，是吧？这个时间喂一喂，
1: 行，
2: 我们看一看。
1: 行。
2: 啊。你看这牛吃食也行，这就证明了健康程度是没问题的。哎，不过呢，你发现了没有？小牛都挤到一边去了，就抢不上食，
1: 吃不上，
3: 就有抢食的情况哈。
2: 哎，
3: 对，这头牛就把刚才那头牛给顶开了，那，现在这头牛找不到地方了。
1: 这个大的老比那个小的。
3: 你发现了啊，小慧姐？
1: 啊，我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就是，懒得把它们分开，我觉着，没那么严重，没想那么严重这个问题。
2: 那不行，强的欺负弱的，这个小的牛呢，本身就吃的少，大牛，壮的牛一顶，它更吃不上了。
3: 抢食儿。
2: 越弱的越弱，你这我还是建议你把这个大中小呢，给它分成三个圈。
1: 那明老师，你那边是怎么养的？
2: 我那边呢和你这边不一样，哎，我那边都是这个定位栏，哎，集中这个拴养的。
1: 定位栏是怎么个定位栏？
2: 一头牛一头牛的隔开，它这避免它这个相互打架。
1: 哦，那样就不会那个打架抢食什么的。我这边要做的话，这个得多少钱成本？
2: 基本上就是一头牛150到200之间吧。
1: 那我这儿的话，
2: 就是2000到3000之间吧。
1: 我考虑一下。
0: 下午四五点钟，北方的冬季降温非常快，空气中还夹杂着冷风。乡土专家又指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2: 你就没有考虑弄点这个挡风的？
1: 我这个牛散养着嘛，我就是要是给它弄上挡风的，我这个牛来回的出来进去，我怕它给弄坏了。我当时没考虑这个方面的问题。
3: 那小慧姐有没有担心过怕咱的牛冻着？
1: 他们都说牛挺格冻的，所以我就没想着弄这个保温的东西。
2: 就怕冬季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贼风，刮风的时候，它就容易感冒，影响它这个生长速度。
0: 乡土专家介绍说，当牛舍里的温度低的时候，牛为了维持身体温度，会把本该长肉的能量转化为热量，这样一来，吃同样的饲料，生长速度也就变慢了，这也是肉牛长得慢的原因之一。
2: 我还建议你把你这个棚啊弄上一个保温设施。
1: 那我这边要是安装保温设施的话，大概得投资多少钱？我这个长是40米，
2: 大约需要2000多块钱，不到3000块钱。
1: 还得3000块钱呢？
2: 对对。
1: 跟我对象商量一下吧，因为这个本身这牛也不挣钱嘛，我就现在压力挺大的。
0: 乡土专家给董小慧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生长速度，这批牛刚刚够养殖成本。如果提高养殖技术，改造牛舍的话，两头一代牛争取长到1000斤，减少损失。其余12头牛平均每头牛长到1300斤，这样每头牛多长200斤，多卖3000多元，最后出栏还能挣40000多元。
1: 做了这个保温之后，或者是做了定位栏之后，我这个牛的这个生长速度能不能提上去，我也是存在疑问的，不想给它投资太多了，倒是是有顾虑的。
0: 经过现场查看，乡土专家找到了肉牛长得慢的原因，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专家走后，董小慧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如果按照专家的方案整改，又需要投入一笔钱。丈夫能否同意继续投入，她也拿不定主意。 晚上七点，董小慧的丈夫从外地赶回来，他还喊来自己父亲给自己出出主意。当时决定养牛也是因为得到父亲的支持。
1: 养牛对我来说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就指望着那个我爸他们，然后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吧，应该说是。
3: 叔叔之前养过牛
4: 啊？养过两个到三个都是顶多，都是养的。咱家那个不是改良的，不改良牛吗？现在都是改良的。那我跟小辉说，我说要养，我说都得靠你，你得顶起来这个。他说行，我干了，我坚决养他。
1: 基本上就是说，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很坚定我的想法，不能后退半步，我就一定要养。
4: 他本身也是个要强的小孩。
1: 我做事情一定要做得红红火火，我就是自己这样要求我自己。
3: 在小慧姐交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她压力挺大的，她养不好，因为小慧姐她的性格是很要强的。而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个性格吧，反而让他现在更加有动力了。
1: 今天人家这个节目组给咱请这个一个专家过来，都是这个明老师吧，他说咱这个牛品种不行，其他方面呢再都是说咱这个冲厉害，那个牛冲。
5: 咱不取冲了？
1: 取冲那效果没达到，不行。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大牛小牛搁一个圈里太乱，这个牛强势的情况太严重，这也导致他这个牛长势不均匀嘛。他建议把牛定位就是一牛一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做上豹纹大概还得花个6000块钱左右。
4: 哎呀我天嘞，花6000块钱。
1: 你看咱从哪方面改善呀？
3: 我看大哥是有一些顾虑，是不是？
5: 资金是一部分。
1: 对吧，光投钱见不着效益，再投资的话就有点感觉有点有压力了。人家专家今儿走出来说，他说叫咱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人那边去参观一下。我也特别想上那儿看看去，你觉得怎么样？
4: 哎呀确实也是行去看看去，那我明儿不干活了。
1: 行，
4: 再看看去。
1: 那咱俩一块儿去学习学习去。
4: 行。
2: 这就咱养殖合作社，这就是咱的一号牛舍。
1: 那么长，这长度是多少米啊？
2: 80米。
1: 它的棚比较长嘛，就感觉从头往前一看特别壮观，一个栏一个栏的感觉，特别整齐。
2: 你们自己先瞧一瞧，看一看，和你的那牛舍还有啥区别？
1: 行，明老师，咱们去看看去。21、22，哎，
6: 哦，它这是一个牛一个栏杆，然后一个牛标了个号哈，
1: 这个对应这个号，这
6: 就是号跟栏对着哈。
1: 这一说22号，有毛病了，不用画记号嘞。
6: 是，这个人那个办法是真不错哈。
1: 这是干么的？
6: 漏粪板，这可能是。
1: 它这有点尿，有点么的都漏下去了。
6: 你看人那个多干净啊！
1: 哎，这个东西倒不孬，你别掉下去了，你还使劲往里踢干么？叫牛把你拱了，你看这牛真大呀，好，还有这么肥，我头一回见那么大的牛嘞。哎呦，尤其是那头牛特别大，我猛地一看就感觉这牛这么大，这得有多少斤了？这得不得1500多斤？这个，
6: 差不多有呗，差不多有。
1: 感觉看着它这毛可滑了，你没看着？这毛滑头吧。哎呀还真听话的嘞。好，哎呦这肉呀，哎呦这牛真不孬。好，我看这屋里都觉着些囊乎是吧，也没觉不着房啊。
6: 这个里边跟外边的差好几度的。
1: 人家这不是边上我看都围着嘞塑料纸啊。我一进去感觉这牛舍温度挺高的，感觉啊挺暖和的。哎，不像我在家喂牛的时候，这一刮风吧吹的自己都冻得不行。
0: 看了一圈，不管是牛舍还是肉牛，都让夫妻二人羡慕不已。
1: 特别好，这个你看这一牛一栏，感觉特别方便。
2: 这就是相当于养猪业的这个品位了，一个是出于这个安全，自己在家照顾牛的话，随着这个牛的体重越来越大，你就不敢招它了。还有一个就是避免牛强势打架，这个牛骑的时候，避免就是劈垮。看现在这些牛就是马上要出栏的牛了，都得在1600左右。
1: 我过去看看去吗？
2: 可以，看一看。
1: 我去看看去。 三个牛，还有这个顶哟，这个顶真圆，真宽，你看，真高，哦，吓死我了，哦，咋真有点像踢的感觉？看这俩牛搁这打架嘞。这个要是没栏杆的，光这身子咣咣的，都他那个快出来的那个牛啊，长成了啊，那么大，那俩牛在那底下底下的，哎呦，就感觉你离近了都有点害怕吧，应该说，哎呦，我就想着我回去，这个我肯定得做一做这个定位栏，看这个栏不挠，来，你给我拉拉，
6: 咱亮亮这个，
3: 这小慧姐你还带了尺子，
1: 哎，怎么看这个有多少？一米一，你往哪拉拉看，这边有多少？中心这是2.43米。当时呢，一说来咱们这边参观嘛，我就心想着人家肯定有我很多让我没见过的东西或者什么的啊，我就想着我就背上吧。人家这个栏杆挺好的，把尺寸量一下记一下，我回去好那个照着人家这个样子做一做嘛。
0: 看完定位栏，明老师又教了董小慧如何去选牛。从毛色上区分，一代牛白头心，头部少量白色，身体为黄色；二代牛穿鼻梁，从鼻子到头顶都是白色；三代牛红眼圈，除了眼圈之外，牛头都是白色；四代牛六全白，头部、尾巴、四蹄都是白色。
2: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牛头呢一定要方正，嘴呢要宽，鼻孔要大，神要一定要畅，腿一定要叫它粗。这是咱合作社的二号牛棚，这个牛呢进栏已经8个月了。
1: 好，这都这么大了，看着。
2: 基本上就在1050到1100左右。
1: 那你买的时候多少斤？
2: 咱们一般的牛是380到400斤。
1: 哦，按400斤说，你这都长了600多斤了，这8个月把我，好，你这一个月管80多斤嘞。
2: 啊，80斤左右吧。
1: 我那牛才管40来斤，差一半嘞。
2: 1000斤往上呢，就是到了强度育肥的时候了，后期呢都得平均到100多点。
1: 哦，后期的一个月能长100多。
2: 哎，
0: 董小慧的肉牛每月增重40斤。而乡土专家的肉牛每月最低增重80斤，相差40斤，按照一年的养殖周期就是480斤，每斤17元的话，这一头牛就少卖8000多元。
1: 你喊那个牛多好不？哎，还这个你喊，
3: 羡慕死了，小慧姐哟。
1: 哎呀，真是我看着这牛都小，我看着那个小种。我那牛如果能达到这个技术的话，我就不用那么发愁了。
0: 参观的过程中，董小慧一直有一个疑问：牛舍两侧的保温设施很是特别，很像蔬菜大棚的保温膜，
2: 就是一个小卷帘巾儿，
1: 就这一浇它都能浇上
2: 啊。对，根据温度的变化，到时候你往上摇摇，往下落落。
1: 像你这个保温这个东西，还有那个楼梯板，那个定位栏的那个，我还是第一回见。你咋是想这个制的这些东西呢？
2: 取决于我原来的一个生意，反正自主。
1: 专门卖那个小猪仔是吧？
2: 对。哦。各地能跑10几个省，接触的这个养猪的客户，大的养殖场、小的养殖场，我都见过。
3: 哦，明老师见的比较多。
2: 这种动物能用，我就尝试着。这种动物我估计也能用，母乳纤维栏嘛。
1: 哦，对。
2: 我就从那上边做的气法。
1: 哎呦，真有想法，明老师。
2: 就也不是说这一年二年就起来的，哎，今年在这里学了一方面，
1: 对，
2: 明年可能跑那个养殖场，哎，一看这，这也挺好。
1: 我再增加一点。
2: 对。
0: 王小妹还了解到，明庆军一直在做仔猪贩运生意，而且经营得不错。那么他为何又选择养殖肉牛呢？
2: 做哪个买卖呢，也不能说是一直都是挣钱。后来就说，万一如果这个行业不行了，咱还得要留一手，还得要开辟第二产业。正好有看了这些秸秆没地方用，扔的各处是啊。
0: 2007年，当地肉牛市场行情并不理想，很多养牛户纷纷卖牛养殖其他畜禽，明庆军却反其道而行，决定养殖肉牛。
2: 因为我认为啊，做买卖不能赶时髦，就是跟风的意思。哎，这句话一现在马上50了哈，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7: 现在我就发现，我不仅要学习明老师的技术，我还要学习他的精神。
2: 对，越变质越不养，干的越少了，咱只要干起来，成功的几率呢是相应的更要大一些。
1: 今天参观咱们明老师这个牛圈之后啊，我感觉不光是这个选牛啊，你看这个养牛技术确实是，哎，值得让我学习的，让我这回养牛看到了很大的希望，增加了很大信心。我现在就下定决心要回去把我的牛舍给改造一下。
3: 大哥，叔，忙活起来了。哎，咱看看怎么弄呀？咱们今天
2: 先给他把这个定位栏先安一安。
1: 行，
6: 你把切割机拉那边去，我把这个电就接上的哈。
0: 董小慧的丈夫是做电缆安装工程的，家里的工具齐全，公公婆婆还有父亲也都来帮忙了，全家齐上阵。
8: 这个121，不是122，
2: 长度这个2.1米，就在这里砸立柱。照这，哎，好嘞。这11公分往下炸，好啊，就这儿啊。
1: 那个我公公是做建筑的嘛，他对这个定位啊或者找什么水平啊什么也比较在行，我爸爸就是是差不多什么也会做一点儿。哎呀，一看那么多人给我帮忙，我就感觉特别幸福。这一根是6米，哎妈，
3: 这根还挺沉的，
1: 这一根得好几十斤，慢点啊。

0: 这个材料呢，我看着也不是很充裕。今天呢，简单的就弄这几个吧。反正尺寸呢，包括这些样子也出来，你说后续你自己弄也很好弄。哎，下步呢，抓紧时间给你弄弄这个保温。
1: 保温怎么弄呢？
0: 省钱使用的办法呢，就是咱弄点塑料纸，给它先挡一挡。
1: 那咱就开始吧。
2: 行，我去把塑料纸弄过来。
0: 拿我那个铁杆来就行，穿上，上来穿。哎，来兄弟，你上来，地上来，
3: 一二走，
1: 走。哦。
0: 从里边呢，南北这拉一刀，咱从外头啊，南北这拉一刀，这两边夹住它以后，冰面缝鼓起来。外头织紧了吗？织好了。
3: 找了找了，咱们没有力。
0: 织好了，把这里看看家伙。
4: 一二一二。
0: 好嘞，到晚上有风的时候，起码它防止这个贼风。
2: 这个方法非常好啊，简单又方便又省钱。
5: 非常好，非常好。
6: 安装好保温塑料布，明老师提醒董小慧，在冬季晴天中午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降低牛舍湿度。到了春季，气温回升，就可以全部打开了。
0: 把牛呢赶过来，给它固定住，咱们把那个驱虫我给你驱一下。
2: 行，过来。
0: 进去。在拴牛的时候啊，就是说同样这个体重的牛啊，拴在一起，定时定量的喂。
1: 小慧姐觉得怎么样？
2: 挺好，觉得这样我

0: 我就心里比较踏实了，我就
1: 是吧
0: 害怕了。那你又跑的时候我也害怕，这样拴起来我心里特别的安心了。现在一下解决了好几种问题，一举多得啊。
2: 乡土专家明庆军又帮着把其他的牛全部固定在栏杆上，为驱虫做准备。
3: 下步呢，咱就再跟你说说这个驱虫。如果要是使用这个长针头的话，你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斜插，因为这个驱虫讲究的是皮里肉外。
0: 哦，对。
2: 使用的驱虫药物是伊维菌素，它是一种广谱、高效、低毒的抗寄生虫药，对牛体内外的寄生虫都有防治效果，其中对螨虫有良好的驱杀作用。
3: 我给你做一个示范，看一看。
0: 行。
3: 打针的时候啊，一定要在脖子这个位置，不要打到这个膀子上，也不要太靠前了，就在这一片就行。哎，你用手摸一摸，
4: 注意看明老师手法。哎哎哎哎哎呀哎呀，他是不是疼啊？
0: 比较疼，你懂，好嘞
3: ，斜插啊，不要直插。哎，对，如果要汤匙吹它一下子才好嘞。
0: 你说这个吹一下，刚才说都是说扎之前给他。
3: 你这个针头啊，跟这好像，螳螂揍他一下子，哎，你这么揍我一下子，是这个针已经扎进去了。
2: 明老师给董小慧详细介绍了驱虫的手法和注意事项，并帮着他把14头牛全部做了驱虫。
3: 就是再过一周或者是两周呢，再给他驱一遍虫。
0: 好。
3: 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打电话。
0: 行。
3: 尽量的让你把牛养得胖胖的。
0: 嗯。
3: 争取早出栏。
0: 你看我做这件事情，那么多人支持我，我心里比较踏实的。你看明老师在这里帮忙，还有我爸妈那边，然后包括我公公婆婆这边，都是特别帮助我，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信心倍增吧。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就更加充满了信心。
3: 看你家人，这个劳动力不少，
4: 都在帮着小慧，
0: 都挺支持我的。
3: 还有你这养殖棚呢，面积也不小，如果要是这个经济允许的情况呢，我还建议你上一批好点的牛，你对照一下。
0: 我再想想办法吧，我也特别想去，再进一批好一点的品种的牛，然后来做一下比较，这样我更能亲身体验一下好品种的和这个差一点的这个牛的区别。我相信这个越努力越幸运。
2: 经过乡土专家的帮扶，董小慧对养牛事业充满信心。在柳林镇政府的帮助下，他决定申请贷款，增加养殖数量。在节目播出前，董小慧给我们栏目组发来了几段视频，她现在的养殖怎么样了呢？
0: 我买了4头小牛，现在装车了，开始啊，喊我这牛。牛装完了，发车回家嘞，出发嘞。小牛们到家了，下车嘞，开始上新家来了。关小妹，你看，这是我新买的10头牛，你看这牛给它吃的多好啊！这边的牛圈呢，这个地面加上这个围栏杆已经安装的差不多了。等之后呢，安装定位栏之类的东西。那个关小妹，你看我原来这批牛啊，经过咱们明老师指导，我这个牛圈改造了之后，我现在感觉我这批牛现在生长速度已经增加了不少，现在差不多每个月能达到50斤吧。哎，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和咱们明老师来给我提供的这些帮助。我现在对这个养牛特别有信心，我们一定会把牛养好的。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

0: 一对夫妻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款，经虚构拆迁房骗得320余万元。事情败露之际，他们选择用极端方式摆脱债务，最终导致妻子死亡的结局。此案件该如何定性？看检察官如何办理此案，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色朦胧，长春市的一家宾馆房间内，成为一场天人两隔悲剧的现场。
2: 那现场只有两个人，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1: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侦查。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方向。
2: 向公安机关列出了一些补偿侦查建议，主要是被害人的死因，以及现场勘查，还有二人夫妻在存续期间夫妻关系是否和谐，是否有矛盾，这些方面，让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取证。
1: 毕某和董某曾为一对夫妻，二人多年前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为以个人名义办理信用贷款偿还债务，二人选择离婚。
3: 如果是夫妻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而且借的可能率更少，所以两个人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然后离婚呢，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
1: 恰在此时，董某作为社区书记，参与某老旧小区拆迁动员工作，开发商承诺事后给予600平方米商品房作为奖励。为推进拆迁，二人投入30余万元，却因资金断裂铤而走险。
3: 就是跟人家说，现在你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可能要进行拆迁，然后拆迁的话我们会有多少补偿款，然后呢你的房子有多少面积，然后可以补偿多少，然后通过一些伪造的一些合同或者委托之类的东西让他们签署，然后让他们打款。因为他社区的这个是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相信。
1: 未能继续动员拆迁，二人伪造房产手续，虚构房产，同7名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拆迁补偿协议，骗取7名被害人购房款共320余万元。
2: 当时咱们调取了拆迁的一个合同，委托合同确实要有拆迁，但是这个拆迁只是仅仅是一个意向的拆迁啊，并非是政府的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开发商私自的一个行为。但是事后呢，因为有很多住户都不同意拆迁这个方案，之后这个搁置了。就但是搁置以后，这个毕某和董某才实施的就是说虚构房产手续啊这么一个行为。
1: 直到2021年，7名被害人相继发现所购买房屋房主并未出售房屋，并多次向毕某和董某索要房款。毕某和董某归还38万元房款后再无偿还能力，为担心事情败露，二人选择注射胰岛素自杀。
2: 事后呢，7名被害人发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没有实地出售房屋这个事实，二人这个诈骗这个事实马上就要败露的情况下，董某和毕某担心就是说二人判刑会影响在航空公司工作的女儿郑婶工作，而后就是说由董某提出就是说二人相约自杀。
1: 二人带着注射胰岛素笔入住长春某宾馆，当晚他们买了彩票，仿佛等待命运的最后一搏。
2: 当时还是个想活的一个心理吧，就是说彩票中奖了之后二人就不用自杀，发现彩票没有中奖之后，二人就开始书写遗书给自己的亲属女儿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涉及到财产方面的一个嘱咐。在注射过程中发现这个注射笔每次只能注射60个剂量60个单位，但是每针的胰岛素就是说注射需要300个单位，需要注射6针，但是人体的死亡剂量是2000个单位，所以说就需要注射30多针这么一个情况。正常的话咱们注射胰岛素需要注射腹部有一定的深度，之后董某就使用这个一次性筷子每支胰岛素一共全部注射到体内，一共是注射了6支。
1: 从注射到死亡，董某经历了近16小时的痛苦挣扎，咳血昏迷直至死亡。毕某始终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董某死后，毕某向女儿打电话告知其母亲董某已经去世，经女儿劝阻，毕某未实施自杀行为并选择报案。
2: 毕某称当时已经没有钱了，只够买一套手笔的钱。从

0: 结果上来看的话，他的自杀意愿不是很强，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注射胰岛素的过程中，是董某先注射的，他自己并没有注射。另外就是董某死亡后，其并没有马上就是说注射胰岛素，而是心内心比较犹豫一些，而且并且给了自己家属打电话，告诉自己女儿的母亲已经没了。这么一个情况，
1: 故意杀人这个伤害鉴定是看一下董某到底是死于注射胰岛素过量，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毕某有没有进行有一个第三方的介入这样一个程度？
2: 然而，要认定毕某的责任，证据必须扎实可靠。董某死于胰岛素注射，但胰岛素在人体内代谢极快，尸检中难以直接检出，这给死因鉴定带来了巨大挑战。
0: 公安机关在董某的体内没有检测出生前服毒或者其他机械性死亡的成分，同时又委托吉林大学鉴定中心对董某的死因是否符合胰岛素自杀进行一个鉴定。董某在腹部有六个针眼，最终董某是死亡原因是吉林大学这个鉴定是符合胰岛素自杀的。
3: 他本身又没有糖尿病，我们只是看到他胰腺确实存在小硬化，提示他胰腺功能可能有一些异常。一旦胰岛素过量的话，就是把体内的血糖都降解掉，所以也会导致这样。
2: 死因确定后，但董某究竟是自杀还是毕某帮助甚至动手，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对毕某依法讯问。
0: 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2: 相约自杀，一方死亡，另一方存活，是否构成犯罪，这成为本案定性的核心争议点。检察机关进行了深入研判。
0: 在购买胰岛素过程中，毕某是驾车载董某到医院进行一个先后两次购买。入住宾馆以后，毕某对董某有一个首先是心理支持，另外一个是一个先前行为应该引起一个救助义务。在此过程中，毕某又购买了注射针头，以及在注射过程中，他这因为有这个先前义务而没有起到一个救助义务。救助在此过程中，就是董某先后死亡经历了将近16个小时，毕某没有就是说采取任何的救助措施，所以说在认定上就是说他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帮助他人自杀，也实际就是故意杀人的一个类似就共犯。
2: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时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对董某、毕某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进行进一步侦查。
0: 七名被害人共计损失是260多万。
2: 董某的离世让巨额债务随之消除，但作为合同诈骗案的共犯，毕某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最终，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合同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毕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
0: 这个案子实际是让人挺痛心的，一个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相对于说比较扭曲一些，他父母应该对子女是一个守护和支持，但是通过逃避选择自杀的方式，本身是相约自杀行为，持一个否定态度。
2: 一场因诈骗引发的悲剧以一人死亡一人入狱告终，他们以为用死亡可以保护女儿的前途，却不知真正的守护是面对错误的勇气。
4: 面对困境，唯有直面问题，信法守法才是对家人真正的守护。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惩恶，更在于点亮敬畏生命、坚守责任的明灯。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身笔挺军装，一本逼真证件，背后却是精心编织的温柔陷阱。以中年女子龚某

0: 在社交平台邂逅军官王某，迅速陷入热恋并结婚。然而婚后王某频繁以调动工作、转业打点等理由向龚某借款高达50万元，直到龚某发现军官证竟是伪造，案件该如何定性？婚内转账是否能认定诈骗？看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如何办理此案，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4年3月，龚某到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自强街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前夫王某冒充军人身份实施诈骗。
2: 在和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生活期间，就发现王某某在从他这里呢，因为短时间内骗取了、借取了大量的钱款，然后龚某某就想管王某某要钱嘛，就是想把借款要回来，然后王某某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明年还啊、后年还啊，或者是，然后这个就被害人龚某某的家人实际上就开始起疑心了。
1: 公安机关核实王某身份信息、二人转账记录后，又通过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查询，王某曾在2013年、2020年曾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被法院判刑。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对此决定立案侦查。
3: 他跟这个本案的被告人王某通过这个社交软件相识，然后当时王某呢是跟龚某说自己在西藏参军，并且呢是一个步营级的这么样的一个身份。
1: 龚某离异后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王某，虽龚某比王某大10几岁，但因王某甜言蜜语又对其关爱有加，这让龚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3: 但是龚某呢，就是可能当时就是被迷了心窍，当时可能陷入到这个恋爱的这个漩涡里面。当时呢，被害人龚某他正在医院住院，因为刚做了完这一场手术，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告诉给被告人王某以后，王某呢就穿着军装到医院来看望龚某。
1: 王某不仅天天穿着军装去医院照顾住院的龚某，还出示了制作精良的军官证、照片、姓名、部队番号、红色印章一应俱全，这让龚某对王某军人的身份更加深信不疑。相处几个月后，二人决定结婚。
2: 他一般都是早上跟这个龚某某说我去上班了，然后晚上再回来，但是呢他这个期间基本上按照他自己的供述，基本上每天都是去和朋友打麻将啊、洗澡啊、洗浴中心呐、等等，或者打台球啊、去网吧上网，都是干这些事。但是从龚某某被害人的龚某某的角度来看的话，她的丈夫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每天都是有正事儿的，每天都在去上班。
1: 结婚后，龚某发现王某虽每天都称自己在上班，但从未把工资带回家，并且在婚后的几个月中，王某不断以多种理由向龚某借钱。
3: 自己在这个军队上班，然后要给这个领导送礼，包括呢还有战友聚会，或者是这个领导过生日，他要请领导吃饭，他又以这个自己可能有机会从西藏调回长春，然后给领导送礼办事儿，以这个为由。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也会提出，比如说自己调转工作失败，但是呢现在又有领导想让他就是到这个长春净月那一边的学校去当讲师，就是以这种给自己办工作、调转工作的这种理由，然后让这个龚某给他转钱。
1: 短短7个月，龚某向王某转款高达50万元。龚某的家人察觉到事情不对，让龚某到派出所报案。
3: 这个龚某的妹妹，她就觉得这个王某不是很对劲儿，不是很正常，所以她呢就偷偷拍了一下王某的这个军官证，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也是找人调查了一下，后发现他不是真正的军人。
1: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然而王某在被逮捕时，第二名被害人马某也前来报案。
2: 他骗第二名马某某的时候，已经不是现役军人的身份了，是属于现役军人已经转业但是正处于择业的期间。
1: 王某在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同时以退役军人身份和马某恋爱，并且编造出监狱警察的身份欺骗马某感情，
3: 假装带着马某到了一个监狱的门口，然后给他指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我就在这里面工作，因为他已经领他到了这个监狱的门口来看。

0: 所以这个马某就更相信他了。
1: 经调查，王某与马某相识后，王某不仅冒充退役军人和监狱警察的身份同马某交往，骗取钱财，还盗窃了马某家中财物。
0: 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将被害人家中的这个财物、黄金首饰还有笔记本电脑盗走，并且呢，用来换钱，然后赃款呢也被其花销。
1: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将该案件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招摇撞骗罪、盗窃罪移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王某为何要冒充军人实施诈骗？这背后是否有什么隐情？检察官对王某进行依法讯问。
2: 他说，我儿时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按照他自己的供述说法，是在没有想采取诈骗这个过程的时候之前，他就买过了一身军装，就是自己就穿军装，而且是在走在大街上啊，包括参加什么活动啊，去吃饭呢、啊、都穿着一身军装。他就是能看到其他的人对他的这种就是投来羡慕的目光，然后也会有人主动跟他搭讪。
1: 王某文化水平不高，对社会认知度低，曾因穿着军装受到过他人尊敬，便萌生出以军人的身份欺骗大龄单身女性，从而骗取钱财的想法。
2: 然后那些所谓的借款也都认定为了诈骗款，都是属于犯罪的数额。
1: 王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这成了摆在检察官面前的难题。
2: 针对于第一名被害人啊，龚某某实施诈骗行为时，其虚构了自称是现役的军人身份，虚构了需要给领导送礼，给自己的未来工作转业需要办事，包括给他前妻的孩子需要这个办上学等理由，多次骗取了被害人龚某某钱款10余万元。通过这个犯罪构成上来看，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的这个诈骗行为，他符合的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成。
1: 对王某的行为定性完后，诈骗金额该如何计算？王某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龚某能否全部要回？检察官展开分析研判。
0: 将龚某和王某他们的这个转账记录都打印出来，然后呢，让双方对于每一笔转账的这个理由、缘由来进行说明。然后主要是我们认定呢，就是他存在的诈骗的这个行为的，我们来认定他的这一笔金额，都是例如王某让龚某给他转钱，比如说办工作呀，或者是给领导送礼呀，就是都是以这些理由。如果是正常的生活开销或买衣服这些，我们就没有给他计算在内。
1: 最终认定王某骗取被害人龚某13万余元，骗取被害人马某1万元，并盗窃马某财物价值共17000余元。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诈骗罪、盗窃罪向长春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犯罪嫌疑人王某有同类前科，系累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
2: 犯罪嫌疑人刑满释放之后，被害人还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如果是犯罪嫌疑人，他以后会有什么钱款，比如说靠劳动，得到相关钱款之后，法院可能还会对其进行执行，让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这个尽可能的挽回。
1: 一身军装，一本假证，这场精心编织的军恋骗局，最终在法律的审视下彻底瓦解。而背后的警示却远未结束。网络交友务必擦亮眼睛，莫让温柔的陷阱吞噬了理智。
3: 王某与被害人尽管存在婚姻关系，但这并未改变其行骗的本质。检察机关通过细致审查，将诈骗款项与正常生活开支精准剥离，最终锁定了其犯罪数额。此案也表明，任何试图以欺骗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无论披着怎样温情或合法的外衣，其本质都是诈骗，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
1: 选择了
2: 铁
1: 树，
0: 就选择了忠诚，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奉献，选择了为民，选择了坚守。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7: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8: 男生的不算英雄。
9: 是他们是这样的英雄。我是一名宣传民警，在工作中我写了很多宣传稿件，听了很多警察的故事，也报道了很多先进人物。但是今天在这儿，我不给大家讲先进人物公安楷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群人的故事。是花桥派出所的一名00后新民警，刚入警，他怀着满腔的热血投入到工作中，逐渐在工作当中大展身手。刚毕业那会儿，他想过自己会成为铁皮力才、威震四海的阿 Sir， 成为冷峻果敢、又酷又帅的特警，成为潜伏在人群中神秘的便衣警察。可让他没想到的是，2022年10月，他来到了花桥派出所，成为了一名农村派出所的基层民警。疫情期间，师傅每天带着他守高速路口，说的最多的是：“你好，请出示您的健康码、行程卡。”而问的最多的是：“哎，警官，锁好公司往哪走？”接到的第一个警情是油坊村的一位老奶奶养了5年的鹅被偷了。而最最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多挖了一锄头的田坎，两家人就发生了纠纷。师傅大夏天的中午就拉着他在田坎上足足的调解了2个多小时。仅仅2个月的时间，师傅就带着他把花桥镇的3个社区和31个行政村走了个遍。而35000良民基地的巡逻，则是他们每天的必备项。2年来，他在警校里学的各类刑事侦查、擒拿格斗，还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而这位女民警呢，叫做梅海瑜，是西溪社区警务室的民警。基础信息采集时，她每天要打100个电话。可能由于我们的反诈宣传做得太到位了，大部分都会遭到群众的怀疑，甚至是谩骂。于是他就上门，一户一户的登记。辖区有40家歌舞娱乐场所，检查安全隐患时，他连空调外机都没有放过。每天30000步的微信运动，几乎占领了我们全局的微信封面。6年来，辖区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而他也被24000民居民亲切地称为梅姐。其实从我们宣传的角度上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宣传与报道的点，没有特别英勇的事迹，也没有过什么大案要案，这些小事儿三言两语也登不上大报。后来有一次，我去农村派出所挖掘素材，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登上头条的惊天大案。所长想了一下说，前两天有2个人偷孙云中的姜蒜蒜。当时我就忍不住笑，我说：“所长啊，咱们这个治安这么好吗？”所长淡淡的说道：“我们农村派出所可没你说的那些大案。”平时就是帮村民们找点鸡鸭，调解邻里纠纷啥的。那天走的时候，我一无所获。但所长说了一句话，我记犹未深刻。他说：“小姑娘，虽然我们做的事儿不大，但是基层不安，国何以安？”是啊，基层不安，国何以安？我们大部分的基层民众 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对群众来

0: 在猕猴桃刚种下时，藤叶稀疏，风路畅通无阻。可随着生长，猕猴桃藤叶日渐茂密，遮天蔽日的叶片恰似一道绿色屏障，很容易让蜜蜂找不到来时的路。当初为蜜蜂遮阳的树荫，如今却成了它们回家的绊脚石。那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 咱正常的标准是，它的行距是3米，然后它的株距是1.5米。咱现在给它稍微变了细一点，然后行距不变，还3米，株距呢给它变成了2米。这个上边有空间，有风路，它不太迂闭，然后蜜蜂不容易觅巢。这一亩地大概就摆20窝左右，摆放的时候也不争气，就随便摆。这窝蜜蜂咱都给它放到这个猕猴桃树根去，你看那窝蜜蜂咱都放到柱子根去，然后还要扩大它的每个蜂窝的这个间距。这样的话，它的参照物、它的参照环境都变化了，所以说它都不容易觅巢了。
0: 蜂箱的摆放看似随意，实则暗藏玄机。每个蜂箱周围都有独特的视觉标记。猕猴桃的种植密度也从每亩150株减至100株，扩大的株距为蜜蜂开辟出一条条清晰的飞行走廊。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都是为了让每一只外出采蜜的蜜蜂都能准确找到回家的路。
1: 猕猴桃产量低了，但是得飞禽逐子，你不能既要又要，以蜜蜂为主了，就猕猴桃产量稍微少一点，牺牲一点也是正常了。共生模式都是一个株一个雌。
0: 这次教训让张玉峰明白，果蜂共作的模式没有绝对的双赢，而是需要精细的平衡与取舍。若盲目追求双重效益，反而可能顾此失彼。眼下的舍弃，恰恰赢得了更长远的未来。经过反复实践与调整，张玉峰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猕猴桃蜜蜂立体共生种养模式。猕猴桃每亩种植80到130株，株距1.8米以上，蜂箱按每亩15到20箱布置，每箱间隔不少于6米。进入蜂产期后，猕猴桃亩产可达2000斤，每斤7元，能卖15000元。蜜蜂每亩采收150斤，每斤100元，能卖15000元。二者叠加，果蜂共生的模式，亩效益达30000元。成功转型后的张玉峰并未止步于此，他继续在这片山区土地上探索着更多可能。石榴、梨树、樱桃都能在果蜂共作的模式下与蜜蜂搭配，在土地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敏锐捕捉市场脉搏，将蜂蜜卖出了新花样。
1: 这为了蜂蜜能变成快消品，然后咱们做了这个蜂蜜水，下边是水，上边是蜂蜜，然后这样一拧，这个蜂蜜都流下来了。这样的话都变成便携装了。还有出门带水不方便，然后咱还有更便携的摇摇蜜，瓶盖是蜜头，然后随便买一瓶水晶水，拧上瓶盖，倒着一拧，然后这个蜂蜜都流下来了。就咱作为一个快消品，然后增加销量，又扩大了它的销售面，扩大它的销售宽度。
0: 张玉峰始终认为，现代农业的竞争力既在土壤里，更在市场嗅觉上。要跳出传统农产品的思维圈，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不断拓展销售半径和产品形态，才能取得更高的效益。
1: 蜜蜂养好了，你蜂蜜卖不出去，你没有收入的话，那你养不下去。这个都像一个人字一样，少了那边那一批，那都成不了事儿。
0: 从一个人的探索到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张玉峰用10年光阴证明，当农业遇见立体智慧，每一寸土地都能焕发惊人的能量。如今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已有80余户蜂农采用这种果蜂共作模式。在花果山的层峦叠翠间，共2700余群蜜蜂在200多亩的猕猴桃园中翩翩起舞，酿就着大自然的黄金蜜。枝头上饱满的猕猴桃也悄然蜕变为蜂。

0: 农的致富过。
1: 果蜂这个工作这个模式啊，需要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但是这个技术门槛都是零碎的，很容易实现，很容易解决的，不需要我们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所以这个很多这个蜂农果农都可以实现的。
0: 这场蜂与果的甜蜜邂逅，利用物种协同原理，将空间垂直利用，在三维空间内实现一地双收的效果。蜜蜂的翅膀丈量着空间高度，猕猴桃的根系深扎着产业厚度，这幅立体生产的生动图景，谱写出乡村生态和产业双振兴的新篇章。

0: 安镇的糍粑。那么这一道美味可口的美食，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它在当地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1: 打糍粑是我们的传统民族风俗之一，是我们客家人的特殊传统。千百年来，我们客家人在庆祝丰收或者在传统民俗节日的时候，都会通过打糍粑和做米粑这些风俗习惯来庆祝丰收和款待远方来的朋友。
0: 万安镇位于武平县中南部，距离县城3.5公里。万安镇历史悠久，山清水秀，特别是当地的客家文化更是闻名海内外。打糍粑就是万安人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文化传统习俗。
2: 逢年过节就是一般来讲每家每户都要做，这逢年过节好像是等，好像大家的那个等那个稻子收割好了，丰收的时候啊，那个是不是新稻子啊，新米啊，大家都要去这把这个稻子今年了大米了做这个糍粑，那平常就是吃一下，就这样子。
0: 打糍粑是万安镇的一种客家旧俗，也是当地人逢喜事过节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一道甜品。它不仅象征着团圆幸福，而且预示着五谷丰登的好景象。
2: 我们客家的风俗也是一种我们客家这个传统，这个好像是大家都有记忆，吃下糍粑。
0: 糍粑讲究糯米纯正，不掺杂谷，打出来的糍粑才会细腻柔软有弹性，所以选米的时候谢启安非常考究。
2: 像这个选这个材料哦，要我们本地当地这种自己就本当地种的这种糯米质量要比较好，做起板子来这个口感还有这个米一个一颗比较饱满比较软糯，这个糍粑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步骤就是这样子，这个饭桶拿下去，拿锅里面，锅里面米倒下去，倒下去要大火，不能小火，要大火蒸，比较快熟。因为怎么呢？它要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这个时间。
0: 蒸米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掌握火候，而且还要时刻注意锅里的水。
2: 你蒸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你要不能离这边太远，你要随时注意。要观察这个锅里面有没有水，没水就会烧焦啊，那就边加水，

烧焦了也不行，那个糊乱乱糊了，锅也会烧。在蒸的过程当中，就是中厨也要，为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筷子哦，拿米这个大米里面去捅一下，为什么呢？

0: 这些米下棋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啊？一直孔下去，孔下去它是没有空气的，这个捅一下使这个大米糯米比较快熟，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
1: 一边等待糯米蒸熟，另外一边可以开始着手辅料的制作。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米还没蒸熟，这个先做辅料，花生进行爆香，后面拿来拌料辅料。花生已经炒好了，炒好了就还要再加工一点芝麻，芝麻再一起混过去炒香，这口感比较好，再配料。这个芝麻已经可以了，有香度了，可以起锅了，倒到盘里面放啊，倒到盘里面放，放好它配料跟花生，再拌料一起配对配料。
1: 芝麻炒好的同时，花生也冷却好了。
0: 这个花生这个皮先拿错掉，花生这个皮错掉，错掉以后就拿来碾碎。碾碎拿来碾到做那个粉末，粉末拿来沾那个糍粑，还有芝麻。
1: 制作花生辅料也是非常考究，手工碾成粉末状，既不能过细，还得保留花生的颗粒感。
0: 也碾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个全部白糖还有芝麻，这搅拌过去，半斤打起来。这个花生差不多一斤半吧，一斤半左右。
2: 白糖，
0: 白糖，这个差不多就有两斤多一点，这个半斤拿来半斤，半斤一拿就可以打起来，打起来这个配料就可以了。
1: 糍粑的辅料做好之后，接下去就是准备好打糍粑的工具。
0: 这个水是。不是自来水，也不是冷水，是经过高温的冷开水。这个水干嘛的呢？就是拿来这个粘这个做这个糯米打糍粑的这个用的，不会粘手的啊。这个呢，这个是板锤打板用的板锤，这个叫板臼。这个糯米放下去，这个就是装糯米打糍粑用的这个板臼。这个脸盆呢是拿到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这个打好了，这个板放到这个脸盆里面，等一下就可以加工成这个糍粑，就是这样子。这个粘好了它不会散开，这个糯米它会散开，会散掉。这个先粘，还可以吧。
1: 工具准备好之后，接下去就是打糍粑最重要的环节。
0: 很粘，要沾，
2: 要
0: 装沾点水，不然这个板锤很粘的。
1: 谢启安说，打糍粑很有讲究，力度和技巧是任何时候必须掌握的。
0: 就办，快的话要15分钟。打印的过程中，这个板锤要沾水，不沾水它拔不出来呀，很粘啊。
1: 两人对战，身体前倾，需要配合默契，快、准、稳。手中的木锤下去要快，收起来也要快。糯米粘性太强，免得木锤和米粘在一起。准头要足，两根木锤此起彼伏都要打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糯米才能打得均匀，打得瓷实。稳即是握棍的手要紧，用力均匀，手腕臂膀的力气要绷得足，散得畅。
0: 技巧要两个人配合啊，配合好。我们这个打这个板要有力度，力度还要相当力度，还要这个抓这个板锤，这要抓紧了。你没抓紧，它东倒西歪，它怎么有力度下去啊？ 这个下气主要是靠这个力度，再跟这个一起下去，才有这个是这个板锤这个声音发出来的声音很响，哎，没听到啊，这个声音。
1: 石臼里的糯米被打成了黏糊糊的一个团，这时候糯米团差不多完成了，接下去就是要把糯米团手工制作成小圆团。
0: 对啊，把这个打好的糍粑拿去一个一个盛到盆里面，盆里面去蘸料，蘸这个花生啊、花生末啊，还有这个白糖啊，这个蘸过去，这个蘸的时候这个撒一点这个香料，才不会粘这个簸箕。这个过程，
1: 一个个滑溜溜的糯米团子，在喷香的花生芝麻粉当中滴溜一圈，裹上一层香甜的配料粉，华丽丽转身成为一道待客的精品甜食。
0: 已经完工了，现在就可以开吃了，做完了，现在就可以做完了。这个糍粑这个上面可以撒一些配料，蘸料，这个芝麻、花生，还有白糖，再撒上去就可以掀起，就可以开始吃了。
1: 这样一道既可入大雅之堂又低调接地气儿的糍粑便大功告成了。
3: 我们客家人的习俗千百年来都是以农林产业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祖先的智慧，千百年来的积累，形成了自己农事产业。我们只在通过这种民俗的传承和文化的展现，让我们寻找到古老的味道，寻找到儿时的记忆和我们浓浓的乡愁。

0: 好久没回了，村头的变化还真大呀。康叔，我回了，你在哪儿吗？
1: 小赵，你回来了，好得很，好得很。我这儿在水库边商量个事情。
0: 哦哦，那我正好过来找你，我过来看下水库边样没有。
2: 回来当村长组织，
3: 我的事情回来就好，先不要提，我们先下村去看看村上的变化，看了之后我们再说这个事情。
0: 要得要得，
4: 好的，走。
2: 刚才你们在水库上面去
3: 啥子？商量用那个水库会不会搞一些水产养殖，你有啥子建议没有啊？
2: 我觉得保持本身的样子，先生态是十分欢迎。除了四大家具，我们可以养一些翘壳、青鱼这些特色的鱼类，到时候对外开放，收回垂钓。
3: 对外开放垂钓，没人来钓鱼怎么办嘛？
0: 我们到时候可以拍些钓鱼视频，上传到抖音、快手这种短视频上面。现在的卖菜的大妈都在刷抖音了。到时候确实没人钓的话，他那鱼始终在水库里头，我们到时候把大钱卖了就是了。嗯，
3: 这个有道理，小子，你脑壳转得快。走，我们下队去看几户留守老人。
0: 走来，
3: 走吧，走。刘叔，这段时间天气炎热，少出门，有什么事给我们村上打电话。哦，我们来跑，免得你们中暑。
5: 哦，要得要得要得，感谢康书记，你们大热天气都来看我们，经常来看我们。你看嘛，现在我们村上发展得那么好啊，更是可惜了，尽是些留守老人队伍的，今年年都进不出去了。
3: 刘叔，那是我们村上走出去的大学生，我们准备把当村上支部书记的后备力量培养，今后的工作你们一定要支持。
5: 对，合约了，我们肯定大力支持，全力支持。我们都是希望有更多的有文化的青年回乡创业，带领我们共同致富，共同的发展我们乡村。如果我们村上发展好了，
3: 振兴战略正在实施中。村干部仅仅干好群众工作已经不够了，还要有发展眼光、经济头脑。

0: 开拓意识。我今年已经51岁了，喊我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做群众工作，这些我没得问题。但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我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乡村的发展还是要看你们年轻人，你回来学习一段时间，工作上手了，我就退下来当一般干部，群众工作就交给我，你就安心一心一意地搞发展，把黄坪村建设得更美丽，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家。小子，
1: 康叔，我决定了一件终身大事。
0: 啥子大事哦？你小子不是结个婚了吗？
1: 康叔，我决定不走了。
0: 好样的，好小子。

0: 我就不信还抓不着你。
1: 还想能跑？
2: 快一点，快一点，别抓到他，快一点。
0: 终于抓着你了。
3: 这场关于流浪猫的治理行动已经持续了3年多，通过组建队伍、抓捕、绝育、领养爱心猫舍的方式，成功打造了人宠友好社区的新样板。
1: 原来这样的场景我们想都不敢想，曾经一度因为流浪猫叫声扰民，还有不规则投喂产生的脏乱差，居民意见很大，邻里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3: 社区治理关键在人，于是孙帅把组建队伍作为流浪猫治理行动的第一步，积极吸纳社区爱宠人士、居民骨干、党员等参与其中，将投喂者变成治理者，凝聚居民力量，激发自治活力。
0: 书记，你干嘛去？
1: 叔叔好，我去北门看看。
0: 哎，我刚从那边回来，墙上画的壁画特别好，那个小猫咪我一看就认识。
1: 是吗？那我过去看看。
0: 啊，
1: 再见，叔叔。
4: 每个社区都有流浪猫，但像我们社区这样流浪猫能够和居民和谐相处的肯定不多，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份美好的感情以墙绘的形式展现出来。
3: 高大姐是流浪猫治理队伍中的一员，今天她和孩子一起参与墙体彩绘，在墙体彩绘主题征集之初，她便主动找到孙帅，提议以猫为主要元素打造一面特色墙绘。
4: 不光是我，只要是在家的大家都带着孩子过来了，这面墙从选材设计到上墙绘画，每一个环节都有大家在参与，可以说是汇聚了整个我们社区的智慧。
3: 居民的事居民说了算，在社区治理中，孙帅实行幸福当家人工作法，鼓励居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挥自身优势，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融入社区，参与者。
5: 金慧阿姨，忙着呢。
3: 刘金慧是七彩编织队的队长，3年来他和成员通过一脉，将所筹资金纳入流浪猫治理基金，用于流浪猫的绝育、救助和安置。
6: 我们这些老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为了共同的目标呢，我们走到一起，所以说呢我们特别的开心满足。关键是大家呢都勾出的产品，然后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3: 七彩编织队以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从业余爱好到通过一脉，实现公益价值，最终实现爱心循环，这种力量在社区不容小觑，也意义非凡。
1: 社区治理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让社区就是我的家，每个人都是当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很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就是我在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个小妙计。
7: 你好，您这个是其他垃圾，应该扔这个黑色的桶里。
3: 从一束光到满天星，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到家园建设当中，先后组建格林童话剧组、红歌合唱队、志愿宣讲团等10余支队伍，大家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助力社区治理。
8: 我们社区在孙帅书记的带领下，环境越来越好，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了，非常开心。
9: 在我们社区，每一位居民都是当家人，平时只要关系到社区发展的事，无论大小，孙帅书记都会和大家商量。

0: 14亩，多好啊！
1: 同步完成学吧。
0: 那个现在这可以三斤啊！
1: 开直播。
2: 大家好，我是张庆，这是我回到马岗村工作的第732天。因为地处江淮分水岭，所以老乡们也叫这里小岭南。早上对接盐学油，接着沟通电商直播，下午还要巡查防溺水，最后走访老乡听取意见。有时候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恨不得自己伸出三头六臂。
0: 14亩，明天不也行吗？今天又不得空，明天也过来也行。
2: 我是2012年毕业的，从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到离开城市拥抱乡村，我一共用了10年的时间。从2018年开始，家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景。所以两年前发展致富，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这里投资创业。2023年6月，我们小岭南妇女小组正式成立，现在有小组成员23名，主要是由本地就业妇女和外来创业妇女组成。小组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呢，陆续选出了不同领域的妇女先进典型，评选出38红旗手、最美庭院、最美家庭等，同时还举办了金牌管家培训、农产品包装设计大赛和电商直播技能培训，组织各类公益主题宣讲。平时主要负责各类活动的组织，比如说组织姐妹们参加岭南夜话，你一言我一语，讲一讲妇女新政策，谈一谈村庄新变化，学一学致富新技术，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娘家一样。在这里不仅能够做生意自给自足，还能够参与到小岭南的建设中去，带着大家一起在传播新思想、学习新技能、开展新服务、倡导新风尚等方面发挥优势和作用。看着小岭南一天天的变好，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感的事业。徐大姐是我们妇女小组的另外一位副组长，她是本地就业妇女的代表，也是我们小岭南培训上岗的第一批女管家。和她一样的还有50位女村民，都是通过村委和我们组织的培训变成民宿管理员、餐厅服务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现在我们还成立了马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盘活闲置农房，开设小岭南咖啡店，进行了很多项投资，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收到房租、工资和分红。如今像我一样的一抹红色力量每天都穿梭在小岭南，我们是文化的传播者，是建设的参与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青年人选择扎根乡村，是使命，是情怀，是坚守，更是力量。
3: 烟火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0: 红红火火的日子是越过越稀奇，您瞧着街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劲儿，就知道年来了。天南海北的人们此刻都在赶往一个叫做家的方向，而在宣化，家的味道就从一桌团圆饭开始。老话说过年过的是人，可宣化人觉得过年过的也是那口穿越四季等待了一整年的味儿。如今的宣化，这张为团圆而设的饭桌可是越摆越宽，越摆越精彩了。它早就不只是一家老小守着灶台，而是一幅铺满整个古城的活色生香的画卷。团圆啊，得有根，有那让人心安的底色，这底色便是咱宣化人把苦揉成劲道，把日子包出甜来的底气。您瞧，此刻在明瑞楼后厨的这口老锅里，一道招牌老味道，稻香羊肉正在文火慢炖里渐渐酥烂入味。精选羊后腿肉，切块，再用秘制酱料腌制48小时，然后用咱宣化本地的当季稻草捆扎紧楼，小火慢炖一个钟头。出锅的一瞬间，羊肉的醇香混合着稻草的清香扑鼻而来，不愧是央视都盖过章的宣化味道。开了34年的祥和包子铺里，老师傅手里一捏一褶都是功夫，来的食客吃的是一份习惯，更是一份不必言说的信任。还有那烤了20多年的史记报烤鸭，油亮亮的鸭子出炉的刹那，焦香能飘满半条街。爆肚园的后厨里，老源头正16年如一日地处理着生牛肚，一丝不苟。待到饭点，沸腾的锅子里尽是七上八下窜出的爆肚，再蘸上浓稠的麻酱，这就是老友们最默契的集结号。这些老店啊，像家里头最德高望重的长辈，不用多说，往那儿一坐，团圆的饭桌就稳了。可您若以为宣化的年味只有这一副古朴的面孔，那可就错了。如今的宣化城活脱脱一个舌尖上的万花筒，旋转出令人目不暇接的万象心。这心是风味的无界融合，您想吃口鲜灵清爽的，云贵深山来的菜香园竹荪鹅，一锅奶白的汤翻滚着，仙气直往鼻子里钻。您好那口热辣酸爽的，一碗江西拌粉端上来，能让人吃得额头冒汗，大呼过瘾。这心更是团圆方式的千姿百态，年轻人的聚会可以约在新派餐厅，就着欢歌吃个轻松时尚的氛围。一家老小想过个趣味年，喜宴主题火锅，沉浸式的互动能让年夜饭变成一场奇幻之旅。讲究食材本味，则钟情于两个渔夫的蒸汽海鲜，看着蒸腾的热气逼出贝壳大虾的瞬间极限。烤肉店的烟熏火燎里翻来覆去的是本地人真诚的地主之意。光大新天地的美食广场档口前总是人头攒动，还有那沸腾的红油串串，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来自湖北的黑鸭包，广西的螺蛳粉，山西的刀削面，西式快餐、零食铺子、咖啡馆，各色美味自然也不能少。那些曾经遥远的地名，如今都在宣化的街巷里活成了日常，每一碗陌生的味道都在这座城里找到了新家，成了宣化人自家餐桌上的新鲜景物。更不用说那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传递的是味道，留住的是温情。宣化的包容与活力就在于此。人间至味是团圆，这团圆不仅是咱宣化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这千姿百味里最暖的烟火，最深的牵挂。夜幕低垂，灯火满城，现代霓虹与千年城墙交相辉映，团圆的味道穿越时光依旧滚烫。这味道是老友相聚的一杯酒，藏尽岁月悲欢，
1: 过年好，
0: 是家人围坐。

0: 桌饭，盛满人间温暖，是给予的一份情，裹着最深的牵挂与期盼。一砖一瓦是传承，一餐一饭是心安，有坚守，有创新，有包容，有踏实，更有咱宣化人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幸福感。
1: 年快乐，
2: 快乐成功，
0: 辞旧迎新，万般滋味与张张笑脸终将汇聚成古城夜空下一片温暖璀璨的光。这光里氤氲着人间烟火的千姿百味，更承载着岁月更迭的生生不息。

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融。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墙，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0: 宣化的寿宴上，寿星眼前总得摆上这么一件，一个面团捏的寿桃，点上胭脂红，衬着绿叶儿。这花馍啊，往桌上一摆，满屋的吉祥话仿佛就有了着落。这带着祝福的花馍就出自咱宣化人熟悉的地方，在这儿面团被赋予了百般模样，也见证了千家万户最值得庆祝的日子。
1: 哇塞，真的惊艳到我了！你看它的色彩多漂亮，多逼真。你瞧它的粉是渐变色的，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花，我真的天哪，手工也太巧了，巧夺天工。
0: 一切从洗净这些天然的调色盘开始，菠菜的青，甜菜的紫，南瓜的黄，它们不光染了色，还悄悄带进了田野的甜与植物的香。给那满眼的喜庆垫了一层实实在在的滋味。面要醒三次，手要揉三回，为的是蒸出来那口绵软与嚼劲，揉到面光如脂，上了色，便不再是寻常面团，而成了能捏出吉祥，能塑出如意的五彩画泥。工具简单，心思可不简单。先分面塑身，取模具压出爪子，这便有了立地的踏实。再揪一小团面，揉圆按扁，加耳朵，点眼睛，搓围巾，三下五下虎头便有了神。手艺人心里得先装着活灵活现的样儿，手上才能捏龙像龙，捏虎像虎。这一捏一塑之间，传的不只是手艺，更是老辈人对日子那一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塑好形只是半成，关键还得看蒸工。火候要旺，气要足，更要稳。时辰一到，开笼一看，呵，个个饱满精神，颜色鲜亮，仿佛被这热气一催，真就活了过来。
2: 你想不想吃它？啊，你怎么咬它呀？你怎么咬它？啊呜！
0: 能把孩子哄得眉开眼笑，直竖大拇指的，也就是这活灵活现的花馍了。您瞧这一屋子热闹，醒狮威猛，福袋饱满，锦鲤摆尾，这哪还是吃食，分明是摆在桌上能看能品能讨吉祥的一出好戏。花馍是锦上添花的好一头，而撑起日常的还是这实实在在的大馒头大丝糕。您别看馒头样朴实，里头的讲究可一点不少。老肥是面魂，得用上了年头的引子慢慢养。
3: 我们一直遵循着古法发面工艺，面粉通过了面发酵，使我们的馒头麦香浓郁，吃出了儿时的味道。
0: 揉面醒面，为的就是把那骨子筋性和活气都融到面骨子里去，这样蒸出来的馒头才有着一层层撕着吃的韧劲儿和入口蓬松的暄软。火要旺，气要匀，时辰一到，蒸箱一开，嚯，一屋子白茫茫的热气裹着麦香扑出来，馒头个个挺立饱满，皮子光洁，暄软中带着弹韧。掰开一看，里头竟藏着千重万叠，一层压着一层，像翻不完的雪浪，这才是真功夫。
3: 我们祖师工坊不光有馒头花卷，还有各类丝糕、全麦馒头、荞麦馒头，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
0: 再说这丝糕更是粗粮细做的典范，入口是粗粮的朴实香气，又带着红枣的甜润，扎实却不糙口，顶饱又落胃。
1: 吃玉米丝糕或者紫米丝糕，它是粗粮，小孩就喜欢那吃那红枣丝糕，因为它甜甜的淡淡的啊、哦、
4: 比街上卖的面条好吃，比卫生也好吃。首先我们讲究的是干净卫生嘛、哦 私人小店儿那才牛气。
5: 对，他们这儿这个你干净的也好吃。
6: 尤其这个手工馒头，就和过去的那个馒头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7: 这儿的那个馒头主要是我们吃起来吧，啥特别的有嚼劲儿，吃起来那个也有那种麦香味儿，老得排队排长队，而且还是。
0: 这一笼笼馒头，一板板丝糕，出的不只是一个店的门，进的更是喧哗千家万户的厨房。他们不争那席面上的风光，却是过日子最离不开的那层暖和底色。他们不说话，却陪着人度过每一个寻常早晨。花馍装点了喜，他们则安稳了日子。

0: 团面能变换出千百种模样，也能回归最本真的香甜。从巧思夺人的花馍到朴实饱腹的馒头，这一蒸一辈之间藏着的是手艺人的匠心，更是寻常人家向上向好的那股心气啊。
1: 新年快乐。
0: 日子就在这蒸腾不息的热气里步步扎实，蒸蒸日上。

位于湖南省龙山县的捞车河村，这里终年烟雾缭绕，天气变化的速度如小孩的心情一样快，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土家人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拜。像往常一样，捞车河村村民刘代娥吃过早饭后就坐在自己的织机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的丈夫向光武也拉着牛出去干农活了。织锦是刘代娥从事半辈子的职业了。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家族妇女，却在土家织锦的保护和发展上做出了杰出。

0: 出的贡献。他收集并整理了土家织锦的上百种传统纹样，还原了失传已久的针寿图的技法，并复制成功。土家织锦是土家妇女在劳动之余创造出来的一种手工织物，它是以丝线、棉线和毛绒线为经纬线，用原始的斜织腰机织成，在技法上采用通经暗纬、挖花挑织的手法，把经线全拴在腰上，眼观背面，织出正面。这必须对样式花纹及色彩勾勒有纯熟的技艺才能织好。通经暗纬是指经线是通的，色尾随着纹样的变化改变，并且中间有一道暗纬从开口穿过。这种织法织出来的织物美观整齐，结实耐用。土家织锦在土家语里面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西兰卡普。
1: 西兰卡普是一个土家语，西兰就是背面，卡普是花，西兰卡普合起来就叫花背面，现在呢成为了土家织锦的代称。这中间还有个传说，
0: 相传西兰是土家山寨最漂亮最聪明的姑娘，她能用各种丝线、棉线织出绚丽多彩的花布。她把天上的云霞、地上的百兽、山里的百花都织遍了，就是没见到半夜开花半夜谢的白果花。为了织出白果花，她独自半夜爬上高高的白果树与白果花儿对话，不料被又丑又坏的嫂嫂发现了。哥哥听信嫂嫂谗言，用板斧砍断了白果树，可怜的西兰摔了下来。从此他便化成西兰鸟，常常飞到织机头上为织女唱歌。于是西兰被土家人尊称为织锦仙子，而他所织的锦也被称为西兰卡普。所以在土家人心中，只有心地善良、心灵手巧的姑娘才能织出美丽的织锦。人们往往在花铺盖前冠以土字，以显示出这项民间工艺所包含的土家族特点。土家织锦受到土家族人民的喜爱，是土家人智慧和技艺的结晶，被誉为土家之花。按照土家族习惯，土家姑娘出嫁时都要在织机上织出美丽的西兰卡普作为自己的嫁妆。西兰卡普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随着土家人从古走到今。
1: 土家织锦呢，最远的历史啊，我们认为是源于秦汉时那个早期的簇布，后来发展到穿布，它穿布了也是用腰机，和现在一样，而且呢也是五彩斑斓的，所以它成型就在两晋时期，它的成熟了是在唐宋时代。
0: 关于西兰卡普的起源，《后汉书·西南蛮夷传》记载的兰干细布，其实就是土花铺盖的前身。还记载武陵蛮有着织锦木皮燃以草石号五色衣服的习尚。武陵蛮就是历史上对土家族使用过的一种称呼。从古到今，土家人擅长织造的悠久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可以说土家织锦是由最早的栏杆细布演变而来的。为了拍摄方便，能够感受最真实的土家人生活，摄制组两个人住到了刘代娥的家中，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几天里，刘代娥给我们演示了最为原始的土家织锦织法， 我们也从这位普通的土家族妇女身上看到了锡兰卡普的魅力所在。锡兰卡普的织造凝聚着土家人的智慧经验，同时也是他们表达感情的载体和依托物。操作时，人坐在织机前，系紧绷带，脚踏彩棍，一手扯竹扣，一手穿梭。织造时，三层经线加梭罗暗尾织平纹布，再用色尾挑花，整个流程都是以花纹的顺序来挑织，否则花的正面就会出错。同样的花纹图案，因不同的人操作，所织出来的织物效果也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锡兰卡普的织造全凭制作者对图案纹样的记忆来完成，色彩上的变化都是靠着织造者对生活的理解感悟而得出来的。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效果，他们制造方法都是一样。锡兰卡普所用的是一种古老的纯木质斜织腰机，它是在古代水平式锯织腰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锡兰卡普织机结构比较简单，没有提花装置，也不需要花纹。这种织机与记载中的汉代斜织机在机构上几乎一模一样，挑花手段也几乎相同。整个斜织腰机长约1.5米，宽约0.7米，高约1米，主要由机架、滚板、棕杆、踏棍、竹扣、梭罗、高筒、挑子等。其中滚板的作用是缠绕经线，棕杆作用是在织造过程中提拉经线形成开口，竹扣主要是控制经线的密度，并在过尾后打紧经面，梭罗的主要作用是按尾和打紧色尾，高筒自由创作的余地。土家织锦能够从普通的布发展成为精美的锦，精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他们把棉花先除去棉籽，然后用手摇纺车纺成棉纱，再用三根棉纱捻成一股，染上颜色后运用到织锦上，从而打开了土家织锦在原材料上的限制，把土家织锦带进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用斜织腰机织造锡兰卡普时用到的线有经线和纬线，经线常用合成两股或三股的棉线，一般用原色，也有一部分染成红色或黑色。纬线分为色尾和暗尾，色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纬线，色尾常用染成五颜六色的棉线或者蚕丝线，暗尾是指用来打紧尾线的梭罗线，主要是用白色或者黑色棉线。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也有用机制棉线来制造的，因为它价格低廉，不需要炼制染色就能直接使用，并且色系丰富，所以很受广大老百姓的喜欢。土家织锦属于熟色线织物，也就是织成后不需要染色印花，织出来就能够直接使用，所以民间自己生产的棉线和蚕丝线在制造前都需要经过炼制染色。土家族民间传统织物染色的染料都是使用当地出产的矿物和植物。为了让我们看到最原始的染色方法，向光武带着徒弟冒雨来到山中寻找染色用的材料。 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染红色用的椿树皮

染黄色用的黄白。染色前要先把防好的棉线放在清水里面漂白清洗，拿出来用木棍不断拍打，再放入水中反复冲洗，直到洗干净为止，晾干后已被染色使用。染红色时，先把准备好的椿树皮放入热水中煮十分钟左右，椿树皮的多少可根据染色的深浅来决定。把煮好的汤水倒入缸中，再把晾好的棉线慢慢地放入缸中，来回翻动几次，尽量使棉线吃足水分。最后把染好的线拧干，放到架上晾干就可以了。同样的方法，用黄柏皮把线染成黄色。相关五告诉我们，其实染色有很多种方法，一种颜色可以有很多种植物供选择，但也不是每种带色的植物都可以作为染料。有毒的、对人体有伤害的植物是不能用的。就是在这古老的武陵山区，这普通土家吊脚楼里，看着刘黛娥染色，时光仿佛穿越了千年，回到了远古，一切都那么自然真实。一根根丝线仿佛跳跃着古人智慧的灵光，这一刻我们与古人的距离是那么的近，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锡兰卡普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工序也很繁多，全部都是手工操作，特别是织造前的装机是最费时间和精力的，因为装机的好坏直接影响织物的质量。同时在装机中，如果一根线出现错误的话，整台机子都要重装。装机前首先需要导线。

我们都是将饲料制成颗粒状饲喂鱼类。只要将混合均匀的粉状饲料根据需要投放入相应的制粒机，就可以制成颗粒饲料了。硬饲料的颗粒直径以6毫米为宜。最后，让压制的硬饲料通过冷却系统，经过风冷进行干燥冷却，然后再过一次筛。筛下的粉料可以放入制粒机进行再造粒。制成后的配合饲料一般会尽快投喂。不过，每次制作饲料既花费人工，开动饲料机等设备也会消耗电力，所以有时候为了节约制作饲料的成本，也会一次性制成过量的饲料，以后慢慢使用，这就涉及到饲料的贮存问题。饲料适宜保存在干燥、避光、通风的场所，饲料含水量应该保证在13%以下，每袋装量和堆积都不能过大，以免在保藏期间因为温度升高而变质。饲料的贮存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如果是粉状饲料，因为空隙度小，更容易发热变质，不能久藏，应尽快使用或是制成颗粒状饲料。饲喂要求上，一是保证饲料质量要好，就是饵量的质量要过关，不能过期或变质；二是饲喂量要足，就是饲喂量适当，在规定时间内至少能保证鱼的正常生活，不会让鱼因为饥饿致病致死；三是饲喂要匀，要连续不断地投以固定数量的饵料，一天中前后两次的饲喂量也相差不大。这三个饲喂技术的原则，既是为了保证有效饲喂不浪费，同时也是有利于水质的饲喂方法，使鱼类不易得病，为保持水质良好打下坚实的基础。饲喂技术上主要掌握好定时、定量、定位三项技术。定时，在养殖期间每天饲喂3次，上午、中午和晚上各1次。饲喂还应该参照水温的情况，水温高于10摄氏度时才能开始，所以上午的饲喂可以确定在早9点进行，而下午的时间以2点为宜。定量，投饲量根据天气、水质、鱼的活动等情况灵活掌握。精饲料一般投鱼类重量的4%到6%，草料投鱼类重量的30%到40%。各类鱼混养的鱼塘要先投草料，后投精料。每日饲喂量要按照确定好的量进行，不能忽多忽少，两次投喂量也不要相差太大，可以把计算好的每天的饲喂量平均分成2份，上下午各喂1半。另外还有一些需要灵活掌握的部分，要通过观察环境条件来确定，比如要看水色，池塘水色以黄褐色或油绿色为好，可以正常饲喂。如果水色过浓甚至转黑，表示水质变坏，应该减少饲喂或者停止饲喂。另外还要看天气，天气晴朗，池水溶氧条件好，可以正常投喂；而阴雨天溶氧条件差，就应该少投。如果天气闷热无风，有要下雷阵雨的征兆时，应该停止饲喂。

池塘养鱼进入正常的饲喂程序后，日常管理也要积极跟上，主要包括水质管理以及浮头现象的防止和补救。水质管理的总体要求是肥、活、爽。一、水质要保持肥，也就是水中浮游生物量多，有机质和营养盐类丰富。二、水质要保持活，水质活也就是水质新鲜，活性强。水质活的主要表现是水色和透明度经常在变化，这是由于水中生物的变化所致。因此，通过经常观看水色，可以确定水质是否鲜活。如果水色长时间不变，就应该进行换水。三、水质要保持爽，池水透明度适中，透明度在25到40厘米，就表示水质比较干净，水中溶氧条件好。水质管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做好池水筑排工作，保持适当的水位和防旱防涝；二是正确适用鱼饵机械，主要指增氧机的使用，搞好鱼机设备的维修保养和用电安全；三是做好鱼池清洁工作，及时消毒杀菌。池水筑排主要包括加注新水和排水。一、加注新水，经常及时的加注新水是培育和控制优良水质必不可少的措施。加水有四个作用：一是增加水深，增加了鱼类的活动空间，相对降低了鱼类的密度，池塘蓄水量增大，也稳定了水质；二是增加了池水的透明度，加水后使池塘水色变淡，透明度增大，使光透入水的深度增加，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水层增大，使整个池水溶氧增加；三是降低某些藻类如蓝藻、绿藻分泌的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可能抑制其他藻类的生长，而加水稀释就能促进一些容易消化的藻类生长繁殖；四是直接增加水中溶解氧，使池水垂直水平流转，解救或减轻鱼类浮头情况。在常开增氧机的情况下，也应该经常及时换水。新水注到池中时，池中鱼喜欢群集在注入水的附近争夺新鲜水体，这样很容易损伤吻部和皮肤，所以注水时要特别小心，尽量让水从靠近池底的地方注入。二、排水，正确的换水做法是先提前对流，造成鱼类浮头。增氧机是一种通过电动机或柴油机等动力源驱动工作部件，使空气中的氧迅速转移到养殖水体中的设备。增氧机产品类型也比较多，普及性比较好的是叶轮式增氧机。增氧机的作用首先是增氧，比如说叶轮式增氧机每耗一度电能向水里增氧1.0到1.5千克。除此之外，增氧机还有搅水作用和爆气作用。叶轮式增氧机的搅水性能良好，水面更新快，可以让池水的水温和溶氧都在短期内均匀分布。而爆气作用指的是增氧机在运转时，可以令水中的一些溶解气体溢出水面。一种气体在水中的浓度越高，在机器的作用下就越容易。

溢出到空气中去。所以硫化氢、氨等易溶于水的有害气体在机器作用下会更快地溢出水面，可见增氧机对保持水的活性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增氧机的使用方面，很多养殖户心目中认为增氧机就是救鱼机，只有当鱼类出现浮头现象，有了缺氧的表现时才会打开增氧机。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鱼已经出现浮头才打开增氧机，很可能因为增氧不及时而导致鱼类缺氧生病。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只在饲喂时将增氧机关闭一段时间，一天里的其他时间增氧机应常开，而且要安装两台增氧机，一台使用，一台备用。当一台出现问题或者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使用另一台备用增氧机，从而保证水体质量。清洁工作主要是保持水质的新鲜。一、表面打捞。在水体表面经常能观察到一些悬浮物，这些悬浮物主要是随新水进入到池子里的残草、鱼类排泄物和吐出的污物，以及鱼类没有及时吃掉的剩余饵料等。一旦在鱼池表面发现，都应该及时捞出来，以保证水体的干净。二、消毒杀菌。鱼类因为停饵也会吐出污物，再加上一些排泄物，都容易引起鱼类本身的发病或者死亡，通常使用消毒药来杀虫灭菌。常用的消毒杀菌药有漂白粉、敌百虫以及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消毒杀菌剂本身都有一定的毒性，所以使用前一定要准确计算好池水体积和药剂的用量，药剂过少起不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药剂过多又会导致鱼类中毒死亡。漂白粉适合的浓度是1 ppm，也就是1立方米水体用药1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清塘时的用量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20克，现在的用量是清塘时的1/20，降低浓度就是为了保证鱼的安全。敌百虫有晶体和粉状两种，如果是90%的晶体与大苏打按照5:3的比例合用，浓度只需0.1 ppm。如果用的是粉剂，浓度为4 ppm。硫酸铜、硫酸亚铁合剂中，硫酸铜与硫酸亚铁的比例是5:2。这种合剂适合的使用浓度是0.7 ppm。使用消毒杀菌药时，应当根据浓度确定药剂的使用量，然后全池泼洒。便撒药液时，及其代谢和吸附物质所组成，可以吸附分解有机物，同时还有沉降功能，所以改善水质的作用很强。将活性污泥直接投入池中，活性污泥会首先与水中的一些有机物发生反应，将它们分解。这些有机物包括排泄物、剩余饵料以及一些细菌、病菌之类的微生物。反应的同时，活性污泥也会吸附一部分污物，沉降到池底，这样池子的水质就得到净化，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此后还可以使用吸泥机，将污泥从池底吸出来，再循环利用。四、测定 pH 值。每天测定水中 pH

pH 值。如果 pH 值降低到了 6.4 以下，就是水质呈现了酸性，需要及时泼洒生石灰浆来中和。每月生石灰的使用为20千克到30千克，使池水 pH 值达到6.8到7.0。池水筑排工作，使用鱼用机械，清洁鱼池，这三项工作就是水质管理的主要内容。做好这三项工作，是确保水质肥、活、爽的必要条件。当水中溶氧降低到每升水1毫克左右的时候，鱼类就会因为水中缺氧浮到水面上，将空气和水一起吞进嘴里，这种现象就叫做浮头。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明水中缺氧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鱼类可能就会因为缺氧而死去。所以，浮头现象必须尽力防止。一旦发现，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浮头现象的防止。如果发现鱼类浮头，才采取补救措施，补救的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能及早发现浮头的一些征兆，尽早采取补救措施，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鱼浮头的预兆有：一、水色变浓。当池塘水色浓、透明度小，或者在水面上形成蓝、绿、褐色的云彩状或者丝状条纹时，就是水滑现象。其形成原因是浮游植物大量繁殖，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鱼类浮头。二、饲料剩余。如果在鱼都健康的情况下出现了饲料剩余，极有可能是因缺氧导致鱼的食欲下降，第二天就可能浮头。防止的具体措施有三种：增设增氧机、化学增氧法、换水。一、增设增氧机。增氧机是最简便的增氧方法，如果有增氧机此时未开，一定要马上打开进行增氧。有条件的地方最好鱼池增氧机全天常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浮头，只能利用增设的方法来补救。可以换一台大功率增氧机，比如将1.5千瓦的换成3千瓦，或者再加设一台。二、化学增氧法。浮头比较严重时，也可以用化学增氧法，增氧救鱼的效果迅速。具体药物可以采用复方增氧剂，主要成分是过碳酸钠和沸石粉，有效氧含量是12%到13%。将药粉直接撒在鱼类浮头最严重的水面就可以了。施用浓度是30至40 ppm，也就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30克。这种方法一般半小时后就能平息浮头，有效时间可以保持6个小时。但这种药物一定要注意保存，防止因为潮解而失效。三、换水。水中溶氧量不足，换水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和平时换水一样，先排水到池中剩下1/3的水，然后再入新水即可。观察鱼类是否已经浮头的办法有2个，一是看。首先，
观察水面是否有浮头造成的水花。其次，看看池壁是否有螺蛳等水生动物，因为这些小动物对水中的溶氧量非常敏感，如果它们浮出水面，就表示水中缺氧。最后，如果是在比较黑的环境下，可以在上风处用手电照射水面，观察鱼是否受惊，因为池塘上风处的溶氧量比下风处高。鱼类如果浮头，一定会聚集在上风处。如果手电照射水面，发现鱼群受惊，表示鱼已经开始浮头。如果只发现下风处的鱼受惊，表示鱼在下风处聚集，不会浮头。二是听，在环境比较安静的情况下，侧耳细听，听是否有鱼类吞入水和空气造成的声音。如果发现咕咚咕咚的声音，就是浮头的现象。同样，也可以采取增设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补救时，也可以采用换水的方法，但是换水必须先排水，剩下三分之一的水后再注新水。这个过程中会导致鱼的缺氧更严重，所以换水不能在发现浮头现象时立即采用，应当先用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增氧，等鱼的浮头现象停止之后再进行换水。除此之外，因为在发生浮头后才采取补救措施，情况相对比较危急，所以可以采用更为直接的换池降密度法来补救。如果浮头现象非常严重，很可能是因为鱼池养殖密度过高，导致水中氧气不够用，这时将其中部分鱼换到其他池子里。这种方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浮头。需要注意的是，在将鱼打捞出来时，一定不能弄伤鱼的身体，否则可能造成感染。养殖户还应该加强平时对池塘的例行管理，勤观察，勤记录，保证池塘里鱼类出现问题或异动时能够及时发现。勤观察就是指经常巡视池塘，一般要求每天早、午、晚各巡视一次，观察鱼类动态。黎明是一天中溶氧量最低的时候，要检查鱼类有没有浮头现象，如果有，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中午两三点时水温偏高，要观察鱼类活动和吃食情况。傍晚巡塘主要是检查有没有残剩的饵料和污物，有没有浮头征兆等。勤记录就是要做好池塘管理记录和统计分析，每口鱼池都设立养鱼日记，对各种鱼类的放养密度、捕捞数量、水质管理和病害防治等情况都应该有相应的表格记录在案，以便进行统计分析，及时调整养殖措施，并为以后改进养殖方法打下扎实的基础。鱼类养殖过程中，水质条件难免下降，一旦有一条鱼生病，其他的就更容易传染，所以必须重视鱼病的防治工作，做到防在前，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说，细菌性鱼病和真菌性鱼病两种比较常见。这种病是由于鱼体表面出现机械损伤，继而被细菌侵入造成的。代表性病症是树鳞病。
明显症状是鳞片竖起。在发病季节，每月全池泼洒生石灰1到2次，全池泼洒池塘消毒剂含有效率56%，浓度0.5到0.6 ppm 的幽滤镜，含有效率83%，浓度0.3到0.4 ppm 的鱼胺，含有效率60%，浓度为0.5到0.6 ppm 的漂白精。如果用内服方法，可以在每千克饵料中加入氟南唑酮2到3克，连喂3到6天。真菌性鱼病是鱼体受伤后真菌寄生造成的病症，主要是水霉病，多由于机械损伤、冻伤或过度密养所造成。有效的预防方法是在下塘前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洗鱼体，如果鱼已经下塘，就没法再预防，只能在发病后及时治疗。可以用0.15至0.2 ppm 的孔雀石氯，或2至3 ppm 的亚钾基苯蓝全池泼洒，隔2天再泼一次。也可以用400 ppm 的食盐和400 ppm 小苏打合剂全池泼洒。如果配合内服疗法，可以用磺胺类、麸喃类、抗菌素药等抗微生物药混入饲料，疗效更好。除了对症治疗，还有一些措施也可帮助防治鱼病。网具类使用后要暴晒，还可用药物消毒，如莱苏尔、菌毒灭、75%酒精溶液等都可用作渔具消毒。渔具最好做到专地专用。如发现池塘鱼类患病时，应立即将病鱼捞起，将其隔离进行观察，防止传染别的鱼体。再确诊鱼病后，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病鱼死尸不可乱丢，要及时烧毁或做深埋处理，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以上为您系统地介绍了池塘养鱼相关技术。养殖户在具体的养殖过程中，只要掌握了池塘养鱼的特点和规律，严格地遵循科学有效的方法，并结合自身实际条件，相信您的鱼塘一定会高产稳产，最终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对夫妻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款，竟虚构拆迁房骗得320余万元。事情败露之际，他们选择用极端方式摆脱债务，最终导致妻子死亡的结局。此案件该如何定性？看检察官如何办理此案，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月色朦胧，长春市的一家宾馆房间内，成为一场天人两隔悲剧的现场。
2: 因为现场是有两个人，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1: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侦查。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方向，
2: 向公安机关列出了一些补偿侦查建议，主要是被害人的死因，以及现场勘查，还有二人夫妻在存续期间夫妻关系是否和谐，是否有矛盾，这些方面，让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取证。
1: 毕某和董某曾为一对夫妻，二人多年前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为以个人名义办理信用贷款偿还债务，二人选择离婚。
3: 如果是夫妻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而且借的可能会更少，所以两个人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然后离婚呢，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
1: 恰在此时，董某作为社区书记，参与某老旧小区拆迁动员工作，开发商承诺事后给予600平方米商品房作为奖励。为推进拆迁，二人投入30余万元，却因资金断裂铤而走险。
3: 就是跟人家说，现在你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可能要进行拆迁，然后拆迁的话我们会有多少补偿款，然后呢你的房子有多少面积，然后可以补偿多少，然后通过一些伪造的一些合同或者委托之类的东西让他们签署，然后让他们打款。因为他社区的这个是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相信。
1: 未能继续动员拆迁，二人伪造房产手续，虚构房产，同7名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拆迁补偿协议，骗取7名被害人购房款共320余万元。
2: 当时咱们调取了拆迁的一个合同，委托合同确实要有拆迁，但是这个拆迁只是仅仅是一个意向的拆迁并非是政府的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开发商私自的一个行为。但是事后呢，因为有很多住户都不同意拆迁这个方案，之后这个搁置了，但是搁置以后，这个毕某和董某才实施的就是说虚构房产手续啊这么一个行为。
1: 直到2021年，7名被害人相继发现所购买房屋房主并未出售房屋，并多次向毕某和董某索要房款。毕某和董某归还38万元房款后，再无偿还能力，为担心事情败露，二人选择注射胰岛素自杀。
2: 事后呢，7名被害人发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没有实地出售房屋这个事实。二人这个诈骗这个事实马上就要败露的情况下，董某和毕某担心就是说二人判刑会影响在航空公司工作的女儿政审工作，而后就是说由董某提出就是说二人相约自杀。
1: 二人带着注射胰岛素笔入住长春某宾馆，当晚他们买了彩票，仿佛等待命运的最后一搏。
2: 当时还是一个想活的一个心理嘛，就是说彩票中奖了之后，二人就不用自杀。发现彩票没有中奖之后，二人就开始书写遗书给自己的亲属女儿，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涉及到财产方面的一个嘱咐。在注射过程中发现这个注射笔每次只能注射60个剂量60个单位，但是每针的胰岛素就是说注射需要300个单位，需要注射6针，但是人体的死亡剂量是2000个单位，所以说就需要注射30多针这么一个情况。正常的话咱们注射胰岛素需要注射腹部有一定的深度，之后董某就使用这个一次性筷子，每支胰岛素一共全部注射到体内，一共是注射了6支。
1: 从注射到死亡，董某经历了近16小时的痛苦挣扎，咳血昏迷直至死亡。毕某始终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董某死后，毕某向女儿打电话，告知其母亲董某已经去世。经女儿劝阻，毕某未实施自杀行为，并选择报案。
2: 毕某称，当时已经没有钱了，只够买一套手笔的钱。从结果上来看的话，他的自杀意愿不是很强，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注射胰岛素的过程中，是董某先注射的，他自己并没有注射。另外就是董某死亡后，其并没有马上就是说注射胰岛素，而是心内心比较犹豫一些，而且并且给了自己家属打电话，告诉自己女儿的母亲已经没了。这么一个情况，
3: 故意杀人这个伤害鉴定是看一下董某到底是死于注射胰岛素过量，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毕某有没有进行有一个第三方的介入这样一个程度？
1: 然而，要认定毕某的责任，证据必须扎实可靠。董某死于胰岛素注射，但胰岛素在人体内代谢极快，尸检中难以直接检出，这给死因鉴定带来了巨大挑战。
2: 公安机关在董某的体内没有检测

0: 出生前服毒或者其他机械性死亡的成分。同时又委托吉林大学鉴定中心对董某的死因是否符合胰岛素自杀进行一个鉴定。董某在腹部有六个针眼，最终董某是死亡原因是吉林大学这个鉴定是符合胰岛素自杀的。
1: 他本身又没有糖尿病，我们只是看到了他胰腺确实存在小硬化，提示他胰腺功能可能有一些异常。一旦胰岛素过量的话，就是把体内的血糖都降解掉，所以也会导致这样。
2: 死因确定后，但董某究竟是自杀还是毕某帮助甚至动手，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对毕某依法讯问。
0: 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2: 相约自杀，一方死亡另一方存活，是否构成犯罪，这成为本案定性的核心争议点。检察机关进行了深入研判。
0: 在购买胰岛素过程中，毕某是驾车载董某到医院进行一个先后两次购买。入宾馆以后，毕某对董某有一个首先是心理支持，另外一个是一个先前行为应该引起一个救助义务。在此过程中，毕某又购买了注射针头，以及在注射过程中他这因为有这个先前义务而没有起到一个救助义务。救助在此过程中，就是董某先后死亡经历了将近16个小时，毕某没有就是说采取任何的救助措施，所以说在认定上就是说他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帮助他人自杀，也实际就是故意杀人的一个类似就共犯。
2: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时，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对董某、毕某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进行进一步侦查。
0: 七名被害人共计损失是260多万。
2: 董某的离世让巨额债务随之消除，但作为合同诈骗案的共犯，毕某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最终，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合同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毕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
0: 这个案子实际是让人挺痛心的，一个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相对于说比较扭曲一些，他父母应该对子女是一个守护和支持，但是通过逃避选择自杀的方式，本身是相约自杀行为，持一个否定态度。
2: 一场因诈骗引发的悲剧以一人死亡一人入狱告终，他们以为用死亡可以保护女儿的前途，却不知真正的守护是面对错误的勇气。
3: 面对困境，唯有直面问题，信法守法才是对家人真正的守护。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惩恶，更在于点亮敬畏生命、坚守责任的明灯。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身笔挺军装，一本逼真证件，背后却是精心编织的温柔陷阱。一中年女子龚某在社交平台邂逅军官王某，迅速陷入热恋并结婚。然而婚后，王某频繁以调动工作、转业打点等理由向龚某借款高达50万元，直到龚某发现军官证竟是伪造，案件该如何定性？婚内转账是否能认定诈骗？看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如何办理此案，请看今天的案例。
2: 2024年3月，龚某到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自强街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前夫王某冒充军人身份实施诈骗。
4: 在和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生活期间，就发现王某某在从他这里呢，因为短时间内借取了大量的钱款，然后龚某某就想管王某某要

0: 来嘛，就是想把借款要回来。然后王某某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明年还啊，后年还啊，或者是，然后这个就被害人龚某某的家人实际上就开始起疑心了。
1: 公安机关核实王某身份信息、二人转账记录后，又通过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查询，王某曾在2013年、2020年曾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被法院判刑。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对此决定立案侦查。
2: 他跟这个本案的被告人王某通过这个社交软件相识，然后当时王某呢是跟龚某说自己在西藏参军，并且呢是一个步营级的这么样的一个身份。
1: 龚某离异后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王某，虽龚某比王某大10几岁，但因王某甜言蜜语又对其关爱有加，这让龚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2: 但是龚某呢，就是可能当时就是被迷了心窍，当时可能陷入到这个恋爱的这个漩涡里面。当时呢，被害人龚某他正在医院住院，因为刚做了完这一场手术，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告诉给被告人王某以后，王某呢就穿着军装到医院来看望龚某。
1: 王某不仅天天穿着军装去医院照顾住院的龚某，还出示了制作精良的军官证、照片、姓名、部队番号、红色印章一应俱全，这让龚某对王某军人的身份更加深信不疑。相处几个月后，二人决定结婚。
0: 他一般都是早上跟这个龚某某说我去上班了，然后晚上再回来。但是呢，他这个期间基本上按照他自己的供述，基本上每天都是去和朋友打麻将啊、洗澡啊、洗浴中心呐、等等，或者打台球啊、去网吧上网，都是干这些事。但是从龚某某被害人的龚某某的角度来看的话，她的丈夫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每天都是有正事的，每天都在去上班。
1: 结婚后，龚某发现王某虽每天都称自己在上班，但从未把工资带回家，并且在婚后的几个月中，王某不断以多种理由向龚某借钱。
2: 自己在这个军队上班，然后要给这个领导送礼，包括呢还有战友聚会，或者是这个领导过生日，他要请领导吃饭。他又以这个自己可能有机会从西藏调回长春，然后给领导送礼办事儿，以这个为由。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也会提出，比如说自己调转工作失败，但是呢，现在又有领导想让他就是到这个长春净月那一边的学校去当讲师，就是以这种给自己办工作、调转工作的这种理由，然后让这个龚某给他转钱。
1: 短短7个月，龚某向王某转款高达50万元。龚某的家人察觉到事情不对，让龚某到派出所报案。
2: 这个龚某的妹妹，她就觉得这个王某不是很对劲儿，不是很正常，所以她呢就偷偷拍了一下王某的这个军官证，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也是找人调查了一下，后发现他不是真正的军人。
1: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然而王某在被逮捕时，第二名被害人马某也前来报案。
0: 他骗第二名马某某的时候，已经不是现役军人的身份了，是属于现役军人已经转业，但是正处于择业的期间。
1: 王某在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同时以退役军人身份和马某恋爱，并且编造出监狱警察的身份欺骗马某感情，
2: 假装带着马某到了一个监狱的门口，然后给他指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我就在这里面工作。因为他已经领他到了这个监狱的门口来看，所以这个马某就更相信他了。
1: 经调查，王某与马某相识后，王某不仅冒充退役军人和监狱警察的身份同马某交往，骗取钱财，还盗窃了马某家中财物。
2: 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将被害人家中的这个财物、黄金首饰还有笔记本电脑盗走，并且呢，用来换钱，然后赃款呢也被其花销。
1: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将该案件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招摇撞骗罪、盗窃罪移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王某为何要冒充军人实施诈骗？这背后是否有什么隐情？检察官对王某进行依法讯问。
0: 他说，我儿时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按照他自己的供述说法是，在没有想采取诈骗

0: 骗那个过程的是之前他就买过了一身军装，就是自己就穿军装，而且是在走在大街上啊，包括参加什么活动啊，去吃饭呢、啊、都穿着一身军装。他就是能看到其他的人对他的这种就是投来羡慕的目光，然后也会有人主动跟他搭讪。
1: 王某文化水平不高，对社会认知度低，曾因穿着军装受到过他人尊敬，便萌生出以军人的身份欺骗大龄单身女性，从而骗取钱财的想法。
0: 然后那些所谓的借款也都认定为了诈骗款，都是属于犯罪的数额。
1: 王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这成了摆在检察官面前的难题。
0: 针对于第一名被害人龚某某实施诈骗行为时，其虚构了自称是现役的军人身份，虚构了需要给领导送礼，给自己的未来工作转业需要办事，包括给他前妻的孩子需要这个办上学等理由，多次骗取了被害人龚某某钱款10余万元。通过这个犯罪构成上来看，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的这个诈骗行为，他符合的是冒充军人招惹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1: 对于王某的行为定性完后，诈骗金额该如何计算？王某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龚某能否全部要回？检察官展开分析研判。
2: 将龚某和王某他们的这转账记录都打印出来，然后呢，让双方对于每一笔转账的这个理由缘由来进行说明，然后主要是我们认定呢，就是他存在的诈骗的这个行为，我们来认定他的这一笔金额，都是例如王某让龚某给他转钱，比如说办工作呀，或者是给领导送礼呀，就是都是以这些理由。如果是正常的生活开销或买衣服这些，我们就没有给他计算在内。
1: 最终认定王某骗取被害人龚某13万余元，骗取被害人马某1万元，并盗窃马某财物价值共17000余元。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诈骗罪、盗窃罪向长春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犯罪嫌疑人王某有同类前科，系累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
0: 犯罪嫌疑人刑满释放之后，被害人还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如果是犯罪嫌疑人，他以后会有什么钱款，比如说靠劳动，得到相关钱款之后，法院可能还会对其进行执行，让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这个尽可能的挽回。
1: 一身军装，一本假证，这场精心编织的军恋骗局最终在法律的审视下彻底瓦解，而背后的警示却远未结束。网络交友务必擦亮眼睛，莫让温柔的陷阱吞噬了理智。
3: 王某与被害人尽管存在婚姻关系，但这并未改变其行骗的本质。检察机关通过细致审查，将诈骗款项与正常生活开支精准剥离，最终锁定了其犯罪数额。此案也表明，任何试图以欺骗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无论披着怎样温情或合法的外衣，其本质都是诈骗，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你听你讲的，有没有讲？正选择了忠诚，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奉献，选择了为民。选择
1: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欧阳佳丽，来自广寒区公安分局。今天我分享的微导课是《他们是这样的英雄》。我是一名宣传民警，在工作中，我写了很多宣传稿件，听了很多警察的故事，也报道了很多先进人物。但是今天在这儿，我不给大家讲先进人物，公安楷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群人的故事。他叫张浩哲，是花桥派出所的一名00后新民警。刚入警，他怀着满腔的热血投入到工作中，准备在工作当中大展身手。刚毕业那会儿，他想过自己会成为铁皮一彩、威震四海的阿 Sir， 成为冷峻果敢、又酷又帅的特警，成为潜伏在人群中神秘的便衣警察。可让他没想到的是，2022年10月，他来到了花桥派出所，成为了一名农村派出所的基层民警。疫情期间，师傅每天带着他守高速路口，说的最多的是：“你好，请出示您的健康码、行程卡。”而问的最多的是：“哎，警官，锁好公司往那儿坐。”接到的第一个警情是油坊村的一位老奶奶养了5年的鹅被偷了。而最最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多挖了一锄头的田坎，两家人就发生了纠纷。师傅大夏天的中午就拉着他在田坎上足足的调解了2个多小时。仅仅2个月的时间，师傅就带着他把花桥镇的3个社区和31个行政村走了个遍。而35000杨林基地的巡逻则是他们每天的必备项目。2年来，他在警校里学的各类刑事侦查、擒拿格斗还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而这位女民警呢，叫做梅海瑜，是西溪社区警务室的民警。基础信息采集时，她每天要打100个电话。可能由于我们的反诈宣传做得太到位了，大部分都会遭到群众的怀疑，甚至是谩骂。于是他就上门，一户一户的登记。辖区有40家歌舞娱乐场所，检查安全隐患时，他连空调外机都没有放过。每天30000步的微信运动，几乎占领了我们全局的微信封面。6年来，辖区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而他也被24000名居民亲切地称为梅姐。其实从我们宣传的角度上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宣传报道的点，没有特别英勇的事迹，也没有过什么大案要案，这些小事儿三言两语也登不上大报。有一次我去农村派出所挖掘素材，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登上头条的惊天大案。所长想了一下说，前两天有2个人偷村民种的姜，算不算？当时我就忍不住笑，我说：“所长啊，咱们这么吃啊，这么好吗？”所长淡淡的说道：“我们农村派出所可没你说的那些大案，平时就是帮村民们找找鸡鸭，调解邻里纠纷啥的。”那天走的时候，我一无所获，但所长说了一句话，我记犹未深刻。他说：“小姑娘，虽然我们做的事儿不大，但是基层不安，国何以安？”是啊，基层不安，国何以安？我们大部分的基层民辅警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群众来说，丢了一只鸡、一辆摩托车就是天大的事儿。他们还有的帮卖菜大爷找回陪伴他50年的秤，有的光着脚在暴雨中指挥交通，还有的自己根本就不会游泳，却纵身一跃救回了落水女子，
还有他们，魔术的他们。

守护的是他们一步一步巡逻出来的，是他们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熬出来的，也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没有满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勋章，没有鲜花，但他们有的是群众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谢信，一句句谢谢；有的是热心大哥送的一箱水，是老奶奶煮给他们一碗醪糟蛋，是孩子们用自己的零花钱买来的零食。在广安这片红色热土上，我们987名基层民辅警用一次次的逆行奔跑，一次次的铁骑开道，一次次耐心的调节，为广安人民种下了平安之树、和谐之树、幸福之树。当下市委市政府发出振作新时代、小平家乡种树人的响亮号召，作为新时代的广安公安人，我们将积极响应号召，矢志不渝，脱力奋发，勇毅前行，用一身正气护一方百姓，用一腔热血保

0: 下面有请郜新田来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1: 下班回家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停电动车的位置，有的时候还看到一些居民搬着电动车上楼，确实安全隐患比较大。
0: 是的，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存在，很普遍。因为我们小区就是高层住户特别多，我也会看到有很多居民拎着电瓶啊，推着电瓶车啊，进电梯到家里面充电，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特别的大。民之所需，行之所至，面对治理治理痛点，南燕湖党委没有简单的头痛医头，而是以解剖麻雀的细致态度展开调研，用一个个小工程解决了居民的大烦忧，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点赞和喝彩。面对小区停车栏、充电栏的问题，南燕湖党委迅速展开行动，组织小区党支部、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召开党群议事会，通过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机制，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行动。党组织全程主导议事决策，确保治理方向正确。通过入户走访、座谈协商，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这一做法既发挥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调动了居民自治的积极性。
2: 是的，就像我之前比如说看到别人拿电瓶到楼上充电，感觉跟自己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看小区就整个车棚正在建的过程中，觉得小区也变得越来越好，也知道现在我们小区有一个幸福一家的志愿服务队，自己也主动加进去了，就劝导身边的人规范文明停车。
0: 很感谢你们这些小区里面这么多有爱心有热心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队伍，我相信我们的小区会越来越好的。我身旁就是已经建好的电动车棚了，车棚建设涉及到资金、选址、安全等多种考量，南燕湖社区党委通过调查摸底、科学规划、民主决策，最终确定沿围墙建设智能车棚的方案，并引入专业团队施工，通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的治理智慧，将群众呼声转化为治理效能。我们党支部联合物业、业委会、社会组织形成治理合力，针对80名业主提出的修车棚后停车远带来不便的问题，挑选熟悉小区情况、善于沟通、亲和力强的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红色小管家、业委会党员志愿者等组成工作小组，党员带头入户沟通化解矛盾，有效保障了车棚建设施工顺利进行。车棚建成后可容纳1000余辆电动车，配备340个充电口，彻底解决安全隐患，以小工程推动大治理，实现环境提升、治理优化、社区和谐的良性循环。
3: 自从搭建了这个车棚以后，发现真的是给我们居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你像以往刮风下雨的时候，好多业主的电动车放在外面露天环境不安全，他们都会往我们的楼道里面走。车棚搭建以后，还给我们搞了智能充电，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在此呢，十分感谢我们的小区党组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为避免重建轻管，南燕湖社区党委牵头成立幸福一家车棚共管志愿服务队，由红色小管家、物业、志愿者共同维护秩序，通过共商、共建、共管模式，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服务的转变，小区环境焕然一新，实现衣食美向持久美升级。
4: 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小区自发成立了幸福一家志愿服务队，我们不定时的对我们小区的停车棚进行巡检，然后是否有安全隐患，停放是否整齐。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业主能享受到更便捷、更长期的、更有效的、更安全的充电。
0: 志在高山，行在危，党的事业是一座高山，这座高山由无数平凡小事堆积而成的，点滴小事折射的是群众的忧乐，就像我们的车棚建设，让我们明白基层治理的成效不在高楼大厦，而在万家灯火；不在繁文缛节，而在一枝一叶。群众看我们的党员干部是否真的执政为民，往往首先就看这些身边事、小事办得如何。作为新时代基层工作者，我们要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嘱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把群众急难愁盼办成满意答卷，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成为服务群众的最美一米，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爷，为什么每年你都会来这里祭丧呢？
1: 因为这里有群牺牲的革命先烈，当年的那场战斗，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0: 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场仗呢？
1: 那时候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战火当中。70多年前，就是这些最可爱的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如今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南泉革命烈士陵园，烈士墓里安葬着百余名革命烈士。70多年前的那一场南泉之战，他们壮烈牺牲，多年来他们默默地守候在这里，像是在无言地诉说着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
0: 南泉之战是什么呢？
2: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南地区还没有解放，国民党把残余的部队组织起来，妄图把云贵川康变为反攻复国基地，期待国际形势巨变，美苏大战爆发。此刻的重庆人民呢，也积极地响应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号召，为重庆的解放事业贡献自我。在决战南中国这盘大棋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决心依次解决华东、华南和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实现全国的解放。按照这一军事战略部署，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设计并实施了公开与秘密两种机动方式，准备从蒋介石意想不到的西南方向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先后到达湖南、湖北、四川。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川黔作战，由此打响了重庆解放的第一枪，也揭开了西南战斗的序幕。
1: 除了武装方向，攻击白马山战斗，在那个正月正月里，一场场战斗打响，革命烈士们如起抛头颅，洒热血。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四野47军等部队奉命入川，直捣国民党最后的据点重庆，于10月24日攻占了南川。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5师103团挥兵直插重庆南大门、南温泉，在这里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解放重庆城的南泉之战由此打响。
0: 南泉战斗，这场战斗对于我们重庆人民来讲很重要吗？
2: 是的，非常的重要。这场战斗啊，打了3天3夜。第二野战军103团101-2连，也称尖刀连，连长许根英勇善战，人称拼命三郎。到达界石场的许根接到命令，直插国民党军队前沿阵地南泉虎啸口。许连长让战士们戴上缴获的国民党军队钢盔帽，假冒溃逃的罗广文部队向虎啸口挺进。
0: 真的非常激烈，叔叔，我还听说这里有个名叫剑文峰的地方，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2: 剑文峰呢，是南泉的最高峰，这里群山环绕，十分的险峻。在南泉之战当中呢，野猪窝和剑文峰是两个制高点，对我军的威胁极大。我军曾几次从南北两侧小高地以及沿谷底小径向西前进，受到敌人猛烈的火力阻击而无法进展，致使战场的主动权未能完全掌握。此刻的战斗啊，也陷入了焦灼的状态。1949年11月26日，夜幕降临，突然刮起了大风，树林摇摇晃晃，乌鸦在树林上空盘旋，剑文峰黑月月地矗立在最高处，格外阴森恐怖。 这时，山脚下的小道上悄无声息地走来一队人马，他们急急赶路。当走到一面悬崖峭壁的时候，有人发出了疑问：这全是悬崖吗？怎么上得去呢？
1: 这时候，诸葛亮的陈连长和日军的副教导员杨松等想到了一个办法，各派迅速挑选身强力壮的战士过来，马上组织战士们打人体。就这样，训练有素的战士们立刻集中打成了人体，把战士们一个一个的往上送。他们像蜘蛛人一样把身体紧紧贴在悬崖上，大气也不敢出。攀上悬崖后，战士们瞄准敌军，扣动了扳机，啪，敌军一声倒下，战士们犹如神兵天降，纷纷开枪，直打得敌人腹地寒凉，屁滚尿流，节节撤退。
0: 太棒了，我们终于占领了建文峰主将军。后来我们解放军打赢了吗？
2: 战斗是一场的激烈，敌人怎么可能轻易地放弃呢？就在我们继续进攻的同时，敌军炮兵营对解放军阵地进行狂轰乱炸，同时组织了三个营，以六倍我军的兵力实施轮番反攻。就这样，建文峰上炮声隆隆，子弹横飞，解放军们死伤无数。但战士们面对强敌毫不畏惧，举全连之力誓死守卫建文峰。整整两天一夜浴血奋战，直到战斗结束，我们一直牢牢地占领着建文峰，为解放重庆城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陈列馆里，我看到了这场战斗陈列的物品，深深地感受到这场战斗的艰辛。
2: 是的，尽管牺牲无数，但解放军战士们仍然勇往直前，突袭虎啸口，佯攻打虎坪，抢占建文峰，进攻五洞桥。1949年10月26日下午3时许打响，至28日晚11时30分，我军撤出战斗，历时56个小时，是解放重庆城区外围发生的一次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战斗。他重创了国民党军队构筑的重庆江南防线及南拳守敌，为我军主力部队大迂回、大包围、解放重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53年，为了纪念烈士们的历史功勋，重庆市第四区人民政府在南温泉修建了南拳烈士墓。1995年，南拳革命烈士陵园被市政府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被评定为市级国防教育基地。断壁残垣里，昔日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巍巍青山中，烈士们的英灵永驻天地。

从小吧没有见过父亲，共产党把我抚养大，后来我都教育我们的子女，我说你老爷是革命烈

0: 你们要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要好好工作。我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非常骄傲。
1: 我很骄傲，我生在中国，我很幸运，生在这个幸福的年代。当我听到先烈们的故事时，我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感到十分的敬佩。
2: 我的后辈，我的孩子，我的孙女儿，就想把这种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把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的传承下去。
3: 如今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全党上下已经形成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风气。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精神支柱，革命者们的付出与牺牲也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不断奋进向前。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英嘱托，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争当红颜先锋，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贡献力量。

0: 首先欢迎各位书记来到边远社区，这是在这个第二期为你们而开始的。
1: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担任导师的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安阳市殷都区文源社区党总支书记、国家级模范调解员赵红霞。学员们是殷都区其他社区的总支、支部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说，社区为老百姓服务最直接，做好社区工作，首先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同时要有一支热心服务、持续稳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今年以来，安阳市殷都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发挥优秀社区书记党建工作室的典型示范带动的孵化器作用，组织开展社区党组织书记以及后备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头雁培育工程。树头雁，培强雁，育雏雁，采取理论教学加实岗历练加党性锤炼的方式，引导社区书记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增强他们推动城市社区高质量发展本领、精细化治理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达到头雁变群雁的培育效果。
2: 从这个四工业改革以后，一些基础设施或者阵地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现在这个长效管理这一块，我认为是遇到了一个瓶颈，迫切的需要一个找到一个突破口来解决这些问题。
1: 万新玲，殷都区刚武社区党总支书记，全国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安阳市五一巾帼标兵。郭鲁平，殷都区世纪名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党总支书记，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们也都是殷都区社区书记中的领头雁。殷都区组织全区50个社区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社区干部、后备力量等分批分班、分批次到这3个党建工作示范点进行实岗培训。
3: 能有这个为期1个月的这个学习时间，很系统的跟着万书记，学习这个社区治理这一块的工作。
1: 参加培训的社区干部培训期间不脱离原单位工作，集中跟班学习、实岗锻炼，实时转化学习成果，小班化、个性化，学员点单、导师下单、量身定制。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时间不少于1个月，社区副书记培训时间不少于半个月，同时进行一场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集中宣讲，为群众认领办理一件实事，开展一次专题交流论坛，撰写一篇培训小结。
4: 我看的这个墙上的这个版面儿，都结合着我们的日常工作。你看党员的这个时必须、时不准、时带头，还有这个网格员的六好六不，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我们也是同样干这些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就这种精准的来把它总结出来。
5: 我回去以后也要把现在对党员群众能力这个发挥这块儿，要好好结合我们的实际能力去好好试验一下，
6: 要用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去调解矛盾，要更好的维护邻里之间的关系，从关怀服务入手，密切联系群众，从而为群众解决实际矛盾。
1: 师傅用心教，学员认真学，从社区红色物业管理模式入手，从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入手，从先进社区综合创建入手，大到五星支部创建、老旧小区改造、社区环境治理，小到流动党员管理、邻里纠纷调解、群众活动组织，桩桩件件都是和社区工作密切相关、实惠好用的办法和经验，切实把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有效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流程。
7: 带着这些感悟回到社区，无论是在以后社区的一些理论宣讲场所，还是给居民科普，包括去为居民解决实际中的困难，我都可以在这些工作中应用到我这一次所学习到的东西。
8: 遇到这个红色物业的这种模式，人家楼院管理挺好，然后我们好多小区也可以，通过这次学习，我觉得可以，这个人家这个工作法我们可以参考。
1: 为了培训效果更加深入，三个示范点的书记们还会和学员们一起到他们的社区现场指导，针对一些社区当前存在的问题、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对未来建设的构想，大家一起问诊开方、因地施策，提供社区建设改进方案。
9: 在下一步我也会就是对我们这个小区这个环境治理，这个物业城里，包括我们楼院长这个城里，然后积极提上日程。
1: 为检验培训成果，增强以学促干治校，在社区书记培训结束一个月后，将由所在街道党工委对参加培训的社区干部培训前后的问题化解和工作提升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并根据工作实际出具综合评价意见。明星做教官，街道做考官，群众来评卷，坚持重实践、转化快的目标，努力为破解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提供更多更优更新的方法路径。
10: 我说你有逮的问题了，串帮逮啊，那这块儿啊逮好他啊，你帮好他，帮助他能提升，帮助他在这个今后工作中能提升自我，能提升他的这种业务本领、业务能力，还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我们毫无保留的把社区打造成和未打造成正在谋划的一些事儿，毫无保留交给大家，叫大家最起码能看到的和未来我们想干的啥，都让他们心中有一个数，让他们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也可以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告给我们说，然后我们进行指导。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在这个学习中也是多方交流吧，也是促进我们各个社区这个工作，争取让我们的工作更进一个台阶。
1: 一枝独秀成堪美，百花竞放更是春。通过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后备力量学习实践培育基地建设，通过沉浸式培训、嵌入式锻炼，参训社区学用转化效果明显，一直在思想上强起来、能力上强起来、担当上强起来的城市社区基层干部投雁方阵已初步形成，正奋翅翱翔。
11: 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社区工作的思路打开了，并且就地转化。比如在今年的社区防汛工作中，我们就有意识地加大了社区的宣传力度，社区居民和志愿者的参与度大为的提高。
12: 把咱楼上的各项活动室都挪到了一楼，为啥有这样想嘛？因为这随着咱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咱的党员年龄越来越大，如何服务好群众，这就是说咱通过这次学习有一个设想，把咱的服务阵地怎么服务群众，怎么便民，怎么服务，这样就是说从二楼挪到一楼。就挪到一楼以后，我最为感触的就是这两次开展的那个党员活动，有这个老党员拄着拐杖过来的，还有一个有保姆搀扶着过来的，这就是说咱一个改变和感触，激励了咱的党员来参加咱社区这么一个学习。

0: 你看它对比一下就行了。通了盖子，要有串通的，把有串血压一块叫出来。那个就是，让它我们抽串。二床除了快和氧气能停，停掉，看看血压啊，把它停一下。
1: 我叫段秀林，是九十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有33个年头了。1996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到了急诊科从事急诊护理。2009年7月，重症医学科成立，我又开启了重症护理工作，现在从事重症护理已有15年头了。
2: 从事极危重症护理工作28年，段秀林掌握了丰富的专科知识和扎实的专业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危重病人临床护理管理经验，因其突出的工作表现，2019年，段秀林被评为市级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兵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重症医学科患者病情重，复杂多变，突发状况多，重症工作是对医护人员心理素质和专业素质的极致考验。每一次抢救，无论深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总能看到段秀林的身影。他与重症医护身披铠甲，与死神展开激烈博弈。作为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他是奋战重症救治一线的先锋战士。
1: 大家都知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说明护理工作在疾病转归中的一个重要性，而我们重症护理是护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重症护理工作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工作强度大，心理压力大，24小时手机不能关机，经常加班，随叫随到。而重症护士除了要完成一些专科护理，还要兼顾一些生活护理，患者的呕吐、大小便，家属都看到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护士是毫无怨言的，戴上头套就把患者清理得干干净净。我记得有一次急诊科来了一个昏迷病人，在转运的途中是大小便失禁，那护士在抢救病人的同时把患者又护理得干干净净。晚夜班是我们护士最难上的一个班次，晚夜班同时会有2-3个病号来，同时要进行抢救，我们的护士在抢救病人的同时要保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同时还要兼顾晚夜班病区的一些基础护理，比如说翻身等等，常常的疲惫不堪，等一晚上可能连个盹都打不了，等到第二天交班的时候累得是精疲力尽。
2: 重症医学科每天的工作紧张且繁重，日复一日的重症工作，段秀林早已习以为常。
3: 今天早上8点钟停的去点肾，然后走的是腱鞘安，一直走的是每小时15毫升。
4: 所以各班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勤翻一点肾，避免发生了以后给下班造成困难，这是很麻烦的。
2: 一大早，段秀林主持完重症医学科书面交接班，便开始全程指导护士床旁交接班。他细致关注每一个患者的床旁交接内容，在他看来，重症床旁交接班同抢救操作同等重要，容不得丝毫懈怠，因为这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
5: 觉得你发什么？每次翻身看到你老发
1: 现，重症医学科专门收治那些各种疑难复杂病例，遇到疑难复杂病例的护理时，我们是一方面是请教一个专科医生，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翻阅相关的医学文献，从里面查找最佳的一个护理方法，做到精细化护理，从而促进患者的一个早日康复。患者及家属心里都是有杆秤的，我们的默默付出能促进他们早日康复，患者给我们送的锦旗以及对我们的感谢，就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肯定。
2: 段秀林是重症医学科的定海神针，更是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的贴心大姐。
6: 平常科室里面的大事小事护士长都要管，每天都在科室里面忙前忙后的，真是特别的操心，特别的负责，而且他还特别的暖心。有时候过年过节，因为像我们离家比较远的，护士长都会主动帮我带班，让我回家多陪伴我的家人，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护士长，特别的感动。
4: 哟，小姑娘起床了。
7: 我刚回来。下午呢？
4: 还行，最近病号不是很多，学业紧不紧张？
7: 紧张啊，一直都很紧张
2: 啊。工作中，段秀林雷厉风行，操心负责，而对于家庭，他总觉得多少有些亏欠。
1: 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老公经常下团场，我又经常加班，既要管科室，那个孩子都没有人带，我们经常是找别人帮我接送孩子。那孩子回家害怕晚上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把灯都打开，自己写作业吧。等孩子慢慢大了，他就已经习惯了，他就说妈妈你去忙吧，我一个人我不怕。家里是真的没人管孩子，我们家孩子全靠的是自律。在我的影响下，我们孩子考大学报考的是中南大学临床医学本博连读，现在在读是大五。有人就经常问你家孩子学咋那么好呢，我说真的孩子是全靠自律自觉，我们家里是真的没有人管，没办法呀。
2: 家人从刚开始的抱怨，再到慢慢的习惯和支持，也给了段秀玲足够的底气和欣慰。如今段秀玲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扑在了工作中，对于科室未来的发展，她有着更全面的规划。
1: 重症医学科经历了15年的发展历程，现在是硬件设备基本上都是配齐的，人才培养才是我们的关键，是重中之重。后期呢，我计划把我们科的护理骨干送到上级医院学习，掌握一些新技术，对新进来的年轻护士，在科室只要待够2年以上的，送到上级医院去取得专科证书，来提高他的技能。还有对医工体内的一些咱们分院的护士，还有院内轮转的一些护士，我计划在我们科内做一些重症培训。我们通过这些，就是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科有新技术，然后通过这些来加强重症能力的一个建设的提升，从而来不断提高我提升的优质护理服务。
2: 城市的灯光星星点点，重症医学科的灯光永不熄灭。这里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希望的起点。段秀玲和他的医护团队以满腔热忱，勇挑救治危重症患者的重担，用坚守和行动牢牢守住患者生命的幸福。
1: 看到病人转危为安，心里就有满满的成就感，所有的疲惫也都不翼而飞，感觉自己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盛夏时节，土地正积蓄着丰收的力量。藤架间，青色的猕猴桃日渐饱满，在阳光下静静酝酿，等待着成熟时刻。蜂箱中，蜜蜂正为最后一剂蜜糖封上蜡盖，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芬芳。每颗果实，每滴蜂蜜，都镌刻着农人的期盼。这是丰收前最动人的静默。一代代新农人带着科技与智慧回归乡土，大胆尝试全新的种植模式，用创新思维重新丈量着土地的价值。就在创新与传承的交汇处，一个养蜂的新模式正在破土而出。河南宜阳县的蜜蜂田间学校里，养蜂技术培训如期进行，但有一个人却格外紧张。
1: 你看，一地下都想好啊，一上讲台，然后。
0: 张玉峰是当地最年轻的蜂农，他打算借着培训的机会，把自己试验多年总结出的养蜂心法推荐给乡亲们。他虽然有些紧张，但内心却十分坚定。他相信，这套创新模式带来的收益必将令蜂农们为之折服。
1: 咱们现在这个养蜂模式是立体化，地上种猕猴桃树，地下养蜜蜂，蜜蜂给猕猴桃授粉，猕猴桃给蜜蜂提供遮阴。这样的话，这个整个一块地有两项收入。
2: 对对对，
1: 有两项收入。
0: 张玉峰口中的果蜂共作模式，其实是一次精妙绝伦的甜蜜联动。蜜蜂是果树最勤快的媒人，这些小精灵的精准服务能让授粉率从原先的40%跃升至70%以上。结出的果子个个匀称饱满，口感香甜统一，而猕猴桃树就像天然的遮阳伞，为蜂箱遮蔽烈日，让蜜蜂在舒适的环境里采蜜酿蜜，增加蜂蜜产量的同时，更为蜜蜂提供优质粉源，做好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蜜蜂对农药的敏感性倒逼果园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结出的果子绿色生态，卖价更高。二者互利共生，相辅相成。当果香遇上甜蜜，跨界融合的魔法在效益上得以展现。
1: 这是脆香猕猴桃，能卖7块钱一斤，这一亩地大概能产2000多斤，收入在15000左右。
3: 那个蜜蜂这个一亩能产多少？
1: 咱一亩地是放20窝蜜蜂，它一年产蜜量大概在20多斤左右，咱那各一半留一半，能卖100多块钱一斤。这样的话，蜜蜂的收入一亩地在2万左右，这总体下来就猕猴桃和蜜蜂双向的收入一共加起来是3万多块钱。
2: 对，
3: 那不少，
2: 那不少。
0: 高效益的根源是蜜蜂与猕猴桃之间精妙的生物协作。大自然中处处都有生存智慧，但不同物种找到彼此互补的生态位，就能形成1+1=2的协同效应。这是生态循环的底层逻辑，也是生物之间双赢的法则。张玉峰深谙此道，他的果蜂共作模式正是将这种生物协作性转化为农业实践，顺势而为，便能收获这份双重馈赠。
2: 要养蜜蜂啊，还有为果树授粉啊，果树要长残啊，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行。
3: 这果树不是比较麻烦嘛，想着得管理啊，但是一看这个经济效益这一块的话，感觉着累还是比较值得的。
4: 你这俩这是双赢，一亩地这都合3万多了，咱俩是一年收入才几万块钱，还不顶上两三亩地，必须得照着这思路走，出来学习都是向上走哎。
0: 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张玉峰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多年来的反复实验在此刻都化作了丰厚硕果。而这份收获土地双倍馈赠的立体智慧，看似创新，实则源于对传统养蜂模式的精妙改良。
5: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1: 我这果蜂共享的模式啊，跟咱传统的养蜂模式都有很大的关系。
5: 我没看到这儿蜂箱呀。
1: 你看这悬上都是咱们的蜂箱。
0: 陡峭的崖壁上，一个个蜂箱静静悬垂，与山岩浑然一体，这便是当地最传统的悬崖养蜂。
1: 咱悬崖养蜂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离蜜源植物更近，它来回采蜜也更方便。它从春天开始采蜜，采蜜了以后酿蜜酿成熟以后，一般六七月份都差不多了。这每年采一次，各半六半，然后剩下了一半叫它过冬吃。
0: 不同于现代活矿养蜂，悬崖养蜂遵循最原始的自然法则，蜂箱高悬峭壁，缩短了三分之一的采蜜半径，只有蜜熟时节，蜂农才会攀崖采收，其余时光，这片悬崖便是蜜蜂不受打扰的天然居所。这是花果山地区延续多年的生态智慧，更是馈赠给养蜂人的甜蜜礼物。
1: 这个你看，这个蜜悬崖上采这个蜜多好，像琥珀一样的光泽，你看晶莹剔透。来一口，又香又甜，然后有多种植物的花香味。
0: 特殊的悬崖养蜂成就了花果山最地道的风味，然而正是这种攀崖采蜜的养殖方式，促使张玉峰寻求改变，更是日后探索果蜂共作模式的初衷。
1: 悬崖上采蜜，一个是费劲儿，另外一个怕搞伤敌了就有点危险。靠下边的有一少部分不用用，然后人能手脚并用，还能爬上去，八九十度了，然后都得用绳索。
0: 悬崖养蜂的平均坡度达到了65度，每次采收相当于徒手攀爬两层楼的高度，这份甜蜜的馈赠始终与危险相伴。

0: 于日渐年迈的蜂农们来说，这样的悬崖作业越来越力不从心。
1: 就不疼，一走路腿抬不起来，一走路抬不起来，上不成了山。不敢说我一会儿要多长时间。
2: 十来岁都要。
1: 十几都按好分，要快保持拖两岁。
3: 现在养蜂这个人群都老龄化，都是上年龄的人。
1: 养这分这没抬死的，都是一山。
3: 哈哈，就是这一山。悬崖养蜂也不说不好，悬崖养蜂主要是它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另外它不能规模化养殖，不能标准化养殖。我上山都有时候都有这一定危险性，你特别像现在养蜂呢都是上年龄了，他们上山都更不行了。
0: 随着老一辈养蜂人的年龄增长，爬悬崖割蜂蜜已是有心无力。而这份悬崖蜜的独特风味，让张玉峰看到了传统智慧的价值。他在思考，能否既保留这份自然馈赠，又让养蜂变得更加高效安全。
3: 想给蜜蜂养成一个产业，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然后爬高上低，这个山上这儿养一窝，那养一窝，这种游兵散勇，这个永远也做不起来。首先要解决这个蜜蜂养殖模式的问题。
0: 张玉峰盘算得很实在，一套高效又安全的养蜂方式，再加上过硬的蜂蜜品质，这是可持续的生财之道。而且新的养蜂方式也能让老一辈养蜂人的技艺得以延续，更为这个渐渐沉寂的村庄重新注入生机。
3: 传统的养蜂行业，一位产量低，另外一个就规模也不大，养了少的话，一个家庭都顾不住。所以说，年轻人一般都是在城里边上个班啊，打个工啊，收入相对也稳定。要想留住人，必须得有事儿干，有钱干。
0: 既能挣到钱，也能让村子热闹起来。张玉峰清楚，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有一个安全高效的养殖模式，不用再攀崖取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蜂箱搬到方便养殖操作的平地上。
3: 哎呀，这块我记忆可深了，这次才回来，刚养蜜蜂的时候，咱从山上把蜜蜂搬上来，都在这块养。这地上这个是盘盘花，大蜜源的话就是这个荆花。现在主要是这个，因为咱这个是七零东点的玉麦，从这个乔木到灌木，到乔木灌木的交汇区都有。蜜源植物丰富，能第一次开发，所以说非常适合养蜜蜂。
4: 我看你这片现在也没有蜂箱了。
3: 对，这块搬走了，因为这块记忆很深了，当时在这儿还吃了大亏了。
0: 2015年，张玉峰把蜂箱搬到蜜源丰富的地方，第一批就饲养了120箱蜜蜂。他每天精心照料，把这些蜜蜂视为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意外却不期而至。
3: 这原来一窝都能一年都能割十来斤米，这后来啊，割着割着一年一窝才能割6-7斤米，这越来越少了。
0: 好好的蜂蜜却出现了减产，这让张玉峰百思不得其解。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盛夏时节，蜜蜂们便不再采蜜，而是挤在箱口不停地扇动翅膀。
3: 这一到中午，蜂窝门口也不出去采蜜啊，都是撅着屁股扇风扇翅膀，拿手一摸，那也还风还怪大，都是朝窝里头挤了。
0: 只扇风不干活，这个奇怪现象让刚入行的养蜂新手张玉峰有点摸不着头脑。无奈之下，他只得向村里的养蜂老把式请教。原来这竟是蜜蜂自身的生存法则。宜阳县夏季炎热，烈日将地面烤得发烫，这对温度敏感的蜜蜂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当温度超过36摄氏度时，工蜂便会集体罢工，聚集在家门口扇动翅膀，降低巢内温度。
5: 它这个经常扇翅膀的话，它需要这个要补充这个蜜源，就是补充这个动力。它消耗的多，它采的少，它的蜂蜜的产量就低了。这些
0: 小家伙宁可饿着肚子乘凉，也不愿顶着烈日去采蜜。这种本能的降温行为虽然保护了蜂群， 绝到

0: 使蜂蜜的产量显著下降，自然生存与人工养殖的需求产生了微妙的矛盾，所以花果山地区的养蜂先辈才会将蜂箱悬挂高处，利用峡谷间的自然气流来调节蜂箱内的温度。这个延续百年的智慧，却是张玉峰此前从未领悟的门道。
1: 原来他们养这么多年这么做也是非常有道理了，所以说咱们把这好的经验都给他留下来吸收掉，扬长避短才有新的发展。
0: 这次教训让张玉峰意识到，真正的创新不是推翻传统，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老办法里淘金。带着教训，他开始寻找既保留悬崖养蜂智慧，又能解决地面高温问题的新方案。通过大量查阅和试验，一款改良的蜂箱逐渐成型。
1: 这是个地窝养土蜂，然后这个地窝的构造呢，是下边是用这个水泥底座，上边呢是用砖块做骨架，防土泥作为这个填充材料，它也有防热隔塞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它也有两个出风口，这样的话它这个通风会更好一点。你看在地窝在上边的看着是比较高，但下边的它里头好十几公分在地底下，再加上它壁厚的话，这个就十五六公分了，太阳不容易晒透，在夏天的话它更凉爽。
0: 这种独特的地窝蜂箱通过半埋地下的设计，能有效隔绝高温，箱内温度可比地面低3到50摄氏度，完美解决了夏季过热的问题。然而这种埋地设计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麻烦，
1: 就地窝它更容易寄虫子。你看这一块不是有个蜘蛛吧，寄蜘蛛了以后它都会给蜜蜂咬死，你看这都死了蜜蜂。哦，这也是地窝不好了一点儿。
0: 半埋地下的结构虽然解决了高温，但也为蜘蛛、蚂蚁等入侵者打开了通道，他们或盗取蜂蜜储备，或捕食蜜蜂幼虫，干扰了蜂群的正常秩序。如何降低蜂巢温度的同时又能避免虫害的侵袭呢？张玉峰再次陷入了思考。
1: 做一个事儿，如果做了半途而废的话，那就对不起自己前期的付出。我是认准一个事儿，我都要把它干到底。我爹老说我犟，我给他犟劲儿都用到养蜜蜂上。
0: 靠着这股犟劲儿，他不仅解开了困扰多时的难题，更叩响了果蜂共作模式的大门。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玉峰注意到野生蜜蜂总会选择树荫下的洞穴筑巢，这给了他新的灵感。既然野蜂知道找树荫，为何不主动给它们造一片？张玉峰想起周边村子里有不少桃园，那些摇曳的树荫下不正藏着现成的解决方案吗？说干就干，2016年张玉峰与桃农达成合作，把100箱蜜蜂搬到了桃树下，利用树荫充当天然的遮阳伞，让蜜蜂顺利地在地上安了家。而且蜜蜂能为桃树授粉，结出的桃子每斤能卖4元，一片土地2份收成，张玉峰的果蜂工作模式有了清晰的雏形。
1: 喂替也是一个机会，没有喂替都不会去结果，也不会去改变，也不会去创新。如果没有这些喂替，也都不会有果蜂共生的这种模式。
0: 对张玉峰而言，养蜂路上的每个障碍都是向上的台阶。他相信固步自封的根源从来不是困难太多，而是安于现状。然而就在他满怀信心地推行这套全新的养蜂模式时，新的挑战悄然而至。
1: 整个蜂场里边都乱了，然后有些蜂窝门口那都死了几十只上百只，
2: 这个蜂箱去底下一层了都是那蜜蜂，都死了，基本上都是每箱都是
3: 死。这个都是干活，这个蜂死了以后呢，它那个新蜜那个嘴是直了。
0: 那年夏天，张玉峰照例去蜂场查看，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蜂箱周围密密麻麻散落着蜜蜂的尸体，桃树枝头已经挂满硕果，蜂箱里的蜜也酿了大半，本该是个丰收的年份，可突然出现的死蜂问题让张玉峰有些猝不及防。
1: 因为自己的劳动成果然后突然都碎尸掉，然后心里头肯定会心疼的。你这出现这问题，就想着咋给他解决了。
0: 冷静下来后，张玉峰开始追查原因，他走访专家，请教老陶农，最终锁定了问题源头，正是那些承载着双重希望的桃树。
3: 桃园呢，管理员的话要经常喷这个防治蚜虫的药，一般是用这个新烟碱性的杀虫剂。新烟碱的杀虫剂的话，往往对蜜蜂是高毒的，所以虫子蜜蜂把这个带毒的花蜜花粉采回去，一方面它自己会中毒，另外给它的宝宝吃，它宝宝也会中毒，这个是毁灭性的。
0: 原来桃树天生易招虫害，春季的虫害防治虽然保护了桃树，可杀虫药对蜜蜂同样致命。
1: 我知道蜜蜂是怕农药的，我打这个果树的时候，打这个桃树的时候，专门还是避开蜜蜂的，光打桃树，但是没有想到蜜蜂这么敏感，它飞过去闻一下那个味儿，它都死了。
0: 打药保桃树，群蜂遭殃；不打药，桃树受损。桃树与蜜蜂似乎陷入了一场无解的生存博弈。张玉峰明白，矛盾背后是两种生物特性的冲突，而蜜蜂才是共生体系的基石。他当机立断，从根源解决问题，把桃树换成高抗虫性的果树品种。经过筛选，猕猴桃进入了他的视野。
1: 猕猴桃的优势都是猕猴桃，它的树干它不会生虫，它的果子也几乎不生虫，所以说咱都用猕猴桃、蜜蜂作为共生的模式。
0: 猕猴桃与生俱来的抗虫特性免去了防虫工作，避免了药物对蜂群的损害，而且猕猴桃的藤叶茂密，遮阳更好。2018年，张玉峰做出了关键转型，他流转了5亩地，种上了猕猴桃树，每亩树下配置25箱蜜蜂。这套全新的果蜂共作模式还让他有了意外收获。
1: 这个猕猴桃它是因为是雌雄异株，人工授粉特别这个费人工，然后另外它授粉还不均匀，这个蜜蜂授粉了以后，这个结果率能高个30%-40%。另外蜜蜂授完粉了以后，它这个果形会更周正，口感还会更好。
0: 蜜蜂和猕猴桃就像天生的搭档，蜜蜂的每一次造访都精准地完成了花粉传递，这种自然协作使得授粉更加均匀，结出的果实圆润饱满，个大匀称，平均每亩比人工授粉多产600斤。更关键的是，在绿色生态模式下种出的猕猴桃每斤能卖到7元，比桃子的价格高出一大截。
3: 蜜蜂授粉的话，第一个是比较均匀，第二个的话就是花粉活力非常强，你像那个着色均匀度啦，果品那个大小啦，果肉里边那个酸甜度啦，都有很大的提升。这个
0: 蜜蜂毛茸茸的身体就像一把活刷子，能将花粉均匀涂抹在柱头上，而且它们飞行速度快，能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活性花粉，结出的果实自然个大饱满，品质上乘。猕猴桃的加入巧妙化解了遮阳、增收与护蜂之间的矛盾，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张玉峰的果蜂共作模式由此应运而生。这一创新模式让养蜂人告别了悬崖采蜜的危险，更让山区有限的土地实现了双重产出。成功的背后其实暗藏着运用自然规律的智慧。
1: 做这个共生模式啊，它必须它这两个作物它得合适，都相当两个人一样拿对脾气才中了。
0: 共作模式的精髓在于读懂自然的共生密码，这种模式并非简单的将作物与蜂群凑在一起，而是遵循生物协调的底层逻辑，深谙物种间的互利法则，才能实现1+1=2的收益。张玉峰的选择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预计猕猴桃每斤卖7元，亩产2500斤，收入17500元。而蜜蜂的馈赠更加丰厚，每斤蜂蜜售价100元，一亩地可采收200斤，收入20000元。总体算下来，在果蜂共作模式下，每亩地效益达到37500元，比传统养殖蜜蜂整整翻了一倍。张玉峰难掩喜悦， 眼前仿佛已经浮现出丰收的景象。然而就在这喜悦弥漫之际，猕猴桃下的几箱蜜蜂却突然出现了异常的躁动。
1: 就砍蜜蜂的时候，查看蜜蜂的时候，就发现蜜蜂就猕猴尾椎它打架的现象。
0: 他发现猕猴桃下的100箱蜜蜂中竟有30多箱出现了打架的情况，本该协同工作的工蜂此刻却将毒针扎向了自己的同类。持续下去，蜂群损耗必将影响蜂蜜产量。此时的张玉峰早已不是当年的养蜂新手，他一眼便揪出了问题症结。
1: 检查蜜蜂，有些蜂窝它都会强一点，有些蜂窝会弱一点。后来都发现好多都是蜜巢的蜜蜂。
0: 在蜜蜂的世界里，每个蜂箱都是一个家庭，气味是识别家人的第一要素。当蜜蜂走错家门时，守卫蜂会立即组织人手发动攻击，集体驱逐外来者。这种严苛的安保系统保护着蜂群大家族的安全。可好好的蜜蜂为什么会出现迷巢的现象呢？
3: 它要是找到了巢穴的话，一个是一个导航自蛋白通过这个太阳或者其他的参照物去导航，第二个是利用这个视觉它各种参照物，所以这样的话它对周边比较熟悉，它能回来。
0: 原来蜜蜂有一套独特的导航系统，自身的生物罗盘能指引它们到达蜂巢附近区域，而要准确找到巢门则必须依靠复眼的视觉定位功能，这便是无形的空中走廊蜂路。一旦这蜂路被遮挡，即使飞到蜂箱跟前，蜜蜂也像找不到钥匙的住户，在门口团团转。弄明白了蜜蜂的导航机制，张玉峰恍然大悟，原来最关键的干扰源恰恰就是他视为希望的猕猴桃。
1: 就蜜蜂它试飞的时候它走了这条路，它以后它还会走这条路。因为猕猴桃它的这个是蓬状，这个整个植物太迂闭的话，它没有封路的话，它也容易迷巢。
0: 原来每箱蜜蜂都有专属的封路，有些蜜蜂习惯从蜂箱上方出发，穿过猕猴桃藤叶外出采蜜，再沿原路返回。在猕猴桃刚种下时，藤叶稀疏，蜂路畅通无阻。可随着生长，猕猴桃藤叶日渐茂密，遮天蔽日的叶片恰似一道绿色屏障，很容易让蜜蜂找不到来时的路。当初为蜜蜂遮阳的树荫，如今却成了它们回家的绊脚石。那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 咱正常的标准是，它的行距是3米。然后它的株距是1.5米，咱现在给它稍微变了细一点，然后行距不变还3米，株距呢给它变成了2米，这个上边有空间有风路，它不太迂闭，然后蜜蜂不容易觅巢。这一亩地大概就摆20窝左右，摆放的时候也不整齐，就随便摆。这窝蜜蜂咱都给它放到这个猕猴桃树根儿去，你看那窝蜜蜂咱都放到柱子根儿去，然后还要扩大它的每个蜂窝的这个间距，这样的话它的参照物它的参照环境都变化了，所以说它都不容易觅巢了。
0: 蜂箱的摆放看似随意，实则暗藏玄机，每个蜂箱周围都有独特的视觉标记。猕猴桃的种植密度也从每亩150株减至100株，扩大的株距为蜜蜂开辟出一条条清晰的飞行走廊。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都是为了让每一只外出采蜜的蜜蜂都能准确找到回家的路。
1: 猕猴桃产量低了，但是得飞禽逐子，你不能既要又要，以蜜蜂为主了，就猕猴桃产量稍微少一点牺牲一点也是正常的，共生模式都是一个株一个子。
0: 这次教训让张玉峰明白，果蜂共作的模式没有绝对的双赢，而是需要精细的平衡与取舍，若盲目追求双重效益，反而可能顾此失彼，眼下的舍弃恰恰赢得了更长远的未来。经过反复实践与调整，张玉峰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猕猴桃蜜蜂立体共生种养模式。猕猴桃每亩种植80到130株， 株距1.8米以上，枫香按每亩15到二

十箱布置，每箱间隔不少于6米。进入丰产期后，猕猴桃亩产可达2000斤，每斤7元，能卖15000元。蜜蜂每亩采收150斤，每斤100元，能卖15000元。二者叠加，果蜂共。

这样就形成了三层经链，最后把经线用分经杆分组，再用绳索捆扎住联动机构，调整宗杆与杠杆及踏杆的位置，调试一下平衡度，装机就完成了。装机完成后，制造者要先织几艘布边，以固定控制经链，然后再选择图案纹样。土家织锦到现在一直沿用着民间传下来的图案纹样，并把它们记在心中，制造前选择自己需要的纹样。在历史上，土家族是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土家族妇女将民族的历史和自己对自然的感悟诉求通过织锦纹样化为图案符号，代代相传，因而土家织锦被称为织在锦面上的土家历史。通过纹样，我们可以看到土家族的发展历史。同样，在纹样上很少有人物出现，基本上都是自然物象图案，因为在土家人眼里，万物有灵，花草树木、日月星辰及万事万物都因神秘而受到崇拜，所以在土家织锦200多种纹样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他们崇拜自然的理念。

0: 楚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并且爱美的民族。清光绪时期《龙山县志》中记载，有祭五色县为主，文采斑斓可观。五色在土家妇女口中主要是指赤、黑、黄、青、白五种，这与我国传统的五色观是一脉相承的，也与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相联系。在配色时，土家妇女善于把对大自然的感受表达出来，她们借鉴艳丽的山花、锦鸡的羽毛、天空的晚霞和雨后彩虹等大自然中的颜色，信手拈来，对比强烈，有很大随意性和主观性。可以说，土家妇女是在用五彩的自然颜色来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拜。
1: 你自画自信呢，就是首先选好颜色，开始的就是你整个画里面呢就不能少缺少红的、灰的、黑的、黄的，这四种颜色必须要。要漂亮呢，你不能选到金色的颜色。
0: 心要灵，手要巧，眼要快，脚要活，弯腰不驼背，全身协调，人机一体，拉紧经线。心中默默想着要织造的图案和纹样，配好颜色，选色尾用挑子挑起要起花的经线，把色尾穿过去，人身体微微后靠，脚踏分筋杆，一手提鬃，另一只手头梭插梭罗，梭罗穿过开口打尾，并穿过暗尾，等一排需要显花的部分全部完成后，再踩动分筋杆挑起另一层要显花的经线，反复操作。因为土家织锦有三层经面，所以就需要循环三次才能织出一个单位的花纹。因为三层经面，这就决定了土家织锦可以织平纹和斜纹两种组织结构。平纹是这样制造的：脚踩踏棍，高筒放在联动杆的下方或者中间，只用在中间和下面两层经面过尾。制造斜纹的时候，脚踩踏棍，分别用上、中、下三层经面。在土家织锦的制造过程中，平纹是斜纹的基础，斜纹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织造者水平的高低。在织造的时候，

色尾全都是在织物的背面完成的，俗称反织法。按挑三压一的顺序织入，背面的线头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其实所有的纹样颜色都记在制造者的心中。如果说需要换线的时候，拿出一根新线接上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颜色织完了，就要把线头藏在织物里面，不能露出来。这种通经暗尾的挖花工艺，实际上在制造过程中有一根藏在梭罗里的暗尾。这根暗尾由于比较细，隐藏在色尾之下，不被人发现。它来回贯穿于整幅织锦之中，起到了支撑和加固锦面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锡兰卡普会那么结实耐用的原因。有的一床锡兰卡普被子可以用上百年，传几代人。因为这种特有的手法，使土家织锦的纹样和色彩都不再受到限制。它可以在制造的过程中临时改变锦面的用色和纹样。正是这种灵活的制造方法和用色技法，给了土家人追求理想、追求自然的翅膀，使锡兰卡普这朵美丽的民族之花越开越美。

0: 按照土家族的风俗，女孩子要从小学习织锦，等出嫁前一定要自己亲手织一床最美丽的锡兰卡普作为嫁妆。姑娘的父母和亲戚也要送锡兰卡普，祝愿姑娘嫁过去能够幸福长久。可以说，在土家人的一生中，锡兰卡普一直是他们最珍贵的物品。土家织锦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已经超越了它的工艺价值，成为了土家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思想、审美情趣、织造技艺的共同结晶。五月的龙山已经到了梅雨季节，雨说下就下，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淳朴、善良、勤劳的土家人。刘代娥也依然在重复着几十年的老动作。
1: 因为我是生到这地方、长到这地方的，如果是我那时候没学这个泥，也传承不了这么多人。我如果是没到这地方住，也收集不到这么多东西。就也可能也就是像土家织锦这一块了，可能也是失传。我就想到我先到这些地方呢，就是讲更多的发展，带动这个就是讲村里的人呢，把这个土家织锦呢继续发扬下去。
0: 这一刻，我觉得刘代娥仿佛化身为锡兰卡普。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沉默的大山，静静的河水，仿佛隔断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站在这片土地上，清凉的雨水打在身上，一丝感动，一丝惆怅油然而生。几天的拍摄，几天的与世隔绝，仿佛感受到了锡兰卡普的力量，我的心灵上也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木工常用划线工具有直尺、折尺、划线笔、墨斗、勒子、角尺、画规、墨珠等。划线的技术要求，下料划线时必须留出加工余量和干缩量，锯口余量一般留2至4毫米，单面曝光余量为3毫米，双面曝光余量为5毫米。对木材的含水率要求，用于建筑制品的含水率不大于15%，用于家具加工的木料含水率不大于12%，否则应先经干燥处理后再使用。如果先下料而后才干燥处理，则毛料尺寸应增加4%的干缩量。画对象料的线时，必须把料合起来，相对的画线。制品的结合处必须避开结子和裂纹，并把允许存在的缺陷放在隐蔽处或不易看到的地方。榫头和榫眼的纵向线要用线勒子紧靠正面画线。画线时必须注意尺寸的精确度，一般画线后要经过校核才能进行加工。画线符号，为避免加工中出现差错，必须有统一的符号，以便识别使用。这是几种常用的符号。下料线、中心线、作废线、大面、全眼、半眼、榫头、长头线。木工的常用砍削工具是斧头，分单刃斧和双刃斧两种。单刃斧的刃在一侧，适合砍而不适合劈；双刃斧刃在中间，砍劈均可。平砍适用于砍较长板材的边棱，将木料固放在工作台上，背砍面朝上，两手握斧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斧刃向侧下，顺木本方向砍削。立砍适用于砍短料，将料垂立，左手握木料左上部，右手握斧把，由上向下沿画好的线顺茬砍削。注意事项：以墨线为准，留出曝光余量，不得砍到墨线以内。若被砍削的部分较厚，则必须隔约10厘米左右斜砍一斧，以便砍到切口时木片容易脱落掉。砍料遇到结子，若为短料应掉头再砍，若为长料应双面砍。若结子在板材中心时，应从结子中心向两边砍削。结子较大时，可将结子砍碎，在左右砍削。如果结子坚硬，应锯掉而不宜硬砍。砍削软材，不要用力过猛，要轻砍细削，以免将木料顺纹撕裂。在地面砍削时，木料底部应垫木块，以防砍地而损坏斧刃。砍圆木料时，应将料稳固在木马架或枕槽上。木工具有矿锯、刀锯、手锯、侧锯、钢丝锯等多种。常用的矿锯使用方法如下：首先把锯条方向调整好。

使整个锯条调到一个平面上，然后绷紧即可使用。锯割前把木料放在工作台上，用脚踏牢，下锯时右手紧握锯管，锯齿向下，左手大拇指靠住墨线的端头处，右手把锯齿挨住左手大拇指甲，轻轻推拉几下。当木料棱角处出现锯口，左手离开，可加大锯割速度，可两手握锯，也可右手握锯，左手扶料进行锯割。锯割时推锯用力要重，提锯回拉时用力要轻，锯路沿木线走，不要跑偏，锯割速度要均匀有节奏，尽量加大推拉距离，锯的上部向后倾斜，使锯条与料面的夹角约成70度左右。当锯到料的末端时，要放慢锯速，并用左手拿住将要锯掉的部分，以防木料撕裂。刨子的种类，刨子的种类很多，按用途可分为平刨、槽刨、线刨、圆刨、弯刨等。平刨是木工使用最多的一种刨，主要用以刨削木料的平面。按用途，平刨可分为荒刨、长刨、大平刨、径刨，它们构造相同，差异主要在长度上。刨子使用方法，木工用刨子最注意三法，即步法、手法、眼法，这三法是推刨的基本功。步法，原地推刨时，身子一般站在工作台的左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腿呈弓步，右腿呈箭步，两手握刨，用力向前推，身体向前压。若木料较长时，就需要走动，走动的基本步伐为提步法、垫步法、跨步法和行走法四种。手法，推刨时两食指分别压在刨膛的两边，两拇指同压在刨背上，其余手指握刨柄，也可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开刨时两食指要紧压刨背的前身，推刨到中间时两拇指和食指要同时用力，推刨到末端头时两拇指紧压刨背的后身。刨腹要始终平贴台面运动，两手腕尽量向下压，手腕、肘、臂和身体的力要全部集中于刨床上，手腕不可高掉，以防遇到结子逆伤手指。刨削时手是掌握刨削方向、位置及平稳的，刨推的力量主要靠身体运动，特别是腰力，在刨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刨推应拉长推锯，不要碎刨短推，最好将刨子拉到身后向前长推。推刨时要养成直推习惯，以防斜推木料翘曲。研法，木料刨削后要用肉眼检查是否方正平直，木工用眼力测定木料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站在料旁，以所看平面的纵长线为标准，看对面边线是否与其同合，若合则表示裁面平直，否则表示

平直。二是站在料的端部，以所看平面的横端线和身边的两角为标准，看另一头的两角和端部是否平直，来判断和测定裁面是否平直。凿子的种类，凿子可分为平凿、圆凿和斜凿，一般最常用的是平凿。平凿有窄刃和宽刃两种。窄刃凿是凿眼的专用工具，刃口角度为30度左右。由于窄凿很厚，所以凿深眼翘泄时不易折弯折断。宽刃凿也称薄凿，主要用以铲削，如铲棱角、修表面等。凿身较薄，故不宜凿削使用。凿子的使用方法：凿眼前，先将已换好榫眼墨线的木料放置于工作台上。凿孔时，左手握凿，刃口向内，右手握斧敲击，从榫口的近端逐渐向远端凿削。先从榫口后部下凿，使凿刃切入木料内，然后拔出凿子，依次向前移动凿削，一直凿到孔的前边墨线，最后再将凿面反转过来凿削孔的后边。凿完一面之后，将木料翻过来，按以上的方式凿削另一面。钻是木工钻孔的工具，常用的有螺旋钻、铅钻。螺旋钻的使用：先在木料正面画出孔的中心，然后将钻头对准孔中心，两手紧握把手，稍加压力向前扭拧。当钻到孔的一半时，再从反面钻通为止。钻孔时，要使钻杆与木料面垂直，斜向钻孔要把握钻杆的角度。铅钻的使用：左手握握把，钻头对准孔中心，右手握住拉杆，水平推拉，使钻杆旋转，钻头即钻入木料内。钻孔时要保持钻杆与木料面的垂直，不得倾斜。锯削时，由锯料手抬起木材一端，眼望锯口，脚步走正，将木材水平地稳推入锯，然后适当加快步伐。当木材锯出台面后，出料手开始接拉，接拉要随着上手推进，步调一致地向后推拉。上手推料接近锯条至50厘米时就可放手，由下手放慢速度，将木材锯削完毕。操作时，上下手要紧密配合，步调一致，锯削中不要左右摆动，以免造成成材边线弯曲。手动进料木工圆锯机需两人操作，上手要双手拿料，使木材紧靠靠山直推，推料离锯片30厘米以外就要松手，人站在锯片的侧面，下手接料要与上手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回送木料时要离开锯片，防止木料碰撞锯片，弹射伤人。圆锯片旋转时，切勿用手清除台面上的木渣杂物等，应用长木杆拔除。锯小料时应使用推杆推料，需调整时应待锯完全停止后进行，切忌以木棒强

是停转，发现锯旋转声音不正常，立即关闭电源停锯检查。操作方法：爆箱木料时，人应站在平爆前工作台左侧，两侧一前一后，目视爆口站稳，将木料的加工面朝下放在前台面上，两手一前一后，左手主要按住木料防止震动，右手偏重于推动木料，使之与台面平稳接触，并匀速向爆口进行顺木纹进料爆削。当木料剩100毫米时，即应抬起右手靠左手进料，爆完一次将木料拿离台面，观察加工面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一般经1至2次即可爆平爆直。木料爆前一般应顺茬爆削，当遇到逆茬、结疤、纹理不顺、材面坚硬、爆刀不锋利时，则会因爆刀冲击使木料产生震动，操作人员应适当减慢爆削的进料速度或更换爆刀。钻透孔时，如一次钻透，则需在工件下面加点木块，如工件厚度大于钻头长度时，应从工件两面钻。钻半孔时，应将工作台升降到所需高度，再进行钻削。钻长孔时，转动台面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左右移动至所需位置即可。钻斜孔时，利用带斜度的模具固定工件进行加工。多孔钻削时，对于孔距小的工件，每钻完一个孔后，可转动工作台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孔距再钻削，不必松开压紧气后移动工件。对孔距大的工件，可松开压紧气，将工件移动到钻孔位置，将工件夹紧再钻削。钻削和洗削的榫眼要整齐，不得倾斜，孔眼四周要平整，无错台、木屑，眼口无崩查现象。

欧阳区，地处乌蒙山腹地，全年无霜期长，海拔高，纬度低，日照强，温差大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全国苹果生长最适宜地区之一，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优质苹果生产基地。自1940年，吴敬一博士将160株苹果树苗引入朝阳区种植。今天，苹果种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苹果新植主要归纳为园地选择、果园规划、苗木和品种选择、果苗栽植、幼树管理5个步骤。园地优选土层深厚的肥沃地块，活土层60厘米以上，有机质1%以上，地下水位1米以下，土壤 pH 值6.5左右，海拔选择1900至2200米最佳，坡度宜缓，6至20度的缓坡丘陵最好。园地选定后，要按照桥化基质、桥化密植、矮化密植3种主要。

种植方式，提前对果园进行规划。果园多采用南北向坡地果园沿等高线种植，同步需要配套有配套运输道路、节水灌溉设施等，推荐采用压力补偿式水肥一体化滴灌。在树苗的选择上，尽量选用针穗亲和力好、接口愈合好、枝芽充实饱满、根系发达、无检疫性病虫害的优质健康苗。果苗栽植共分为原地整理、苗木处理、果苗定植、幼苗定杆和刻芽五大步骤。栽植时应重点注意：一、栽植塘按种植株行距划线打点，开挖深宽各0.4米的栽植沟，深宽长各0.4米。二、栽种前对苗木根系进行不少于10小时的净水处理，并用3至5度石硫合剂或300倍多菌灵和5000倍比虫灵浸泡15至20分钟，以提高成活率。三、苗木栽植后要及时浇透水，覆盖地膜保伤。定植后，从树苗最高绑架第一个饱满芽上0.5厘米处定杆。3月下旬，在主干80厘米以上需要抽生枝条部位，在芽上方0.5厘米处刻芽，深度达木质部，以促进抽枝。果苗成长的各个阶段均需要及时补肥浇水，同时在果园未封行时合理间作矮棵作物，针对不同的种植方式进行不同的整形修剪，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喷药治虫防病，通过精心管护确保一次成园。针对果园育碧光照较差、授粉不良、果形不正、氮肥施用过多、土壤酸化板结、病虫害严重、防治成本高等问题，总结提出3改3减1加强的技术路线，开展苹果园提质增效改造技术集成应用。3改3减1加强，即改土壤、改树形、改品种、减密度、减化肥、减农药，加强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改土壤主要通过施肥管理、果园种草、果园覆草、调节土壤酸碱度进行。一、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在每年苹果采收后1周内，采用开沟施肥法，每亩增施0.5吨有机肥加0.5吨微生物有机肥，有条件可以换用农家肥，每亩增施农家肥2至3吨。通过增施有机肥培肥地粒。二、果园种草选择红白三叶草、黑麦草、鸭毛草等低矮草，种播种于树根周围0.4米以外的苹果树行间，亩播种量2至2.5公斤，春夏皆可播种。草生长到20厘米以上，及时用割草机割除，覆盖于垄上，腐烂后增加土壤有机质。三、果园覆草，沿果树行向垄两边，距树干0.7左右开沟，将稻草、玉米杆、杂草等覆于沟内，回土填埋，待其腐烂，增加土壤有机质。四、调节土壤酸碱度，在土壤偏酸的果园中撒施生石灰，每亩每年施入30至50公斤，连施3年，以调节土壤酸碱度。改树形需要通过落头、开心、疏大枝，提高主干，降低树高，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强化拉枝、拿枝技术应用，培养下垂结果枝组，使果树树行间留出50到100厘米宽的通道，株间枝条基本不交接。一、落头开心，对于树干过高影响光照和管理操作的苹果树，要适时落头，疏除3层以上中心干。二、提升干高，对于主干低于70厘米的大枝，可在2至3年内疏除，大年多疏，小年少疏，将干高提高到90至150厘米。三、疏除大枝，通过落头。

头、开心、提干等方法后，若中心干上的主枝仍然过多，可再将中心干上的竞争枝、对生枝、重叠枝等过多的大枝进行疏除，使主枝上只着中小型结果枝组。四、拉枝开角，疏大枝后留下的枝条，骨干枝拉到70度到90度，结果枝拉到100度至120度，要求全树上下都拉枝到位，有利于树势平衡、树形稳定。五、缩小树冠，对超长的主枝采用转主换头进行回缩，使之达到冠幅要求。六、夏季修剪，夏季修剪以拉枝、拿枝、扭梢为主，摘心为辅，做到背上无土长枝，90%以上枝条呈斜生枝、下垂枝。夏秋季适时拉枝，多年生骨干枝以春夏季拉枝较好，当年生新梢以秋季拉较好。拉枝时用绳子将枝条拉到一定角度，手法是一推、二摆、三压、四定位。拉枝角度一般骨干枝70度到90度，结果枝100度至120度为宜。改品种主要分为改换品种和嫁接授粉品种两种方式。一、改换品种，结合市场需求和果园实际，选择优质高产、熟期配套、市销对路的优良品种进行高阶换头，合理调节品种结构。二、嫁接授粉品种，对缺乏授粉品种的果园，于每年3月在果树上部进行高阶换头，提高授粉效果，每亩可增加授粉品种数15%。其中红富士果园的授粉品种适宜以新红星、金帅为主。减密度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针对密度过大的玉璧果园，通过剑拔、去大枝、疏密枝等技术措施，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果园光合效能。二、在花果管理方面，重点解决合理负载问题，科学进行疏花疏果、以产定果、合理负载，单果率维持在80%以上，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碱化肥是指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减少化肥施用量，以丰产稳产为核心，达到优质市产高效的目标。一、施好基肥，在每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以农家肥为主，增施微生物菌肥，每生产100公斤苹果施100到150公斤优质有机肥，一般每亩地施农家肥3000至4000公斤和微生物菌肥30到40公斤。二、及时追肥，根据树势、树龄、土壤肥力合理确定施肥量，一般全年追肥3次，即萌芽肥、壮果肥和采果肥，施肥比例氮磷钾为1:0.5:1，施肥以有机无机复混肥为主，结合施肥进行灌水。三、结合打药叶面施肥，常用肥料浓度为尿素0.2%至0.3%，磷酸二氢钾0.2%至0.3%，硼砂0.1%至0.2%。减农药主要指增强果农病虫害绿色防控意识，推广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综合防控技术，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减少化学农药次数和数量，预防控制病虫发生，提高防治效率，即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按照经济阈值要求，综合应用物理、生物、生态、化学防控技术，实现对农作物有害生物的绿色防控。预防为主，就是在病虫害发生之前采取措施，把病虫害消灭在未发、初发阶段，降低病虫危害。综合防治就是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总体观点出发，以预防为主，
充分利用自然界抑制病虫害的因素。

创造不利于病虫害发生及危害的条件，有机地使用各种必要的防治措施。朝阳区围绕打造千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深入实施农业现代化三年行动，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品牌农业、现代农业，全面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让苹果真正成为朝阳区广大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池塘养鱼技术是指利用人工开挖或天然池塘从事商业性鱼类饲养的养殖方式。池塘养鱼是我国淡水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量占淡水养殖总产量的70%以上。养殖的品种较多，面积大，产量高，技术精，效益好。目前我国池塘养殖的常规鱼类已达10多种，主要包括青、草、鲢、鳙、鲤、鲫、罗非鱼等鱼种。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详细介绍池塘养鱼丰产技术。要想利用池塘养好鱼，首先就涉及到池塘场址的选择。水源是修建养殖池塘最重要的因素，水质的好坏关系到鱼的健康生长和食品安全。所以在修建养殖池前，先要对准备使用的养殖用水进行取样化验，以保证安全。养殖用水的使用标准参照国家颁布的渔业水域水质标准，比如重金属含量中汞要求小于等于每升0.0005毫克，铜小于等于每升0.1毫克，铅小于等于每升0.05毫克，砷小于等于每升0.05毫克，甲基对硫磷小于等于每升0.0005毫克等。水源按照水产养殖方式分为封闭性养殖水源和开放性养殖水源。封闭性养殖就是指封闭的池塘养殖，一般主要养殖温水性鱼类和热带鱼类，如罗非鱼。池水是不流动的封闭性水体，水源主要来自地下水井。开放性养殖水源就是指流水池塘养殖，池水是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由于它的水温较低，一般主要养殖冷水鱼类，如龟鳟鱼，最好使用饮用水系的水，尽可能少用生活污染水与工业污水，或有以上两种污染严重的水。对于修建养殖池来说，粘土、壤土、沙壤土都可以建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土质对鱼类没有污染。最常见的有害土壤主要是重金属污染或矿物质含量过高，其中以含铁过高最为常见。另外，含腐殖质过高的土壤因其保水性差，容易渗水，堤坝也易坍塌，而且有机质含量过高，所以也不易用来修建水产养殖池。地形选择方面，总的原则是要远离污染源，如工厂、主要公路等，在大环境中形成自己的小气候，应考虑

利用地形防风、防旱、防洪，充分利用太阳光和风能，增加鱼的产量。最好能建成排灌自流的养殖池，以节省养殖生产中的能源消耗。另外，在修建池塘时，要考虑养殖场经营的便利，要求交通与通讯便捷通畅。生产用电总的原则是，养殖场必须配备380伏的动力电源，必须有充分的供电量，以保证养殖场的排灌机械、饲料机械以及增氧机和投饵机等设备的正常运转。池塘的选址定位完成后，下面就是具体的养殖池设计了。养殖池大小要适中，面积一般在40至50平米范围内。养殖池可以砌成圆形或长方形，以长方形最为普遍。如果是长方形的养殖池，长与宽的比例是2:1或3:2，深度应该在2米以上，因为池塘养殖一般都是高密度养鱼，水的溶氧量是决定存活率的关键因素，所以养殖池一定要有足够的深度。养殖池最好是采用坚固耐用、质地紧密、保水功能强的建筑材料搭砌而成，因为用坚固耐用的材料来搭砌鱼池，可以有效地避免水生植物的生长，防止鱼类自行采食水草，有利于控制养殖期间的饲喂量。除了池塘养殖池作为主体部分外，还需要一些附加设备。对鱼类进行养殖，保持水质的新鲜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水中的溶氧量要高，水中排泄物及微生物等指标不能超标，因此养殖池必须配备成熟有效的进水与排水系统，使养殖池的进水排水工作便利有效，方便水体的随时更新。池塘养殖的密度比较高，在高密度饲养的情况下，水中含氧量的高低就直接影响到鱼的成活率。增氧的主要手段除了经常更换水体，就是打开增氧机，人工提高水中的溶氧量。增氧机一般有1.5千瓦与3千瓦两种功率，功率越高，增氧效果越强。池塘养殖一般设有2台增氧机，一台使用，一台备用。如果一台出现问题时，另一台可以马上启动，从而降低了养殖风险。为了增加增氧机的稳固性能，可以将绳索的一端系在增氧机的浮筒上，另一端固定在池塘的边沿上，这样增氧机的固定性能大大加强了。您看，当增氧机接通电源时，增氧机两端的绳索马上绷紧，从而起到了良好的固定作用。池塘的选址和设计建造工作结束后，养殖户就要开始养殖生产了。其中鱼苗放养是最为关键的。为了提高鱼类养殖的经济效益，大多数养殖户一般选择春放秋收的方法进行养殖，这种方法当年就能有所收益，受到了广大养殖户的青睐，所以春季的鱼苗放养工作一定要做好。下面我们就按照放养的步骤详细地为大家讲解。首先要创造良好的水质，给鱼苗带来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鱼塘水体的消毒，一般安排在鱼种养放前10到15天进行。常用的消毒药主要是漂白粉，漂白粉用药量为1立方米水体1克。进行消毒杀菌工作前，应当先根据池塘水体的体积确定药剂的使用量，然后将计算好的漂白粉溶于水中，搅拌均匀，再进行全池泼洒。要特别注意水温，尤其是放养小规格鱼种时，为了避免产生应激反应，在鱼苗下塘前应该先测量水温，装鱼容器的水温与池塘水温相差不要过大，一般不要超过5摄氏度。实行放养前，为了确保鱼种的成活率，首先要对鱼种进行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体表要色泽鲜明、活泼、无病态，因为鱼类很容易感染细菌，尤其是在离开原来的生存环境后，免疫力会下降。如果有病鱼入池，那很有可能导致全池的鱼群被传染。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损失，首先要尽量切断传染病源。另外，还应该选择经济价值高的鱼种进行放养。根据供需关系，人们喜食的鱼在市场上往往售价较高，养殖经济价值高的鱼可以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鱼种的选择工作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是为鱼群进行药浴消毒了。药浴消毒的目的是防止带病鱼进入鱼池。早春温度较低，鱼种在起运装卸中难免有创伤，如果不及时进行消毒，很容易发生霉病。在生产实践中，即使看着健壮无恙的鱼种，也难免会携带一些病原体。如果不经消毒处理直接放养，一旦条件适宜，这些病原体就会大量繁殖，引发疾病，从而给养殖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鱼种消毒首先要配置消毒剂，可以使用浓度为0.2%到0.5%高锰酸钾来配置。将高锰酸钾倒入准备好的药浴桶中，搅拌均匀，静置3到5分钟后，消毒剂配置完毕。配置好消毒剂后，就可以将鱼种放入消毒剂中进行药浴了。为了方便操作，鱼种最好装在带有漏缝的容器中，药液通过缝隙进入容器中，对鱼体进行消毒。药浴15到30分钟后，消毒工作结束。不仅可减少自相残食，提高养成率，而且能降低养殖生产的成本。放养量的计算公式为：放养量等于鱼池面积乘以放养密度乘以100%。生产实践中，鱼苗放养的个体大小、密度以及搭配品种，与鱼塘状况、管理水平、饲喂方式、出池时间以及商品鱼的要求规格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上市规格和上市时间来讲，50克一尾的鱼种在春天投放后，到7月底8月初上市，这是鱼种的主体，要占投放量的65%。鱼种放养的时间，应尽量选择晴天的中午或下午，此时水温高，溶氧充足。

有利于鱼苗下塘后迅速恢复正常。应避免阴雨、大风天气或夜间入池。鱼苗并不是直接倒进水里，而是要借助钓架来完成。钓架位于鱼池的一角，钓架的表面是一块一平方米左右的铁丝架。铁丝架通过在池底安装支柱，或者依附近水管来固定。具体做法是，用铁丝将钓架的四角绑紧，并且与鱼池的大棚顶部连接。放养的操作过程，操作人员穿上防水鞋，站到钓架上，然后将装鱼的器皿缓缓放置水中。当器皿没入水后，鱼群自动游入鱼池。借助钓架来放养鱼苗，可以避免鱼体受到水的冲击，遭到伤害，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鱼体表面受到刮伤的几率，从而避免了细菌感染，防止了一些细菌类疾病。鱼苗安全入塘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通过养殖户的精心呵护，鱼种苗就能长成健康优质的成品鱼。所以做好春季鱼苗的放养工作，为今后经济效益的实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鱼苗放养工作结束后，养殖户按部就班地进入了日常养殖环节中。鱼类饵料可以分成植物性饵料、动物性饵料和饲料添加剂这三种。植物性饵料指的是以植物为原料做成的饵料，包括谷类、豆类和糠麸类精饲料、饼粕类、糟渣类、粗饲料等。动物性饵料蛋白质含量高，养鱼常用的动物性饵料有鱼粉、肉骨粉、蚕蛹及其他禽畜、水产品下脚料等。饲料添加剂是指配置饲料时添加的无机盐、维生素、氨基酸、粘合剂、防霉剂、抗氧化剂、油脂和药剂等，一般是少量甚至微量添加，各种添加剂的含量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0%。首先清除原料中的杂物，然后将各种原料分别放进粉碎机进行粉碎，然后按照配方的配比准确称量，称好后都放进搅拌机里进行搅拌，就成了粉状配合饲料。粉状饲料可以直接饲喂，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将饲料制成颗粒状饲喂鱼类。只要将混合均匀的粉状饲料根据需要投放入相应的制粒机，就可以制成颗粒饲料了。硬饲料的颗粒直径以6毫米为宜。最后让压制的硬饲料通过冷却系统经过风冷进行干燥冷却，然后再过一次筛，筛下的粉料可以放入制粒机进行再造粒。制成后的配合饲料一般会尽快投喂，不过每次制作饲料既花费人工，开动饲料机等设备也会消耗电力，所以有时候为了节约制作饲料的成本，也会一次性制成过量的饲料，以后慢慢使用，这就涉及到饲料的贮存问题。饲料适宜保存在干燥、避光、通风的场所。

饲料含水量应该保证在13%以下，每袋装量和堆积都不能过大，以免在保藏期间因为温度升高而变质。饲料的贮存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如果是粉状饲

三是四位要匀，要连续不断地投以固定数量的饵料，一天中前后两次的四位量也相差不大。这三个四位技术的原则，既是为了保证有效四位不浪费，同时也是有利于水质的四位方法，使鱼类不易得病，为保持水质良好打下坚实的基础。四位技术上主要掌握好定时、定量、定位三项技术。定时，在养殖期间每天四位三次，上午、中午和晚上各一次。四位还应该参照水温的情况，水温高于十摄氏度时才能开始，所以上午的四位可以确定在早九点进行，而下午的时间以两点为宜。定量，投饲量根据天气、水质、鱼的活动等情况灵活掌握。精饲料一般投鱼类重量的4%到6%，草料投鱼类重量的30%到40%。各类鱼混养的鱼塘要先投草料，后投精料。每日四喂量要按照确定好的量进行，不能忽多忽少，两次投喂量也不要相差太大，可以把计算好的每天的四喂量平均分成两份，上下午各喂一半。定位，鱼类对特定的刺激容易形成条件反射，因此固定四喂地点可以防止鱼群摄食不均匀，有的鱼吃得过饱，而有些鱼过度饥饿，同时还便于了解鱼类吃食情况和食场消毒，便于清除渗饵，保证池鱼吃饵卫生。饲喂时应事先给予某些特定的刺激，如音响等，使鱼集中在附近，然后再饲喂，提高了饵料利用率，既避免了浪费，又减少水质污染。另外还有一些需要灵活掌握的部分，要通过观察环境条件来确定，比如要看水色，池塘水色以黄褐色或油绿色为好，可以正常饲喂，如果水色过浓甚至转黑，表示水质变坏，应该减少饲喂或者停止饲喂。另外还要看天气，天气晴朗，池水溶氧条件好，可以正常投喂，而阴雨天溶氧条件差，就应该少投。如果天气闷热无风，有要下雷阵雨的征兆时，应该停止饲喂。池塘养鱼进入正常的饲喂程序后，日常管理也要积极跟上，主要包括水质管理以及浮投现象的防止和补救。水质管理的总体要求是肥、活、爽。一、水质要保持肥，也就是水中浮游生物量多，有机质和营养盐类丰富。二、水质要保持活，水质活也就是水质新鲜，活性强。水质活的主要表现是水色和透明度经常在变化，这是由于水中生物的变化所致。因此通过经常观看水色，可以确定水质是否鲜活，如果水色长时间不变，就应该进行换水。三、水质要保持爽，池水透明度适中，透明度在25到40厘米，就表示水质比较干净，水中溶氧条件好。水质管理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做好池水筑排工作，保持适当的水位和防旱防涝；二是正确适用鱼饵机械，主要指增氧机的使用，搞好鱼机设备的维修保养和用电安全；三是做好鱼池清洁工作，及时消毒杀菌。池水筑排主要包括加注新水和排水。一、加注新水。经常及时的加注新水是培育和控制优良水质必不可少的措施。加水有四个作用：一是增加水深，增加了鱼类的活动空间，相对降低了鱼类的密度，池塘蓄水量增大，也稳定了水质；二是增加了池水的透明度，加水后使池塘水色变淡，透明度增大，使光透入水的深度增加，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水层增大，使整个池水溶氧增加；三是降低某些藻类如蓝藻、绿藻分泌的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可能抑制其他藻类的生长，而加水稀释就能促进一些容易消化的藻类生长繁殖；四是直接增加水中溶解氧，使池水垂直水平流转，解救或减轻鱼类浮头情况。在常开增氧机的情况下，也应该经常及时换水。新水注到池中时，池中鱼喜欢群集在注入水的附近争夺新鲜水体，这样很容易损伤吻部和皮肤，所以注水时要特别小心，尽量让水从靠近池底的地方注入。二、排水。正确的换水做法是先将池中的水排出，首先打开排水闸，将水排到只剩三分之一的深度，然后再进行注水，加水到原来的深度。在养殖期间，一般是3到5天换一次水，而有条件的地方最好能每2至3天就换一次，一般在下午2、3点之前进行，也不要刚投完饵料就换水，避免饲料浪费。傍晚不要加水，以免上下水层提前对流，造成鱼类浮头。增氧机是一种通过电动机或柴油机等动力源驱动工作部件，使空气中的氧迅速转移到养殖水体中的设备。增氧机产品类型也比较多，普及性比较好的是叶轮式增氧机。增氧机的作用首先是增氧，比如说叶轮式增氧机每耗一度电能向水里增氧1.0到1.5千克。除此之外，增氧机还有搅水作用和爆气作用。叶轮式增氧机的搅水性能良好，水面更新快，可以让池水的水温和溶氧都在短期内均匀分布。而爆气作用指的是增氧机在运转时可以令水中的一些溶解气体溢出水面，一种气体在水中的浓度越高，在机器的作用下就越容易溢出到空气中去，所以硫化氢、氨等易溶于水的有害气体在机器作用下会更快地溢出水面，可见增氧机对保持水的活性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增氧机的使用方面，很多养殖户心目中认为增氧机就是救鱼机，只有当鱼类出现浮头现象，有了缺氧的表现时才会打开增氧机，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鱼已经出现浮头才打开增氧机，很可能因为增氧不及时

而导致鱼类缺氧生病。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只在饲喂时将增氧机关闭一段时间，一天里的其他时间增氧机应常开，而且要安装两台增氧机，一台使用，一台备用。当一台出现问题或者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使用另一台备用增氧机，从而保证水体质量。清洁工作主要是保持水质的新鲜。一、表面打捞，在水体表面经常能观察到一些悬浮物，这些悬浮物主要是随新水进入到池子里的残草、鱼类排泄物和吐出的污物，以及鱼类没有及时吃掉的剩鱼饵料等。一旦在鱼池表面发现，都应该及时捞出来，以保证水体的干净。二、消毒杀菌。鱼类因为停饵也会吐出污物，再加上一些排泄物，都容易引起鱼类本身的发病或者死亡，通常使用消毒药来杀虫灭菌。常用的消毒杀菌药有漂白粉、涤百虫以及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消毒杀菌剂本身都有一定的毒性，所以使用前一定要准确计算好池水体积和药剂的用量，药剂过少起不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药剂过多又会导致鱼类中毒死亡。漂白粉适合的浓度是1 ppm， 也就是1立方米水体用药1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清塘时的用量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20克，现在的用量是清塘时的1/20，降低浓度就是为了保证鱼的安全。涤百虫有晶体和粉状两种，如果是90%的晶体与大苏打按照5:3的比例合用，浓度只需0.1 ppm，如果用的是粉剂，浓度为4 ppm。 硫酸铜硫酸亚铁合剂中，硫酸铜与硫酸亚铁的比例是5:2，这种合剂适合的使用浓度是0.7 ppm。 使用消毒杀菌药时，应当根据浓度确定药剂的使用量，然后全池泼洒。遍洒药液时，力求洒均匀，使全池达到同一个浓度。三、生物处理。另外还有生物处理法，即通过活性污泥的微生物和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反应，来达到水体净化的作用。活性污泥是一种人工培育的生物絮凝体，呈现为褐色。它是由耗氧微生物及其代谢和吸附物质所组成，可以吸附分解有机物，同时还有沉降功能，所以改善水质的作用很强。将活性污泥直接投入池中，活性污泥会首先与水中的一些有机物发生反应，将它们分解。这些有机物包括排泄物、剩余饵料以及一些细菌、病菌之类的微生物。反应的同时，活性污泥也会吸附一部分污物，沉降到池底，这样池子的水质就得到净化，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此后还可以使用吸泥机，将污泥从池底吸出来，再循环利用。四、测定 pH 值。每天测定水中 pH 值，如果 pH 值降低到了6.4以下，就是水质呈现了酸性，需要及时泼洒生石灰浆来中和。
每月升

石灰的使用为20千克到30千克，使池水 pH 值达到6.8到7.0。池水筑排工作，使用鱼用机械，清洁鱼池这三项工作就是水质管理的主要内容。做好这三项工作是确保水质肥、活、爽的必要条件。当水中溶氧降低到每升水1毫克左右的时候，鱼类就会因为水中缺氧浮到水面上，将空气和水一起吞进嘴里，这种现象就叫做浮头。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明水中缺氧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鱼类可能就会因为缺氧而死去。所以浮头现象必须尽力防止，一旦发现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浮头现象的防止。如果发现鱼类浮头才采取补救措施，补救的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能及早发现浮头的一些征兆，尽早采取补救措施，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鱼浮头的预兆有：一、水色变浓。当池塘水色浓、透明度小，或者在水面上形成蓝、绿、褐色的云彩状或者丝状条纹时，就是水滑现象。其形成原因是浮游植物大量繁殖，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鱼类浮头。二、饲料剩余。如果在鱼都健康的情况下出现了饲料剩余，极有可能是因缺氧导致鱼的食欲下降，第二天就可能浮头。防止的具体措施有3种：增设增氧机、化学增氧法、换水。一、增设增氧机。增氧机是最简便的增氧方法，如果有增氧机此时未开，一定要马上打开进行增氧。有条件的地方最好鱼池增氧机全天常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浮头，只能利用增设的方法来补救，可以换一台大功率增氧机，比如将1.5千瓦的换成3千瓦，或者再加设一台。二、化学增氧法。浮头比较严重时，也可以用化学增氧法，增氧救鱼的效果迅速。具体药物可以采用复方增氧剂，主要成分是过碳酸钠和沸石粉，有效氧含量是12%到13%。将药粉直接撒在鱼类浮头最严重的水面就可以了。施用浓度是30至40 ppm，也就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30克。这种方法一般半小时后就能平息浮头，有效时间可以保持6个小时，但这种药物一定要注意保存，防止因为潮解而失效。三、换水。水中溶氧量不足，换水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和平时换水一样，先排水到池中剩下1/3的水，然后再注新水即可。观察鱼类是否已经浮头的办法有2个，一是看，首先观察水面是否有浮头造成的水花，其次看看池壁是否有螺蛳等水生动物，因为这些小动物对水中的溶氧量非常敏感，
如果它们浮出水面，就表示水中缺氧。最后，如果是在比较黑的环境下，可以在上风处用手电照射水面，观察鱼是否受惊。因为池塘上风处的溶氧量比下风处高，鱼类如果浮头一定会聚集在上风处。如果手电照射水面，发现鱼群受惊，表示鱼已经开始浮头。如果只发现下风处的鱼受惊，表示鱼在下风处聚集，不会浮头。二是听，在环境比较安静的情况下，侧耳细听，听是否有鱼类吞入水和空气造成的声音。如果发现咕咚咕咚的声音，就是浮头的现象。同样，也可以采取增设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补救时，也可以采用换水的方法，但是换水必须先排水，剩下三分之一的水后再注新水。这个过程中会导致鱼的缺氧更严重，所以换水不能在发现浮头现象时立即采用，应当先用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增氧，等鱼的浮头现象停止之后再进行换水。除此之外，因为在发生浮头后才采取补救措施，情况相对比较危急，所以可以采用更为直接的换池降密度法来补救。如果浮头现象非常严重，很可能是因为鱼池养殖密度过高，导致水中氧气不够用，这时将其中部分鱼换到其他池子里。这种方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浮头。需要注意的是，在将鱼打捞出来时，一定不能弄伤鱼的身体，否则可能造成感染。养殖户还应该加强平时对池塘的例行管理，勤观察，勤记录，保证池塘里鱼类出现问题或异动时，能够及时发现。勤观察就是指经常巡视池塘，一般要求每天早、午、晚各巡视一次，观察鱼类动态。黎明是一天中溶氧量最低的时候，要检查鱼类有没有浮头现象，如果有，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中午两三点时水温偏高，要观察鱼类活动和吃食情况。傍晚巡塘主要是检查有没有残剩的饵料和污物，有没有浮头征兆等。勤记录就是要做好池塘管理记录和统计分析，每口鱼池都设立养鱼日记，对各种鱼类的放养密度、捕捞数量、水质管理和病害防治等情况，都应该有相应的表格记录在案，以便进行统计分析，及时调整养殖措施，并为以后改进养殖方法打下扎实的基础。鱼类养殖过程中，水质条件难免下降，一旦有一条鱼生病，其他的就更容易传染，所以必须重视鱼病的防治工作，做到防在前，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说，细菌性鱼病和真菌性鱼病两种比较常见。这种病是由于鱼体表面出现机械损伤，继而被细菌侵入造成的。代表性病症是树鳞病，明显症状是鳞片竖起。在发病季节，每月全池泼洒生石灰1到2次，全池泼洒池塘消毒剂，
含有效率56%，浓度0.5到0.6 ppm 的忧虑净，含有效率83%，浓度0.3到0.4 ppm 的鱼胺，含有效率60%，浓度为0.5到0.6 ppm 的漂白精。如果用内服方法，可以在每千克饵料中加入氟南唑酮2到3克，连喂3到6天。真菌性鱼病是鱼体受伤后真菌寄生造成的病症，主要是水霉病，多由于机械损伤、冻伤或过度密养所造成。有效的预防方法是在下塘前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洗鱼体，如果鱼已经下塘，就没法再预防，只能在发病后及时治疗。可以用0.15至0.2 ppm 的孔雀石绿，或2至3 ppm 的亚钾基苯蓝全池泼洒，隔2天再泼一次。也可以用400 ppm 的食盐和400 ppm 小苏打合剂全池泼洒。如果配合内服疗法，可以用磺胺类、麸喃类、抗菌素药等抗微生物药混入饲料，疗效更好。除了对症治疗，还有一些措施也可帮助防治鱼病。网具类使用后要暴晒，还可用药物消毒，如莱苏尔、菌毒灭、75%酒精溶液等都可用作鱼具消毒。渔具最好做到专地专用。如发现池塘鱼类患病时，应立即将病鱼捞起，将其隔离，进行观察，防止传染别的鱼体。再确诊鱼病后，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病鱼死尸不可乱丢，要及时烧毁或做深埋处理，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以上为您系统地介绍了池塘养鱼相关技术。养殖户在具体的养殖过程中，只要掌握了池塘养鱼的特点和规律，严格地遵循科学有效的方法，并结合自身实际条件，相信您的鱼塘一定会高产稳产，最终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对夫妻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款，竟虚构拆迁房骗得320余万元。事情败露之际，他们选择用极端方式摆脱债务，最终导致妻子死亡的结局。此案件该如何定性？看检察官如何办理此案，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月色朦胧，长春市的一家宾馆房间内，成为一场天人两隔悲剧的现场。
2: 因为现场是有两个人，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1: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侦查。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方向，
2: 向公安机关列出了一些补偿侦查建议，主要是被害人的死因，以及现场勘查，还有二人夫妻在存续期间夫妻关系是否和谐，是否有矛盾，这些方面，让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取证。
1: 毕某和董某曾为一对夫妻，二人多年前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为以个人名义办理信用贷款偿还债务，二人选择离婚。
3: 如果是夫妻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而且借的可能会更少，所以两个人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然后离婚呢，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
1: 恰在此时，董某作为社区书记，参与某老旧小区拆迁动员工作，开发商承诺事后给予600平方米商品房作为奖励。为推进拆迁，二人投入30余万元，却因资金断裂铤而走险。
3: 就是跟人家说，现在你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可能要进行拆迁，然后拆迁的话我们会有多少补偿款，然后呢你的房子有多少面积，然后可以补偿多少，然后通过一些伪造的一些合同或者委托之类的东西让他们签署，然后让他们打款。因为他社区的这个是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相信。
1: 未能继续动员拆迁，二人伪造房产手续，虚构房产，同7名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拆迁补偿协议，骗取7名被害人购房款共320余万元。
2: 当时咱们调取了拆迁的一个合同，委托合同确实要有拆迁，但是这个拆迁只是仅仅是一个意向的拆迁啊，并非是政府的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开发商私自的一个行为。但是事后呢，因为有很多住户都不同意拆迁这个方案，之后这个搁置了，但是搁置以后，这个毕某和董某才实施的就是说虚构房产手续啊这么一个行为。
1: 直到2021年，7名被害人相继发现所购买房屋房主并未出售房屋，并多次向毕某和董某索要房款。毕某和董某归还38万元房款后再无偿还能力，为担心事情败露，二人选择注射胰岛素自杀。
2: 事后呢，7名被害人发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没有实地出售房屋这个事实，二人这个诈骗这个事实马上就要败露的情况下，董某和毕某担心就是说二人判刑会影响在航空公司工作女儿政审工作，而后就是说由董某提出就是说二人相约自杀。
1: 二人带着注射胰岛素笔入住长春某宾馆，当晚他们买了彩票，仿佛等待命运的最后一搏。
2: 当时还是个想活的一个心理嘛，就是说彩票中奖了之后二人就不用自杀，发现彩票没有中奖之后，二人就开始书写遗书给自己的亲属女儿，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涉及到财产方面的一个嘱咐。在注射过程中发现这个注射笔每次只能注射60个剂量，60个单位，但是每针的胰岛素就是说注射需要300个单位，需要注射6针，但是人体的死亡剂量是2000个单位，所以说就需要注射30多针这么一个情况。正常的话咱们注射胰岛素需要注射腹部有一定的深度，之后董某就使用这个一次性筷子，每支胰岛素一共全部注射到体内，一共是注射了6支。
1: 从注射到死亡，董某经历了近16小时的痛苦挣扎，咳血昏迷直至死亡。毕某始终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董某死后，毕某向女儿打电话，告知其母亲董某已经去世。经女儿劝阻，毕某未实施自杀行为，并选择报案。
2: 毕某称，当时已经没有钱了，只够买一套手笔的钱。从结果上来看的话，他的自杀意愿不是很强，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注射胰岛素的过程中，是董某先注射的，他自己并没有注射。另外就是董某死亡后，其并没有马上就是说注射胰岛素，而是心内心比较犹豫一些，而且并且给了自己家属打电话，告诉自己女儿的母亲已经没了。这么一个情况，
3: 故意杀人这个伤害鉴定是看一下董某到底是死于注射胰岛素过量，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毕某有没有进行有一个第三方的介入这样一个程度？
1: 然而，要认定毕某的责任，证据必须扎实可靠。董某死于胰岛素注射，但胰岛素在人体内代谢极快，尸检中难以直接检出，这给死因鉴定带来了巨大挑战。
2: 公安机关在董某的体内没有检测出生前服毒或者其他机械性死亡的成分，同时这又委托吉林大学鉴定中心对董某的死因是否符合胰岛素自杀进行一个鉴定。董某

0: 的情况。
1: 相约自杀，一方死亡，另一方存活，是否构成犯罪？这成为本案定性的核心争议点。检察机关进行了深入研判。
0: 在购买胰岛素过程中，毕某是驾车载董某到医院进行一个先后两次购买。入住宾馆以后，毕某对董某有一个，首先是心理支持，另外一个是一个先前行为应该引起一个救助义务。在此过程中，毕某又购买了注射针头，以及在注射过程中，他这因为有这个先前义务而没有起到一个救助义务。救助在此过程中，就是董某先后死亡经历了将近16个小时，毕某没有就是说采取任何的救助措施，所以说在认定上就是说他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帮助他人自杀，也实际就是故意杀人的一个类似于共犯。
1: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时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对董某、毕某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进行进一步侦查。
0: 七名被害人共计损失是260多万。
1: 董某的离世让巨额债务随之消除，但作为合同诈骗案的共犯，毕某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最终，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合同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毕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
0: 这个案子实际是让人挺痛心的，一个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相对于说比较扭曲一些，他父母应该对子女是一个守护和支持，但是通过逃避选择自杀的方式，本身是相约自杀行为，持一个否定态度。
1: 一场因诈骗引发的悲剧以一人死亡、一人入狱告终，他们以为用死亡可以保护女儿的前途，却不知真正的守护是面对错误的勇气。
2: 面对困境，唯有直面问题，信法守法才是对家人真正的守护。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惩恶，更在于点亮敬畏生命、坚守责任的明灯。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身笔挺军装，一本逼真证件，背后却是精心编织的温柔陷阱。一中年女子龚某在社交平台邂逅军官王某，迅速陷入热恋并结婚。然而婚后，王某频繁以调动工作、转业打点等理由向龚某借款高达50万元，直到龚某发现军官证竟是伪造，案件该如何定性？婚内转账是否能认定诈骗？看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如何办理此案，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4年3月，龚某到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自强街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前夫王某冒充军人身份实施诈骗。
3: 在和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生活期间，就发现王某某在从他这里呢，因为短时间内骗取了、借取了大量的钱款，然后龚某某就想管王某某要钱嘛，就是想把借款要回来，然后王某某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明年还呀、后年还呀，或者是，然后这个就被害人龚某某的家人实际上就开始起疑心了。
1: 公安机关核实王某身份信息、二人转账记录后，又通过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查询，王某曾在2013年、2020年曾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被法院判刑。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对此决定立案侦查。
4: 他跟这个本案的被告人王某通过这个社交软件相识，然后当时王某呢是跟龚某说自己在西藏参军，并且呢是一个步营级的这么样的一个身份。
1: 龚某离异后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王某，虽龚某比王某大10几岁，但因王

0: 公某甜言蜜语又对其关爱有加，这让公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但是公某呢，就是可能当时就是被迷了心窍，当时可能陷入到这个恋爱的这个漩涡里面。当时呢，被害人公某他正在医院住院，因为刚做了完这一场手术，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告诉给被告人王某以后，王某呢就穿着军装到医院来看望公某。
1: 王某不仅天天穿着军装去医院照顾住院的龚某，还出示了制作精良的军官证、照片、姓名、部队番号、红色印章一应俱全。这让龚某对王某军人的身份更加深信不疑。相处几个月后，二人决定结婚。
2: 他一般都是，早上跟这个龚某某说：“我去上班了，然后晚上再回来。”但是呢。 他这个期间，基本上按照他自己的供述，基本上每天都是去，和朋友打麻将啊、洗澡啊、洗浴中心呐、啊、等等，或者打台球啊、去网吧上网，都是干这些事。但是从龚某某被害人的龚某某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丈夫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每天都是有正事的，每天都在去上班。
0: 结婚后，龚某发现王某虽每天都称自己在上班，但从未把工资带回家。
3: 并且在婚后的几个月中，王某不断以多种理由向龚某借钱。自己在这个军队上班，然后要给这个领导送礼，包括呢还有战友聚会，或者是这个领导过生日，他邀请领导吃饭，他又以这个自己可能有机会从西藏调回长春，然后给领导送礼办事儿，以这个为由。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也会提出，比如说自己调转工作失败，但是呢，现在又有领导想让他就是到这个长春净月那一边的学校去当讲师，就是以这种给自己办工作调转工作的这种理由，然后让这个龚某给他转钱。短短7个月，龚某向王某转款高达50万元。
0: 龚某的家人察觉到事情不对，让龚某到派出所报案。
3: 这个龚某的妹妹，她就觉得这个王某不是很对劲儿，不是很正常，所以她呢就偷偷拍了一下王某的这个军官证，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也是找人调查了一下，然后发现他不是真正的军人。
0: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然而，王某在被逮捕时，第二名被害人马某也前来报案。
1: 他骗第二名马某某的时候，已经不是现役军人的身份了，是属于现役军人，已经转业，但是正处于择业的期间。
0: 王某在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同时以退役军人身份和马某恋爱，并且编造出监狱警察的身份，欺骗马某感情。
3: 假装带着马某到了一个监狱的门口，然后给他指说这是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我就在这里面工作，因为他已经领他到了这个监狱的门口来看，所以这个马某就更相信他了。
1: 经调查，王某与马某相识后，王某不仅冒充退役军人和监狱警察的身份同马某交往，骗取钱财，还盗窃了马某家中财物。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0: 然后将被害人家中的这个财物、黄金首饰还有笔记本电脑盗走，并且呢，用来换钱，然后赃款呢也被其花销。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将该案件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招摇撞骗罪、盗窃罪移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王某为何要冒充军人实施诈骗？这背后是否有什么隐情？检察官对王某进行依法讯问。
2: 他说：“我儿时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按照他自己的供述说法是，在没有想采取诈骗这个过程的之前，他就买过了一身军装，就是自己就穿军装，而且是在走在大街上啊，包括参加什么活动啊去吃饭呢，都穿着一身军装。他就是能看到其他的人对他的这种就是投来羡慕的目光，然后也会有人主动跟他搭讪。”王某文化水平不高，对社会认知度低，曾因穿着军装受到过他人尊敬，便萌生出以军人的身份欺骗大龄单身女性，从而骗取钱财的想法。
3: 然后那些所谓的借款也都认定为了诈骗款，都是属于犯罪的数额。
0: 王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这成了摆在检察官面前的难题。
2: 针对于第一名被害人龚某某实施诈骗行为时。
1: 其虚构了自称是现役的军人身份，虚构了需要给领导

0: 送礼给自己的未来工作转业需要办事，包括给他前妻的孩子需要这个办上学等理由，多次骗取了被害人龚某某钱款十余万元。通过这个犯罪构成上来看，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的这个诈骗行为，他符合的是冒充军人招惹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1: 对王某的行为定性完后，诈骗金额该如何计算？王某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龚某能否全部要回？检察官展开分析研判，
2: 将龚某和王某他们的这个转账记录都打印出来，然后呢，让双方对于每一笔转账的这个理由缘由来进行说明，然后主要是我们认定呢，就是他存在的诈骗的这个行为，我们来认定他的这一笔金额，都是例如王某让龚某给他转钱，比如说办工作呀，或者是给领导送礼呀，就是都是以这些理由。如果是正常的生活开销或买衣服这些，我们就没有给他计算在内。
1: 最终认定王某骗取被害人龚某13万余元，骗取被害人马某1万元，并盗窃马某财物价值共17000余元。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诈骗罪、盗窃罪向长春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犯罪嫌疑人王某有同类前科系累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
0: 犯罪嫌疑人刑满释放之后，被害人还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如果是犯罪嫌疑人他以后会有什么钱款，比如说靠劳动得到相关钱款之后，法院可能还会对其进行执行，让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这个尽可能的挽回。
1: 一身军装，一本假证，这场精心编织的军恋骗局最终在法律的审视下彻底瓦解，而背后的警示却远未结束。网络交友务必擦亮眼睛，莫让温柔的陷阱吞噬了理智。
3: 王某与被害人尽管存在婚姻关系，但这并未改变其行骗的本质。检察机关通过细致审查，将诈骗款项与正常生活开支精准剥离，最终锁定了其犯罪数额。此案也表明，任何试图以欺骗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无论披着怎样温情或合法的外衣，其本质都是诈骗，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正选择了忠诚，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奉献，选择了为您，选择了先
5: 生。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我宣誓，
6: 我宣誓，
7: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8: 人生的不算英雄。
9: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欧阳佳丽，来自广寒区公安分局。今天我分享的微党课是他们是这样的英雄。我是一名宣传民警，在工作中我写了很多宣传稿件，听了很多警察的故事，也报道了很多先进人物。但是今天在这儿，我不给大家讲先进人物，公安楷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群人的故事。他叫张浩哲，是花桥派出所的一名00后新民警。刚入警，他怀着满腔的热血投入到工作中。

0: 十个充电口，彻底解决安全隐患，以小工程推动大治理，实现环境提升、治理优化、社区和谐的良性循环。
1: 自从搭建了这个车棚以后，发现真的是给我们居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你像以往刮风下雨的时候，好多业主的电动车放在外面露天环境不安全，他们都会往我们的楼道里面走。车棚搭建以后，还给我们搞了智能充电，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在此呢，十分感谢我们的小区党组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为避免重建轻管，南燕湖社区党委牵头成立幸福一家车棚共管志愿服务队，由红色小管家、物业、志愿者共同维护秩序，通过共商、共建、共管模式，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服务的转变，小区环境焕然一新，实现衣食美向持久美升级。
2: 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小区自发成立了幸福一家志愿服务队。我们不定时的对我们小区的停车棚进行巡检，然后是否有安全隐患，停放是否整齐。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业主能享受到更便捷、更长期的、更有效的、更安全的充电。
0: 志在高山，行在危，党的事业是一座高山，这座高山由无数平凡小事堆积而成的，点滴小事折射的是群众的忧乐，就像我们的车棚建设，让我们明白基层治理的成效不在高楼大厦，而在万家灯火；不在繁文缛节，而在一枝一叶。群众看我们的党员干部是否真的执政为民，往往首先就看这些身边事、小事办得如何。作为新时代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嘱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把群众急难愁盼办成满意答卷，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成为服务群众的最美一米，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爷，为什么每年你都会来这里祭丧呢？
1: 因为这里有群牺牲的革命先烈，当年的那场战斗，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0: 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场仗呢？
1: 那时候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战火当中。70多年前，就是这些最可爱的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如今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南泉革命烈士陵园，烈士墓里安葬着100余名革命烈士。70多年前的那一场南泉之战，他们壮烈牺牲，多年来他们默默地守候在这里，像是在无言地诉说着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
0: 南泉之战是什么呢？
2: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南地区还没有解放，国民党把残余的部队组织起来，妄图把云贵川康变为反攻复国基地，期待国际形势巨变，美苏大战爆发。此刻的重庆人民呢，也积极地响应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号召，为重庆的解放事业贡献自我。在决战南中国这盘大棋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决心依次解决华东、华南和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实现全国的解放。按照这一军事战略部署，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设计并

0: 实施了公开与秘密两种机动方式，准备从蒋介石意想不到的西南方向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先后到达湖南、湖北、四川。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川黔作战，由此打响了重庆解放的第一枪，也揭开了西南战役的序幕。
1: 从武昌方向攻击白马山战斗，在那个正月十月里，一场场战斗打响，革命烈士们如起抛头颅，洒热血。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四野47军等部队奉命入川，直捣国民党最后的据点重庆。于10月24日攻占了南川，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5师103团飞兵直插重庆南大门、南温泉，在这里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解放重庆城的南泉之战由此打响。
2: 南泉战斗，这场战斗对于我们重庆人民来讲很重要吗？
0: 是的，非常的重要。这场战斗啊，打了3天3夜。第二野战军103团1营2连，也称尖刀连，连长许根英勇善战，人称拼命三郎。到达界石场的许根接到命令，直插国民党军队前沿阵地南泉虎啸口。许连长让战士们戴上缴获的国民党军队钢盔帽，假冒溃逃的罗广文部队向虎啸口挺进。
2: 战斗真的非常激烈，叔叔，我还听说这里有个名叫剑文峰的地方，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0: 剑文峰呢，是南泉的最高峰，这里群山环绕，十分的险峻。在南泉之战当中呢，野猪窝和剑文峰是两个制高点，对我军的威胁极大。我军曾几次从南北两侧小高地以及沿谷底小径向西前进，受到敌人猛烈的火力阻击而无法进展，致使战场的主动权未能完全掌握。此刻的战斗啊，也陷入了焦灼的状态。1949年11月26日，夜幕降临，突然刮起了大风，树林摇摇晃晃，乌鸦在树林上空盘旋。剑文峰黑月月地矗立在最高处，格外阴森恐怖。这时，山脚下的小道上，悄无声息地走来一队人马，他们急急赶路。当走到一面悬崖峭壁的时候，有人发出了疑问：这全是悬崖吗？怎么上得去呢？
1: 这时候，诸葛亮的陈连长和二营的副教导员杨松等想到了一个办法，各派迅速挑选身强力壮的战士过来，马上组织战士们打人梯。就这样，训练有素的战士们立刻集中，打成了人梯，把战士们一个一个的往上送。他们像蜘蛛人一样，把身体紧紧贴在悬崖上，大气也不敢出。攀上悬崖后，战士们瞄准敌军，扣动了扳机，啪！敌军一声倒下，战士们犹如神兵天降，纷纷开枪，直打得敌人腹地寒凉，屁滚尿流，节节撤退。
2: 太棒了，我们终于占领了剑文峰主阵地。后来我们解放军打赢了吗？
0: 战斗是异常的激烈，敌人怎么可能轻易地放弃打？就在我们继续进攻的同时，敌军炮兵营对解放军阵地进行狂轰乱炸，同时组织了3个营，以6倍我军的兵力实施轮番反攻。就这样，剑文峰上炮声隆隆，子弹横飞，解放军们死伤无数。但战士们面对强敌毫不畏惧，举全连之力誓死守卫剑文峰。整整2天1夜浴血奋战，直到战斗结束，我们一直牢牢地占领着剑。

0: 峰，为解放重庆城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陈列馆里，我看到了这场战斗陈列的物品，深深地感受到这场战斗的艰辛。
0: 是的，尽管牺牲无数，但解放军战士们仍然勇往直前，突袭虎啸口，佯攻打鼓坪，抢占建文峰，进攻五洞桥。1949年11月26日下午3时许打响，至28日晚11时半许，我军撤出战斗，历时56个小时，是解放重庆城区外围发生的一次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战斗。它重创了国民党军队构筑的重庆江南防线及南拳守敌，为我军主力部队大迂回、大包围解放重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53年，为了纪念烈士们的历史功勋，重庆市第四区人民政府在南温泉修建了南泉烈士墓。1995年，南泉革命烈士陵园被市政府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被评定为市级国防教育基地。断壁残垣里，昔日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巍巍青山中，烈士们的英灵永驻天地。

0: 从小吧没见过父亲，共产党把我抚养大，后来我都教育我们的子女，我说你姥爷是革命烈士，你们要继承革命烈士的意志，要好好工作。我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非常骄傲。
1: 我很骄傲，我生在中国，我很幸运生在这个幸福的年代。当我听到先烈们的故事时，我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感到十分的敬佩。
2: 我的后辈，我的孩子，我的孙女儿，就想把这种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把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的传承下去。
3: 如今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全党上下已经形成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风气。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精神支柱，革命者们的付出与牺牲也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不断奋进向前。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争当红颜先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贡献力量。

0: 首先欢迎各位书记来老边社区，这是在这个第二期陪你玩开始啊。
1: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担任导师的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安阳市殷都区文源社区党总支书记、国家级模范调解员赵红霞。学员们是殷都区其他社区的总支、支部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说，社区为老百姓服务最直接，做好社区工作，首先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同时要有一支热心服务、持续稳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今年以来，安阳市殷都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发挥优秀社区书记党建工作室的典型示范带动的孵化器作用，组织开展社区党组织书记以及后备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头雁培育工程，树头雁，培强雁，育雏雁，采取理论教学加实岗历练加党性锤炼的方式，引导社区书记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增强他们推动城市社区高质量发展本领、精细化治理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达到头雁变群雁的培育效果。
2: 从这个四工业改革以后，一些基础设施或者政地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现在这个长效管理这一块，我认为是遇到了一个瓶颈，迫切的需要一个找到一个突破口来解决这些问题。
1: 万新灵，殷都区刚武社区党总支书记，全国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安阳市五一巾帼标兵。郭鲁平，殷都区世纪名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党总支书记，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们也都是殷都区社区书记中的领头雁。殷都区组织全区50个社区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社区干部、后备力量等分批分班、分梯次到这3个党建工作示范点进行实岗培训。
3: 能有这个为期1个月的这个学习时间，很系统的跟着万书记，学习这个社区治理这一块的工作。
1: 参加培训的社区干部培训期间不脱离原单位工作，集中跟班学习、实岗锻炼，实时转化学习成果，小班化、个性化，学员点单、老师下单、量身定制。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时间不少于1个月，社区副书记培训时间不少于半个月，同时进行一场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集中宣讲，为群众认领办理一件实事，开展一次专题交流论坛，撰写一篇培训小结。
4: 我看的这个墙上的这个版面都结合着我们的日常工作，你看党员的这个时必须、时不准、时带头，还有这个网格员的六好六不，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我们也是同样干这些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就这种精准的来把它总结出来。
5: 通过会去以后，也要把现在对党员群众能力这个发挥这块要好好结合我们的实际能力去好好试验一下，
6: 要用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去调解矛盾，要更好地维护邻里之间的关系，从关怀服务入手，密切联系群众，从而为群众解决实际矛盾。
1: 师傅用心教，学员认真学，从社区红色物业管理模式入手，从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入手，从先进社区综合创建入手，大到五星支部创建、老旧小区改造、社区环境治理，小到流动党员管理、邻里纠纷调解、群众活动组织，桩桩件件都是和社区工作密切相关、实惠好用的办法和经验，切实把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有效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流程。
7: 带着这些感悟回到社区，无论是在以后社区的一些理论宣讲场所，还是给居民科普，包括去为居民解决实际中的困难，我都可以在这些工作中应用到我这一次所学习到的东西。
8: 遇到这个红色物业的这种模式，人家楼院管理挺好，然后我们好多小区也可以，通过这次学习，我觉得可以，这个人家这个工作法我们可以参考。
1: 为了培训效果更加深入，三个示范点的书记们还会和学员们一起到他们的社区现场指导，针对一些社区当前存在的问题、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对未来建设的构想，大家一起问诊开方、因地施策，提供社区建设改进方案。
9: 在下步啊，我
1: 问校，并根据工作实际出具综合评价意见。明星做教官，街道做考官，群众来评卷。坚持重实践、转化快的目标，努力为破解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提供更多更优更新的方法路径。
10: 我说你有逮的问题了，串帮逮啊，那这块啊逮好他啊，你帮好他，帮助他能提升，帮助他在这个今后工作中能提升自我，能提升他的这种业务本领、业务能力，还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我们毫无保留的把社区打造成和未打造成正在谋划的一些事儿，毫无保留交给大家，叫大家最起码能看到的和未来我们想干的啥，都让他们心中有一个数，让他们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也可以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告给我们说，然后我们进行指导。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在这个学习

0: 中也是多方交流吧，也是促进我们各个社区这个工作，争取让我们的工作更进一个台阶。
1: 一枝独秀成堪美，百花竞放更是春。通过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后备力量学习实践培育基地建设，通过沉浸式培训、嵌入式锻炼，参训社区学用转化效果明显。一直在思想上强起来、能力上强起来、担当上强起来的城市社区基层干部投雁方阵已初步形成，正奋翅翱翔。
2: 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社区工作的思路打开了，并且就地转化。比如在今年的社区防汛工作中，我们就有意识地加大了社区的宣传力度，社区居民和志愿者的参与度大为的提高，
3: 把咱楼上的各项活动室都挪到了一楼。为啥有这样想嘛？因为这随着咱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咱的党员年龄越来越大，如何服务好群众，这就是说咱通过这次学习有一个设想，把咱的服务阵地怎么服务群众，怎么便民，怎么服务，这样就是说从二楼挪到一楼。就挪到一楼以后，我最为感触的就是这两次开展的那个党员活动，有这个老党员拄着拐杖过来的，还有一个有保姆搀扶着过来的，这就是说咱一个改变和感触，激励了咱的党员来参加咱社区这么一个学习。

0: 它的对比一下就行了。控了盖子，要有创新了，把有创血压一块叫回来。我这个也是这样。
1: 有15年头了。
2: 从事极危重症护理工作28年，段秀林掌握了丰富的专科知识和扎实的专业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危重病人临床护理管理经验。因其突出工作表现，2019年，段秀林被评为市级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兵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重症医学科患者病情重，复杂多变，突发状况多。重症工作是对医护人员心理素质和专业素质的极致考验。每一次抢救，无论深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总能看到段秀林的身影。他与重症医护身披铠甲，与死神展开激烈博弈。作为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他是奋战重症救治一线的先锋战士。
1: 大家都知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说明护理工作在疾病转归中的一个重要性，而我们重症护理是护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重症护理工作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工作强度大，心理压力大，24小时手机不能关机，经常加班，随叫随到。而重症护士除了要完成一些专科护理，还要兼顾一些生活护理，患者的呕吐、大小便，家属都看到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护士是毫无怨言的，戴上头套就把患者清理得干干净净。我记得有一次急诊科来了一个昏迷病人，在转运的途中是大小便失禁，那护士在抢救病人的同时，把患者又护理得干干净净。晚夜班是我们护士最难上的一个班次，晚夜班同时会有2-3个病号来，同时要进行抢救。我们的护士在抢救病人的同时，要保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同时还要兼顾晚夜班病区的一些基础护理，比如说翻身等等，常常是疲惫不堪，等一晚上可能连个盹都打不了，等到第二天交班的时候，累得是精疲力尽。
2: 重症医学科每天的工作紧张且繁重。日复一日的重症工作，段秀林早已习以为常。
3: 今天早上8点钟提个去甲肾，然后走的是健腔，一直走的是每小时15毫升。
4: 所以各班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勤翻一点身，避免发生了以后给下班造成困难，这是很麻烦的。
2: 一大早，段秀林主持完重症医学科书面交接班，便开始全程指导护士床旁交接班。他细致关注每一个患者的床旁交接内容，在他看来，重症床旁交接班同抢救操作同等重要，容不得丝毫懈怠，因为这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

0: 重症医学科专门收治那些各种疑难复杂病例，遇到疑难复杂病例的护理时，我们是一方面是请教一个专科医生，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翻阅相关的医学文献，从里面查找最佳的一个护理方法，做到精细化护理，从而促进患者的一个早日康复。患者及家属心里都是有杆秤的，我们的默默付出能促进他们早日康复，患者给我们送的锦旗以及对我们的感谢，就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肯定。
1: 段秀林是重症医学科的定海神针，更是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的贴心大姐。
2: 平常科室里面的大事小事护长都要管，每天都在科室里面忙前忙后的，真是特别的操心，特别的负责，而且他还特别的暖心。有时候过年过节，因为像我们离家比较远的，护士长都会主动帮我带班，让我回家多陪伴我的家人，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护士长，特别的感动。
3: 哟，小姑娘起床了。
4: 我刚回来。下午呢。
3: 还行，最近病号不是很多，学业紧不紧张？
4: 紧张啊，一直都很紧张啊。
1: 工作中，段秀玲雷厉风行，操心负责，而对于家庭，她总觉得多少有些亏欠。
0: 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老公经常下团场，我又经常加班，既要管科室，那个孩子都没有人带，我经常是找别人帮我接送孩子。那孩子回家害怕晚上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把灯都打开，自己写作业吧。等孩子慢慢大了，他就已经习惯了，他就说，妈妈你去忙吧，我一个人我不怕。家里是真的没人管孩子，我们家孩子全靠的是自律。在我的影响下，我们孩子考大学报考的是中南大学临床医学本博连读，现在在读是大五。有人就经常问，你家孩子学咋那么好呢？我说真的，孩子是全靠自律自觉，我们家人是真的没有人管，没办法呀。
1: 家人从刚开始的抱怨，再到慢慢的习惯和支持，也给了段秀玲足够的底气和欣慰。如今，段秀玲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扑在了工作中，对于科室未来的发展，她有着更全面的规划。
0: 重症医学科经历了15年的发展历程，现在是硬件设备基本上都是配齐了，人才培养才是我们的关键，是重中之重。后期呢，我计划把我们科的护理骨干送到上级医院学习，掌握一些新技术，对新进来的年轻护士，在科室只要待够2年以上的，送到上级医院去取得专科证书，来提高他的技能。还有对医工体内的一些咱们分院的护士，还有院内轮转的一些护士，我计划在我们科内做一些重症培训。我们通过这些，就是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科有新技术，然后通过这些来加强重症能力的一个建设的提升，从而来不断提高我提升的优质护理服务。
1: 城市的灯光星星点点，重症医学科的灯光永不熄灭。这里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希望的起点。段秀玲和他的医护团队以满腔热忱，勇挑救治危重症患者的重担，用坚守和行动牢牢守住患者生命线。
0: 每次看到病人转危为安，心里就有满满的成就感，所有的疲惫也都不翼而飞，感觉自己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盛夏时节，土地正积蓄着丰收的力量。藤架间，青色的猕猴桃日渐饱满，在阳光下静静酝酿，等待着成熟时刻。蜂箱中，蜜蜂正为最后一剂蜜糖封上蜡盖，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芬芳。每颗果实，每滴蜂蜜，都镌刻着农人的期盼。这是丰收前最动人的静默。一代代新农人带着科技与智慧回归乡土，大胆尝试全新的种植模式，用创新思维重新丈量着土地的价值。就在创新与传承的交汇处，一个养蜂的新模式正在破土而出。河南宜阳县的蜜蜂田间学校里，养蜂技术

0: 培训如期进行，但有一个人却格外紧张。
1: 你看，一地下都想好啊，一上讲台然后。
0: 张玉峰是当地最年轻的蜂农，他打算借着培训的机会，把自己试验多年总结出的养蜂心法推荐给乡亲们。他虽然有些紧张，但内心却十分坚定。他相信，这套创新模式带来的收益必将令蜂农们为之折服。
1: 咱们现在这个养蜂模式是立体化，地上种猕猴桃树，地下养蜜蜂，蜜蜂给猕猴桃授粉，猕猴桃给蜜蜂提供遮阴。这样的话，这个等于说一块地有两项收入，
2: 对，
1: 有两项收入。
0: 张玉峰口中的果蜂共作模式，其实是一次精妙绝伦的甜蜜联动。蜜蜂是果树最勤快的媒人，这些小精灵的精准服务能让授粉率从原先的40%跃升至70%以上。结出的果子个个匀称饱满，口感香甜统一，而猕猴桃树就像天然的遮阳伞，为蜂箱遮蔽烈日，让蜜蜂在舒适的环境里采蜜酿蜜，增加蜂蜜产量的同时，更为蜜蜂提供优质粉源，做好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蜜蜂对农药的敏感性倒逼果园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结出的果子绿色生态，卖价更高。二者互利共生，相辅相成。当果香遇上甜蜜，跨界融合的魔法在效益上得以展现。
1: 这是脆香猕猴桃能卖7块钱一斤，这一亩地大概能产2000多斤，收入在15000左右。
3: 那个蜜蜂这个一亩能产多少？
1: 咱一亩地是放20窝蜜蜂，它一年产蜜量大概在20多斤左右，咱那割一半留一半，能卖100多块钱一斤。这样的话，蜜蜂的收入一亩地在20000左右。那总体下来，就猕猴桃和蜜蜂双向的收入，一共加起来是3万多块钱。
2: 对，
3: 那不少，
2: 那不少。
0: 高效益的根源是蜜蜂与猕猴桃之间精妙的生物协作。大自然中处处都有生存智慧，但不同物种找到彼此互补的生态位，就能形成1+1=2的协同效应。这是生态循环的底层逻辑，也是生物之间双赢的法则。张玉峰深谙此道，他的果蜂共作模式正是将这种生物协作性转化为农业实践，顺势而为，便能收获这份双重馈赠。
2: 要养蜜蜂啊，还有为果树授粉啊，果树要长残啊，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行。
0: 不同于现代活矿养蜂，悬崖养蜂遵循最原始的自然法则，蜂箱高悬峭壁，缩短了1/3的采蜜半径。只有蜜熟时节，蜂农才会攀崖采收，其余时光，这片悬崖便是蜜蜂不受打扰的天然居所。这是花果山地区延续多年的生态智慧，更是馈赠给养蜂人的甜蜜礼物。
1: 这个你看，这个蜜自然上采这个蜜多好，像琥珀一样的光泽，你看晶莹剔透。来一口，又香又甜，然后有多种植物的花香味。
0: 特殊的悬崖养蜂成就了花果山最地道的风味。然而，正是这种攀崖采蜜的养殖方式，促使张玉峰寻求改变，更是日后探索果蜂共作模式的初衷。
1: 悬崖上采蜜，一个是费劲儿，另外一个爬高上低了就有点危险。靠下边的有一少部分蜂蛹用，然后人能手脚并用，还能爬上去，80-90度了，然后都得用绳索。
0: 悬崖养蜂的平均坡度达到了65度，每次采收相当于徒手攀爬2层楼的高度，这份甜蜜的馈赠始终与危险相伴。对于日渐年迈的蜂农们来说，这样的悬崖作业越来越力不从心。
4: 一走路腿抬不起来，一走路抬不起来，啥不是个啥？不敢说，我也不知道多少岁呀，
1: 10来岁都呀，
4: 十几都按好分，要快保持拖2岁。
1: 现在养蜂这个人群都老龄化，都是上年龄的人。
4: 这没啥意思的，都是一啥。
1: 就是一山，悬崖养蜂也不说不好，悬崖养蜂主要是。

0: 它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另外它不能规模化养殖，不能标准化养殖，我上山都有时候都有这一定危险性。你特别像现在养蜂的都是上年龄了，他们上山都更不行了。
1: 随着老一辈养蜂人的年龄增长，爬悬崖割蜂蜜已是有心无力，而这份悬崖蜜的独特风味让张玉峰看到了传统智慧的价值。他在思考能否既保留这份自然馈赠，又让养蜂变得更加高效安全。
0: 想给蜜蜂养成一个产业，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然后爬高上低，这个山上这儿养一窝那养一窝，这种有兵三用，这永远也做不起来。首先要解决这个蜜蜂养殖模式的问题。
1: 张玉峰盘算得很实在，一套高效又安全的养蜂方式，再加上过硬的蜂蜜品质，这是可持续的生财之道。而且新的养蜂方式也能让老一辈养蜂人的技艺得以延续，更为这个渐渐沉寂的村庄重新注入生机。
0: 传统的养蜂行业因为产量低，另外一个就规模也不大，养了少的话一个家庭都过不住，所以说年轻人一般都是在城里边上个班啊，打个工啊，收入相对也稳定。要想留住人，必须得有事儿干，有钱干，
1: 既能挣到钱，也能让村子热闹起来。张玉峰清楚，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有一个安全高效的养殖模式，不用再攀崖取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蜂箱搬到方便养殖操作的平地上。
0: 哎呀，这块我记忆可深了，这次才回来刚养蜜蜂的时候，咱从山上把蜜蜂搬上来，就在这块养。这地上这个是盘盘花，大蜜源的话就这个荆花。现在主要是这个，因为咱这个是七零东点的玉麦，从这个乔木到灌木，到乔木灌木的交汇区都有。蜜源植物丰富，能第一次开发，所以说非常适合养蜜蜂。
2: 我看你这片现在也没有蜂箱了。
0: 对，这块搬走了，因为这块记忆很深了。当时在这儿可吃了大亏了。
1: 2015年，张玉峰把蜂箱搬到蜜源丰富的地方，第一批就饲养了120箱蜜蜂。他每天精心照料，把这些蜜蜂视为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意外却不期而至。
0: 这原来一窝都能一年都能割十来斤蜜，这后来啊割着割着一年一窝才能割6-7斤蜜，这越来越少了。
1: 好好的蜂蜜却出现了减产，这让张玉峰百思不得其解。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盛夏时节，蜜蜂们便不再采蜜，而是挤在箱口不停地扇动翅膀。
0: 这一到中午，蜂窝门口也不出去采蜜，都是撅着屁股扇风扇翅膀，拿手一摸，那也还风还怪大，都是朝窝里头挤了。
1: 只扇风不干活，这个奇怪现象让刚入行的养蜂新手张玉峰有点摸不着头脑。无奈之下，他只得向村里的养蜂老把式请教。原来这竟是蜜蜂自身的生存法则。一阳线夏季炎热，烈日将地面烤得发烫，这对温度敏感的蜜蜂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当温度超过36摄氏度时，工蜂便会集体罢工，聚集在家门口扇动翅膀，降低巢内温度。
3: 它这个经常扇翅膀的话，它需要这个要补充这个蜜源，就是补充这个动力。它消耗的多，它采的少，它的蜂蜜的产量就低了。
1: 这些小家伙宁可饿着肚子乘凉，也不愿顶着烈日去采蜜。这种本能的降温行为虽然保护了蜂群，却导致蜂蜜的产量显著下降。自然生存与人工养殖的需求产生了微妙的矛盾，所以花果山地区的养蜂先辈才会将蜂箱悬挂高处，利用峡谷间的自然气流来调节蜂箱内的温度。这个延续百年的智慧，却是张玉峰此前从未领悟的门道。
0: 原来他们养这么多年这么做也是非常有道理了，所以说咱们把这好的经验都给他留下来吸收掉， 扬长避短，才有新的发展。
1: 这次教训让张玉峰意识到，真正的创新不是推翻传统，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老办法里淘金。带着教训，他开始寻找既保留悬崖养蜂智慧，又能解决地面高温问题的新方案。通过大量查阅和试验，一款改良的蜂箱逐渐成型。
0: 这是个地窝养土蜂，然后这个地窝的构造了是下边是用这个水泥底座，上边呢是用砖块做骨架，防土泥作为这个填充材料，它也有防热隔塞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它也有两个出风口，这样的话它这个通风会更好一点。你看在地窝在上边的看着是比较高，但下边的它里头还有19公分在地底下，再加上它闭口的话，这个就15-16公分了，太阳不容易晒透，在夏天的话它更凉爽。
1: 这种独特的地窝蜂箱通过半埋地下的设计，能有效隔绝高温，箱内温度可比地面低3-50摄氏度，完美解决了夏季过热的问题。然而这种埋地设计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麻烦，
0: 就地窝它更容易寄虫子。你看这一块不是有个蜘蛛吧，寄蜘蛛了以后它都会给蜜蜂咬死，你看这都死了蜜蜂。哦，这也是地窝不好了一点儿。
1: 半埋地下的结构虽然解决了高温，但也为蜘蛛、蚂蚁等入侵者打开了通道。他们或盗取蜂蜜储备，或捕食蜜蜂幼虫，干扰了蜂群的正常秩序。如何降低蜂巢温度的同时，又能避免虫害的侵袭呢？张玉峰再次陷入了思考。
0: 做一个事儿，如果做了半途而废的话，那就对不起自己前期的付出。我是认准一个事儿，我都要把它干到底。我爹老说我犟，我给这犟劲儿都用到养蜜蜂上。
1: 靠着这股犟劲儿，他不仅解开了困扰多时的难题，更叩响了果蜂共作模式的大门。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玉峰注意到野生蜜蜂总会选择树荫下的洞穴筑巢，这给了他新的灵感。既然野蜂知道找树荫，为何不主动给它们造一片？张玉峰想起周边村子里有不少桃园，那些摇曳的树荫下不正藏着现成的解决方案吗？说干就干，2016年张玉峰与桃农达成合作，把100箱蜜蜂搬到了桃树下，利用树荫充当天然的遮阳伞，让蜜蜂顺利地在地上安了家。而且蜜蜂能为桃树授粉，结出的桃子每斤能卖4元，一片土地2份收成。张玉峰的果蜂工作模式有了清晰的雏形。
0: 问题也是一个机会，没有问题都不会去结果，也不会去改变，也不会去创新。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也都不会有果蜂共生的这种模式。
1: 对张玉峰而言，养蜂路上的每个障碍都是向上的台阶。他相信固步自封的根源从来不是困难太多，而是安于现状。然而就在他满怀信心地推行这套全新的养蜂模式时，新的挑战悄然而至。
0: 整个蜂场里边都乱，然后有些蜂窝门口那都死了几十只、上百只。
4: 这个蜂箱去底下一层了，都是那蜜蜂，都死了，基本上都是每箱都是。
5: 死这个都是干活这个蜂，死了以后呢，它那个新蜜那个嘴是直了。
1: 那年夏天，张玉峰照例去蜂场查看，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蜂箱周围密密麻麻散落着蜜蜂的尸体，桃树枝头已经挂满硕果，蜂箱里的蜜也酿了大半。本该是个丰收的年份，可突然出现的死蜂问题让张玉峰有些猝不及防。
0: 因为自己的劳动成果，然后突然，然后都随时掉，然后心里头肯定会心疼的。你这出现这问题，就想着咋给他解决了。
1: 冷静下来后，张玉峰开始追查原因，他走访专家，请教老桃农，最终锁定了问题源头，正是那些承载着双重希望的桃树。
3: 桃园呢，管理员的话要经常喷这个防治蚜虫的药，一般是用这个新烟碱性的杀虫剂。新烟碱的杀虫剂的话往往对蜜蜂是高毒的，所以虫子蜜蜂把这个带毒的花蜜花粉采回去， 一方面他自己会中毒。

0: 另外给他的宝宝吃，他宝宝也会中毒，这个是毁灭性的。
1: 原来桃树天生易招虫害，春季的虫害防治虽然保护了桃树，可杀虫药对蜜蜂同样致命。
2: 我知道蜜蜂是怕农药的，我打这个果树的时候，打这个桃树的时候，专门还是避开蜜蜂的，光打桃树，但是没有想到蜜蜂这么敏感，它飞过去闻一下那个味儿，它都死了。
1: 打药保桃树，群蜂遭殃；不打药，桃树受损。桃树与蜜蜂似乎陷入了一场无解的生存博弈。张玉峰明白，矛盾背后是两种生物特性的冲突，而蜜蜂才是共生体系的基石。他当机立断，从根源解决问题，把桃树换成高抗虫性的果树品种。经过筛选，猕猴桃进入了他的视野。
2: 猕猴桃的优势都是猕猴桃，它的树干它不会生虫，它的果子也几乎不生虫，所以说咱都用猕猴桃、蜜蜂作为共生的模式。
1: 猕猴桃与生俱来的抗虫特性，免去了防虫工作，避免了药物对蜂群的损害，而且猕猴桃的藤叶茂密，遮阳更好。2018年，张玉峰做出了关键转型，他流转了5亩地，种上了猕猴桃树，每亩树下配置25箱蜜蜂。这套全新的果蜂共作模式，还让他有了意外收获。
2: 这个猕猴桃，它是因为是雌雄异株，人工授粉特别这个费人工，然后另外它授粉还不均匀。这个蜜蜂授粉了以后，这个结果率能高个30%-40%。另外，蜜蜂授完粉了以后，它的果形会更周正，口感还会更好。
1: 蜜蜂和猕猴桃就像天生的搭档，蜜蜂的每一次造访都精准地完成了花粉传递。这种自然协作使得授粉更加均匀，结出的果实圆润饱满，个大匀称，平均每亩比人工授粉多产600斤。更关键的是，在绿色生态模式下种出的猕猴桃，每斤能卖到7元，比桃子的价格高出一大截。
0: 蜜蜂授粉的话，第一个是比较均匀，第二个的话就是花粉活力非常强。你像那个着色均匀度啦，果品那个大小啦，果肉里边那个酸甜度啦，都有很大的提升。这个
1: 蜜蜂毛茸茸的身体就像一把活刷子，能将花粉均匀涂抹在柱头上，而且它们飞行速度快，能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活性花粉，结出的果实自然个大饱满，品质上乘。猕猴桃的加入巧妙化解了遮阳、增收与护蜂之间的矛盾，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张玉峰的果蜂共作模式由此应运而生。这一创新模式让养蜂人告别了悬崖采蜜的危险，更让山区有限的土地实现了双重产出。成功的背后其实暗藏着运用自然规律的智慧。
2: 做这个共生模式啊，它必须它这两个作物它得合适，都相当两个人一样，拿对脾气才中了。
1: 共作模式的精髓在于读懂自然的共生密码。这种模式并非简单的将作物与蜂群凑在一起，而是遵循生物协调的底层逻辑，深谙物种间的互利法则，才能实现1+1=2的收益。张玉峰的选择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预计猕猴桃每斤卖7元，亩产2500斤，收入17500元。而蜜蜂的馈赠更加丰厚，每斤蜂蜜售价100元，一亩地可采收200斤，收入20000元。总体算下来，在果蜂共作模式下，每亩地效益达到37500元，比传统养殖蜜蜂整整翻了一倍。张玉峰难掩喜悦，眼前仿佛已经浮现出丰收的景象。然而就在这喜悦弥漫之际，猕猴桃下的几箱蜜蜂却突然出现了异常的躁动。
2: 就看蜜蜂的时候，查看蜜蜂的时候，就发现蜜蜂就门口无意对它打架的现象。
1: 他发现猕猴桃下的100箱蜜蜂中，竟有30多箱出现了打架的情况。 本该协同工作的工蜂，此刻却将毒针扎向了自己的同类。家门时，守卫蜂会立

0: 立即组织人手发动攻击，集体驱逐外来者。这种严苛的安保系统保护着蜂群大家族的安全，可好好的蜜蜂为什么会出现迷巢的现象呢？
1: 它要是找到它的巢穴的话，一个是一个导航自蛋白通过这个太阳或者其他的参照物去导航，第二个是利用这个视觉它各种参照物，所以这样的话它对周边比较熟悉才能回来。
0: 原来蜜蜂有一套独特的导航系统，自身的生物罗盘能指引它们到达蜂巢附近区域，而要准确找到巢门则必须依靠复眼的视觉定位功能，这便是无形的空中走廊蜂路。一旦这蜂路被遮挡，即使飞到蜂箱跟前，蜜蜂也像找不到钥匙的住户，在门口团团转。弄明白了蜜蜂的导航机制，张玉峰恍然大悟，原来最关键的干扰源恰恰就是他视为希望的猕猴桃。
2: 就蜜蜂它死飞的时候它走了这条路，它以后它还会走这条路。因为猕猴桃它的这个是蓬状，这个整个植物太郁闭的话，它没有封路的话，它也容易迷巢。
0: 原来每箱蜜蜂都有专属的封路，有些蜜蜂习惯从蜂箱上方出发，穿过猕猴桃藤叶外出采蜜，再沿原路返回。在猕猴桃刚种下时，藤叶稀疏，蜂路畅通无阻，可随着生长，猕猴桃藤叶日渐茂密，遮天蔽日的叶片恰似一道绿色屏障，很容易让蜜蜂找不到来时的路。当初为蜜蜂遮阳的树荫，如今却成了他们回家的绊脚石。那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2: 咱正常的标准是它的行距是3米，然后它的主距是1.5米，咱现在给它稍微变了细一点，然后行距不变还3米，主距呢给它变成了2米，这个上边有空间有风路，它不太郁闭，然后蜜蜂不容易迷巢。这一亩地大概就摆20窝左右，摆放的时候也不争气，就随便摆，这窝蜜蜂咱都给它放到这个猕猴桃树根去，你看那窝蜜蜂咱都放到柱子根去，然后还要扩大它的每个蜂窝的这个间距，这样的话它的参照物它的参照环境都变化了，所以说它都不容易迷巢了。
0: 蜂箱的摆放看似随意，实则暗藏玄机，每个蜂箱周围都有独特的视觉标记，猕猴桃的种植密度也从每亩150株减至100株，扩大的株距为蜜蜂开辟出一条条清晰的飞行走廊。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都是为了让每一只外出采蜜的蜜蜂都能准确找到回家的路。
2: 猕猴桃产量低了，但是得飞禽逐雌，你不能既要又要，以蜜蜂为主了，就猕猴桃产量稍微少一点牺牲一点也是正常的，共生模式都是一个株一个雌。
0: 这次教训让张玉峰明白，火蜂共作的模式没有绝对的双赢，而是需要精细的平衡与取舍，若盲目追求双重效益，反而可能顾此失彼，眼下的舍弃恰恰赢得了更长远的未来。经过反复实践与调整，张玉峰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猕猴桃蜜蜂立体共生种养模式。猕猴桃每亩种植80到130株，株距1.8米以上，蜂箱按每亩15到20箱布置，每箱间隔不少于6米。进入蜂产期后，猕猴桃亩产可达2000斤，每斤7元，能卖15000元。蜜蜂每亩采收150斤，每斤100元，能卖15000元。二者叠加，果蜂共生的模式，亩效益达3万元。成功转型后的张玉峰并未止步于此，他继续在这片山区土地上探索着更多可能。石榴、梨树、樱桃都能在果蜂共作的模式下与蜜蜂搭配，在土地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敏锐捕捉市场脉搏，将蜂蜜卖出了新花样。
2: 这为了蜂蜜变成快消品，然后咱们做了这个蜂蜜水，下边是水，上边是蜂蜜，然后这样一拧，这个蜂蜜都流下来了，这样的话都变

0: 点卸妆了，还有出门带水不方便，然后咱还有更点卸的，摇摇梨，瓶盖吃蜜头，然后随便买一瓶水晶水，拧上瓶盖，倒着一拧，然后这个蜂蜜都流下来了。就咱做一个快销批，然后增加销量，又扩大了它的销售面，扩大它的销售宽度。
1: 张玉峰始终认为，现代农业的竞争力既在土壤里，更在市场嗅觉上。要跳出传统农产品的思维圈，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不断拓展销售半径和产品形态，才能取得更高的效益。
0: 蜜蜂养好了，你蜂蜜卖不出去，你没有收入的话，那你也养不下去。这个都像一个人字一样，少了那边那一批，那都成不了事儿。
1: 从一个人的探索到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张玉峰用十年光阴证明，当农业遇见立体智慧，每一寸土地都能焕发惊人的能量。如今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已有80余户蜂农采用这种果蜂共作模式，在花果山的层峦叠翠间，共2700余群蜜蜂在200多亩的猕猴桃园中翩翩起舞，酿就着大自然的黄金蜜。枝头上饱满的猕猴桃也悄然蜕变为蜂农的致富果。
2: 果蜂这个工作这个模式啊，需要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但是这个技术门槛都是零碎的，很容易实现，很容易解决的，不需要我们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所以这个很多这个蜂农果农都可以实现的。
1: 这场蜂与果的甜蜜邂逅，利用物种协同原理，将空间垂直利用，在三维空间内实现一地双收的效果。蜜蜂的翅膀丈量着空间高度，猕猴桃的根系深扎

0: 正的糍粑。那么这一道美味可口的美食，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它在当地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1: 好像大家的那个等那个稻子收割好了，丰收的时候啊，那个是不是新稻子啊，新米啊，大家都要去这把这个稻子去碾到大米来做这个糍粑，来品尝，就是吃一下，就这样子。
0: 打糍粑是万安镇的一种客家旧俗，也是当地人逢喜事过节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一道甜品。它不仅象征着团圆幸福，而且预示着五谷丰登的好景象。
1: 我们客家的风俗也是一种我们客家这个传统，这个好像是大家都有记忆，吃下糍粑。
0: 糍粑讲究糯米纯正，不掺杂谷，打出来的糍粑才会细腻柔软有弹性，所以选米的时候谢启安非常考究。
1: 像这个选这个材料哦，要我们本地当地这种自己这边当地种的这种糯米质量要比较好，做起板子来这个口感还有这个米一个一颗比较饱满比较软糯，这个糍粑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步骤就是这样子，这饭桶拿下去，拿锅里面，锅里面米倒下去，倒下去要大火，不能小火，要大火蒸，比较快熟。因为什么呢？它要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这个时间。
0: 蒸米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掌握火候，而且还要时刻注意锅里的水。
1: 你蒸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你要不能离这边太远，你要随时注意，要观察这个锅里面有没有水，没水又会烧焦啊，那就边加水。烧焦的也不行，又糊乱了糊了，锅也会烧。在蒸的过程当中，就是中厨也要，为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筷子哦，拿米这个大米里面去捅一下，捅一下，为什么呢？它这个米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啊？一直捅下去，捅下去它是没有空气的，这个捅一下使这个大米糯米比较快熟，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
0: 一边等待糯米蒸熟，另外一边可以开始着手辅料的制作。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米还没蒸熟，这个先说辅料花生进行爆香，后面拿来拌料辅料。花生已经炒好了，炒好了就还要再加工一点芝麻，芝麻再一起混过去炒香，这个口感比较好，再配料。这个芝麻已经可以了，有香度了，可以起锅了，倒到盘里面放啊，倒到盘里面放，放好了，等一下跟花生再拌料一起配料。
0: 芝麻炒好的同时，花生也冷却好了。
1: 这个花生这个皮先拿错掉，花生这个皮错掉，错掉以后就拿来碾碎。碾碎拿来碾到做那个粉末拿来沾那个糍粑，还有芝麻。
0: 制作花生辅料也是非常考究，手工碾成粉末状，既不能过细，还得保留花生的颗粒感。
1: 也碾差不多了哦，差不多这个全部白糖还有芝麻这搅拌过去，半斤打起来。这个花生差不多一斤半吧，
2: 一斤半
1: 左右，白糖这个差不多就。

0: 有两斤多一点，这个半斤拿到半斤，半斤一拿，半斤一拿就可以打起来，打起来这个配料就可以了。
1: 糍粑的辅料做好之后，接下去就是准备好打糍粑的工具。
0: 这个水是不是自来水，也不是冷水，是经过高温的冷开水。这个水干嘛的呢？就是拿来这个粘这个做这个糯米打糍粑的这个用的，不会粘手的哦。这个呢，这个是板锤打板用的板锤，这个叫板臼哦。这个糯米放下去，这个就是装糯米打糍粑用的这个板臼。这个脸盆呢是拿来，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这个打好了，这个板放到这边脸盆里面，等一下就可以加工成这个糍粑，就是这样子。这个粘好了它不会散开，这个糯米它会散开，会散掉，这个先粘。还可以吧。
1: 工具准备好之后，接下去就是打糍粑最重要的环节。
0: 很粘，要沾，要沾点水，不然这个板锤很粘的。
1: 谢启安说，打糍粑很有讲究，力度和技巧是任何时候必须掌握的。
0: 主办，快的话要15分钟。打印的过程当中，这个板锤要沾水，不沾水它打不出来呀，很粘啊。
1: 两人对战，身体前倾，需要配合默契，快、准、稳。手中的木锤下去要快，收起来也要快。糯米粘性太强，免得木锤和米粘在一起。准头要足，两根木锤此起彼伏，都要打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糯米才能打得均匀，打得瓷实。稳即是握棍的手要紧，用力均匀，手腕臂膀的力气要绷得足，散得畅。
0: 技巧要两个人配合啊，配合得好。我们这个打这个板要有力度，力度还要相当力度，还要这个抓这个板锤，这个要抓紧了。你没抓紧，它东倒西歪，它怎么有力度下去啊？这个下去主要是靠这个力度，再跟这个一起下去，才有这个是这个板锤这个声音发出来，声音很响。没听到这个声音。
1: 石臼里的糯米被打成了黏糊糊的一个团，这时候糯米团差不多完成了。接下去就是要把糯米团手工制作成小圆团。
0: 对啊，把这个打好的糍粑拿去一个一个盛到盆里面去蘸料，蘸这个花生啊、花生末啊，还有这个白糖啊，这个蘸过去。这个蘸的时候，这个撒一点这个香料，才不会粘这个簸箕。这个过程。
1: 一个个滑溜溜的糯米团子，在喷香的花生芝麻粉当中滴溜一圈，裹上一层香甜的配料粉，华丽丽转身成为一道待客的精品甜食。
0: 已经完工了，现在就可以开吃了。做完了，现在就可以做完了。这个糍粑这个上面可以撒一些配料啊，蘸料，这个芝麻、花生还有白糖，再撒上去就可以选食。就可以开始吃了。
1: 这样一道既可入大雅之堂又低调接地气儿的糍粑便大功告成了。
2: 我们客家人的习俗千百年来都是以农林产业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祖先的智慧，千百年来的积累，形成了自己农事产业。我们旨在通过这种民俗的传承和文化的展现，让我们寻找到古老的味道，寻找到儿时的记忆和我们浓浓的乡愁。

0: 好久没回了，村头的变化还真大呀。康叔，我回来了，你在哪吗？
1: 小赵，你回来了，好得很，好得很。我这儿在水库边商量个事情。
0: 哦，那我正好过来找你，我过来看下水库边样没有。
2: 回来当村党都是不能后悔的，
3: 回来就好，先不要急，我们先下村去看看村上的变化，看了之后我们再说这个事情。
0: 要得要得，
1: 好的，走。
2: 刚才你们在水库商量就
3: 是了，商量用那个水库准备搞一批水产养殖，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啊？
2: 我觉得好久没生态养殖，现在生态说是真的欢迎，除了四大家居，我们会养一些翘壳、青鱼这些特色的鱼类，到时候对外开放，收回垂钓。
1: 对外开放垂钓，没人来钓鱼怎么办啊？
0: 我们到时候可以拍些钓鱼视频，上传到抖音、快手这种短视频上面。现在的卖菜的大妈都在刷抖音了，到时候确实没人钓的话，反正鱼始终在水库里头，我们到时候把大虾卖了就是了。嗯，
1: 这个有道理，小子，你脑壳转得快。走，我们下队去看几户留守老人。
0: 走，
1: 走吧，走。
4: 又说这段时间天气炎热，少出门，有什么事给我们村上打电话。哦，我们来跑，免得你们中暑。
5: 哦，要得要得要得，感谢康书记，你们把这天气都来看我们，经常来看我们。你看嘛，现在我们村上发展得那么好啊，都是科学了，尽是些留守老人队伍的，今年军都进得出去了。
4: 就说那是我们村上走出去的大学生，我们准备把当村上支部书记的后备力量培养，今后的工作你们一定要支持。
5: 对，可以了，我们肯定大力支持，全力支持。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有文化的青年回乡创业，带领我们共同致富，共同的发展我们乡村。如果我们村上发展好了，也许我的儿子、儿媳还有孙子，他们也就肯定愿意回来了。
4: 小赵，我晓得你是啥么想的，你回来了，后面我要退，怕我有什么想法。
0: 这确实是一方面，主要是我怕自己能力不够，担不起这个重任。
4: 小子啊，现在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实施中，村干部仅仅干好群众工作已经不够了，还要有发展眼光、经济头脑、开拓意识。我今年已经51岁了，喊我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做群众工作这些我没得问题，但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我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乡村的发展还是要看你们年轻人，你回来学习一段时间，工作上手了，我就退下来当一般干部，群众工作就交给我，你就安心一心一意地搞发展，把黄平村建设得更美丽，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家。小子，
0: 康叔，我决定了一件终身大事。
4: 啥子大事哦？你小子不是结个婚了吗？
0: 康叔，我决定不走了。
4: 好样的，好小子。

0: 我就不信还抓不着你。
1: 还想能跑？
2: 快点，快点，我抓到他，快点！
0: 终于抓着你了。
3: 这场关于流浪猫的治理行动已经持续了3年多，通过组建队伍、抓捕、绝育、领养爱心猫舍的方式成功。

0: 造了人宠友好社区的新样板。
1: 原来这样的场景我们想都不敢想，曾经一度因为流浪猫叫声扰民，还有不规则投喂产生的脏乱差，居民意见很大，邻里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2: 这个幸福当家人品牌下面的一个文创作品，它也本身
0: 社区治理关键在人，于是孙帅把组建队伍作为流浪猫治理行动的第一步，积极吸纳社区爱宠人士、居民骨干、党员等参与其中，将投喂者变成治理者，凝聚居民力量，激发自治活力。
3: 书记，你干嘛去？
1: 叔叔好，我去北门看看。
3: 哎，我刚从那边回来，墙上画的壁画特别好，
4: 那个小猫咪我一看就认了。
1: 是吗？那我过去看看
3: 啊。
1: 再见，叔叔。
5: 每个社区都有流浪猫，但像我们社区这样流浪猫能够和居民和谐相处的肯定不多，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份美好的感情以墙绘的形式展现出来。
0: 高大姐是流浪猫治理队伍中的一员，今天她和孩子一起参与墙体彩绘，在墙体彩绘主题征集之初，她便主动找到孙帅，提议以猫为主要元素打造一面特色墙绘。
5: 不光是我，只要是在家的大家都带着孩子过来了，这面墙从选材设计到上墙绘画，每一个环节都有大家在参与，可以说是汇聚了整个我们社区的智慧。
0: 居民的事居民说了算，在社区治理中，孙帅实行幸福当家人工作法，鼓励居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挥自身优势，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融入社区参与治理，不断激活社区自治活力。
1: 我们社区呢属于混合型商品房社区，居民来自于五湖四海，一开始大家彼此之间都很陌生，但是随着流浪猫治理的过程，我发现彼此之间呢现在越来越熟悉，有的甚至是亲如一家。
0: 流浪猫成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拉近邻里关系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大家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
1: 金慧阿姨，忙着呢。
0: 刘金慧是七彩编织队的队长，三年来她和成员通过一脉，将所筹资金纳入流浪猫治理基金，用于流浪猫的绝育、救助和安置。
6: 我们这些老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为了共同的目标呢，我们走到一起，所以说呢我们特别的开心满足。关键是大家呢都勾出的产品，然后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0: 七彩编织队以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从业余爱好到通过一脉实现公益价值，最终实现爱心循环，这种力量在社区不容小觑，也意义非凡。
1: 社区治理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让社区就是我的家，每个人都是当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很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就是我在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个小妙计。
7: 你好，您这个是其他垃圾，应该扔这个黑色的桶里。
0: 从一束光到满天星，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到家园建设当中，先后组建格林童话剧组、红歌合唱队、志愿宣讲团等十余支队伍，大家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助力社区治理。
8: 我们社区在孙帅书记的带领下，环境越来越好，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了，非常开心。
9: 在我们社区，每一位居民都是当家人，平时只要关系到社区发展的事，无论大小，孙帅书记都会和大家商量。

0: 14亩，种好啊。
1: 全部完成是吧？
0: 那个现在它可以三斤啊，
2: 开直播。
3: 大家好，我是张庆，这是我回到马岗村工作的第732天。因为地处江淮分水岭，所以老乡们也叫这里小岭南。

0: 早上对接盐学油，接着沟通电商直播，下午还要巡查房溺水，最后走访老乡听取意见。有时候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恨不得自己伸出三头六臂。
1: 十四亩，明天不也行吗？今天又不得空，明天也过来也行。
0: 我是2012年毕业的，从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到离开城市拥抱乡村，我一共用了10年的时间。从2018年开始，家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景。所以2年前，我决定辞掉工作，回到故乡马岗村，成为一名乡村干部，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的家乡。
1: 你要是今天有空，就把他户口本带过来啊。
0: 从前这里有很多废弃的房屋，环境也很杂乱。后来区政府在这里整体规划，修旧如旧，留住乡愁，从此脱胎换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是既带动了本地人发展致富，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这里投资创业。2023年6月，我们小岭南妇女小组正式成立，现在有小组成员23名，主要是由本地就业妇女和外来创业妇女组成。小组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呢，陆续选出了不同领域的妇女先进典型，评选出38红旗手、最美庭院、最美家庭等，同时还举办了金牌管家培训、农产品包装设计大赛和电商直播技能培训，组织各类公益主题宣讲。平时主要负责各类活动的组织，比如说组织姐妹们参加岭南夜话，你一言我一语，讲一讲妇女新政策，谈一谈村庄新变化，学一学致富新技术，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娘家一样。在这里不仅能够做生意自给自足，还能够参与到小岭南的建设中去，带着大家一起在传播新思想、学习新技能、开展新服务、倡导新风尚等方面发挥优势和作用。看着小岭南一天天的变好，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感的事业。徐大姐是我们妇女小组的另外一位副组长，她是本地就业妇女的代表，也是我们小岭南培训上岗的第一批女管家。和她一样的还有50位女村民，都是通过村委和我们组织的培训变成民宿管理员、餐厅服务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现在我们还成立了马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盘活闲置农房，开设小岭南咖啡店，进行了很多项投资，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收到房租、工资和分红。如今像我一样的一抹红色力量每天都穿梭在小岭南，我们是文化的传播者，是建设的参与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青年人选择扎根乡村，是使命，是情怀，是坚守，更是力量。
2: 烟火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忙忙碌碌又是一年，红红火火的日子是越过越稀奇。您瞧着街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劲儿，就知道年来了。天南海北的人们，此刻都在赶往一个叫做家的方向，而在宣化，家的味道就从一桌团圆饭开始。老话说，过年过。

0: 是人，可宣化人觉得过年过的也是那口穿越四季等待了一整年的味儿。如今的宣化这张为团圆而设的饭桌可是越摆越宽，越摆越精彩了。它早就不只是一家老小守着灶台，而是一幅铺满整个古城的活色生香的画卷。团圆啊，得有根，有那让人心安的底色。这底色便是咱宣化人把苦揉成劲道，把日子包出甜来的底气。您瞧，此刻在明瑞楼后厨的这口老锅里，一道招牌老味道稻香羊肉正在文火慢炖里渐渐酥烂入味。精选羊后腿肉切块，再用秘制酱料腌制48小时，然后用咱宣化本地的当季稻草捆扎紧楼，小火慢炖一个钟头。出锅的一瞬间，羊肉的醇香混合着稻草的清香扑鼻而来，不愧是央视都盖过章的宣化味的。开了34年的祥和包子铺里，老师傅手里一捏一折都是功夫，来的食客吃的是一份习惯，更是一份不必言说的信任。还有那烤了20多年的史记报烤鸭，油亮亮的鸭子出炉的刹那，焦香能飘满半条街。爆肚园的后厨里，老源头正16年如一日地处理着生牛肚，一丝不苟。待到饭点儿，沸腾的锅子里尽是七上八下窜出的爆肚，再蘸上浓稠的麻酱，这就是老友们最默契的集结号。这些老店啊，像家里头最德高望重的长辈，不用多说，往那儿一坐，团圆的饭桌就稳了。可您若以为宣化的年味只有这一副古朴的面孔，那可就错了。如今的宣化城活脱脱一个舌尖上的万花筒，旋转出令人目不暇接的万象心。这心是风味的无界融合，您想吃口鲜灵清爽的，云贵深山来的菜香园竹荪鹅，一锅奶白的汤翻滚着，仙气直往鼻子里钻。您好那口热辣酸爽的，一碗江西拌粉端上来，能让人吃得额头冒汗，大呼过瘾。这心更是团圆方式的千姿百态，年轻人的聚会可以约在新派餐厅，就着欢歌，吃个轻松时尚的氛围。一家老小想过个趣味年，喜宴主题火锅，沉浸式的互动，能让年夜饭变成一场奇幻之旅。讲究食材本味，则钟情于两个渔夫的蒸汽海鲜，看着蒸腾的热气逼出贝壳大虾的瞬间极鲜。烤肉店的烟熏火燎里，翻来覆去的是本地人真诚的地主之意。光大新天地的美食广场档口前总是人头攒动，还有那沸腾的红油串串，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来自湖北的黑鸭包，广西的螺蛳粉，山西的刀削面，西式快餐、零食铺子、咖啡馆，各色美味自然也不能少。那些曾经遥远的地名，如今都在宣化的街巷里活成了日常，每一碗陌生的味道都在这座城里找到了新家，成了宣化人自家餐桌上的新鲜景。更不用说那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传递的是味道，留住的是温情。宣化的包容与活力就在于此。人间至味是团圆，这团圆不仅是咱宣化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这千姿百味里最暖的烟火，最深的牵挂。夜幕低垂，灯火满城，现代霓虹与千年城墙交相辉映，团圆的味道穿越时光依旧滚烫。这味道是老友相聚的一杯酒，藏进岁月悲欢。
1: 过年好。
0: 是家人围坐的一桌饭，盛满人间温暖。是给予的一份情，裹着最深的牵挂与期盼。一砖一瓦是传承，一餐一饭是心安。有坚守，有创新，有包容，有踏实，更有咱宣化人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幸福年。
2: 年快乐，
3: 来到直播，
0: 辞旧迎新，万般滋味。

张张笑脸，终将汇聚成古城夜空下一片温暖璀璨的光。这光里一炉烟火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融。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0: 宣化的寿宴上，寿星眼前总得摆上这么一件，一个面团捏的寿桃，点上胭脂红，衬着绿叶儿，这花馍啊往桌上一摆，满屋的吉祥话仿佛就有了着落。这带着祝福的花馍就出自咱宣化人熟悉的地方，在这儿面团被赋予了百般模样，也见证了千家万户最值得庆祝的日子。
1: 哇塞，真的惊艳到我了！你看它的色彩多漂亮，多逼真。你瞧它的粉是渐变色的，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花，我真的天哪，手工艺太巧了，巧夺天工。
0: 一切从洗净这些天然的调色盘开始，菠菜的青，甜菜的紫，南瓜的黄，它们不光染了色，还悄悄带进了田野的甜与植物的香。给那满眼的喜庆垫了一层实实在在的滋味。面要醒三次，手要揉三回，为的是蒸出来那口绵软与嚼劲，揉到面光如脂，上了色，便不再是寻常面团，而成了能捏出吉祥，能塑出如意的五彩画泥。工具简单，心思可不简单。先分面塑身，取模具压出爪子，这便有了立地的踏实。再揪一小团面，揉圆按扁，加耳朵，点眼睛，搓围巾，三下五下虎头便有了神。手艺人心里得先装着活灵活现的样儿，手上才能捏龙像龙，捏虎像虎。这一捏一塑之间，传的不只是手艺，更是老辈人对日子那一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塑好形只是半成，关键还得看蒸工。火候要旺，气要足，更要稳。时辰一到，开笼一看，呵，个个饱满精神，颜色鲜亮，仿佛被这热气一催，真就活了过来。
2: 你想不想吃它？啊，你怎么咬它呀？你怎么咬它？啊呜！
0: 能把孩子哄得眉开眼笑，直竖大拇指的，也就是这活灵活现的花馍了。您瞧这一屋子热闹，醒狮威猛，福袋饱满，锦鲤摆尾，这哪还是吃食，分明是摆在桌上能看能品能讨吉祥的一出好戏。花馍是锦上添花的好一头，而撑起日常的还是这实实在在的大馒头大丝糕。您别看馒头样朴实，里头的讲究可一点不少。老肥是面魂，得用上了年头的引子慢慢养。
3: 我们一直遵循着古法发面工艺，面粉通过了面发酵，使我们的馒头麦香浓郁，吃出了儿时的味道。
0: 揉面醒面，为的就是把那股子筋性和活气都融到面骨子里去，这样蒸出来的馒头才有着一层层撕着吃的韧劲儿和入口蓬松的暄软。火要旺，气要匀，时辰一到，蒸箱一开，嚯，一屋子白茫茫的热气裹着麦香扑出来，馒头个个挺立。

0: 饱满，皮子光洁，暄软中带着弹韧。掰开一看，里头竟藏着千重万叠，一层压着一层，像翻不完的雪浪。这才是真功夫。
1: 我们祖师工坊不光有馒头花卷，还有各类丝糕、全麦馒头、荞麦馒头，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
0: 再说这丝糕更是粗粮细做的典范，入口是粗粮的朴实香气，又带着红枣的甜润，扎实却不糙口，顶饱又落胃。
2: 家里老人吧，一般老人就喜欢吃玉米丝糕或者紫米丝糕，它是粗粮，小孩就喜欢那吃那红枣丝糕，因为它甜甜的淡淡的啊，
3: 比街上卖的面条好吃，你卫生呀，好吃。首先
4: 我们讲究的是干净卫生嘛，私人小店那才行。
5: 对，他们店这个你干净也好吃，
6: 尤其这手工馒头，就和过去的那个馒头味儿一模一样。
7: 这儿的那个馒头主要是我们吃起来吧，啥特别的有嚼劲儿，吃起来那个也有那种麦香味儿，老得排队排长队，而且还是
0: 这一笼笼馒头，一板板丝糕，出的不只是一个店的门。进的更是喧哗千家万户的厨房，他们不争那席面上的风光，却是过日子最离不开的那层暖和底色。他们不说话，却陪着人度过每一个寻常早晨。花馍装点了喜，他们则安稳了日子。

0: 团面能变换出千百种模样，也能回归最本真的香甜。从巧思夺人的花馍到朴实饱腹的馒头，这一蒸一焙之间藏着的是手艺人的匠心，更是寻常人家向上向好的那股心气啊。
1: 新年快乐！
0: 日子就在这蒸腾不息的热气里步步扎实，蒸蒸日上。

位于湖南省龙山县的捞车河村，这里终年烟雾缭绕，天气变化的速度如小孩的心情一样快。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土家人，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拜。像往常一样，捞车河村村民刘代娥吃过早饭后，就坐在自己的织机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的丈夫向光武也拉着牛出去干农活了。织锦是刘代娥从事半辈子的职业了。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家族妇女，却在土家织锦的保护和发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收集并整理了土家织锦的上百种传统纹样，还原了失传已久的针寿图的技法，并复制成功。土家织锦是土家妇女在劳动之余创造出来的一种手工织物，它是以丝线、棉线和毛绒线为经纬线，用原始的斜织腰机织成，在技法上采用通经暗纬、挖花挑织的手法，把经线全拴在腰上，眼观背面织出正面，这必须对样式花纹及色彩勾勒有纯熟的技艺才能织好。通经暗纬是指经线是通的，色纬随着纹样的变化

0: 并且中间有一道暗尾从开口穿过。这种织法织出来的织物美观整齐，结实耐用。土家织锦在土家语里面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西兰卡普。
1: 西兰卡普咯，是一个土家语。西兰，就是背面；卡普是花儿。西兰卡普合起来就叫花背面。现在呢，成为了土家织锦的代称。这中间有还有个传说。
0: 相传西兰是土家山寨最漂亮最聪明的姑娘，她能用各种丝线棉线织出绚丽多彩的花布。她把天上的云霞、地上的百兽、山里的百花都织遍了，就是没见到半夜开花半夜谢的白果花。为了织出白果花，她独自半夜爬上高高的白果树与白果花儿对话，不料被又丑又坏的嫂嫂发现了。哥哥听信嫂嫂谗言，用板斧砍断了白果树，可怜的西兰摔了下来。从此他便化成西兰鸟，常常飞到织机头上为织女唱歌。于是西兰被土家人尊称为织锦仙子，而他所织的锦也被称为西兰卡普。所以在土家人心中，只有心地善良、心灵手巧的姑娘才能织出美丽的织锦。人们往往在花铺盖前冠以土字，以显示出这项民间工艺所包含的土家族特点。土家织锦受到土家族人民的喜爱，是土家人智慧和技艺的结晶，被誉为土家之花。按照土家族习惯，土家姑娘出嫁时都要在织机上织出美丽的西兰卡普作为自己的嫁妆。西兰卡普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随着土家人从古走到今。
1: 土家织锦呢，最远的历史啊，我们认为是源于秦汉时那个早期的寸布，后来发展到穿布，它穿布了也是用腰机，和现在一样，而且呢也是五彩斑斓的，所以它成型就在两晋时期，它的成熟呢是在唐宋时代。
0: 关于西兰卡普的起源，《后汉书·西南蛮夷传》记载的兰干细布，其实就是土花铺盖的前身。还记载武陵蛮有着织锦木皮燃以草石号五色衣服的习尚。武陵蛮就是历史上对土家族使用过的一种称呼。从古到今，土家人擅长织造的悠久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可以说土家织锦是由最早的栏杆细布演变而来的。为了拍摄方便，能够感受最真实的土家人生活，摄制组两个人住到了刘代娥的家中，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几天里，刘代娥给我们演示了最为原始的土家织锦织法，我们也从这位普通的土家族妇女身上看到了西兰卡普的魅力所在。西兰卡普的织造凝聚着土家人的智慧经验，同时也是他们表达感情的载体和依托物。操作时，人坐在织机前，系紧绷带，脚踏彩棍，
2: 一手扯竹扣，一手穿梭。
0: 织造时，三层经线加梭罗暗尾织平纹布，再用色尾挑花，整个流程都是以花纹的顺序来挑织，否则花的正面就会出错。同样的花纹图案，因不同的人操作，所织出来的织物效果也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西兰卡普的织造全凭制作者对图案纹样的记忆来完成。 色彩上的变化都是靠着织造者对生活的理解感悟而得出来的，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效果，他们织造方法都是一样的。西兰卡布所用的是一种古老的纯木质斜织腰机，它是在古代水平式锯织腰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西兰卡普织机结构比较简单，没有提花装置，也不需要花本。这种织机与记载中的汉代斜织机在机构上几乎一模一样，挑花手段也几乎相同。整个斜织腰机长约1.5米，宽约0.7米，高约1米，主要由机架、滚板、棕杆、踏棍、竹扣、梭罗、高筒、挑子等。其中滚板的作用是缠绕经线，棕杆作用是在织造过程中提拉经线形成开口，竹扣主要是控制经线的密度，并在过尾后打紧经面，梭罗的主要作用是按尾和打紧色尾，高筒又称花筒，主要作用是控制织造平纹和斜纹，挑子是挑起经线进行编织花纹。西兰卡普正是延续了这种古老的手工挑花技艺，它不仅简单，而且机动性和随意性都很大，适合土家人讲求自然和谐理念，在挑花中给制造者留下更多自由创作的余地。土家织锦能够从普通的布发展成为精美的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进化过程中，除了受到生产力发展及周边文化影响外，织机对工艺技术的不断进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千百年来，土家妇女就是利用这种织机不断织就着她们对生活的热爱、自然的追求。在工艺美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工艺美术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工艺原材料的发展过程。土家织锦原材料的使用经历了从原始的葛麻、苎麻到近代的蚕丝、棉花。明清以前，土家地区基本上没有棉花织物，材料大部分为麻纤维和蚕丝。明清以后，棉花的传入和推广为土家织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他们把棉花先除去棉籽，然后用手摇纺车纺成棉纱，再用3根棉纱捻成一股，染上颜色后运用到织锦上，从而打开了土家织锦在原材料上的限制，把土家织锦带进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用斜织腰机织造西兰卡普时用到的线有经线和纬线，经线常用合成2股或3股的棉线，一般用原色，也有一部分染成红色或黑色。纬线分为色纬和暗纬，色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纬线，色纬常用染成5颜6色的棉线或者蚕丝线，暗纬是指用来打紧纬线的梭罗线，主要是用白色或者黑色棉线。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也有用机制棉线来制造的，因为它价格低廉，不需要炼制染色就能直接使用，并且色系丰富，所以很受广大老百姓的喜欢。土家织锦属于熟色线织物，也就是织成后不需要染色印花，织出来就能够直接使用， 所以民间

自己生产的棉线和蚕丝线在制造前都需要经过炼制染色。土家族民间传统织物染色的染料都是使用当地出产的矿物和植物。为了让我们看到最原始的染色方法，向光武带着徒弟冒雨来到山中寻找染色用的材料。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染红色用的椿树皮，染黄色用的黄柏。染色前要先把纺好的棉线放在清水里面漂白清洗，拿出来用木棍不断拍打，再放入水中反复冲洗，直到洗干净为止。晾干后已被染色使用。染红色时，先把准备好的椿树皮放入热水中煮十分钟左右。椿树皮的多少可根据染色的深浅来决定。把煮好的汤水倒入缸中，再把晾好的棉线慢慢地放入缸中，来回翻动几次，尽量使棉线吃足水分。最后把染好的线拧干，放到架上晾干就可以了。同样的方法，用黄柏皮把线染成黄色。向光武告诉我们，其实染色有很多种方法，一种颜色可以有很多种植物供选择，但也不是每种带色的植物都可以作为染料。有毒的、对人体有伤害的植物是不能用的。就是在这古老的武陵山区，这普通土家吊脚楼里，看着刘黛娥染色，时光仿佛穿越了千年，回到了远古，一切都那么自然真实。一根根丝线仿佛跳跃着古人智慧的灵光，这一刻我们与古人的距离是那么的近，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锡兰卡普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工序也很繁多，全部都是手工操作。特别是制造前的装机是最费时间和精力的，因为装机的好坏直接影响织物的质量。同时在装机中，如果一根线出现错误的话，整台机子都要重装。装机前首先需要导线，导线又称为导筒，它是利用纺车将棉线套入导线绷架上，一手搅动纺车，一手引线，把线导在落线筒上。导线的目的就是制作梭罗里面的纬线，把制作好的落线筒放入梭罗里面，织造时用来打纬。千经线是整个装机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千经在土家织锦里俗称地桩千经，它是以三根以上的木桩插入地下，然后再以垂直的方向将倒在落线筒上的经线放在经线架上。落线筒数量在15到30个之间。首先牵出每个线筒上的线头，再按照顺序打成花叉叉，即八字套。打花叉叉是为了在装机时分清经面。土家织锦的千经与其他织锦千经有一个很大区别，其他织锦都是两层经面，而土家织锦是三层经面，所以就要求绕两个花叉叉，这样才能在装机后有三层经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经线的顺序不能乱。牵经线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经线的长度、宽度，并设计经纬线的开口。一般1厘米的经面需要30根左右的经线，经线长度
一般牵到十米左右。把牵好的经线按照顺序用钩针依次穿入竹扣中，每一个扣眼里面穿入两根经线，即一个花叉叉穿一个扣眼。穿扣一定要注意，不能有漏扣，顺序一根都不能错，因为在织的过程中，竹扣起的作用是控制织物经线的密度，使锦面与花色一致，并打紧锦面。如果一根经线出现错误的话，那么整幅作品就会作废。穿好竹扣后，梳理经面，用准备好的滚棒把经线卷起来。卷的时候要求经面的张力一定要均匀，经面要平整，不能偏斜。然后选一根与棕杆相似的竹竿，将一端破开，用一个小竹条撑开竹竿，把所有的经线用八字形的套结在竹竿上，循环缠住棕杆和经线。剪棕要求按照穿扣时经线的顺序进行，目的是在织机上形成上下开口，便于织造。剪棕完成后，再在原有的经面上每隔一根经线再挑出一层经面，这样就形成了三层经面。最后把经线用分经杆分组，再用绳索捆扎住联动机构，调整棕杆与杠杆及踏杆的位置，调试一下平衡度，装机就完成了。装机完成后，制造者要先织几艘布边以固定控制经面，然后再选择图案纹样。土家织锦到现在一直沿用着民间传下来的图案纹样，并把它们记在心中，制造前选择自己需要的纹样。在历史上，土家族是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土家族妇女将民族的历史和自己对自然的感悟诉求通过织锦纹样化为图案符号，代代相传，因而土家织锦被称为织在锦面上的土家历史。通过纹样，我们可以看到土家族的发展历史。同样，在纹样上很少有人物出现，基本上都是自然物象图案，因为在土家人眼里，万物有灵，花草树木、日月星辰及万事万物都因神秘而受到崇拜，所以在土家织锦200多种纹样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他们崇拜自然的理念。

楚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并且爱美的民族。清光绪时期龙山县志中记载，有祭五色县为主，文采斑斓可观。五色在土家妇女口中主要是指赤、黑、黄、青、白五种，这与我国传统的五色观是一脉相承的，也与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相联系。在配色时，土家妇女善于把对大自然的感

0: 要漂亮了，你不能想到金丝的颜色。
1: 心要灵，手要巧，眼要快，脚要活，弯腰不驼背，全身协调，人机一体，拉紧经线，心中默默想着要织造的图案和纹样，配好颜色，选色尾用挑子挑起要起花的经线，把色尾穿过去，人身体微微后靠，脚踏分经杆，一手提鬃，另一只手头梭插梭罗，梭罗穿过开口打尾，并穿过暗尾，等一排需要显花的部分全部完成后，再踩动分经杆挑起另一层要显花的经线，反复操作。因为土家织锦有三层经面，所以就需要循环三次才能织出一个单位的花纹。因为三层经面，这就决定了土家织锦可以织平纹和斜纹两种组织结构。平纹是这样制造的：脚踩踏棍，高筒放在联动杆的下方或者中间，只用在中间和下面两层经面过尾。制造斜纹的时候，脚踩踏棍，分别用上中下三层经面。在土家织锦的制造过程中，平纹是斜纹的基础，斜纹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织造者水平的高低。在织造的时候，色尾全都是在织物的背面完成的，俗称反织法，按挑三压一的顺序织入，背面的线头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其实所有的纹样颜色都记在制造者的心中。如果说需要换线的时候，拿出一根新线接上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颜色织完了，就要把线头藏在织物里面，不能露出来。这种通经暗尾的挖花工艺，实际上在制造过程中有一根藏在梭罗里的暗尾，这根暗尾由于比较细，隐藏在色尾之下，不被人发现。它来回贯穿于整幅织锦之中，起到了支撑和加固锦面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锡兰卡普会那么结实耐用的原因。有的一床锡兰卡普被子可以用上百年，传几代人。因为这种特有的手法，使土家织锦的纹样和色彩都不再受到限制，它可以在制造的过程中临时改变锦面的用色和纹样。正是这种灵活的制造方法和用色技法，给了土家人追求理想、追求自然的翅膀，使锡兰卡普这朵美丽的民族之花越开越美。

按照土家族的风俗，女孩子要从小学习织锦，等出嫁前一定要自己亲手织一床最美丽的锡兰卡普作为嫁妆。姑娘的父母和亲戚也要送锡兰卡普，祝愿姑娘嫁过去能够幸福长久。可以说，在土家人的一生中，锡兰卡普一直是他们最珍贵的物品。土家织锦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已经超越了它的工艺价值，成为了土家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思想、审美情趣、制造记忆的共同结晶。5月的龙山已经到了梅雨季节，雨说下就下，

0: 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淳朴、善良、勤劳的土家人。刘代娥也依然在重复着几十年的老动作。
1: 因为我是生到这地方、长到这地方的，如果是我那时候没学这个泥，也传承不了这么多人。我如果是没到这地方住，也收集不到这么多东西，就也可能也就是像土家之间这一块了，可能也是失传。我就想到我想到这些地方呢，就是讲更多的发展，带动这个就是讲村里的人啊，
0: 一丝惆怅油然而生。几天的拍摄，几天的与世隔绝，仿佛感受到了锡兰卡普的力量，我的心灵上也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池塘养鱼技术是指利用人工开挖或天然池塘从事商业性鱼类饲养的养殖方式。池塘养鱼是我国淡水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量占淡水养殖总产量的70%以上。养殖的品种较多，面积大，产量高，技术精，效益好。目前我国池塘养殖的常规鱼类已达10多种，主要包括青、草、鲢、鳙、鲤、鲫、罗非鱼等鱼种。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详细介绍池塘养鱼丰产技术。要想利用池塘养好鱼，首先就涉及到池塘场址的选择。水源是修建养殖池塘最重要的因素，水质的好坏关系到鱼的健康生长和食品安全。所以在修建养殖池前，先要对准备使用的养殖用水进行取样化验，以保证安全。养殖用水的使用标准参照国家颁布的渔业水域水质标准，比如重金属含量中汞要求小于等于每升0.0005毫克，铜小于等于每升0.1毫克，铅小于等于每升0.05毫克，砷小于等于每升0.05毫克，甲基对硫磷小于等于每升0.0005毫克等。水源按照水产养殖方式分为封闭性养殖水源和开放性养殖水源。封闭性养殖就是指封闭的池塘养殖，一般主要养殖温水性鱼类和热带鱼类，如罗非鱼。池水是不流动的封闭性水体，水源主要来自地下水井。开放性养殖水源就是指流水池塘养殖，池水是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由于它的水温较低，一般主要养殖冷水鱼类，如龟鳟鱼，最好使用饮用水系的水，尽可能少用生活污染水与工业污水，或有以上两种污染严重的水。对于修建养殖池来说，粘土、壤土、沙壤土都

可以坚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土质对鱼类没有污染。最常见的有害土壤主要是重金属污染或矿物质含量过高，其中以含铁过高最为常见。另外，含腐殖质过高的土壤因其保水性差，容易渗水，堤坝也易坍塌，而且有机质含量过高，所以也不易用来修建水产养殖池。地形选择方面，总的原则是要远离污染源，如工厂、主要公路等，在大环境中形成自己的小气候，应考虑利用地形防风、防旱、防洪，充分利用太阳光和风能，增加鱼的产量。最好能建成排灌自流的养殖池，以节省养殖生产中的能源消耗。另外，在修建池塘时，要考虑养殖场经营的便利，要求交通与通讯便捷通畅。生产用电总的原则是，养殖场必须配备380伏的动力电源，必须有充分的供电量，以保证养殖场的排灌机械、饲料机械以及增氧机和投饵机等设备的正常运转。池塘的选址定位完成后，下面就是具体的养殖池设计了。养殖池大小要适中，面积一般在40至50平米范围内。养殖池可以砌成圆形或长方形，以长方形最为普遍。如果是长方形的养殖池，长与宽的比例是2:1或3:2，深度应该在2米以上。因为池塘养殖一般都是高密度养鱼，水的溶氧量是决定存活率的关键因素，所以养殖池一定要有足够的深度。养殖池最好是采用坚固耐用、质地紧密、保水功能强的建筑材料搭砌而成，因为用坚固耐用的材料来搭砌鱼池，可以有效地避免水生植物的生长，防止鱼类自行采食水草，有利于控制养殖期间的饲喂量。除了池塘养殖池作为主体部分外，还需要一些附加设备。对鱼类进行养殖，保持水质的新鲜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水中的溶氧量要高，水中排泄物及微生物等指标不能超标。因此，养殖池必须配备成熟有效的进水与排水系统，使养殖池的进水排水工作便利有效，方便水体的随时更新。池塘养殖一般设有2台增氧机，一台使用，一台备用。如果一台出现问题时，另一台可以马上启动，从而降低了养殖风险。为了增加增氧机的稳固性能，可以将绳索的一端系在增氧机的浮筒上，另一端固定在池塘的边沿上，这样增氧机的固定性能大大加强了。您看，当增氧机接通电源时，增氧机两端的绳索马上绷紧，从而起到了良好的固定作用。池塘的选址和设计建造工作结束后，养殖户就要开始养殖生产了，其中鱼苗放养是最为关键的。为了提高鱼类养殖的经济效益，大多数养殖户一般选择春放秋收的方法进行养殖，这种方法当年就能有所收益，受到了广大养殖户的青睐。所以

季的鱼苗放养工作一定要做好。下面我们就按照放养的步骤详细的为大家讲解。首先要创造良好的水质，给鱼苗带来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鱼塘水体的消毒一般安排在鱼种养放前10到15天进行，常用的消毒药主要是漂白粉，漂白粉用药量为1立方米水体1克。进行消毒杀菌工作前，应当先根据池塘水体的体积确定药剂的使用量，然后将计算好的漂白粉溶于水中搅拌均匀，再进行全池泼洒。要特别注意水温，尤其是放养小规格鱼种时，为了避免产生应激反应，在鱼苗下塘前应该先测量水温，装鱼容器的水温与池塘水温相差不要过大，一般不要超过5摄氏度。实行放养前，为了确保鱼种的成活率，首先要对鱼种进行选择，要尽量切断传染病源。另外还应该选择经济价值高的鱼种进行放养。根据供需关系，人们喜食的鱼在市场上往往售价较高，养殖经济价值高的鱼可以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鱼种的选择工作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是为鱼群进行药浴消毒了。药浴消毒的目的是防止带病鱼进入鱼池。早春温度较低，鱼种在起运装卸中难免有创伤，如果不及时进行消毒，很容易发生霉病。在生产实践中，即使看着健壮无恙的鱼种，也难免会携带一些病原体。如果不经消毒处理直接放养，一旦条件适宜，这些病原体就会大量繁殖，引发疾病，从而给养殖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鱼种消毒首先要配置消毒剂，可以使用浓度为0.2%到0.5%高锰酸钾来配置。将高锰酸钾倒入准备好的药浴桶中，搅拌均匀，静置3到5分钟后，消毒剂配置完毕。配置好消毒剂后，就可以将鱼种放入消毒剂中进行药浴了。为了方便操作，鱼种最好装在带有漏缝的容器中，药液通过缝隙进入容器中，对鱼体进行消毒。药浴15到30分钟后，消毒工作结束。放养鱼群时需要注意的就是放养密度的问题，合理的放养量不仅可减少自相残食，提高养成率，而且能降低养殖生产的成本。放养量的计算公式为放养量等于鱼池面积乘以放养密度乘以100%。生产实践中，鱼苗放养的个体大小、密度以及搭配品种，与鱼塘状况、管理水平、饲喂方式、出池时间以及商品鱼的要求规格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上市规格和上市时间来讲，50克一尾的鱼种在春天投放后，到7月底8月初上市，这是鱼种的主体，要占投放量的65%。鱼种放养的时间应尽量选择晴天的中午或下午，此时水温高，溶氧充足，

有利于鱼苗下塘后迅速恢复正常。应避免阴雨、大风天气或夜间入池。鱼苗并不是直接倒进水里，而是要借助钓架来完成。钓架位于鱼池的一角，钓架的表面是一块一平方米左右的铁丝架。铁丝架通过在池底安装支柱，或者依附近水管来固定。具体做法是，用铁丝将钓架的四角绑紧，并且与鱼池的大棚顶部连接。放养的操作过程，操作人员穿上防水鞋，站到钓架上，然后将装鱼的器皿缓缓放置水中。当器皿没入水后，鱼群自动游入鱼池。借助钓架来放养鱼苗，可以避免鱼体受到水的冲击，遭到伤害。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鱼体表面受到刮伤的几率，从而避免了细菌感染，防止了一些细菌类疾病。鱼苗安全入塘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通过养殖户的精心呵护，鱼种苗就能长成健康优质的成品鱼。所以做好春季鱼苗的放养工作，为今后经济效益的实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鱼苗放养工作结束后，养殖户按部就班地进入了日常养殖环节中。鱼类饵料可以分成植物性饵料、动物性饵料和饲料添加剂这三种。植物性饵料指的是以植物为原料做成的饵料，包括谷类、豆类和糠麸类精饲料、饼粕类、糟渣类、粗饲料等。动物性饵料蛋白质含量高，养鱼常用的动物性饵料有鱼粉、肉骨粉、蚕蛹及其他禽畜、水产品下脚料等。饲料添加剂是指配置饲料时添加的无机盐、维生素、氨基酸、粘合剂、防霉剂、抗氧化剂、油脂和药剂等，一般是少量甚至微量添加，各种添加剂的含量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0%。首先清除原料中的杂物，然后将各种原料分别放进粉碎机进行粉碎，然后按照配方的配比准确称量，称好后都放进搅拌机里进行搅拌，就成了粉状配合饲料。粉状饲料可以直接饲喂，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将饲料制成颗粒状饲喂鱼类。只要将混合均匀的粉状饲料根据需要投放入相应的制粒机，就可以制成颗粒饲料了。硬饲料的颗粒直径以6毫米为宜。最后让压制的硬饲料通过冷却系统经过风冷进行干燥冷却，然后再过一次筛，筛下的粉料可以放入制粒机进行再造粒。制成后的配合饲料一般会尽快投喂，不过每次制作饲料既花费人工，开动饲料机等设备也会消耗电力，所以有时候为了节约制作饲料的成本，也会一次性制成过量的饲料，以后慢慢使用，这就涉及到饲料的贮存问题。饲料适宜保存在干燥、避光、通风。

的场所。饲料含水量应该保证在13%以下，每袋装量和堆积都不能过大，以免在保藏期间因为温度升高而变质。饲料的贮存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如果是粉状饲料，因为空隙度小，更容易发热变质，不能久藏，应尽快使用或是制成颗粒状饲料。四位要求上，一是保证饲料质量要好，就是饵量的质量要过关，不能过期或变质。二是饲喂量要足，就是饲喂量适当，在规定时间内至少能保证鱼的正常生活，不会让鱼因为饥饿致病致死。三是饲喂要匀，要连续不断地投以固定数量的饵料，一天中前后两次的饲喂量也相差不大。这三个饲喂技术的原则，既是为了保证有效饲喂不浪费，同时也是有利于水质的饲喂方法，使鱼类不易得病，为保持水质良好打下坚实的基础。饲喂技术上主要掌握好定时、定量、定位三项技术。定时，在养殖期间每天饲喂3次，上午、中午和晚上各1次。饲喂还应该参照水温的情况，水温高于10摄氏度时才能开始，所以上午的饲喂可以确定在早9点进行，而下午的时间以2点为宜。定量，投饲量根据天气、水质、鱼的活动等情况灵活掌握。精饲料一般投鱼类重量的4%到6%，草料投鱼类重量的30%到40%。各类鱼混养的鱼塘要先投草料，后投精料。每日饲喂量要按照确定好的量进行，不能忽多忽少。两次投喂量也不要相差太大，可以把计算好的每天的饲喂量平均分成2份，上下午各喂1半。定位，鱼类对特定的刺激容易形成条件反射，因此固定饲喂地点可以防止鱼群摄食不均匀，有的鱼吃得过饱，而有些鱼过度饥饿，同时还便于了解鱼类吃食情况和食场消毒，便于清除剩饵，保证池鱼吃饵卫生。饲喂时应事先给予某些特定的刺激，如音响等，使鱼集中在附近，然后再饲喂，提高了饵料利用率，既避免了浪费，又减少水质污染。另外还有一些需要灵活掌握的部分，要通过观察环境条件来确定，比如要看水色，池塘水色以黄褐色或油绿色为好，可以正常饲喂。如果水色过浓甚至转黑，表示水质变坏，应该减少饲喂或者停止饲喂。另外还要看天气，天气晴朗，池水溶氧条件好，可以正常投喂，而阴雨天溶氧条件差，就应该少投。如果天气闷热无风，有要下雷阵雨的征兆时，应该停止饲喂。池塘养鱼进入正常的饲喂程序后，日常管理也要积极跟上，主要包括水质管理以及浮投现象的防止和补救。水质管理的总体要求是肥、活、爽。

一，水质要保持肥，也就是水中浮游生物量多，有机质和营养盐类丰富。二，水质要保持活，水质活，也就是水质新鲜，活性强。水质活的主要表现是水色和透明度经常在变化，这是由于水中生物的变化所致。因此，通过经常观看水色，可以确定水质是否鲜活。如果水色长时间不变，就应该进行换水。三，水质要保持爽，池水透明度适中，透明度在25到40厘米，就表示水质比较干净，水中溶氧条件好。水质管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做好池水筑排工作，保持适当的水位和防旱防涝；二是正确适用鱼饵机械，主要指增氧机的使用，搞好鱼机设备的维修保养和用电安全；三是做好鱼池清洁工作，及时消毒杀菌。池水筑排主要包括加注新水和排水。一，加注新水，经常及时的加注新水是培育和控制优良水质必不可少的措施。加水有四个作用：一是增加水深，增加了鱼类的活动空间，相对降低了鱼类的密度，池塘蓄水量增大，也稳定了水质；二是增加了池水的透明度，加水后使池塘水色变淡，透明度增大，使光透入水的深度增加，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水层增大，使整个池水溶氧增加；三是降低某些藻类如蓝藻、绿藻分泌的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可能抑制其他藻类的生长，而加水稀释就能促进一些容易消化的藻类生长繁殖。四是直接增加水中溶解氧，使池水垂直水平流转，解救或减轻鱼类浮投情况。在常开增氧机的情况下，也应该经常及时换水。新水注到池中时，池中鱼喜欢群集在注入水的附近争夺新鲜水体，这样很容易损伤吻部和皮肤，所以注水时要特别小心，尽量让水从靠近池底的地方注入。二，排水。正确的换水做法是先将池中的水排出，首先打开排水闸，将水排到只剩1/3的深度，然后再进行注水，加水到原来的深度。在养殖期间，一般是3到5天换一次水，而有条件的地方最好能每2至3天就换一次，一般在下午2-3点之前进行，也不要刚投完饵料就换水，避免饲料浪费。傍晚不要加水，以免上下水层提前对流，造成鱼类浮投。增氧机是一种通过电动机或柴油机等动力源驱动工作部件，使空气中的氧迅速转移到养殖水体中的设备。增氧机产品类型也比较多，普及性比较好的是叶轮式增氧机。增氧机的作用首先是增氧，比如说叶轮式增氧机每耗一度电能向水里增氧1.0到1.5千克。除此之外，增氧机还有搅水作用和爆气作用。叶轮式增氧机的搅水性能良好，水面更新快，可以让池水

的水温和溶氧都在短期内均匀分布。而爆气作用指的是增氧机在运转时，可以令水中的一些溶解气体溢出水面。一种气体在水中的浓度越高，在机器的作用下就越容易溢出到空气中去。所以硫化氢、氨等易溶于水的有害气体在机器作用下会更快地溢出水面，可见增氧机对保持水的活性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增氧机的使用方面，很多养殖户心目中认为增氧机就是救鱼机，只有当鱼类出现浮头现象，有了缺氧的表现时才会打开增氧机。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鱼已经出现浮头才打开增氧机，很可能因为增氧不及时而导致鱼类缺氧生病。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只在饲喂时将增氧机关闭一段时间，一天里的其他时间增氧机应常开，而且要安装两台增氧机，一台使用，一台备用。当一台出现问题或者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使用另一台备用增氧机，从而保证水体质量。清洁工作主要是保持水质的新鲜。一，表面打捞。在水体表面经常能观察到一些悬浮物，这些悬浮物主要是随新水进入到池子里的残草、鱼类排泄物和吐出的污物，以及鱼类没有及时吃掉的剩余饵料等。一旦在鱼池表面发现，都应该及时捞出来，以保证水体的干净。二，消毒杀菌。鱼类因为停饵也会吐出污物，再加上一些排泄物，都容易引起鱼类本身的发病或者死亡，通常使用消毒药来杀虫灭菌。常用的消毒杀菌药有漂白粉、敌百虫以及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消毒杀菌剂本身都有一定的毒性，所以使用前一定要准确计算好池水体积和药剂的用量，药剂过少起不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药剂过多又会导致鱼类中毒死亡。漂白粉适合的浓度是1 ppm，也就是一立方米水体用药一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清塘时的用量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20克，现在的用量是清塘时的1/20，降低浓度就是为了保证鱼的安全。敌百虫有晶体和粉状两种，如果是90%的晶体与大苏打按照5:3的比例合用，浓度只需0.1 ppm。如果用的是粉剂，浓度为4 ppm。硫酸铜硫酸亚铁合剂中，硫酸铜与硫酸亚铁的比例是5:2。这种合剂适合的使用浓度是0.7 ppm。使用消毒杀菌药时，应当根据浓度确定药剂的使用量，然后全池泼洒。遍洒药液时，力求洒均匀，使全池达到同一个浓度。三，生物处理。另外还有生物处理法，即通过活性污泥的微生物和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反应，来达到水体净化的作用。活性污泥是一种人工培育的生物絮凝体，呈现为褐色，它是由耗氧微生物及其代谢和吸附物质所组成，可以吸附分解有机物，同时还有沉降功能，所以改善水质的作用很强。

将活性污泥直接投入池中。活性污泥会首先与水中的一些有机物发生反应，将它们分解。这些有机物包括排泄物、剩余饵料以及一些细菌、病菌之类的微生物。反应的同时，活性污泥也会吸附一部分污物，沉降到池底。这样，池子的水质就得到净化，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此后，还可以使用吸泥机，将污泥从池底吸出来，再循环利用。四，测定 pH 值。每天测定水中 pH 值，如果 pH 值降低到了 6.4 以下，就是水质呈现了酸性，需要及时泼洒生石灰浆来中和。每月生石灰的使用为20千克到30千克，使池水 pH 值达到6.8到7.0。池水助排工作，使用鱼用机械、清洁鱼池这三项工作就是水质管理的主要内容。做好这三项工作是确保水质肥、活、爽的必要条件。当水中溶氧降低到每升水1毫克左右的时候，鱼类就会因为水中缺氧浮到水面上，将空气和水一起吞进嘴里，这种现象就叫做浮头。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明水中缺氧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鱼类可能就会因为缺氧而死去。所以，浮头现象必须尽力防止。一旦发现，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浮头现象的防止。如果发现鱼类浮头，才采取补救措施，补救的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能及早发现浮头的一些征兆，尽早采取补救措施，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鱼浮头的预兆有：一、水色变浓。当池塘水色浓、透明度小，或者在水面上形成蓝、绿、褐色的云彩状或者丝状条纹时，就是水滑现象。其形成原因是浮游植物大量繁殖，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鱼类浮头。二、饲料剩余。如果在鱼都健康的情况下出现了饲料剩余，极有可能是因缺氧导致鱼的食欲下降，第二天就可能浮头。防止的具体措施有三种：增设增氧机、化学增氧法、换水。一、增设增氧机。增氧机是最简便的增氧方法。如果有增氧机此时未开，一定要马上打开进行增氧。有条件的地方，最好鱼池增氧机全天常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浮头，只能利用增设的方法来补救。可以换一台大功率增氧机，比如将1.5千瓦的换成3千瓦，或者再加设一台。二、化学增氧法。浮头比较严重时，也可以用化学增氧法，增氧救鱼的效果迅速。具体药物可以采用复方增氧剂，主要成分是过碳酸钠和沸石粉，有效氧含量是12%到13%。将药粉直接撒在鱼类浮头最严重的水面就可以了。施用浓度是30至40 ppm，也就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30克。这种方法一般半小时后就能。

平息腹痛。有效时间可以保持6个小时，但这种药物一定要注意保存，防止因为潮解而失效。3，换水。水中溶氧量不足，换水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和平时换水一样，先排水到池中剩下1/3的水，然后再入新水即可。观察鱼类是否已经浮头的办法有2个，一是看。首先，观察水面是否有浮头造成的水花。其次，看看池壁是否有螺蛳等水生动物，因为这些小动物对水中的溶氧量非常敏感，如果它们浮出水面，就表示水中缺氧。最后，如果是在比较黑的环境下，可以在上风处用手电照射水面，观察鱼是否受惊，因为池塘上风处的溶氧量比下风处高。鱼类如果浮头，一定会聚集在上风处。如果手电照射水面，发现鱼群受惊，表示鱼已经开始浮头。如果只发现下风处的鱼受惊，表示鱼在下风处聚集，不会浮头。2是听。在环境比较安静的情况下，侧耳细听，听是否有鱼类吞入水和空气造成的声音。如果发现咕咚咕咚的声音，就是浮头的现象。同样，也可以采取增设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补救时，也可以采用换水的方法，但是换水必须先排水，剩下1/3的水后再注新水。这个过程中会导致鱼的缺氧更严重，所以换水不能在发现浮头现象时立即采用，应当先用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增氧，等鱼的浮头现象停止之后再进行换水。除此之外，因为在发生浮头后才采取补救措施，情况相对比较危急，所以可以采用更为直接的换池降密度法来补救。如果浮头现象非常严重，很可能是因为鱼池养殖密度过高，导致水中氧气不够用，这时将其中部分鱼换到其他池子里，这种方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浮头。需要注意的是，在将鱼打捞出来时，一定不能弄伤鱼的身体，否则可能造成感染。养殖户还应该加强平时对池塘的例行管理，勤观察，勤记录，保证池塘里鱼类出现问题或异动时，能够及时发现。勤观察就是指经常巡视池塘，一般要求每天早、午、晚各巡视一次，观察鱼类动态。黎明是一天中溶氧量最低的时候，要检查鱼类有没有浮头现象，如果有，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中午2-3点时水温偏高，要观察鱼类活动和吃食情况。傍晚巡塘主要是检查有没有残剩的饵料和污物，有没有浮头征兆等。勤记录就是要做好池塘管理记录和统计分析，每口鱼池都设立养鱼日记，对各种鱼类的放养密度、捕捞数量、水质管理和病害防治等情况，都应该有相应的表格记录在案，以便进行统计分析，及时调整养殖措施，并为以后改进养殖方法打下扎实的基础。

鱼类养殖过程中，水质条件难免下降，一旦有一条鱼生病，其他的就更容易传染，所以必须重视鱼病的防治工作，做到防在前，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说，细菌性鱼病和真菌性鱼病两种比较常见。这种病是由于鱼体表面出现机械损伤，继而被细菌侵入造成的。代表性病症是树鳞病，明显症状是鳞片竖起。在发病季节，每月全池泼洒生石灰1到2次，全池泼洒池塘消毒剂，含有效率56%，浓度0.5到0.6 ppm 的幽滤镜，含有效率83%，浓度0.3到0.4 ppm 的鱼胺，含有效率60%，浓度为0.5到0.6 ppm 的漂白精。如果用内服方法，可以在每1000克饵料中加入氟南唑酮2到3克，连喂3到6天。真菌性鱼病是鱼体受伤后真菌寄生造成的病症，主要是水霉病，多由于机械损伤、冻伤或过度密养所造成。有效的预防方法是在下塘前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洗鱼体，如果鱼已经下塘，就没法再预防，只能在发病后及时治疗。可以用0.15至0.2 ppm 的孔雀石氯，或2至3 ppm 的亚钾基苯蓝全池泼洒，隔2天再泼一次。也可以用400 ppm 的食盐和400 ppm 小苏打合剂全池泼洒。如果配合内服疗法，可以用磺胺类、麸喃类、抗菌素药等抗微生物药混入饲料，疗效更好。除了对症治疗，还有一些措施也可帮助防治鱼病。网具类使用后要暴晒，还可用药物消毒，如莱苏尔、菌毒灭、75%酒精溶液等都可用作渔具消毒。渔具最好做到专地专用。如发现池塘鱼类患病时，应立即将病鱼捞起，将其隔离进行观察，防止传染别的鱼体。再确诊鱼病后，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病鱼死尸不可乱丢，要及时烧毁或做深埋处理，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以上为您系统地介绍了池塘养鱼相关技术。养殖户在具体的养殖过程中，只要掌握了池塘养鱼的特点和规律，严格地遵循科学有效的方法，并结合自身实际条件，相信您的鱼塘一定会高产稳产，最终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大家好，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们省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履职的关键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深刻反思：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政绩？如何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既是对党员干部的殷殷嘱托，也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根本遵循。今天我们围绕这一重要要求，共同探讨如何在新征程上迈好第一步，打好时代考卷。功成不必在我，不是不干事、图清闲、消极怠政，而是涵养不计得失、甘为人梯的奉献品格。古人讲，既立当即天下立。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范仲淹

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道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不慕个人功名，为国为民的精神境界，跨越千年，在今天依然闪亮。清淡之父于敏，隐姓埋名28载，潜心科研，为国助盾，把毕生心血献给国防事业。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扎根深山，青丝变白发，甘做铺路人，永驻国之重器。他们把个人姓名藏在身后，却把国家的强盛扛在了肩上。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着眼长远、多做前进的发展胸襟。真正的政绩不在于一时轰动、表面光鲜，而在于打基础、惠民生、立长远。焦裕禄当年在兰考面对封杀盐碱，不图短期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带着群众一颗一颗栽抛桐，一铲一铲治沙丘，前计无声，却利在千秋。然而现实中却有少数干部急功近利，热衷搞形象工程，有的新官不理旧账，随意翻烧饼，有的只想摘桃，不愿栽树。这些倾向损害群众利益，贻误发展大局，要坚决纠治，彻底摒弃。功成不必在我，彰显的是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宏大格局。事业发展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浙江千万工程20余年接力攻坚，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代代坚守，筑牢生态屏障，再到雄安新区坚持稳扎稳打，精心打造千年大计，无不生动招式。不计一时得失，多谋长远之力，才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有追求。工程必定有我，是守土尽责、恪尽职守的岗位担当。担当尽责是为政之本。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秉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责任担当，战胜重重艰难险阻，铸就丰功伟业。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岗位，都要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以权小而不为，不因权大而妄为。这是功成必定有我最朴素的表达。功成必定有我是迎难而上、敢打硬仗的斗争精神。新时代的伟大成就都是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面对改革深水区发展硬骨头、风险挑战关，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从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到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再到躬耕田野、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袁隆平，扎根脱贫一线、全市使命担当的黄文秀，他们以勇毅之姿直面艰难，以实干之力攻坚克难，这种迎难而上、敢打硬仗的精神，早已融入于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践行功成必定有我的鲜明底色。功成必定有我是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务实作风。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重庆市巫山县夏庄村党支部书记毛向林被誉为当代愚公，是时代楷模。他为带领群众走出大山、摆脱贫困，以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的坚韧意志，
带领村民历时7年，在悬崖绝壁上凿出8公里天路，更以不等不靠、敢想敢干的实干劲头，为村民闯出脱贫致富康庄大道。他用坚守与实干诠释带领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初心使命。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坚持做事不作秀，造福不造势，以实打实的举措造福群众，用心用情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好，把每一件惠民好事做实。工程不必在我和工程必定有我，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无我是看淡个人进退得失，涵养板凳一座10年冷的静气；有我是挺应负责，实干笃行，保持舍我其谁的锐气。而要将两者真正落地，关键在于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的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以接力跑的韧劲，一棒接着一棒跑，三者相融共生，正是共产党人应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当前15开局起步，新征程重任在肩，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工程不必在我之心干事，以工程必定有我之姿担当，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策马扬鞭，笃行不怠，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满意答卷。

特拉玛依之歌里唱到的，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这就是特拉玛依当时的情景。1956年，新中国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工业水平还处在极端落后的时期。第一批石油工人以天当被，地当床，走荒漠，探油层，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气派来到了这里。卡伊侠可可斯汗就是在这样的缺油少油的大背景下，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八女子钻井队。那时全队42个人，来自8个不同的民族，都是女同志，大家几乎都没有干过井队上的活，更不知道钻井是怎么回事，因此这个队伍当时并不被大家看好，认为这种重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环境很快就会让我们的女同志们歇菜。但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姐妹们在指导员吴淑华、队长李焕祥的带领下，每个人都干劲十足，都想为全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争光。在这种劲头上，大家格外团结。当时的自然条件极其艰苦，一开始同一班组的姐姐们看卡伊侠可可斯汗年纪最小，都想照顾她，让她干相对轻松点的活儿。

天气给钻井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尽管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但三八女子钻井队并未停钻。一天，卡伊莎·科克斯汗干完早班，接着干二班。夜幕降临，她饥肠辘辘，浑身乏力，双腿像灌了铅，蹒跚地走向距井场不远处的帐篷里。十几个小时的苦干使她又累又饿，顿时觉得头晕目眩，真想就地躺下来休息一会儿。突然，井场变得一片漆黑，不好，停电了。顿时他忘记了疲劳，一下子站了起来。这时有人拿着手电筒惊慌失措地朝他这边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二班的同事。卡伊莎·科克斯汗接过手电，同他一起跑向了井场。他果断地命令停钻，然后快步走入柴油机房排查故障。原来是发电机坏了，按理说他们完全可以等到天亮再送去修理，然而强烈的责任心驱使着他，他们明白如果等到天亮，泥浆将会凝固，情况将会更糟。况且现在的进池已经钻到油层，时间不等人。他决定马上将发电机送到大队修理，于是他迅速卸下发电机，找来一根绳子，一头绑在笨重的机器上，另一头绑在镐头把子中间，又叫来一个姑娘让她在前面带路，自己和另外一名姑娘抬起发电机翻过一片又一片的荒丘，艰难地向大队方向走去。发电机修好后，他们又抬回井场，紧急安装完毕，恢复了正常钻井。就这样，十几岁的卡伊霞用坚强、执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染了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全体成员，大家的干劲越发的足了。之后，卡伊霞·科克斯汗就被授予了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在卡伊莎·科克斯汗的心里，这个荣誉属于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全体成员，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创造了油田生产上的传奇。这个团结温暖的队伍虽然仅仅存在了三年，但却影响了卡伊莎·科克斯汗的一生。他说，这个由八个民族姐妹组成的队伍让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是一家人，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没有什么事儿是干不成的。1959年10月，卡伊莎·科克斯汗作为新疆代表团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会上他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当晚举行的联欢会上，周恩来总理亲切地鼓励卡伊莎·科克斯汗说，你是少数民族中优秀的女工代表，你还很年轻，要加倍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几十年来，卡伊莎·科克斯汗始终铭记着周总理的这句话，并一直这样要求自己。2017年，卡伊莎·科克斯汗收到了前同事徐淑芳的微信好友申请。那天，徐淑芳给卡伊莎·科克斯汗传来了一张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全队合照，问他，妹妹，你还能找出哪个是我，哪个是你吗？卡伊莎·科克斯汗在女儿的帮助下放大了照片，仔细地看着说，看不清，也都记不清都是谁了，但我始终记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什么都能干成。这句话也是卡伊霞·科克斯汗一生中最坚定的信念。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产生于艰苦创业年代的石油精神，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传承升华，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一直是推动石油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

0: 位士在心中暗暗许下的誓言。29年过去，当时的青年早已两鬓斑白，但一颗初心始终滚烫，这句誓言也始终坚守。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
0: 基层党建以何种形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个好的带头人在农村的发展中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带着这样两个问题，让我们共同走进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花桥村，听一听安徽省优秀村支书袁祖发的故事。走进花桥村村委，两面奖章墙映入眼帘，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全市农村基层党建示范点、芜湖市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一等奖，几十个奖章既是花桥村发展的佐证，也是村支书袁祖发的青春坐标。他们见证了一位青年扎根农村、践行一诺的29年。花桥村位于官址区花桥镇，这里半山半围，有近一半的土地是荒芜丘岗，无法种植庄稼，可以说先天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在城镇化的浪潮中，这个传统的农业村更是面临发展阵痛，村里多数青壮年进城务工，大量土地撂荒。
1: 面对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袁祖发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是如何带着村民突围的呢？
0: 2010年，袁祖发开始担任花桥村的党总支书记。那时的花桥村各方面表现都很平庸，工作缺乏生机。
2: 我们在刚开始推进工作的时候，群众实际上也不是怎么买账的。
0: 为了把群众动员起来，袁祖发想了一个办法，与其等着群众上门反馈意见，不如登门入户访民情。他带着村两委走出村机关，开创了板凳议事会制度，群众在哪儿，他就把板凳搬到哪儿。板凳就是办公桌，田间地头就是办公室。
2: 我们村两委干部啊，做群众工作的时候，此时就是遵循四个原则：干不干呢，让群众定；干什么，让群众选；怎么干，让群众提；干得好不好，让群众评。
1: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干不干群众定，干什么群众选，怎么干群众提，好不好群众评。这四句话虽然质朴，但却反映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党建引领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大包大揽，而是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
0: 在袁祖发和村两委的带领下，花桥村通过建立健全党务村务公开制度、党支部议事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等，逐步形成了党组织引领、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2: 我觉得基层治理啊，实质上就是人性换人性。群众心中有杆秤，党员干部带头干了，群众就会心服口服，他会愿意跟着你干不干，这样开展工作就顺畅多了。
1: 这里是花桥村青梅种植园，总计面积440多亩，放眼望去，外棵青梅树枝头挂满硕果，长势喜人。
0: 这里的青梅不愁销路，花桥村与溜溜果业签署了保价订购协议，青梅一经成熟就会被送往工厂做成青梅制品。除此之外，青梅的日常养护还解决了当地100余人的就业。青梅园风景宜人，又为文旅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赏梅花、摘梅果、吃梅肉、喝梅酒、品美好生活的特色产业体系正逐步成为花桥村的支柱产业。

0: 农村有我的更和魂，我要为他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这是1996年，26岁的袁祖发刚走上工作岗。

0: 几年前，这片青梅园还是一片荒芜秋岗，青年外出务工耕地，大量撂荒，这片山丘更是无人问津，无法产生一点经济收益。在袁祖发和村两委的带领下，荒丘岗变成了金窝窝。
1: 我们村啊，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可以说土地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源。我们的发展思路啊，就是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
0: 小田并大田，碎地也生金。当青年出走，土地撂荒成为时代阵痛，袁祖发选择以革新求出路。他和村两委一起想办法，鼓励规模化种植，一户一户上门动员农户，将撂荒的土地流转出来，解决大户用地难题，让一个个新型现代农业主体落户花桥村。解决完耕地撂荒，袁祖发又带领村里解决山地撂荒的问题，推动流转了440多亩土地用于种植青梅，这才有了花桥村青梅产业的蓬勃发展。在袁祖发和村两委的带领下，花桥村的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已建成规模。2017年成立了湿茶壶粮食烘干专业社，2022年将其改制为花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将单打独斗变为握指成拳。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近千万，收益142.67万，更诞生了芜湖首个全民入股村，2866位村民人人持股，共享发展红利。现如今的花桥村以青梅种植产业为主导，围绕农业种植形成了包括农资销售、无人植保机出租、粮食风干等在内的产前、产中、产后一体的产业模式。合作社发展壮大后，他与村两委商议，拿出一部分收益用来建设日间照料中心和长者食堂，为村里的老年人提供配餐和日间照料服务，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随着村里发展越来越好，村民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好，大家对党组织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了。发展才是硬道理。2025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而如何让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花桥村给出了自己的答卷。
2: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关键看头羊。花桥村在发展过程中强化党建引领，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方式，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效能，让组织强起来，产业旺起来，农民笑起来。
0: 无数次的只争朝夕，都是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
3: 一二一八，四万万。
0: 连续5年，湾仔区乡村振兴实际考核均获全省优秀。这些成绩的背后，有无数像袁祖发这样普通的党员、普通的村书记，他们像是画师一样，巧用基层党建底，绿水青山做底色。产业腾飞做亮色，民生幸福做成色，无数的鲜活事迹正印证着，组织振兴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心凝聚，鲜活的制度创新，持续的发展突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永远做人民最可靠主心骨的乡村驻脚。

0: 刘博士您好，这里是湖南湘江新区人才服务中心，您申请的长沙人才公寓已通过审批，可随时免费拎包入住。
1: 2024年夏天，我参加完浙江大学的博士毕业典礼后，接到了这通电话，更加坚定地谢绝了两份年薪超50万的新能源行业 offer， 背起双肩包，义无反顾地踏上长沙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为什么是长沙？答案就在这个双肩包里。中南大学本科毕业的我，去年重返长沙，才真正读懂了这座城市作为产业高地的深厚底蕴。我惊喜地发现，长沙不仅仅是工程机械之都，更是先进计算之城、新材料高地。17条产业链为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动力。湖南湘江新区马栏山是创新策源地，86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如同繁星，共同点亮了4433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璀璨星空。站在这片生机勃勃的产业丛林里，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这就是我能将材料物理与化学的专业知识学以致用、施展抱负的坚实大地。这份对产业未来的坚定信心，是我双肩包里最厚重的底气。这份底气更源自于长沙的人才养分。从人才政策22条到升级版45条，再到今年为我们青年创业者量身定制的双肩包行动计划，都是诚意满满的政策大礼包。当中部第一的人才吸引力指数公布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看，我选择的热土正成为无数英才共同奔赴的星辰大海。我在湘江集团从事的是产业研究工作，随着工作深入，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无处不在的同频共振力量。产业服务机制优化为5掌联动加5链融合，万名党员干部化身为服务专员，成为企业信赖的解题人。如今的长沙，平均每3天签约一个投资过亿元的项目，每15天引进一个3类500强产业项目，每30天引进一个投资过50亿元的项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长沙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产业链的崛起故事。它从曾经的散、弱、小，快速成长为中国首个自主安全计算产业集群。这蓬勃跃升的背后，是政府联动1400多家企业在政策、招商、生态构建上齐心协力的成果。在长沙，我深刻体会了贴心的政府与给力的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就像一位24小时在线的服务管家，在你需要的时候送上温暖，前行的时候送上助力。这份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让创新创业者能够轻装上阵，心无旁骛地把双肩包里的梦想勇敢地放飞在星辰大地上。短短的一年，我更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感召。长沙的红色基因流淌在党员先锋的血液里，闪耀在科技创新的攻坚路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河智能技术带头人郝鹏，20年如一日潜心钻研，和团队成功研发出30余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品。作为支部的组织委员，当 当我参与湘江科学城党徽闪耀项目堡垒建设时，真切明白了什么是把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到产业项目第一。

现。更让我感动的是这座城市的组织力量，3970余名党建指导员扎根产业链一线，1270个新建非公企业党组织凝聚起创新的强大力量，一年来精准破解超过6400个企业难题。一产业一链条，一链条一党委的矩阵，让党建从红色引擎转化为强劲的创新动能。这份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和攻坚克难的硬核精神，这条党组织连接产学研的创新纽带，给我的双肩包注入力量，激励着我们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用创新的破局智慧践行沉甸甸的担当。在党旗的引领下，长沙未来产业画卷正徐徐展开，具身智能、量子科技、基因技术等领域正吸引着无数像我一样的青年创业者踊跃奔赴。我亲眼看到了无数青春的身影正用他们的双肩包托起梦想。谢谢你呀，小香江。27岁北大博士陈夏润研发的智能网络攻防技术为政企及科研院校提供坚强护盾，00后吴瑞恩历经数万次实验，让智能仿生扑翼鸟翱翔在电力巡检一线。今年毕业的扎子涵将 AR 加 AI 技术应用到轨道交通领域。看着他们，我更加坚定了决心，作为青年党员，我们就是要到产业攻关最前沿，到技术突破第一线去。我暗暗攒劲儿，期待找到同样背起双肩包的他，共同助力长沙攀登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高地。长沙的双肩包是装载无限可能的魔盒，白天装固态电池和大数据模型，晚上装音乐节荧光棒，塞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方案，穿上彻夜奋战后的朝阳。这就是党旗指引下长沙的生动答案。背起双肩包，你便融入奔涌向前的星辰大海，用青春之光点亮创新之城。

0: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地处张家口以北而得名。辖区内有18个乡镇、366个行政村，全县草原植被覆盖率达72.5%。张北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方汉码头的美誉。草原天路张北段全长149.5公里，它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与山林之间，是张北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旅游资源之一。
1: 上面是白云蓝天，下边是各式各样的花田草海，还有老百姓种的庄稼，自然的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的好多游客。后来啊，被网友们称之为中国的66号公路。那会儿的路完全是原始山路、小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它的作用主要是老百姓拉庄稼的。后来就修了这条草原天路。这个虽说是啊，是一条简单。

0: 简单的公路啊，后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张北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
1: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草原天路已经成为张北县旅游的金招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2019年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年度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被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2023年度十大最美农村路，常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
0: 咱们进入的是草原天路的东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路两边的花田草海。后来啊，老百姓为了增加草原天路的观赏度，在自家的地里啊，全种的是花和草。
1: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草原天路的带动作用，张北县先后建成了51条草原天路连接线，连接7个乡镇、128个村庄，其中2条国省干道连接线、5条主要县乡道连接线、44条乡村道路连接线，使其辐射范围向纵深和腹地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路、风景路。依托这条最美农村公路，沿线村子里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距离草原天路15公里的德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路致富，成了草原天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典型村。
2: 这个就是德胜村留下的一个旧址，过去这个路全是这样的，土路泥泞，道路泥泞，有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不是，这儿有点沙石路，还是稍微。
1: 几年时间，一举将微型薯打造成了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如今在德胜村，数百个马铃薯种植大棚紧密相连，错落有致，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仅种植种薯一项，每年就给村民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入。
2: 18万颗，一颗大约最低股价是3.5毛，它按粒算，一粒一粒子算账，这样的话一个大棚就收入这毛收入这5万多到将近6万块钱，这样刨了成本，一个大棚的收入2万多。这个全村呢，除了村里的有180个，再加上村民零散的，一共有500多个，预计的收入1000多万以上，所以这一笔收入非常可观。另外，这个马铃薯已经注册了原种认证，打通了产销一体化，所以跟相关的企业都已经订单农业，所以这个不愁销路，没问题。
1: 德胜村不仅靠天路发展了特色种植，同时凭借天路带来的游客流量，找准定位，打造精品民宿，发展了乡村旅游产业。2层小楼，白墙青瓦，柏油街道，如今的德胜村俨然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度假村。
2: 这个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啊，这个村里顺应这种趋势，盖起了139套民宿。现在营运情况看效果不错，其中有18种风格。
1: 不仅是德胜村，张北县抢抓草原天路给地方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交通加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张北县生态资源，统筹协调沿线乡镇村庄，重点打造民宿精品旅游村，鼓励发展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等社旅种植业，带动沿线村庄发展，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2: 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周边建成了40多家景区，300多处农家乐，老百姓呀，把自己家里的土特产拿到市场上去卖，都卖个高价钱。还有的是自己办的民宿，而且每年回头客很多，带动了周边10多万老百姓增收致富，是张北的致富名路、增收路。
1: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草原天路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多产业融合。位于草原天路西。

0: 一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素有天路之冠的美誉，景区内沟壑纵横，景观奇峻，配备有多样化的游玩设施。在高达85米的观光天桥上，可远眺塞上的大好河山，还有蒙古族盛装迎宾礼仪表演、实景马术剧、杂技和舞蹈，夜晚有篝火 DJ 狂欢互动，在北极光烟雾氛围中尽情释放，现如今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1: 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咱们国家随着生态建设不重视起来以后啊，我们县啊专门进行了生态建设。现在呢，我们隔1.5米就有一棵树，山是全绿了，到处都是郁郁葱葱、苍松翠梨呀。现在我们坝头的这一带的环境啊特别好，人们来到了这儿，仿佛到了大东北的原始森林。
0: 张北县充分挖掘野狐岭的自然与历史资源，加大生态修复投入，让荒岭重披绿装，完善交通网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同时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质量，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提高野狐岭的知名度，成功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
1: 刚才我转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作为县里边的规模来讲啊，也属于这个比较大的景区，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比较齐全了。这客人啊，我发现一天比一天来的多。你们是怎么接待的呀？
2: 咱们现在的话呢，游客确实是多，那么咱们景区也是包含了吃喝玩乐，也是咱们张北相当于最大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咱们天路上是没有这个大的驿站，游客来了相当于一个过客就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留住我们的游客，所以咱们吃的喝的玩乐等于说咱们全部都有了，配套也全部都有啊。这样的话游客就能够来咱们这儿能够住下来，然后咱们把服务做好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张北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打造的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3: 苏蒙烈士纪念塔，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8月份苏联和蒙古联军来咱们张北这一带对日做的最后一战，不仅是增加了苏联现在的俄国和蒙古国对我们军事文化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说每年呢他们要派使馆的人员来这儿祭奠，我们的许多呢中学生小学生也要来这儿纪念这些为国际主义战争而牺牲的这些烈士们。这里面呢每年呢我们还有许多的不同阶层的干部领导来这儿祭奠，所以这儿呢就逐渐形成了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
0: 红色文化历史资源既要利用好，也要保护发展好。在政策上，张北县出台专项文件，明确景区的保护与发展方向，加大资金投入，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与野狐岭要塞军事博物馆呼应，形成红色特色旅游线路。
3: 张北它地处坝上高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军事文化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它主要是介绍了张北历史以来的一些主要的战事。
0: 上世纪70年代的国防人防工程、802演习纪念馆等实体馆藏，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 刚以

0: 其独特的军事旅游特色，吸引着无数热爱历史、向往军事的游客前来探秘。
1: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先进到更先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孩子们来了，可以在这
0: 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文化、养老、商贸等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张北风电发展迅速，互联网加智慧能源风电示范项目为全球最大单体新能源发电项目。张北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草原天路这条神奇的景观大道，它们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去欣赏、去保护、去传颂它们的美丽与神奇。

应该没有人考证过哪些美食是从家庭里起源，然后流向大街小巷的餐厅，哪些美食又是从饕客们的口口相传中变成了家庭主妇的心头之好。但在这里的确有很多美食既登得大雅之堂，又入得百姓厨房，形成了新疆美食谱上既简约又温情的一道风景。清晨的阳光唤醒了居住在察布查尔县的这个锡伯族家庭，

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迁往新疆。他们在这里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童敖东和老伴儿齐晨志就是这些锡伯人的后代。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

锡伯大饼是锡伯族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主食。锡伯语称为发尔俄峰。烙制这种发面饼可是锡伯族妇女的必修课。傅玉芳是童敖东家的大儿媳妇，她把做饼的手艺从娘家带到了婆家。每日早起给公婆和家人做发尔俄芬，一直被视为是锡伯族妇女的美德。麦草是烙制锡伯大饼最好的燃料，麦草燃烧产生的温度可以让面饼呈现出松软的口感和金黄的颜色。揉面、擀饼、烙饼，这些动作必须一气呵成，

老知识呈现出大花纹的这面，被希伯人称为天；另一面则是地。烙饼的技巧在于三翻九转，饼要在锅里翻转三次，每翻转一次还要左右转动三圈。

利用麦火还可以制作另一道锡伯族的家常美食烧腊子。烧制后的辣椒和茄子可以被轻松地脱掉外皮，再撕成条状，加入简单的调料拌匀，

韭菜是锡伯族餐桌上常见的配菜，这种抗寒耐热、适应性强的蔬菜，在西迁的路上最容易获得。

切碎的韭菜拌上辣椒面，再用清油一泼，就是许多锡伯族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韭菜辣子酱了。第三道是用各种蔬菜腌制的花花菜，这也是锡伯人最常用来搭配锡伯大饼的小菜。

西伯大饼在吃的时候必须天朝上地朝下，掰成四块，体现了西伯族的天地观。吃的时候把天贴在手心上，用筷子夹起各种小菜夹在地里。这种饮食习惯也蕴藏着西伯族人勤劳严谨的生活态度。一天井井有条的生活，就从这顿最熟悉的家常味开始了。同样阳光明媚的早上，方向慧已经在自家的馍馍店里工作了3个小时。这间位于巷口的小店是方向慧和丈夫徐生军从姐姐手里接过来的，名字还没有起好，生意就要忙不过来了。方向慧正在赶制客人预定的胡麻蒸饼，将发酵好的面团赶制成一张长形的大饼，涂抹上用清油和胡麻调配的加料。这种流行于新疆东三县的家常面食，多与当地盛产胡麻有关。世界范围内，胡麻被统称为亚麻，

胡麻是新疆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北疆均有广泛的分布，是当地百姓主要的食用油来源。

农民们会把自己种植的胡麻带到油房榨成油。原生态的胡麻油醇厚柔滑，带有淡淡的苦味，风味独特，久久余香。方向会把撒满胡麻的面皮层层卷起，盘成饼状。在东三县，很多地方又把这种蒸饼叫做千层饼，可以包裹胡麻、香豆子、姜黄、红花等多种香料。胡麻里含有的香味物质会在高温下挥发，散发出诱人食欲的气味。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

女人们先将面块搓成一根食指粗细的面条，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一排排美丽的姑娘，一根根雪白的面条，橱窗前这些美食的制造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变成了吸引客人的活招牌。中午，吉木萨尔下起了小雨，徐正军赶紧把正在门外风干的馍馍搬到避雨的地方。如果一直是这样阴雨的天气，晒出的馍馍质量会受到影响。

东三县的风干馍馍在民间流传久远，以酥脆著称。蒸好的馍馍不能用刀切，只能用手掰成小块，

酥脆的风干馍馍，蘸上香甜的西瓜汁，既充饥又解暑，是吉木萨尔人盛夏里最常见的吃法。经过短暂休息，徐生军夫妇开始准备制作油炸包子。把日干的馍馍揉成碎末，大量羊油切碎，在清油中慢火熬制，炼成油渣。和在切碎的葱花上，用香豆子、花椒、姜粉等调味，再和搓碎的馍馍混合，为了让所有的原料与油料充分融合，拌馅儿必须趁热进行，这就是油炸包子的馅料了。和许多家常美食的来历相同，油炸包子原本是物质不丰富时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方向会使用了传统的做法，但对口味进行了现代的改良，让人们在食物丰富的今天仍然能品尝到过去的美味。

下午四点，真魔出炉了。徐征军准备好三轮车，把妻子做的各种面食拉到市场上去卖。在他看来，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娶了个心灵手巧的媳妇儿。每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嗅着面香，看着人们满意的笑脸，就是他一生的福气。小店里，方向慧又开始揉面蒸馍。他沉浸在这样辛苦却踏实的生活中，像母亲一样，永远乐此不疲地做着孩子们爱吃的

0: 今天回族夫妇者金芬和王宗福提前回到了家中，正在准备晚饭。孩子们要回来商量结婚的事儿。王宗福在昌吉美食街做饭店生意，今天给孩子们准备的晚餐就是店里的特色野蘑菇汤饭。这些蔬菜都是用来制作汤料的。儿子王轩平常在家里的饭店帮忙，最近在忙活着准备婚礼。今天他带着新媳妇王娟回家，跟爸妈一起讨论婚礼请柬的事情。
1: 先做菜，野蘑菇汤饭。
0: 青萝卜、胡萝卜、羊肉，这些都是制作汤饭的基本食材，野蘑菇才是这道汤饭的风味所在。王宗福是店里的大厨，回到家里拿手的野蘑菇汤饭还是要他亲自操作。羊肉下油锅炒熟，加入野蘑菇及土豆，

醒好的面饼割成一指半宽的面条，担在手上，用拇指掐成片状，不可或缺的家常味。一家人坐在一起，喝一碗酸酸辣辣、热气腾腾的汤饭，一天的忙累与烦躁就全部烟消云散了。在新疆，还有很多像汤饭、拉条子这样世世代代滋润和养育着新疆人的家常美味。而这些或厚重扎实，或清香扑鼻，或热辣酸甜的家常味，见证了各族新疆人的繁衍生息，造就了他们朴实而不做作的个性，实在而不矫情的品质，共同陪伴着新疆人走过一个又一个富足而踏实的沉沉昏昏。新疆历来就是各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交汇点，中外文化的集散地，人们在美食方面的奇思妙想，让这里的饮食具有创造性极强、创新度极高的特点，令人意想不到的美食层出不穷，流传至今。请收看下集《奇思妙想》。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互联网的发展下，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0: 那这电信诈骗是不是会无处不在，或者
2: 对
0: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风险？
2: 实际上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他就用各种的形式来诈骗。
1: 面对电信诈骗，老年人如何防患于未然？
2: 利用这个法律，利用这个严打的手段，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0: 那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老年人预防诈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今天我们继续和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聊电信诈骗这样一个主题。那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老年人预防诈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传统诈骗到现在的电信诈骗中间呢，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那么王老师，我们到底哪些叫做电信诈骗呢？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2: 实际上电信诈骗是从传统的街头诈骗这个形式上就是演变过来，就好像这个进化论一样，它这个是最早有这种的形式，慢慢一步一步在演化啊。那么电信诈骗呢，它就是用了传统的诈骗内容，但是它用了高科技的手段，是吧？比如说计算机啊、手机啊、现在的网络呀、等等这些新的形式来实施诈骗。由于它用的是新的形式，所以呢，它的传播面就特别广。这一个发出去，千家万户，这是一个。第二呢，这个作案人就更隐蔽。你要传统的诈骗啊，他很容易把那个作案的小子给逮起来，是吧？但这个你找不着，对吧？

0: 因为电信诈骗它是形成在某一些地区的，它甚至形成的产业链，是吧？它甚至说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团伙犯罪，就是大家都在从事这个行业。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重金求子这个，是吧？它是又是电信诈骗，又是街道诈骗，又是这个电信诈骗。但是重金求子，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甚至说在我们国家的某一个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里这一伙人，他就去应聘。应聘的时候呢，他就要让你交什么体检费呀、什么制装费呀、面试费呀，就很多钱。那么这小伙子都交了，交了以后就上这公司去了。去了以后说，就等着在这公司大堂里等着。过了一会儿，他的手机就响了，说那个你已经被应聘了，已经我们都看好了录用了。说不对呀、说你还没，咱俩还没面试呢。说你看这儿有一探头，我们已经通过你在这个大堂里的表现，这小伙儿比较帅啊，可能适合于带引号的某些人的需求。你看他不仅仅是用这个电信的手段来诈骗，他甚至说在面试的什么这些过程中他都是隐蔽的。这就是我们说整体的对电信诈骗的一个定义。
1: 就他在生活中可能像您说的，过去那个街头诈骗呢，它是影响的范围有限，另外它能见着面。现在这个电信的呢，它可能一下子会发信息给很多人，而且呢它是利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你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就遇到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老人呢，也有时候出国呢去旅游一下，后来呢这个有一天就接到一电话，是吧，说你是不是去过哪儿，说去过，说你这个你得带着你的护照到银行来，说进行一个核对，说是不是中间涉及到洗钱呀这样一些，那么还不许告诉家里人。这个老人呢就按照那个时间就去那儿，那么转钱的过程中，因为要输密码，他又紧张，几次把这输错了以后，就账户呢锁住了，这才回家告诉孩子。孩子说一听这就是个假的，但是很多老人呢，他可能就觉得这个说的很符合自己的这个情况，他就缺少这样一个辨别的能力，真要把钱转出去了，可能就上当了。这种呢，是不是一种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就是老年人会遇到的这样一种诈骗形式呢？
0: 老年人的就是这种电信诈骗，也是我们刚才说的馅儿本亲情震撼嘛，对吧？现在我们要层层的设卡子，不让这个诈骗形式出现，因为它确实撒网广种薄收，它面儿太广。对吧？所以呢，我们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词，叫预防犯罪和预防被害。预防犯罪就是我们警察严打，公安机关，这个政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对吧？利用这个法律，利用这个严打的手段，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那么这个手段是非常有效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经验，就是人民战争。还有一类呢，叫预防被害，就是我们把这个防范的知识、防范的技能交给老百姓，对吧？老百姓呢就可以迅速的自己来自警、自助、自救。比如说我最近去镶牙，叫种牙，是吧？这种牙呀，那个钱不少，我就上银行去取钱，是几万块钱呢，反正两三万块钱。我怎么取也取不出来，就那个柜员就说不行，你填表吧，填了表照相是吧？照完相还不让我取，我说为什么呢？说你得打电话给那个医院，就种牙的这个医院，让他们的那个财会接这个电话。哎，我又给打过去了以后，这个柜员又说，我现在把钱转过去，一分钟之内，你必须。收到以后把那个条子拍照再给我拿回来。我说行，这就说明。

0: 我们的银行系统在这个综合治理的过程中，他们确实起到了一道防火墙的作用，
1: 就预防犯罪。
0: 预防犯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这个叫电信的狼窝六大部。为什么我们中老年人打不过他们？就是他们有一个六大部的这个体系。第一个呢叫总部。这个总部呢很多是设在境外的，所以他一旦出了事儿，你抓不着他啊，就是总部。你比如现在国际电信诈骗，他有的好像就在我们周边国家。可能离着国境线就10公里、8公里，哎，这就属于总部。总部底下呢，情报部啊，情报部啊。我们被诈骗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吧？他们就专门负责收集信息，收集信息以后再转到这个叫 intelligence， 叫情报部，转到下边叫 operation。叫什么行动部的行动部，这个情报部啊太厉害了。我们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泄露出来的呢？第一个，街头有那些做那个问卷的，对吧？叫 questionnaire 是吧？哎，你多大了？是50到60这一档吗？我问问你的消费啊。实际上你填完这表以后呢，你就给他了，他就把你的情报获得了，信息获得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刷卡，就是刷那二维码，不要轻易的刷，对吧？那一刷里边好多你的信息就得了。还有最恶的呢是银行啊，什么这些个保险呢、啊、就是这些个它内部掌握着我们大量的情报信息，但是呢内部有这个内鬼，它以30块钱、50块钱一个情报，就是一条人的信息，他给你卖，他去牟利，啊，还有一个呢，咱们平时不知道的事儿，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不要晒娃，
1: 就微信上，
0: 就是那个
1: 发一些孩子照片，
0: 抖音啊，发这晒娃，你一晒娃以后，你自己觉得我这孩子可爱，是吧？可是犯罪分子知道，你看。他们家老是出现妈妈，对吧？那就说明他是离异状态，对吧？
1: 单亲、
0: 哦、再一看这孩子呢，他又有面部特征，那么又为这个拐卖啊诈骗呢这种综合的犯罪又提供了情报，所以呢这个就叫情报部。第一个是总部，第二个是情报部啊，第三个行动部，那就再往下就交到下边去了。下边呢就有人托和物托。我点评过一个案子，他用一个八仙桌呀翻过来，八仙桌不是4条腿吗？每条腿上都绑一部手机，他造成一个背景音乐，说这是在派出所。这个呢他给你打电话以后就会听到派出所，有的是来报案的，那是一部手机。警车嗡嗡响的那是一部手机，群众上访的又是一部手机，对吧？民警在那儿训斥这个犯罪嫌疑人，你当好乖乖乖待着，又是一他四个给你来个混声，又花钱不多，这就是生托。还有人托物托，那就更有意思了。我还点评过一个案子，我到现在还记得住。我现在要有一个北京到广州的这个高铁，哎呀，那些人一想，他妈多少百亿啊，就特别高兴。我要招标，在招标的时候呢，说啊、哎，你这差不多了啊，你这个招标很成功了。这样啊，我让你见见部长，投资项目招标嘛，是吧？那是个大诈骗。然后呢，就去了，结果就上一个特别高档的5星级宾馆，这一般人都进不去的。一进去一看，电梯一开，就是那个特别范儿的那个部长啊，带引号的部长就出来了。小鬼握握手啊，说两句寒暄走了。哎呦，我今天见着部长了，这也带引号的嘛，这就叫人托。那么这里边还有剧本部， 就是专门写剧本的，这还得可能得是文学系毕业的这些学生是吧？还有心理的这些个内容，就是根据心理学你的需求，啊，什么马斯洛的五层级说是吧？在不断的找你的需求，所以它一步一步呢都是一环扣一环，这个一环扣一环我们叫什么呢？叫就是电信诈骗的这个叫什么产业链，啊，这又是往下走。那么到最后还有一个什么步呢？叫 ATM 机马仔，这个 ATM 机马仔这些人是手持一卡，彼此不认识，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你把这个钱汇出去15分钟之后，你再找回来的可能性就很小，
1: 就取走了，
0: 也就是在汇出去的时候，马上就有ATM 机马仔手持一卡取钱，用蚂蚁啃骨头、蚂蚁搬家的形式，迅速的把你这个巨款就是转移走了。那么最后还有一步，什么呀？你看还有什么环节和漏洞啊？分赃，对吧？咱哥几个哈，咱做了一个局，你拿多少，我拿多少，是吧？ATM 机马仔这帮人怎么分钱？还有一个分赃部，这就叫狼窝溜达了，
1: 就是做好了这种设计，挖好了坑，非常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骗术。那这电信诈骗是不是会无处不在，或者
0: 对
1: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风险？
0: 对，所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也是一个案例，这个叫成吉浩然案，真实案例。小男孩小女孩两个人在网恋，这个网恋时间长了以后呢，两个人就想见面，说见吧，结果这个女孩是个会计，结果一见到这个男孩说哎呦还不如不见，是吧？为什么呢？又矮又瘦又丑，就是跟他想象的那个不是一回事。可是这个男孩呢，一见他面以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你知道我的真名叫什么吗？说不知道，叫成吉浩然，啊，复姓成吉啊，成吉浩然啊，成吉思汗，他是成吉思汗之后啊。第二句话呢说，一看到这女孩来了，他拿了一个玉雕，很大的一个玉雕，说姑娘我把这玉雕送给你。这个女孩说：“咱俩刚见面，你为什么要送我一个玉雕啊？”她说：“这是我老祖宗成吉思汗给我的，但是现在已经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说：“为什么没有意义了呢？我得了癌症。”注意，这就是一张牌，叫震撼牌，震撼牌是吧？这是最能打动女孩心里的。我得绝症了。在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啊，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咱们已经谈了一年多了，是吧？虽然不是夫妻，但已经实质上，我们已经是互相是相依为命。小伙子，不用害怕，我有20万，我马上就转给你。成吉浩然苦笑一声，不够。不够啊！女孩说：“不要紧，我是会计，我一笔一笔的给你挪。”当这个姑娘给成吉浩然挪到60万的时候，公安机关把这个成吉浩然给逮着了。逮着以后，发现一个很蹊跷的事儿：这个成吉浩然同时和3个女孩同居，所以女孩子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备胎，3个备胎。在第一个女孩面前，她的名字叫爱心觉罗浩然。第二个女孩面前，她叫叶赫纳拉浩然。第三个叫成吉浩然。哎，你看这个，这就是电信诈骗的叫所谓叫无所不在啊。那么这个是办法，我们怎么办呢？ 通过点评这个案例，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办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叫危险预测。这个女孩子记住啊，35岁、40岁往下的，这都是女孩子是吧？包括二婚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夫妻感情不和的、离异的是吧？第三个呢，性格内向，不爱交朋友的。第四个呢，爱看言情小说，是吧？就是特别希望，哎呀，什么过去叫琼瑶小说是吧？
1: 有点浪漫，
0: 哎，浪漫，哎，追求浪漫，胆子还大。最后一个，第五个是，总想有一个白马王子出现，是吧？那么这是五条，是吧？要是一条五分的话是25分，如果你要到了20分，你就要提高警惕了。哎，这就是成吉浩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
1: 那像现在这个有了这个互联网啊，有了现在这个电信、手机啊这些，就是有时候可能老人一看这个电话号码呢，还知道，或者说一看可能这个 APP 还算是一个应用的比较广泛的，那么他可能就放松了警惕，这方面的也容易受到诈骗的这样一个影响。像这些方面，电信这方面技术的进步上怎么去识别呢？让老人提高这个警惕呢？
0: 对。这个呢也是现在技术发展，当然我今天谈的这个技术呢，两个，一个叫改号软件，一个叫伪基站，它不是什么新东西啊，不是什么新东西。咱们过去有一句话叫眼见为实，当对方打来电话的时候，那个一显示是公安机关的号，你肯定相信，对吧？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很著名的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到我家来采访我，他说这个改号软件这个事儿，我说我还真没见过改号软件，他说我刚买了一个，他就在我们家那笔记本电脑插上了，然后他就问我说，王老师你想要哪个电信这个来电显示？我说来个110吧，人啪一打电话就是110，说你想要个什么？我想要一个什么8324-7759，人家马上给你显示的就是8324-7759，这个叫改号软件，很便宜就能买到这个东西，所以不能说是眼见为实。还有一个伪基站，这个大概有多大，像一个笔记本电脑再大一点，1万块钱一个，生产的地方就在咱们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它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是放在车的后备箱上，然后呢到了你这个小区，然后他就把伪基站开开，伪基站开开以后，一个是你这个小区的电信它全部给你屏蔽了，第二个它发大量的这个诈骗的这个短信，就瞬间屏蔽你这个小区，这样大量的这个诈骗的短信就出现。这两个技术都不是新技术，大概在89年以前就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提出来，就是改号软件和伪基站呢，我们不要轻信于我们眼见的是实的那个东西，哎，它是实际上是有高科技作为基础的。
1: 那就老人他没有那么多了解，他怎么去就对他们有什么提醒呢？他再看到这些熟悉的号啊，或者是这样一些这个伪基站发出的信息，应该怎么去识别呢？
0: 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1: 就是有应对的口诀。哎，
0: 这是咱们应对。我是这样啊，我18岁就干这活儿，我今年68了。我是梦想啊，我有自己的这一生啊，我说我想我能不能编出10句话来交给中老年朋友，或者交给小朋友，或者交给这些女孩子，一生平安，是吧？如果我能想出10句话来，能够规避70%-80%的犯罪侵害。哎，你比如说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歌谣叫背心裤衩不许摸，慎坐别人顺风车，小小秘密告妈妈，问我名字不能说，4句话。 第一句话，啊，背心裤衩不许摸，这是性教育，是吧？从小就是不能让别人三岁以后就知道，爸爸是男生，我是女生，对吧？啊，第二句话是，慎坐别人顺风车，就是永远别坐顺风车，特别是异性的顺风车，出事儿的非常多啊。小小秘密告妈妈，女孩子所有的事都要跟妈妈说，因为坏蛋会披着这是咱俩的小秘密而去做一些丑恶的事情，对吧？最后一句话是问我名字不能说，就是我们家所有的信息不要轻易告诉别人，别人知道你家有几个鸡蛋。那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你要急着寄钱的时候明天再寄，
1: 先慎一慎，
0: 慎一慎睡觉，第二天基本就醒了，不醒再把儿女叫来说，你看我今天遇到这么个事儿，你大闺女肯定说爸你甭甭记了，这事儿我知道，
1: 就是
0: 就这样。
1: 好，今天这一讲呢，我们专门请王大伟教授跟我们深度的聊了一下什么是电信诈骗，电信诈骗呢它的这个来源以及呢表现，我们说见到的一些改号啊伪基站呀、这样一些不是新的形式，但这个知识对于老人来说可能会非常有用。那我们今天呢这一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关于星座啊。那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探索宇宙奥秘。这个星座当然在宇宙当中了，那么这里边呢有星空的密码啊。我们来首先呢给大家播放一些啊这个星空的美丽照片，因为大家在生活在城市里啊很少能见过这样美丽的星空，大家非常这个看一些照片呢就觉得哎呀非常好看，很多人就被这些来吸引参加了我们天文的观测活动。因为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啊，这是很著名的，你们长大了就会听到这个著名的人物的名称。他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天文学家。他说过一句话呢是刻在他的墓志铭上，那么他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头顶着灿烂的星空。所以说灿烂的星空自古以来呢都是对我们人类呢有一种吸引，有一种让我们去求索去追求的这样一股力量，使我们能够探索宇宙持续不断。那么这一首诗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温家宝总理啊这个就是上上届的温家宝总理，他到北大去做演讲的时候写过这么一本书一首诗他说我仰望星空啊，他是那样的这个美丽深邃啊，无穷里边存在着无穷的真理，等待着我们去探索等等等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啊，我们国家历届的领导人都到我们天文台去参观啊，去这个包括我们古代的哈、啊、帝王将相对天文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天文呢是我们我们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这个科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学科。那么我们经常说数学哈、啊、是我们那个这个发展的就最早的科学的启蒙啊，天文学也是一样，它跟数学是一样的啊。那我现在就播放这些图片哈、啊，大家小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哈、啊，像你们平时啊接触不到的这些升空的美丽照片啊。那么特别有一些呢还是用望远镜才能看到的，我们平常用肉眼呢还看不到。像这个月亮我们倒是经常会看到，那这么美丽的月亮，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们孩子们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月亮没有啊，举手我看看啊。有同学还真看过哈、啊、哎太好了。你说你在这个野外哈、啊、在公园里头，在这个那种森林公园哈、啊、一般城市里的它灯光太亮了，这样的月亮还真是照不出来啊。这种这个在这个暗夜的背景下哈、啊、这种那个月光啊这个非常的能让我们产生一种想象力啊，去追求看月亮上有深有浅呢，是不是觉得那上面有什么呢啊，它为什么有的地方深里边代表有没有东西啊还有形状啊。中国人就产生了很多的神话啦，有嫦娥奔月啦啊，什么玉兔捣蒜啦，还有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为什么咱们的航天的这个航天器都以嫦娥来命名呢？就是因为我们传承历史是有传承的，虽然过去呢是一种神话，但是现在呢神话变成现实，对不对啊？这个呢是彗星一般很少有同学见过，这个彗星照片照的还真不错。咱们其实呢在我的小时候我看见过彗星，但是不常见，几十年都没有看见肉眼能看到的这样的彗星啊。这颗彗星呢是肉眼可见的，用我们普通相机就拍照出来的啊。那么这个照片呢同学们不知道你看了这个仪器可能清楚哈，这个背景你也许不知道在哪儿，这是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的那个古代的天文仪器，在那个星空的背景下又加个天文仪器，在这种神秘的这个下这个夜光下哈啊，你觉得非常令人神往，哎想飞到天上去啊，跟那个星星里边的是不是有人呢，我们去跟他对个话呀。同学们有没有这样想法呀哈、
有啊，好的，这个很多哈、啊，这个就是银河。银河的话呢，在我这个年代小的时候，在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可是现在呢，城市里灯光太亮了，你们只有到野外去，到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环境当中，你才能看到这样啊天空当中的这个美丽的银河。那么据这个统计哈，全世界的人现在啊，有2/3的人一生当中都没有见过银河，这是也非常遗憾的事情。你生活在现代社会呢，虽然享受现代的这个高科技，但是你失去了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这个美丽的这个自然景象啊。那么这个呢，就在山上，你看这个云海啊，这个云海，然后山上的天上的星星啊，山上的小木屋，如果在这儿住一晚上，看着星星啊入睡，是不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湖边啊，像我们这个云南的泸沽湖啊，曾经没有开发那个地方哈、啊，很多天文爱好者都去拍照啊，那个拍出来那个照片哈、啊，那个星星在水面里头啊，这个映衬在水面里头，天上星星感觉很低，好像手伸手就能抓住一样啊，这样美丽的场景你能享受一次啊，一生当中享受一次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小河边上啊，你看一条小河，不大的一个小河，然后天上满天繁星，你晚上啊坐在那儿乘凉也好啊，也哪怕就是坐在那儿遐想啊，就是松弛一下脑筋，都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照片呢，就是获奖作品，就是天文摄影呢有国际的大奖赛啊。那么这个作者呢，他站在一个一个台子上，这就是他拍的这个银河的照片啊。这照片呢，这个取景哈和这个意境哈都是非常呢值得人们这个想象的啊，这个是很好的。像这个呢也是银河，跟这个更清楚一点哈、啊，这个银河。那么这个多种各种各样的银河，像我的学生呢，从小跟我二年级跟我学，一直长到初中呢，就跟随这个摄影队出去啊。就拍摄啊，那么到高中了，一直坚持，那他也没耽误学习啊，还考上了那个人大附中的国际部，现在呢，在美国西北大学读大学，还不忘了拍摄天文摄影，到全世界各地去拍摄，给我发回了很多照片，我也感到很欣慰啊这样的学生呢，他学了天文，一直保持这个爱好啊。那么像这个呢，有的同学一看就说，哎，这不一棵大树吗？其实树里面呢有星星啊，有我们著名的什么猎户座，这是天狼星啊，这是这个小犬座的南河三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认出来的啊，这是这个昴星团等等。那你要不认识的人，不知道的人，你就看着一棵大树，其实这里边呢有天文的啊玄机在里边啊。那么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星空照片，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我们用相机可以拍摄的，还有很多是我们需要用望远镜拍的，像哈勃望远镜啊等等，拍摄的都是遥远的宇宙的照片，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啊。那些星云呐 啊星系啊，都是五颜六色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哈。那么我们就不多展示了啊，我们就给大家引入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啊，进入天文呢是一种美的事情，是一种啊追求追求美、追求真理啊、追求这个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个学科，而且它是多学科的。这里边呢既有天文里包括数学、包括化学、包括物理学甚至包括技术啊、包括历史、哲学等等，是综合学科的。所以你要是对天文感兴趣，你入了天文这个门呢，是绝不会后悔的啊，同学们。

0: 春打六九头，春寒胜三九。
1: 那躲寒气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这个穿衣服就要穿成洋葱似的。
0: 立春阳气生，春困找上门。
1: 用木梳去梳头啊，因为我们头上的话属于这个血液循环特别丰富。
0: 立春养肝正当时，巧躲干预护身心。
1: 我今天也带来了这个几味中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成香包。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帮您在立春时节科学躲春，解锁顺时养生的健康密码。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顺应此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今天我们来关注立春节气。没错，这是一年24个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您知道吗？在民间啊，有一个立春时节的习俗叫做躲春。有人说躲春啊是为了辟邪消灾，那么到底应不应该躲春呢？躲春又躲的是什么呢？怎样才能科学躲春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医专家为您解读躲春背后的养生门道。
0: 苏春燕，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2: 您好，苏医生。
1: 您好，主持人。
2: 苏医生啊，我们今天来关注，在立春的前后啊，有这样一个民间习俗叫做躲春。这个躲春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生活逻辑？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所谓躲春呢，通常是指的立春之时，最好是居家静守，保持心情平和。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外界对我们心情以及身体健康的一个影响。实际上躲春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立春它刚好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实际上是气机非常混乱的。根据现代医学研究的话呢，其实躲春就是要躲避一些不管是外邪也好，还有就是我们情绪巨大的波动对身体造来的这种影响。
2: 所以苏医生刚才给我们讲到躲春哈，可能是一个民间约定俗成的一个行动指南，但是这里面有一定的科学原理。今天专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道具，通过咱们中医学或者是现代医学一些解读，是可以说清楚它背后的一些生活逻辑的。
1: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正好是这个阳气刚刚萌发之时，但是呢寒邪依然还是很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躲春寒。躲春寒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穿衣服就要穿成洋葱似的。
2: 洋葱式穿衣是什么意思？
1: 洋葱都是一层一层的包嘛。我们建议穿衣的话，实际上也是要穿多层，比如说贴身的这一层最好是穿棉的，透气，然后中间这一层呢要保暖，这时候因为还是比较冷，外面这一层呢最好是防风。
2: 春天风沙比较大。
1: 是的，
2: 这个风邪也是一大邪之一，容易侵袭我们。
1: 对，风邪我们说是百病之长。
2: 百病之长。
1: 而且这个风邪呢，通常它会夹杂有寒，夹杂有热，或者夹杂有湿邪。这是中医上比较常见的，所以这时候的话一定是要注意这个防风，然后防寒。再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暖，我们身体有一些部位，比如说像脖子、颈部，最好还是要围个围巾。另外就是腰部，可以戴个护腰，还有就是脚踝，很多人脱衣服脱得太早，看脚踝都露着，天气那么冷，其实这时候寒邪很容易通过你外露的脚踝入侵到你体内的，所以这时候最好是要穿个厚袜子，建议。
2: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防，要防春寒啊。有一句话叫做春捂秋冻，就是说相对来说春天气温比冬天要高一些了，但是您千万别着急把衣服全给一下卸掉，是吧？
1: 是的，
2: 适当的捂一捂，像您说的这个穿衣服要洋葱式的保暖防寒。那除了我们穿衣方面的注意之外，这个寒气入侵，我们能不能也从饮食上进行一些调节，驱驱寒？
1: 今天呢我正好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这个驱寒茶，主要是通过这个调脾胃的。那驱寒茶的话呢它比较简单，一个是有这个生姜，做饭用的这个生姜哈。
2: 我看你把皮去掉了。
1: 对，最好是要去皮，因为带皮的话它相对比较辛辣。另外呢就是从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生姜皮啊主要作用它实际上是利水消肿的。我们现在是用这个生姜来驱寒，然后去健脾胃的，所以还是去掉皮是最好。 然后还有就是大枣，另外再就是陈皮。
2: 所以我们这个驱寒茶怎么做？
1: 陈皮就是一到两片，生姜的话呢切这么三片，然后大枣的话呢五六个就可以了。
2: 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是用沸水冲开，还是说要煮一下？
1: 最好是煮一煮，
2: 煮一煮
1: 啊。如果是有养生壶的话，煮一煮是更好的。单纯用水去泡的话，它的这个有效成分可能不能完全泡出来。那我们为什么就选择这三种啊？因为从中药的这个性味上来讲，这三味的话它都是性温，另外呢从归经上来讲呢它都归脾，所以说选这一款非常好喝，而且能起到一个驱寒的作用。
2: 嗯
1: 啊，健脾胃，然后驱寒湿，
2: 嗯
1: 啊，还是非常好的。
2: 好，这是苏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哈，从穿衣保暖以及驱寒茶这个角度哈，我们第一要躲春寒，第二我们躲什么？
1: 要躲春敏，因为春天的话很容易发生过敏，经常听到有人说，哎呀，春天来了，我这个过敏性鼻炎又犯了，
2: 没错，
1: 或者我身上又起了一些这个荨麻疹等等，
2: 嗯
1: 啊，就很容易过敏。因为春天的时候呢，就是万物萌发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机体的这种免疫功能的话，它也很容易失调，
2: 嗯
1: 啊，所以有的人实际上是我们叫这个免疫系统，它出现一个过度的一个反应，
2: 嗯、
1: 啊，实际上一个超敏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异常情况。那所以说春天我们还要注意这个躲过敏。
2: 那在躲过敏方面哈，除了我们要避免接触过敏源之外，从中医方面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给大家推荐吗？
1: 我想告诉大家哈，因为很多人就是备受这个春天过敏的这种干扰哈、
2: 嗯、
1: 其实中医它内经上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嗯、那过敏的话，我们中医就认为实际上你还是正气不足了，
2: 嗯
1: 啊，或者是我们说营血和胃气它不合了，叫营胃不合。所以我们就是平时的话可以去通过按摩一些穴位，
2: 嗯，
1: 来扶正，去调节我自身的免疫，比如说去调调脾胃的功能啊，然后去调调免疫功能啊，让你免疫功能就是趋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就不要过激，也不要这个免疫功能低下。
2: 明白。
1: 在这儿的话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按摩几个穴位。
2: 嗯，您推荐一下。
1: 一个穴位的话就是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呢，它就是在外膝眼下面，就是三寸，三寸的话就用自己的手指头这个四横指，然后胫骨前缘，
2: 嗯，
1: 往外侧一横指，也是自己的手指头一横指，那实际上是在这儿。那足三里这个穴位，它是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的一个下合穴，
2: 嗯
1: 啊，如果是经常按摩这个穴位的话。

0: 话，它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胃然后调免疫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还有按摩一个穴位叫迎香穴，就在鼻翼两侧，可以往深压一分钟，或者是呢可以顺时钟去按，它也能起到一个驱风邪然后通鼻窍的一个作用。
1: 这是刚才苏医生给我们推荐的两个穴位的按摩，这个操作起来也更简单了，
0: 操作起来很简单，
1: 按足三里以及我们的迎香穴，尤其这个您刚才说通鼻窍，就是真的能够缓解有些时候过敏性鼻炎带来的那种哎呀鼻子堵啊流鼻涕，哎，能够有效的缓解。
0: 确实是啊，如果是鼻塞的话，就是你去按压或者是按摩一分钟的话，哎，你发现这个鼻子通了，
1: 哎，症状就解决了。
0: 嗯、
1: 那这个有没有推荐，比如说每天我大概要按揉多长时间？几次？
0: 你比如你一天你按摩2到3次都可以啊，一次按摩一分钟、两分钟，或者时间长点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啊、慢慢的，您就可以摆脱过敏对您很多的困扰了。
0: 是的，
1: 这是我们苏医生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躲，就是躲春敏。我们继续说，下一个躲是什么？
0: 再一个躲就是躲春困。大家都知道说春困秋乏夏打盹，这春天真的是很困。
1: 嗯，
0: 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注意，尤其是作息时间。
1: 嗯，
0: 最好是你晚上11点钟就要睡着了，然后早上6、7点钟起床。因为中医它讲究这个子午觉，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这个时候的话，它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啊。如果是你能睡着的话，这时候我们肝藏血是丰富的，这样我能阴阳相交的更好啊。你睡这一个时辰，比你比如说凌晨2点钟睡到第二天的12点，这个效果还要好。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午觉建议也要睡，但是午觉呢睡的时间不要太长，建议睡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因为如果是睡得太长的话呢，它很容易出现气血不和的情况，你的阳气不能外越，反而睡醒了之后，有的人觉得哎呀头蒙蒙的，昏沉沉的，就是一点儿都不清醒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所以睡觉方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哈。那其实苏医生，有些朋友睡眠还挺好的，但是仍然会有很明显的春困的症状，就是也经常觉得头蒙蒙的不清醒。
0: 你比如有的人他头老是蒙蒙的，我们叫清阳不生，如果生发阳气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沿着两个耳尖上去，然后正中这个穴位叫百会穴，就是指的很多的这个阳气汇集的这么一个穴位。
1: 嗯，
0: 百会穴它是我们这个手三阳、足三阳以及督脉还有足厥阴、肝经，其实都往这边汇集的一个穴位。
1: 嗯
0: 这是阳气最充足的一个穴位。如果是经常按摩百会穴的话呢，也会让阳气生发，就好多觉得头晕的就会觉得哎，按摩以后清醒多了，
1: 清醒了。对，
0: 每次按摩一分钟啊，比如可以用大拇指去按摩。我今天还带来一个道具，就是用木梳去梳头。因为我们头上的话属于这个血液循环特别丰富啊，可以从前面这个发际一直往后梳啊，这么梳啊，每天你说你要梳个10分钟，头部的这个气血运行就会非常充足。这也能够激发我们的阳气。
1: 好，谢谢苏医生的推荐。所以刚才给我们教的方法就是按摩头顶的百会穴，以及用木梳啊，定期的梳头啊，让这个气血运行更加的顺畅，帮助我们阳气上行，这样可以解决春困的问题。
0: 是的。
1: 好的啊，我们说了三个躲了啊，还有没有？还要躲什么？
0: 从五脏来说的话，那春它对应的五脏应该是跟肝是相关的。
1: 肝，
0: 我们的肝呢，它应该是主疏泄，它喜欢调打，但是它很讨厌什么呀？很讨厌抑郁。春天的话呢，它很容易出现肝郁啊，我们还要注意去躲这个肝郁。
1: 那我们想要躲肝郁，您这儿有什么其他的推荐的方法吗？
0: 我今天也带来了这个几味中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成香包，总共是4味啊哈。丁香其实它归肝经，就是它的这种芳香的气味能够缓解我们抑郁的这种情绪，能疏肝啊，能解郁。玫瑰花2颗，玫瑰花其实它也是归肝经的，它也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一个作用。薄荷比较清凉，它也起到一个疏解气机的作用。陈皮的话，它主要是健脾祛湿嘛。我们疏肝为什么要放点陈皮呢？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从五行上来讲的话，肝属于木，脾呢它属于土。如果是你肝气太旺盛的话，它就容易去克土。
1: 木克土。
0: 木克土，对。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要去给它健脾，就是一定是要补土，来起到一个抑制这个肝阳上亢或者是这个肝郁的这种作用。做成香囊之后，可以比如说 随身携带也行，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呢，挂在这个床头啊，或者放在枕头下面都可以。
1: 哎，都可以啊。我们选的这个小布袋透气性很好，所以现在我把它系上了以后，从外面就可以闻到这些药材的香气，这挥发的气味非常的明显。
0: 另外呢，疏肝的话可以去敲一下胆经，
1: 敲一下胆经，
0: 就用手这攥上拳头以后，腿的外侧就是胆经，可以这么去敲一敲啊。那每次去敲个30-50次都行。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把两个手放在腋下，我们有一个穴位，就是腋窝里头有一个穴位叫极泉穴。
1: 极泉
0: 拍打腋下，还有极泉穴这一块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作用。然后我们就是先深吸气，吸气差不多3秒，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然后可以拍打这两侧肝区，尤其是这个极泉穴，也能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像你说有些人肝气郁结、胸胁胀满啊，这两个地方特别不舒服，这样拍打拍打也可以起到一个解郁的效果。
0: 是的，因为这两侧这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没错，
0: 可以拍打。
1: 好的，谢谢苏医生的推荐哈，您这个推荐真是太全面了，有吃的，有喝的，有做成香囊的，还有我们穴位按摩、梳头和拍打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也希望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身体的调理、养生保健，我们达到哈刚才说的躲春寒、躲春敏、躲春困，还有躲肝郁啊这四个效果。
2: 民间躲春习俗是顺应节气的养生智慧。前面的节目中，专家从躲春寒、躲春敏、躲春困、躲肝郁这四个方面入手，为大家解锁立春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那么立春时节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精彩继续。
1: 好，我们说完了四个躲，那还要重点说说，其实还有一些重点人群，对吧？您给我讲讲他们是哪些人群，在春天要着重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0: 有一部分人群，比如说他怕冷，或者是呢就是老是觉得这个肚子凉凉的，
1: 凉凉的
0: 啊，或者容易拉肚子等等，那就是虚寒的，这种是属于阳气不足。建议你比如说立春的时候上午啊9到11点，趁着这个阳气生发的时候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那有助于他自身阳气的这种激发。
1: 就不能光躲在屋里，
0: 不能光躲在屋里。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可能说查个维生素 D 是低的，我查个钙也低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户外这个时间太短了，确实是太短了我们建议这些人要适当要走出去。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比如说这个长期坐办公室的久坐的人群，
1: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0: 因为你久坐的话，它容易出现气血不和，气机容易瘀滞。因为从中医上讲是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你如果是不动，就像小河流水似的，它流得慢了，那就容易形成淤的情况，所以就容易有气滞血瘀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群呢，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去动一动，出去哪怕是这个快走，慢跑，这些都可以，一定要动起来，让你的气血流动起来。
1: 这是第二类人群，久坐不动的人群。
0: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比如孩子、
1: 小朋友，
0: 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孩子。这孩子这个个头怎么跟同龄人比不够高？实际上要抓住春天的时候，一定是让孩子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的这种活动。
1: 没错。
0: 然后去晒晒太阳，能促进维生素 D， 促进钙的这个吸收啊。然后呢，营养还要均衡。不能让孩子太挑食，这样有助于这个骨骼的生长发育，容易长高个。
1: 让孩子长高个，趁着这个时节，春生夏长，正好是生长的时候哈，赶紧往上窜一窜。
0: 是的，
1: 这是第三类人群。
0: 还有一部分人群，肝气郁结的这部分人群，你比如说这个临床上有的人是甲亢，或者是高血压的，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这些人群，
1: 情绪不太稳定的，
0: 这时候的话呢，一定是要顺应这个节气的这种变化，尽量的去调整自己心情，保持心情舒畅，或者是可以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像我们也会配一点这个疏肝解郁的茶
1: 啊，小方子，
0: 可以代茶饮，也挺好的。
1: 所以有这样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这种情况哈，及时的进行调整。好，谢谢苏医生给我们解读的立春时节大家应该注意的养生保健的问题，以及给我们支的这些小妙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快问快答环节。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有朋友说啊，春季应该进补，所以立春了要多吃一些滋补的食物，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立春啊，相当于你季节交替的一个时期，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这时候绝对不能大补。你比方说你人参、羊肉这都上了，那不行。 可以适当的进补。你比如说你吃一些这个应季的这个蔬菜，或者是你说我想激发自己阳气，我吃点什么韭菜，包括羊肉，你可以。

0: 你吃，但是一周吃一次就足够了。
1: 嗯，
0: 啊，千万千万不要是说大补，因为冬天是收藏的季节，但春天呢，因为它已经是万物萌发，你自己阳气它也是在往外这个迸发的时候，所以不用太去滋补。尤其是补的时候，最好是配一点这个健脾胃的，比如说用点山药啊、薏米啊这些啊，调调脾胃。
2: 这样搭配的进食才是更合理的。
0: 是的。
2: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些朋友说了，春天我特别容易过敏啊，我能不能在房间里熏一些艾草来防止过敏？
0: 可以。
2: 嗯，
0: 其实艾草的话，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温经通络的这种作用。你熏了之后，其实它对你周围的这个环境还是有帮助的，比较芳香。
2: 嗯
0: 啊。也会降低这个过敏的发生率。
2: 好，再次谢谢苏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立春时节的养生保健知识。所以我们说到裸春啊，其实这里面蕴含了古人的养生智慧，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在这个季节交替之际能够更好的顺应自然，拥抱春天，养足阳气，护好身体，更好的迎接一年的健康与活力。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春分时节气候多变对人体有何影响？
1: 遇到这个寒湿的时候，脾胃就会变得弱，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消化不好啊，脾胃类的这个疾病啊多发一点。
0: 春郁现象多发究竟是何原因？
1: 脾胃它是要主运化啊，它是不喜欢寒湿的。那在这个的特点下呢，它会导致我们叫木克土啊，木克土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变化。
0: 一个简单动作教您疏解春郁，
1: 两只手啊搓斜乐，达到这个舒缓解郁的这个效果。
0: 本期节目邀请专家教您疏肝解郁，度过生机勃勃的春日。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要告诉我们说，顺应四时养生，才能更好地保养身体，健康长寿。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四个节气春分。这个节气呢也标志着春天被中分，此时昼夜等长，阳光明媚，万物也进入到了蓬勃生长的阶段。但是呢也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一些健康隐患，可能会带来像一些情绪的焦虑呀、低落呀、波动等春郁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顺应天时，更好的疏肝解郁，焕发身体的活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医养生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
0: 田桂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2: 田医生您好。

0: 就感冒了、啊、
1: 感冒、
0: 嗯、这个感冒。第二个呢就是脾胃病，
1: 嗯，
0: 因为这个寒和湿加在一起有寒湿、
1: 嗯、
0: 啊，脾胃要主运化呀，遇到这个寒湿的时候脾胃就会变得弱，
1: 嗯，
0: 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消化不好啊、
1: 嗯、
0: 一些脾胃类的这个疾病啊、
1: 嗯、
0: 多发一点啊。第三个呢就是过敏，
1: 过敏、
0: 啊、因为免疫系统的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在春天的时候花粉病啊，这个鼻炎是非常高发的，尤其在门诊上那个过了春分，然后这个来开过敏药的，来开这个中药，这个治鼻炎的就会一下骤增，
1: 嗯。
0: 再就是因为这个阳气要生发，万物要复苏，春暖花开，那会相应的对于我们来说容易罹患情绪类的疾病，比如说焦虑呀、啊、这失眠等等的啊，这样的一类的疾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春郁。
1: 所以各种各样的疾病特别容易困扰大家哈，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心，这跟我们的气候变化、节气特点也是密切相关的。嗯
0: 嗯，
1: 您刚才里面提到了两类疾病，一类是我们生理上的，一类呢是心理方面，就像我们说的一些春郁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在春分前后春郁的情况会出现呢？
0: 还是要回到我们说的这个节气春分、
1: 嗯、
0: 啊，春分的这个节气呢本身呢它是一个分界点啊、
1: 嗯、
0: 这个阳气要升啊，要急着我要跑出来，
1: 嗯，
0: 但这个阴气我还没有来得及降下去，再加上这个昼夜节律的这个变化啊，会导致这个人体没有那么快的适应，尤其是这个年龄越大它的适应能力是会越弱，
1: 对
0: 啊，越弱呢它就会引起相应的春郁的情况，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肝在我们五行中它是属于木的、
1: 嗯、
0: 那木的特点它要长，肝要主生发，而这个刚才又讲了这个还有寒湿，脾胃它是要主运化、
1: 嗯、
0: 啊，它是不喜欢寒湿的，
1: 嗯，
0: 那在这个的特点下呢它会导致我们叫木克土、
1: 嗯、
0: 啊，木克土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嗯、
0: 比如说我有焦虑、
1: 嗯、
0: 啊，我这个失眠啊等等一系列的，就是随着这木强脾弱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它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临床的这个表现。
1: 明白、
0: 哦、
1: 嗯，好，所以我们说大家在春分节气前后要留意哈，我们这个肝气的问题，这个春郁的问题。那哪些人群可能是出现这些问题风险最大的人群，需要多多留意呢？
0: 首先这个易感人群，
1: 易感人群、
0: 啊、所谓的易感人群就我免疫力低啊，他没有办法去很好的适应这个节气环境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他也会出现这个春郁的这个现象。另外呢就尤其是这个女生就容易受到这个情绪的这个波动啊、
1: 嗯、
0: 像这一类的人群是最容易这个受到这个春郁的这个影响的。
1: 我们说身心不分家啊，我们虽然说的是心理的问题，跟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身体上的隐患，比如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或者容易过敏的人群，可能老会担心我这个病发作不发作，对吧？所以是不是也会想得多，也会容易春郁？
0: 在临床上呢，慢性病的人一般都会有这个轻度的或者轻中度的这个焦虑症。
1: 嗯，
0: 这为什么呢？一个是担心什么时候会发病，
1: 对，
0: 会不会发作，我能不能不让它发作，所以这个思则气结啊，中医讲这个脾又是主思的，
1: 嗯，
0: 想的越多啊，这个心思越重，我们讲它越容易导致这个木克土，容易导致这个春郁，然后在情绪上就是焦虑。
1: 明白，所以就是那些心比较重哈、思虑比较过多的人，这是肯定的。
0: 因为中医讲整体观，其实我们看一个病人、
1: 嗯、
0: 不光是要看这个人啊，他某一个脏器或者是某个功能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我们要看他这个整体啊，所以要讲这个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当阴阳平衡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2: 春季气候多变，可引发春郁现象，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除免疫力低下者与慢性疾病患者外，长期思虑过重、有既往精神心理疾病史的人群也需要在这个节气注意疏肝解郁，预防春郁症状加重。那么日常生活中应如何缓解春郁呢？节目精彩继续。
1: 所以不管是您刚才说到的几类重点人群，还是我们普通的人群，其实大家应该在春分前后留意我们春郁的问题。所以在生活中我们该怎么调理，能够更好的疏解，能够更好的缓解？
0: 在春分时节，因为我们这个阳未生啊，阴未消啊，还没有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我们人体的这个昼夜节律会受到这个春分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规律的作息就非常的重要了啊，这是

0: 第一个，第二个运动疗法。
1: 嗯
0: 啊，在这个运动上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常做的这个叫舒肝解郁操。
1: 嗯，
0: 这个舒肝解郁操呢，它是要腹式呼吸。
1: 哦，用肚子。
0: 对，腹式呼吸，然后我们的两只手啊搓胁肋、
1: 嗯、
0: 啊，胁肋是肝胆经所在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手去搓，
1: 嗯
0: 啊，这种方法去疏肝解郁，
1: 嗯
0: 啊，达到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效果。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在应对春运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三五个好友，或者带着这个孩子，然后周末的时候啊，看着这个春暖花开，大家去踏踏青，去春游啊，去野餐，这些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能够去应对这个春运的方法。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饮食啊，通过食疗的方法呢去疏肝解郁啊，养心安神啊。有一些这个小的方子，比如说百合银耳，百合银耳羹啊，这个是我们家里面或者说我们现在在饭店里吃饭的时候常见的一道菜，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食疗的方子。
1: 嗯，
0: 在这边这一侧呢，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玫瑰花啊，
1: 玫瑰花
0: 旁边的这个是陈皮。
1: 嗯，
0: 玫瑰陈皮茶也是我们日常可以用来作为食疗去疏肝解郁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嗯，
0: 陈皮又可以化湿，这个玫瑰又可以疏肝解郁，这可以长期饮用。哦，每天比如说我们玫瑰花5到10克，
1: 嗯，
0: 这个陈皮3到5克，放到这个茶杯里，然后因为你可以持续的喝嘛。
1: 对，
0: 尤其是对于这个女士啊，这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养生方啊，也是美容方。
1: 嗯，所以一个是代茶饮，一个日常我们可以在饭食中哎、可以来加工制作来食用的。
0: 第四个呢，我们通过布置一些舒适的这个环境，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情舒畅，调上情志。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跟很好的朋友一起去聊聊天，
1: 嗯、
0: 然后这个女生喜欢逛街、
1: 嗯，
0: 然后我们去逛逛街，让我们自己的心情愉悦，
1: 都有一些社交互动。啊，
0: 对，是的，这个社交，然后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这个春郁的好的方法。
1: 嗯啊，我们知道中医还有一些外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春分前后，能不能有一些穴位按摩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疏肝解郁。
0: 介绍这个疏肝解郁操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个肝胆经、
1: 嗯、
0: 啊，那有几个穴位，这里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作为我们疏肝解郁日常的保健啊、用的方法。第一个穴呢是太冲穴，
1: 太冲
0: 啊，
1: 嗯，
0: 太冲穴呢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足，在脚上足的大指和二指之间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太冲穴，可以用按揉的这个方法去疏肝解郁、
1: 嗯、
0: 啊。晚上自己回家，这个泡泡脚，泡完脚，这个揉揉按按，或者拿那个小锤儿，然后我们去按，
1: 敲敲锤锤，
0: 哎。点按或者是揉一揉都可以，3到5分钟、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手上的啊、
1: 嗯，
0: 我们讲神门穴，
1: 神门、
0: 啊、是心经的一个穴位、
1: 嗯，
0: 这个穴本身就是安神定志的，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尺侧啊，
1: 嗯、
0: 这近身侧呢是尺侧，
1: 尺侧
0: 在腕横纹啊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一搭手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神门穴。
1: 嗯，
0: 所以呢，在坐公交的时候，可以揉一揉这个神门穴，然后去，一个是助眠，另外呢还能够解郁、
1: 嗯、
0: 啊，嗯，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也是常用的一个穴位。
1: 嗯、好，谢谢你的推荐，两个穴位。
0: 嗯。嗯嗯，解春郁的时候呢，还有一种方法，这个我们中医讲这个叫情志疗法。
1: 嗯
0: 啊，我的这个团队呢专门做了一个五阴疗法。
1: 嗯，
0: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宫商角徵羽、
1: 嗯、
0: 对应的就是木火土金水、
1: 嗯、
0: 啊，这个木火土金水又对应的肝心脾肺肾。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尤其是春郁状态下呢，你可以听一些疏肝的音乐，比如说高山流水、
1: 哎、
0: 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能让我们这个心情愉悦啊，能够解春郁这样的一个音乐。
2: 春分时节，阴阳尚未完全调和，人体易受外界影响，此时规律作息尤为关键，建议每晚保证7至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同时可通过疏肝解郁操等运动方式，以达到疏肝理气的效果。食疗方面推荐百合银耳羹以养心安神，玫瑰陈皮茶以疏肝解郁。外治方面，按摩太冲穴与神门穴有助于疏肝解郁、安神定志。此外，五阴疗法通过聆听对应肝木的舒缓音乐，可愉悦心情，缓解春郁症状。

0: 再次谢谢田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关于春分时节的一些气候特点对人体的影响，以及解春郁的一些小方法。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啊，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提到了一些相关的什么问题，我们请田医生给我们现场快问快答一下。好，来看看这个问题，有人问到了，春分时节特别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说吃点甜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吃巧克力能有缓解的作用吗？
1: 对的，这个在这个我们觉得情绪低落的时候，这个巧克力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郁的一个小的食物啊，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吃一点这个巧克力啊，吃一些甜食，甜食本身就能使我们的这个心情愉悦嘛。当然就比如说它有高血糖啊，或者是它有高脂血症啊，这个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甜食的特点都是热量很高
0: 啊，
1: 这个能量伴随着这个热量，所以这一类人呢一定还是要这个稍微控制一点。
0: 明白明白。好，谢谢您。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关注的是一个重点的人群，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像这样的朋友，我们知道她们有时候情绪就是容易波动，不太稳定，那碰到了春分时节，再有一些情绪抑郁啊、干预的情况，该如何进行调节？
1: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女士的更年期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问题，然后再加上我们春分它这个昼夜这个节律的这个变化，非常容易引起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这个我可以推荐大家用一些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方子，比如说这个逍遥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典型的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方子。另外呢，玫瑰陈皮茶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这个茶，再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让我们自己心情愉悦的事情，听听我们喜欢的音乐，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去应对啊这个更年期在春郁方面的这个小的方法。
0: 好。另外一个群体啊，就是特别容易过敏的人群啊，有的人有过敏症状上来了，哎呦，痒的是不行不行的，晚上睡觉都大受影响，所以也会情绪激动，对吧？然后伴随着一些抑郁焦虑的情绪。那像这样的人群引起的情绪波动，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调整呢？
1: 春天又是过敏的这个高发季节，所以在这一类呢，我觉得第一，首先我们要去用一些中医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去纠正这个过敏的状态，到医院里去看看中医，先去提高我的免疫力啊，哪怕我就是过敏，我不能完全纠正，我过敏的症状会轻一点，这样呢，这个在情绪上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另外再加上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这个你看我鼻塞，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穴位的这个按揉去缓解这个鼻塞的症状，缓解我们过敏的这些症状啊，用一些这个中药，比如说菊花啊，我们常在临床上会推荐这给病人啊，你拿那个菊花泡水，然后那个蒸汽去熏眼睛，
0: 挺好，
1: 去缓解这个我们的这个过敏的症状。
0: 这些都是很好的小妙招，谢谢你的推荐。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吃野菜对于缓解我们的情绪波动能有一定的效果吗？
1: 很多的野菜大家也都知道，本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你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荠菜，像这个荠菜馅的饺子啊，大家可能也都经常会吃到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解肝郁的食物。
0: 没错，富含的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其实是有帮助的。
1: 是的，但是呢，我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然后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够辨识出来这就是这个野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五花八门，有荠菜、蒲公英
0: 啊，
1: 也都是我们常去用马齿苋，包括鱼腥草啊，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这个注意啊，不要发生食物中毒，本身这个我们是解春郁的，结果给自己添堵。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食物哈，有人说春天啊要少吃发物，吃发物可能会加重情绪问题，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从我们肝主生发的这个角度呢，尤其是对于这种敏感人群啊，建议春天还是少食一点这个生发的东西，
0: 比如说那些
1: 比如说海鲜
0: 类的
1: 啊，羊肉
0: 啊，
1: 这些都是大家公认的这种发物。如果我们这个春天啊肝主生发的时候，我们吃了过多的这个发物，然后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波动加重，然后会导致我们有这种焦虑，尤其是敏感的人，他的这个焦虑失眠的这个状况啊都会加重。少吃一点这个发物，可以多吃一些这个滋阴的，另外呢这个多晒晒太阳去补阳，滋阴补阳的这样的一个些食物。
0: 好，再次谢谢田医生给我们分享的这些知识，重点呢带我们去了解了春分节气前后的养生奥秘，尤其让我们对于春浴这个现象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哈。那么田医生也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节，比如说我们调畅情志、规律作息、适当运动、聆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节保持情绪的稳定，更好的享受春光的美好。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的守护从未有过边界。近年来，河北省乐亭县以党建为引领，以改革为动力，以民生为导向，紧紧锚定健康乐亭的建设目标，全面推进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建设，一条从县城辐射到乡村的健康防线正在大昭故乡悄然铺展。乐亭县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卫健牵头、多部门协同的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建设工作体系，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主任、卫健、医保、人社等部门参与的管理委员会，建立以县医院、县中医医院两家二级公立医疗机构为牵头医院，13所乡镇县与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病理诊断、消毒供应5大资源共享中心，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探索共享 CT 服务模式。乡镇卫生院开具检查申请单，群众到县级医院完成检查，返回后即可及时获取诊断报告，平均缩短就医时间2.5小时。以互联网加党员护理队模式，为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服务500余人次，让群众就医更便捷。培才固基，锻造医疗人才主力军。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乐亭县将人才建设作为医共体建设的基础工程，持续做好人才招聘，科学梯次配备本土技术力量，近3年公开招录医学专业人才162名，投资2000余万元更新医疗设备。目前已与22家京津唐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长期聘请10余个专业、35位专家定期来老坐诊手术，通过上级专家带教及送出技术骨干进行学习，培养学科带头人，逐步形成院有特色、科有强项、人有专长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守正创新，构建医防融合新格局。乐亭县坚持防治病重，着力构建预防、筛查、诊疗、康复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组建133个家庭医生团队，重点人群签约率达82.73%，持续推进妇女两癌筛查、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每年服务群众近50000人次。牵头医院组建慢病管理中心，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者提供规范用药指导、健康监测和康复管理服务。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深入乡村社区，开展义诊宣教活动，提高百姓健康卫生意识。征程万里，笃行不怠。乐亭县将持续深化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建设，以更强合力、更

0: 这酸子体是现在增加的了，
1: 这个名字叫传统男，
2: 这里是家比较近，家的上人小孩就能接得上。
3: 乐园一开，每天游客都爆满，给我们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
4: 这里很好玩，我还想来。
5: 在这里干的员工都干得很开心，很有劲头，很有奔头。
6: 哇，这里好漂亮。
7: 对，感觉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啊。
8: 欢迎光临星野鹏境。
6: 我这次来发现你们这边风景好好啊，之前也这样吗？
8: 之前可不是这样子，之前是像那样。
9: 十年前，这里是省级贫困村，集体经济不足50000元，被列为省级重点贫困村。
10: 这其实有穷有贫，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剩下的都是老年人。
11: 山是好山，种不出来钱的。
0: 在座的都是村里面出资的人。今天接大家回来，就一句话，我们本来守着井上，依然要饭吃。你离井上就是井，咱们要把它给人换，给人扫。
12: 不仅我们也想啊，可是这里面太偏了，能不能把它变成活水呢？
13: 没路没网，谁敢来投资呀？
14: 回来我带头回来，搞民宿，做研学。离开农村久的人啊，特别是这些年轻人，在城镇待久了，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对。咱们村要完成，就在靠着李先生并肩进展进展。我们村里面搞这个文娱项目，肯定给产业给带来好大的帮助来。
15: 根据这个市场产生的一个就是冷产业，这几家人双休日，有不少游客来参展。
0: 新丰县民宿项目在我们这里开办，投资六站，党员干部要带队干，确保吃香工人在五村顺利落成。
16: 老胡在家吗？
0: 今天来了还是讲那个字那个事情，
14: 他讲那个字的事情，你们可以回说了，不讲了。
11: 我不认识他。
0: 一公公和你们村民找到有这么这么久，两位把你们的庙门可以让人出来了，你们还是在等五岗。
17: 我们到胡总家再看一看，在兴业盆景里面做种种地啊，打打零工啊，对吧？有技术的都可以就近工作了。
11: 到这开发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嘞？
17: 像你这有技术，你会水电，你在那边可以修个水电啊，还可以照顾小孩。
0: 他们吃到下家投资扭转后，一人收租金，另外还在给增工资。今天嘛，大家召集到一次，还是为新丰县民宿项目怎么才开发这个事情，对于这个事情都要搞到认识。
11: 这吃也可靠谱，到最后资也没了，钱也没，怎么办？
0: 投资扭转。不是卖资，低收租金。我们村当组织紧着企业资源，大家对新丰盆景企业项目怎么形成这样贴了？大家对这个事情可能同时出手。
9: 28天，328份红手印，摁下信任与期待。党旗所指，推土机开进荒山，沉睡的土地。终于开始呼吸，
0: 是吧？
14: 哎，是的，
0: 在这里开发有没有遇到困难？
14: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偏，是吧？水啊、地啊，还有一些道路啊，说是如果后面都给我们协调和支持，能够争取争取。
0: 我们回头要么跟镇上对接，对接你们实施困难，确保你们这个项目顺利落实啊啊，有数体系。
14: 你这样想，是不是我就更有信心了？
9: 兴业鹏境的诞生，源于村党组织与企业的携手，土地流转，共建产业园，让闲置资源焕发新生。
8: 现在我们来到的我们的游玩区，这边是我们的小火车。
18: 山好水好，桃子更鲜美，孩子们来了都不想走了。
9: 党组织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协调相关部门加快基层设施建设，为项目的顺利运营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曾经留守的村民，如今成了产业园的新农人，家门口就业，让幸福扎根土地。
3: 我现在在家门口就有工作了，太方便了。
19: 现在我们生意越来越好，农产品很畅销，我们的收入也很可观。
11: 在新丰盆景上班挺好的，是家又近，每个月还有收入，晚上还能回去带孙子。
0: 县风景那之后啊，明年跟城建设建设得了10万元的收入，有了这笔钱，城可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实行公共服务水平，为村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喂，
1: 叔，听说咱村里现在发展得很好，我今年研究生毕业了，也想回村子发展，行吗？
0: 太好了，我们村里面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高材生，热烈欢迎你回村。
5: 这做篝火，晚上有篝火晚会。

0: 哎，老爷，现在县衙正在号召缴纳全民医保的银子，家家户户都交了，就咱家没交呢。
1: 医保纯属浪费，那花钱买药那不是咒老爷生病吗？不交。这老爷的身体壮得像二岁小伙一样，就这房我说杀就杀。
0: 上炕的费劲，
1: 老朱，
0: 沈心，如何？
2: 员外，病不在腰，五脏六腑都有毛病。啊，
0: 大病！那沈医能治吗？
1: 得花多少银子啊？
2: 没事儿，银子确实得花不少。但是衙门不是有全民医保政策吗？花不了多少。啊，
1: 我没交医保。
2: 什么？你没入医保？
0: 都怪你，几两银子的医保钱你不交，这下得病了。病是治好了，钱没了。
3: 夫人呐，咱不是钱没了，还有计划。
0: 昨天让你去交咱们家医保，你交了没？
4: 昨天忙忘了。
0: 哎呀，还睡什么睡？快给我起来！快点给我交去，我可不想跟你需要饭。
4: 哎，好，
0: 你快点，你快点，我可。快点儿！哎，把他们家都交上，俩孩子的，还有爸妈的。
3: 媳妇儿回来啊，医保交了啊。今年咱们俩孩子医保就省了60块钱，正好买了点肉。哎，我跟你说啊，这医保真的不能往后拖啊，12月底之前缴费的，明年1月就开始享受待遇了。晚缴费的，万一有一个有病住院什么的，报销就有影响，还是得早缴费呀。哎，
0: 可不是嘛，早交上啊，心里踏实。

说起草坪，我们都不陌生。走出家门，小区绿地、道路两旁、旅游景点，随处可见草坪的身影。说起草坪建职工这个职业，我们也经常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为我们身边的草坪提供养护服务。随着我国草坪业的快速发展，对草坪建职和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草坪建职工，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草坪的概念、草坪的作用、草坪的分类以及草坪草的概念及特性，最后给您讲解草坪工的职业道德，从而让大家对草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草坪就是指以禾本科和缩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体，经过人工建植和管理，具有绿化、美化作用、护坡作用和观赏等作用的，可以供给人们休憩、活动或运动的平状草地，是由草坪草和表土组成的统一体。我们用各种方式为草坪草的生长提供条件，目的就是为了让草坪草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草坪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环境保护作用。草坪的第一个作用就是环境保护作用。草坪是重要的绿化材料，能够改善环境。它对环境的保护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固定表土、减少尘埃、吸收多种有害气体、净化空气和水质、调节城市小气候、吸收噪音、减轻光和视觉污染、有效改良土壤结构和改造废地等等。草坪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景观美化、绿化作用。草坪占据空间很低，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视野开阔的舒畅感觉。森林和灌丛在环境中提供了垂直方向的绿色景观，而草坪在水平方向上构成了一片绿色的地毯。草坪与树木、花卉以及其他园林景观，如雕塑、景石、建筑小品相配置，可以构成具有层次与精神、亲切自然又富有变化的空间。提供运动场地。另外，草坪还可以给我们提供运动场地。草坪表面平坦密实，还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作为许多体育运动的场所，例如足球场、高尔夫球场等场地草坪是体育竞技、锻炼身体的基础设施。只有铺植草皮，才能防止泥泞，晴天扬尘也少。运动员在草坪上拼搏，即使摔伤也很轻微，皮肤的伤口比塑胶场地或裸地受伤容易愈合。好的草坪能激励运动员技术的最大发挥，创造出优异成绩。调节小气候，减轻环境污染。草坪和地被植物能吸收太阳辐射热，降低温度，增加相对湿度。凡是裸露地面，其温度的上升和下降都很急剧，空气湿度减少也快。草坪和地被植物是很好的空气过滤器，由于它们的叶面积比植株占地面积大20到30倍，其粗糙的叶片就像细筛，能过滤尘埃和粉尘，或吸附滞留粉尘。草坪上空的粉尘量仅为裸地的1/6到1/3，即使冬季植物休眠期仍然有良好的效果。
草坪草种类繁多，特性各异，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众多的草坪草区别开来，称为草坪草分类。一，按气候条件和草坪草地域分布分类。按气候条件和草坪草地域分布分类，可将草坪草分为暖季型草坪草和冷季型草坪草。暖季型草坪草也称为夏型草，主要属于禾本科化梅亚科的一些植物，最适生长温度为25到30度。它的主要特点是冬季呈休眠状态，早春开始返青，复苏后生长旺盛，进入晚秋一经霜害，它的茎叶枯萎褪绿。在暖季型草坪植物中，大多数只适应于华南栽培，只有少数几种可在北方地区良好生长。二，冷季型草坪草。冷季型草坪草也称为冬型草，主要属于早熟禾亚科，最适生长温度15到25摄氏度之间，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生长缓慢，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和西北等长江以北的我国北方地区。它的主要特征是耐寒性较强，在夏季不耐炎热，春秋两季生长旺盛，适合于我国北方地区栽培。其中也有一部分品种由于适应性较强，也可以在我国中南及西南地区栽培。二，按不同科属分类。以前草坪植物的主要组成是禾本科草类，近年已发展到梭草科、豆科和旋花科等。禾本科草坪草占草坪植物的90%以上，植物分类学上分属于羊毛亚科、鼠亚科、画眉亚科。一，剪骨蝇属，代表草种有细弱剪骨蝇、绒草剪骨蝇、匍匐剪骨蝇。该类草具有匍匐茎或根茎，扩散迅速，形成草皮性能好，耐践踏，草质纤细致密，叶量大，适应于弱酸性湿润土壤，可建成高质量草坪，如高尔夫球场、曲棍球场等运动场草坪和精细观赏型草坪。二，羊毛属，代表种有匍匐紫羊毛、细叶毛和羔羊毛等，共同特点是抗逆性极强，对酸碱、贫瘠、干旱土壤和寒冷炎热的气候及大气污染等具有很强的抗性。羊毛类草坪草主要用作运动草坪及各类绿地草坪混播中的伴生种。三，早熟禾属，代表种是草地早熟禾、普通早熟禾、林地早熟禾和早熟禾等，根茎发达，形成草皮的能力极强，耐践踏，草质细密、低矮、平整，草皮弹性好，叶色艳绿，绿期长，抗逆性相对较弱，对水、肥、土壤质地要求严格。这类草坪草是北方建植各类绿地的主要草种，也是建植运动场草坪的主要草种，尤其是草地早熟禾的许多品种。四，黑麦草属，代表草种为多年生黑麦草、羊狗尾草、梯木草。多年生黑麦草种子发芽率高，出苗速度快，生长茂盛，叶色深绿发亮，但需要高水肥条件，平用寿命短，一般主要用作运动草坪及各类绿地草坪混播方案中的保护草种。五，节吕草属，代表草种为节吕草、大穗节吕草、
中华节旅草、马尼拉节旅草、细叶节旅草。节旅草具有耐干旱、耐践踏、耐贫瘠、耐瘠薄、抗病虫等许多优良特性，并且有一定的韧度和弹性，不仅是优良的草坪植物，还是良好的固土护坡植物。

凡是具有发达的匍匐筋，低矮细密，耐粗放管理，耐践踏，绿期长，易于形成低矮草皮的植物，都可以用来铺设草坪。缩草科草坪草，如白影胎草、易碎胎等，豆科车轴草属的白三叶和红三叶、多变小冠花等，都可用作观花草坪植物。其次，还有其他一些草，如匍匐马蹄筋、沿街草、百里香、匍匐尾翎草等，也可用作建植园林花卉、造型和观赏性草坪植物。三，按草坪草叶宽度分类，宽叶型草坪草，叶宽4毫米以上，生长强健，适应性强，适用于较大面积的草坪地，如节吕草、地毯草、夹剪草、竹节草、高羊毛等。细叶型草坪草，茎叶纤细，叶宽4毫米以下，可形成平坦均一致密的草坪，如剪骨影、细叶节吕草、早熟禾、细叶羊毛及野牛草。按株体高度分类，按株体高度来分类，有低矮型草坪草和高型草坪草。低矮型草坪草，株高一般在20厘米以下，可以形成低矮致密草坪，具有发达的匍匐筋和根状筋，耐践踏，管理粗放，大多数采用无性繁殖，如野牛草、狗牙根、地毯草、夹剪草。高型草坪草，株高通常20厘米，一般用播种繁殖，生长较快，能在短期内形成草坪，适用于建植大面积的草坪，其缺点是必须经常修剪才能形成平整的草坪。如高羊毛、黑麦草、早熟禾、剪骨影类等。按草坪草的用途来分类，可分为观赏性草坪草、普通绿地草坪草、固土护坡草坪草、点缀草坪草。一、观赏性草坪草，多用于观赏草坪，草种要求平整、低矮、绿色期长、茎叶密集，一般以绿叶草类为宜，或具有特殊优美的叶丛、叶面或叶片上具有美丽的斑点、条纹和颜色，以及具有美丽的花色和香味的一些植物，如白三叶、多变小冠花、百里香、匍匐尾翎菜。二、普通绿地草坪草，大多数草坪草都可作为普通绿地草坪草，适应性强，具有优良的平用性和生长势，推广范围广，种植面积大，成为该地区的主体草种，多用于休闲性质草坪，没有固定的形状，管理粗放，允许人们入内休憩活动，如我国南方的细叶节吕草、地毯草、狗牙根，北方的草地早熟禾、白三叶、野牛草。三、固土护坡草坪草，为一些根茎和匍匐茎十分发达的、具有很强固土作用和适应性强的一些草坪草，如节吕草、夹剪草、竹节草、无芒雀麦、根茎型烟麦草等。四、点缀草坪草，指具有美丽的色彩，散植于草坪中，用来陪衬和点缀的草坪植物，多用于观赏草坪，如小冠花、百麦根等。草坪草一般就是能形成地上部分的草坪与草皮，比较能耐受践踏和人物通行的一些草本植被。简单点说，草坪草就是指用来建植草坪的草本植物。

一般以禾本科和缩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把构成草坪和绿色地被的草本植物都叫做草坪草。但是从草坪学的严格意义来讲，只有具备扩散生长特性的根茎型和匍匐型的禾本科和缩草科草类才符合草坪草的条件。刚才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草坪与草坪草，仅仅有一字之差，那么这两个术语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草坪与草坪草是既有联系但是范围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完全可以这么理解，草坪草仅仅指草坪植物本身，是草坪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草坪包括草坪植被以及根系着生的土壤机制。草坪草的特性，草坪草大部分是禾本科植物，少数是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不过无论是禾本科植物、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作为草坪草来说，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草坪草的一般特性，首先它们的植株都比较低矮，分支力非常强，有强大的根系，这些特点可以使这些草本植物能够平整地覆盖地表，覆盖力比较强，形成柔软的毯状。这些草坪草的地上部分的生长点都位于基部，而且大部分草坪草都有坚韧叶鞘的保护，因此修剪、滚压、践踏这些冲击活动对草坪草造成的伤害很小，能很快地恢复到正常状态。草坪草的叶片比较直立细小，而且数量非常多，寿命还比较长，这就使得草坪草的老叶也能保持很长时间的绿色。除了这些以外，草坪草大部分种类的适应性都比较强，还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比较容易管理，这些都是草坪草的一般特性。草坪草有观赏、保健、运动、修养、环保等多种用途，因而被广泛用于庭院、公园、运动场、风景地、水土保持地等。草坪草的这种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实用性，取决于草坪草自身的平用特性。草坪草的平用特性，草坪草的平用特性是它的叶比较细长柔软，我们踩上去摸上去以后都感到非常的舒服。其次，草坪草的覆盖力比较强，能密切覆盖地面，使整体颜色美丽均一，能够形成比较好看的毯状，我们在踩上去摸上去都感觉非常舒服，这就是我们把草坪用来休憩游玩休闲的功用，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地草坪。另外，草坪草的叶片比较细，比较直立，回弹力比较强，这就是草坪用作运动场的原因了。回弹力强能够保证运动员免受机械损伤。草坪草的生长力比较旺盛，也就是草坪草的再生性比较好，我们经过多次修剪践踏以后，很快草坪草就能恢复到原状，而且修剪了以后还能促进它分叶，让草坪的根系能够更好的生长，这都对草坪草形成美丽的草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还有草坪草对环境的适应性强，对气候土壤条件的好坏及其变化都能良好适应。我们的草坪草在遇到恶劣的气候或者土壤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的生长，比如遇到强风、强干旱等，草坪草都能够很好的去适应它。
还有个比较重要的平用特性，草坪草都没有毒性，无刺，也没有能够危及人体的结构，还不会产生一些难闻的气味或者分泌一些能弄脏衣服的汁液。这些平用特性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坐在草坪上休憩。您看，正是由于草坪草具有了以上的这些特性，草坪才可以被广泛地用于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草坪草的生长受到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光照、温度、水分、土壤给草坪草提供一个合适生长的条件，才能促进草坪草能够正常生长。我们先来看光照条件。光是地球上一切植物的能量来源，草坪草作为绿色植物，吸收光能，同化二氧化碳和水，制造有机物质并释放氧气。通过光合作用，草坪草既能够满足自身生长发育的养分需要，又能够改善环境。光照如果不足，作为草坪草的群体，整个草坪会受到影响。光合作用就是需要强光照，大多数的草坪草都是属于强光照的植物。如果光照不足的话，草坪草的生长势就会减弱，叶片就会变宽变薄，这样它的吸收营养就会减弱。所以如果草坪草在长期遮阴的情况下，草坪草就会引起退化。温度条件，草坪草生长发育需要一定的热量，而温度是热量的直观表现。温度的规律性或节奏性的变化以及极端的出现，都对草坪草有着极大的影响。温度过低，草坪草生长受到抑制或处于休眠状态；温度过高，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呼吸作用旺盛，植株变弱。只有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草坪草才能生长旺盛。比如暖季型草坪草在入冬以后会产生冬眠现象，生长机能处于停滞状态，这是一种低于低温的自我保护现象。而冷季型草坪草在夏季的时候一般都会进入夏眠，这时候它的生长势也会减弱，甚至会停止生长。所以说温度对草坪草的生长都是非常重要的。水分条件，水对于生命极其重要，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植物的一切正常生命活动只有在一定的细胞含水量下才能进行，否则就会受阻甚至死亡。植物从环境中不断吸收水分，以满足正常的生命活动需要，同时又不断散失水分到大气中，形成植物的水分代谢。草坪草组织中80%到90%都是由水组成的，如果草坪草缺水呢，它就会萎蔫。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比例低于60%呢，草坪草就会死亡。所以说水对于草坪草是非常重要的。草坪草吸收水分的能力取决于根系的活力和土壤中有效含水量。草坪草对水分的追求可以从生理需水和生态需水两方面来考虑。生理需水就是能够保证草坪草正常生长所必需的这部分水分，而生态需水是人们为了达到对草坪的某种使用目的或者是建植目的，需要草坪达到一个良好状态，这时对草坪补充的水分属于生态需水。土壤条件，土壤是由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类物质组成的，固体物质包括土壤矿物质、有机质和微生物等，液体物质主要指土壤水分，
气体是存在于土

壤孔隙中的气体。在草坪草生长过程中，土壤不仅供给草坪草生命活动所需的水分、养分和供根呼吸的氧气，维持着适宜的温度和热量条件，还对草坪草起着机械支撑和固定的作用。随着我国草坪业的快速发展，对草坪建植和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职业道德，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通俗点说，职业道德就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草坪业的职业道德作为从业人员提高职业素质的内在要求，一定要从内心自觉地树立草坪业职业道德观念和规范自身的职业道德作用。只有热爱园林工作，尊重草坪职业，才能献身于草坪业的建设发展，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绿化美化事业，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草坪行业领域做一番成就，为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具体要求如下：一，每个草坪建职工都要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以及遵守企事业单位纪律和规范，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公德。二，认真执行规范化标准和文明服务行为规范，与他人交往中要以礼相待，与人为善，坚持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服务方针。三，规范操作，安全生产，这是草坪建职工职业责任的具体体现。草坪建职工还要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与自己职业有关的各项岗位职责和责任与制度，比如草坪建职工职责、施工安全制度、农药

内容中主要是让大家对草坪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让大家了解草坪的概念、作用和分类，另外要区别草坪与草坪草的关系，还有就是作为一个合格的草坪建职工，必须具备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建职草坪之前的坪床准备。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茜草科的杂草猪秧秧。猪秧秧有很多枝条，它要么在地上蔓延生长，要么攀爬在麦苗上生长，通常高度在30到90厘米之间。它的茎有4条棱，这些棱、叶缘、叶脉上都长着倒着生长的小刺毛，所以很多地方又叫它喇喇藤。叶子是纸质的或者茎膜质的，6到8片长在同一个节点上，形成轮身，偶尔也有4到5片的，形状是带状倒披针形，长约1到5.5厘米，宽约1到7毫米，顶端有针状凸尖头，基部逐渐变窄，叶子的两面常有紧贴的刺状毛。它的花是从叶叶处或者顶端长出来的聚散花序，花冠是黄绿色或者是白色的，果实成熟后是干燥的球形，上面密密麻麻地生长着钩毛，果柄是直的，最长可达2.5厘米，较粗。猪秧秧通常在每年的3到7月开花，4到11月结果。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玄参科的杂草阿拉伯婆婆纳，它是一种趴在地上生长且有着很多分支的草本植物，高约10到50厘米，早春时节星星点点散落在田间的蓝色小花就是它了。它的茎上密密麻麻地长着2列多细胞的柔毛，叶子有2到4对，有短柄，形状是卵形或者圆形，长6到20毫米，宽5到18毫米，基部是浅心形，可能是平结的或者是圆圆的，边缘有钝齿，两面都稀疏地长着长柔毛，苞片是互生的，和叶子的形状一样且大小几乎相等，花冠是蓝色、紫色或者是蓝紫色的，长4到6毫米，硕果的形状像肾脏，种子的背面有很深的横纹，长度大约1.6毫米，它的花期在每年的3到5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解了这些杂草，不仅能帮助我们精准地防治杂草，更好地管理麦田，还能让我们对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下次在田间地头看到它们，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饿了吧？过来，开饭了，开饭了，多吃点，多长点。每天早晨5点，冠县王凡庄村的董小慧都会按时给牛喂料。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辛苦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回报，育肥牛一直长得很慢。求助农户董小慧，31岁。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柳林镇王凡庄村人，求助问题：育肥牛长得慢。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玉米、小麦是主要粮食作物，收获后剩余的秸秆是非常好的粗饲料。

0: 富的饲草资源带动了当地畜牧养殖业的发展，其中肉牛存栏量50000多头，很多人纷纷加入养牛行列，董小慧就是其中之一。
1: 小慧姐，
2: 哎，这儿呢，
1: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2: 我在给牛准备草料。
1: 哦，草料是在下面的。
2: 对，都在这里储存。
1: 这是给咱们牛喂的什么饲料呀？
2: 这是玉米秸秆，就是棒子秸。
1: 您这个坡确实挺陡的。
2: 嗯。哎呀，
1: 这里面是吗？
2: 哎，对。
1: 这是您的牛啊？
2: 哎。
1: 哎呀，他们看着就是好活泼呀。哎呀，
2: 每天吃饱了都得跑一辈子。哎，那个牛。等一下啊，等一下，我看看这牛咋了？你看，哎呦，
1: 哎，小慧姐，这三头牛打架了，没事吧？不会受伤吗？
2: 有时候也会受伤，但是也没办法，它都是小公牛吧，它都比较皮。慢慢去，
1: 别打了，别打了。
2: 你看，
1: 哎呀呀，他们活力真好，
2: 撞的那墙，你看那给我拱的，你看那墙都拱坏了。修了好几次了。
0: 牛天性好斗，尤其是公牛，为了争夺牛群的领导地位会相互打斗。除此之外，牛吃饱了以后精神振奋，也喜欢跑动打斗。
1: 您这是养了有多少头啊？
2: 14头。这是你哎呦，两个的都腿染太急，没法治，闹的时候治不了，
1: 太难管了是吗？
2: 有的时候跑的都怪害怕，噔噔。过来喝水来。
1: 小慧姐，我观察下来，咱们这个牛，您看活力又好，像撒欢的一样。我没看出来咱的牛是有什么问题。
2: 精神状态是可以，就是长得比较慢。哎，
1: 长得慢。
2: 对，就是长肉慢。
0: 董小慧养的是一种杂交牛，母本是当地的鲁西黄牛。副本是瑞士的西门塔尔牛，既有鲁西黄牛耐粗饲、适应性强的特性，又兼具西门塔尔牛体型大、生长速度快的优点。但是董小慧的牛生长速度并不理想。
2: 去年7月份要的牛，现在都差不多有半年了吧？当时我要的时候，它个不均匀，有大个有小个的，这平均了一下有4个来斤。到现在，我前一段时间刚称了一下，又还不到700斤，600多斤。然后要按人家那个好牛来说，得这会儿得长到900多斤了。我现在一头牛都跟人家差200斤，这200斤，按现在市场价来说，最低是7一斤，这一头牛都差3000多。我这一共14头牛，我这都损失了40000多块钱了。
0: 养殖育肥牛有2种育肥方法，一种是阶段育肥。购买12月龄骨架长成的架子牛，体重1000斤左右，育肥3到6个月，长到1500斤左右出栏。另一种是直线育肥法，购买5、6月龄的小牛，体重400斤左右，养殖1年左右的时间，能长到1200到1500斤。跟阶段育肥相比，直线育肥法时间长、见效慢，但成本较低。因为董小慧刚建了牛舍，没有过多的资金，为了多养几头牛，所以她采取了直线育肥法。但让她意想不到的是，按照现在的生长速度，不仅挣不到钱，还有可能赔钱。
2: 要出栏的话，我这个牛长到1000多点稀松，它的斤称达不到，你没有利润。
1: 怎么算的这笔账？
2: 你买牛都10000多，一个小牛肚14000左右，
1: 光一头小牛就这么贵
2: 啊？这一个一年下来吃这个料都5000多，你想这一个牛成本都管到快20000块钱了，不去人工的情况下，你按1000多点卖，你都是刚够本儿。所以说必须要达到1400左右或者1500的，才能有一头牛这一年才能挣上几千块钱，4、5千块钱。就是说我养照章养下去，我基本上不挣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哎，怎么想办法看能让这个牛长得稍微快一点儿。
1: 咱有没有找人问问？
2: 就我们周边他们都是有几个小养牛户，都是自贩自养，没有像我这样的自己从外边进来的这样牛。
1: 哦，
2: 嗯，对，没有什么对比。

0: 因为
1: 为了解决难题，冬小慧还专门买来肉牛养殖的相关书籍，调整饲料配方、增加饲喂量等方法，但是肉牛长势依然不理想。汪小妹发现，冬小慧的牛舍很大，却只养了14头牛，而且牛舍的另一边也没有安装牛栏，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计划着是80-90头吧，现在资金不足，这个棚花了得有7万多块钱，仅这14头牛花了19万，再加上我这些料，现在都花了有4万多块钱了。
2: 30万了。
0: 我现在几乎都是把俺这些年的积蓄都投到养牛这方面来了。
1: 为了养牛，不仅投入了所有积蓄，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牛身上，对孩子也缺少了关心。
0: 你照顾他们，你就得细心，比照顾我那俩孩子都用心。
2: 啊？不会吧？
0: 每天把孩子早晨起来，然后吃完饭送走之后，就开始照顾他们。应该说，我自从这个牛来了家之后，我就是我的心情就跟着这个牛的健康状况一直在变化，对孩子这个耐心就少了很多。他就想让你哄着他，但是我这边呢又着急，那个喂牛啊什么的，照顾的还得看着做饭，我就比较着急。哎，有的时候我就气得不行了，我就揍他两下，就是脾气比较暴嘛，我就感觉我自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气。
1: 下午4点，又到了饲喂的时间，冬小慧要到家里运一些精饲料。
0: 这儿就是。
1: 刚一进门，帮小妹就产生很大疑问。
2: 哎，姐，您这院里面怎么有个这么大的滑梯啊？
0: 我这之前是幼儿园，去年那个刚不干的。
2: 这个幼儿园是您自己开的吗？
0: 啊，对，自己开的。当时孩子小出不去嘛，没办法干别的行业。村里主要是我们村里没个幼儿园，我觉着我自己家的孩子去别处上幼儿园我都感觉到不方便。哎，所以我觉着建这个幼儿园，我自己的孩子也方便，村里的孩子也方便嘛，就做幼儿园了。
1: 帮小妹有些好奇，好好的幼儿园不开，为何要改行养牛呢？
0: 因为2019年的时候，那个我对象他拉了一下脚，用那个切割机拉了一下脚，我们去冠县住院了。从病房呢，他是拉了手，然后就在那聊天嘛。他就是一个养牛的，当时跟他聊的时候，感觉这个养牛行业挺稳定嘛，挺挣钱。出了院之后，我们去他那儿看了一下，参观了一下，然后具体了解了一下，感觉这个养牛还是挺稳定的。今年那个疫情比较紧嘛，年后之后有好几个月都不让开园嘛，我就一直在没开，感觉这个幼儿园也不是我特别爱好的东西，然后我决定不做了，我总得再做点其他的事情嘛，我觉得我不能在家那个当家庭主妇啊，就下了决心要去养这个牛了。
1: 董小辉的丈夫是做电缆安装的，有一定的危险性，还经常出差，不能陪孩子。他下定决心选择养牛，也有着自己的规划。
0: 那个明年到这个时候差不多都出栏了吧，把这些钱都投进去，再加点钱吧，争取明年上个50头吧。
2: 50头？
0: 嗯，对，然后3年我就能把这个棚上满了，招上80头左右。我对象那边工作那个危险性特别高嘛，我也不愿意让他干了，他在外面做的也挺辛苦的，到时候我俩就在家养牛，也不用出去了。我现在就是你看这牛长得不理想，我现在就是不挣钱，没有利润，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愁这个事儿。
1: 为了帮求助农户董小慧解决难题，帮小妹在聊城市池坪区的乐平铺镇找到一位养殖牛人。
3: 来，往前来，往前来，往前来，好好好。

0: 过来，站，
1: 好嘞。
0: 这肚子长，不要不到吗？你看怎么回事？
1: 这不是长气的事吗？就是留胃积食的表现。明天就没事了。
0: 慢点管，别管墙上啊！好，
1: 好嘞。

0: 就是弄上这棍儿，让他就是有点异物感，动动嘴，把体内的氨气排出体外，减少这个牛的这个流胃积食的程度。一般最多就是2个小时，就把它解下。
1: 乡土专家明庆军，49岁，山东省聊城市池平区乐平铺镇人，养殖育肥牛14年，年出栏1000多头，出栏体重1500多斤。林庆军做过服装销售，贩运过紫猪。2006年，当地推行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把玉米秸秆制作成优质粗饲料，同时肉牛市场行情有上涨形势，他看到了商机，果断决定养殖肉牛，一养就是14年。自己养殖成功了，不忘带动周围养殖户。2015年成立合作社，先后带动周边50多个养殖户实现了增收致富。
2: 咱这个明老师吧，在咱这个地方，他是个牛人，养的牛也特别好。
3: 他是我们这里的养牛带头大哥，是我们这里这一块的领头人。
4: 这里就是董小慧的养殖场，
0: 卫生条件还可以啊。
4: 小慧姐，
5: 哎，过来了。
4: 哎，给您请的专家明老师。
0: 好，
5: 老师你好。就这个问题，我这个牛长得太满。
0: 要不我先看看。
5: 小心点啊。
4: 哎，
0: 你这养几年牛了？
5: 今年刚盖的棚，这是养了有这牛来了有半年了，差不多。
0: 哦，那个进的时候大约回家来称量吗？
5: 称了，我这个买的时候这个个不大匀嘛，平均一下400来斤。
0: 这个棚天气冷的时候也就这样。
5: 哎，就这样，也没风。
0: 平常你就这些牛大小分开吗？
5: 不分开。
0: 啊，就在这一起喂。
5: 那个平常这个时候我都把它撒开之后，在这里面跑一下了。

0: 你这牛吧，总体来说问题还是不小的。说实话啊，就在像我们当地啊，像这种牛就属于破牛。整体管下来，我一看养这户的破牛还能挣到钱。
1: 说实话，那个自己养的牛被别人说成破牛，谁也不是特别高兴嘛。那个我这牛咋是破牛呢？是吧？
0: 我发现像他这牛啊，也有一代的，也有二代的。这两头小牛吧啊，这就是一代小牛，那头上那个白毛啊很少，头又小，腿呢又细，身长太短了。像这个养一年也就是八九百斤的事儿。
1: 那我这两个牛够本都够呛了。
0: 够本啊？那你赔的少了。那就算你沾光了。
1: 当时开始买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买咱们这个西门塔尔的啊，是吧？我具体的那个怎么样我不是特别清楚，
0: 光知道是西门塔尔，他就不知道这个西门塔尔改良的这个代谢高低的事。
2: 乡土专家介绍说，由于纯种西门塔尔牛购买成本相对较高，而我国本地黄牛数量充裕，价格低，采用西门塔尔牛副本对当地的黄牛品种进行改良，经过一次杂交，有50%西门塔尔牛血统的叫一代牛，杂交改良两次，有75%西门塔尔血统的叫做二代牛。但是一代牛和二代牛生产性能并不理想，经过多次回交，繁育出三代牛和四代牛，更接近纯种的西门塔尔牛，具有生长速度快、体型大、出肉率高以及适应性强等优势，品种质量较佳。
1: 那我这里边这牛哪一个稍微那个好一点？
0: 这头牛啊，要在牛群里来说呢，还算是上中等的。
1: 这在我这里是个好牛。
0: 不过呢，要在我们菏泽市啊，这牛基本上我们就是不养的。这个牛啊，就算属于二代牛了，就是腿也挺粗，不过呢，这个身腰短。长大以后它不压秤，总体来说这些牛的品种是一般般的。
2: 经过查看，牛群中有两头一代牛、12头二代牛，乡土专家断定，董小慧。

0: 的牛之所以长得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品种的问题。
1: 那明老师，我这个就是说除了品种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因为这个牛已经买到手了，我也没办法，这个也改变不了了。
2: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你先看你那头牛。你看那个毛挺杂乱的。
1: 就是啊，我感觉我这个牛这个毛都挺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平常发现这个牛就是扭过头去那个长那个舌头啊，老是舔毛
1: 啊。啊，对，老舔毛，
3: 这头就在舔。
1: 啊，对，你看又在舔呢，
2: 是不是啊？
1: 经常有这种情况。
3: 这种现象不正常吗？
2: 不正常。它如果要舒服了，它绝对不会去舔毛的。
1: 哦，我以为这是牛的那个正常的反应呢。
2: 不对不对，那头牛表现更明显。
3: 这牛的毛好卷呀，就像天生自来卷一样。
2: 这都是那个牛呢一舔食的。
0: 经过查看，董小慧的这14头牛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舔毛现象。舔毛严重的部位还出现掉毛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给这牛去过虫了吗？
1: 我打过一次。
2: 什么时间去的？
1: 我就前段时间刚去了一次。
2: 去第二遍吗？
1: 你说那个异位诊所不是去一次就能那个皮外都可以了吗？
2: 你看你发现你这牛，看吧，这就是很明显的症状，看着。
1: 哎呦，
3: 哎呀，这么大一块儿。
2: 如果厉害的话，身上都掉毛，这就是体外的螨虫活跃起来了。
0: 牛螨虫是牛体常见的一种体外寄生虫，在环境条件差、湿度大的情况下，牛容易感染螨虫。牛与牛之间互相舔食打斗，如果一头牛有了螨虫，相互传染，就会导致整个牛群患病。一旦发病，牛会感到瘙痒难耐，摩擦或啃咬患病部位，严重的地方牛毛脱落。
3: 哦，这个身上有虫子还能影响到牛的长势呀？
2: 那绝对的，牛不舒服了以后，它能安心的长吗？
1: 嗯，它老痒，它老蹭。
2: 有的时候把那个毛都蹭掉了。
1: 嗯，对。
2: 所以说我给你判断，就是你这个牛啊，驱虫不彻底，这也导致那个生长速度是要缓慢一些。
0: 乡土专家建议，每头牛都要重新驱虫两次。了解完驱虫的问题，乡土专家又去查看了牛的饲料。
1: 豆粕，
2: 豆粕是吧？嗯。这是玉米是吧？
1: 嗯。
2: 玉米没事。
1: 嗯，这是我自己打的。
2: 玉混料。
1: 嗯，
2: 还
1: 有盐。
2: 盐，你这个饲料基本上没事，你那个配比怎么配的？
1: 我这个豆粕的话，我是1000斤配上200斤豆粕，700斤玉米。
2: 不是很合理。看你的牛的现在这个体重啊，就平均在650斤，就是说按这个体重来说呢，你这个蛋白呢少了一点，再增到25%就行了。
1: 就是1000斤添加250斤豆粕。
2: 哎，对对对，玉米给它降一点。
1: 哦，那就再去50斤。嗯，对，玉米是含能量的，然后这个豆粕是含蛋白的，是吧？这个我倒知道。为什么要提高蛋白呢？
2: 因为育肥的前期呢，就是需要的这个蛋白要高，而育肥后期要把蛋白再降下来，把能量再提上去。
0: 董小慧采取的直线育肥法，6到13月龄属于育肥前期，主要目的是长骨架，需要增蛋白减能量。到了14到18月龄属于育肥后期，主要是长肉增体重，这时就需要减蛋白提能量了。
1: 明白了，我明白了，这回怪不得我这牛现在喂的不怎么样呢。
2: 你这个精饲料大体完就这样吧，粗饲料我过去给你看一下。
1: 行，咱们现在就看看。
2: 好，
1: 慢着点啊。
2: 嗯，没事没事。它没有霉变，你闻一闻，它就有这个酸香味儿。
3: 对，发酵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2: 对，这个质量是可以的。
1: 那就好，我就不用再担心这方面的事情了。
2: 你们几点喂牛啊？
1: 我们一般都是下午4点喂。
2: 现在我看也差不多了，是吧？这个时间喂一喂。
1: 行。
2: 我们看一看。
1: 行。
2: 你看这牛吃食也行，这就证明了健康程度是没问题的。哎，不过呢，你发现了没有？小牛都挤到一边去了，就抢不上食。

0: 的。
1: 就是有抢食的情况哈，对，这头牛就把刚才那头牛给顶开了，因为现在这头牛找不到地方了。
0: 这个大的老挤那个小的，
1: 你发现了啊，小慧姐？
0: 啊，我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就是懒得把它们分开，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没想那么严重这个问题。
2: 那不行，强的欺负弱的，这个小的牛呢，本身就吃的少，大牛。壮的牛一顶，它更吃不上了。
1: 抢食儿，
2: 越弱的越弱。你这，我还是建议你把这个大中小呢，给它分成三个圈。
0: 那明老师，你那边是怎么养的？
2: 我那边呢，和你这边不一样。哎，我那边都是这个定位栏，哎，集中这个拴养的。
0: 定位栏是怎么个定位栏？
2: 一头牛一头牛的隔开，它这避免它这个相互打架。
0: 哦，那样就不会那个打架抢食什么的。我这边要做的话，这个得多少钱成本？
2: 基本上就是一头牛150到200之间吧。
0: 那我这儿的话，
2: 就是2000到3000之间吧。
0: 我考虑一下。
3: 下午4-5点，北方的冬季降温非常快。空气中还夹杂着冷风，乡土专家又指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2: 你就没有考虑弄点这个挡风的？
0: 我这个牛散养着嘛，我觉得要是给它弄上挡风的，我这个牛来回的出来进去，我怕它给弄坏了。我当时没考虑这个方面的问题。
1: 那小慧姐有没有担心过怕咱的牛冻着？
0: 他们都说牛挺格冻的，所以我就没想着弄这个保温的东西。
2: 就怕冬季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贼风，刮风的时候，它就容易感冒，影响它这个生长速度。
3: 乡土专家介绍说，当牛舍里的温度低的时候，牛为了维持身体温度，会把本该长肉的能量转化为热量，这样一来，吃同样的饲料，生长速度也就变慢了。这也是肉牛长得慢的原因之一。
2: 我还建议你把你这个棚啊弄上一个保温设施。
0: 那我这边要是安装保温设施的话，大概得投资多少钱？我这个长是40米，
2: 大约需要2000多块钱，不到3000块钱。
0: 还得3000块钱呢？
2: 对对。
0: 跟我对象商量一下吧，因为这个本身这牛也不挣钱嘛，我就现在压力挺大的。
3: 乡土专家给董小慧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生长速度，这批牛刚刚够养殖成本。如果提高养殖技术，改造牛舍的话，两头一代牛争取长到1000斤，减少损失；其余12头牛平均每头牛长到1300斤，这样每头牛多长200斤，多卖3000多元，最后出栏还能挣40000多元。
4: 做了这个保温之后，或者是做了定位栏之后，我这个牛的这个生长速度能不能提上去，我也是存在疑问的，不想给它投资太多了，倒是是有顾虑的。
3: 经过现场查看，乡土专家找到了肉牛长得慢的原因，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专家走后，董小慧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如果按照专家的方案整改，又需要投入一笔钱，丈夫能否同意继续投入，她也拿不定主意。晚上7点，董小慧的丈夫从外地赶回来，他还喊来自己父亲给自己出出主意。当时决定养牛也是因为得到父亲的支持。
0: 养牛对我来说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就指望着那个我爸他们，然后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吧，应该说是。
1: 叔叔之前养过牛
5: 啊？养过2到3个，都是顶多，都是养的。咱家那个不是改良，不改良牛吧，现在都是改良的。那我跟小辉说，我说要养，我说都得靠你，你得顶起来这个。他说行，我干了，我坚决养他。
0: 基本上就是说，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很坚定我的想法，不能后退半步，我就一定要养。
5: 他本身也是个要强的小孩。
1: 对呀、
0: 啊，我做事情一定要做得红红火火，我就是自己这样要求我自己。
1: 在小慧姐教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她压力挺大的，怕养不好，因为小慧姐她的性格是很要强的。而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个性格吧，反而让他现在更加有动力了。
0: 今天人家这个节目组给咱请这个一个专家过来，都是这个命老师吧。他说咱这个牛品种不行，其他方面呢，再都是说咱这个冲厉害，那个牛。

0: 我冲他。
1: 咱不取中了？
0: 取中了，那效果没达到，不行。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大牛小牛搁一个圈里太乱，这个牛强势的情况太严重，这也导致他这个牛长势不均匀嘛。他建议把牛定位，就是一牛一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这做上保温，大概还得花个6000块钱左右。
1: 天嘞，花6000多。
0: 你看，咱从哪方面改善呀？
2: 我看大哥是有一些顾虑，是不是？
1: 资金是一部分，
0: 嗯。要把光投钱见不着效益，再投资的话，就有点感觉有点有压力了。人家专家今儿走出来说，他说叫咱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人那边学习参观一下。我也特别想上那儿看看去，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确实也是，行，行，姐。看看去，那我明儿不干活去了吗？
0: 行，
1: 再看看去。
0: 那咱俩一块儿去学习学习去。
1: 行行行。
3: 这就咱养殖合作社，这就是咱的1号牛舍。
0: 那么长，这长度是多少米啊？
3: 80米。
0: 它的棚比较长嘛，就感觉从头往前一看特别壮观，那一个栏一个栏的感觉特别整齐。
3: 你们自己先瞧一瞧看一看，和你的那牛舍看有啥区别。
0: 行，明老师，咱俩去看看去。21、22，哎。
4: 哦，它这是一个牛一个栏杆，然后一个牛标一个号哈。
0: 这个对应着号，这就是
4: 号跟栏对着哈。
0: 这一说22号，有毛病了，不用画记号了。
4: 是是是，这个人那个办法是真不错哈。
0: 这是干么的？
4: 漏粪板，这可能是。
0: 它这有点尿，有点么的都漏下去了。
4: 你看人那个多干净啊哈！
0: 哎，这个东西倒不孬。你别掉下去了，你还使劲往里踢干嘛？叫牛把你拱了，你看这牛真大耶，好，还这么肥，我头一回见那么大的牛嘞。哎呦，尤其是那头牛特别大，我猛的一看就感觉这牛这么大，这得有多少斤了？这得不得1500多斤这个？
4: 差不多有呗，差不多有。
0: 赶紧看着它这毛可滑了，你没看着？这毛滑溜吧？哎哎呀，还真挺滑的嘞！好，还有这肉，哎呦，这牛真不孬。
4: 好，
0: 我看这屋里都嚼着些囊糊是吧？也没嚼不着糊啊。
4: 这个里边跟外边得差好几度的。
0: 人家这不是边上我看都围着嘞，塑料纸啊。我一进去感觉这牛舍温度挺高的，感觉啊挺暖和的。哎，不像我在家喂牛的时候，这一刮风吧，吹的自己都冻得不行。
5: 看了一圈，不管是牛舍还是肉牛，都让夫妻二人羡慕不已。
0: 特别好，这个你看这一牛一栏，感觉特别方便。
3: 这就是相当于养猪业的这个定位了，一个是出于这个安全，自己在家照顾牛的话，随着这个牛的体重越来越大，你就不敢招它了。还有一个就是避免牛强势打架，这个牛骑的时候，避免就是劈垮。看现在这些牛就是马上要出栏的牛了，都得在1600左右。
0: 我过去看看去吗？
3: 可以，看一看。
0: 我去看看去。你看这个牛，还有这个钉哟，这个钉真圆，真宽，你看，真高。哦，吓死我了！哦，咋真有点小气的感觉？现在这俩牛有点打架了。这个要是没栏杆的，光这身子咣咣的，都他那个快出来的那个牛啊，长成了啊，那么大，那俩牛在那底下底下的，哎呦，就感觉你离近了都有点害怕吧，应该说，哎呦，我就想着我回去，这个我肯定得做一做这个定位栏，看这个栏不孬，来，你给我拉拉，
6: 咱亮亮这个，
2: 这小慧姐你还带了尺子，
0: 哎，你怎么看这个有多少？一米一，你往哪拉拉看，这边有多少？中心这是2.43米。当时呢，一说来咱们这边参观嘛，我就心想着人家肯定有我很多让我没见过的东西或者什么的啊，我就想着啊，我就背上吧。人家这个栏杆挺好的，把尺寸量一下，记一下，我回去好那个照着人家这个样子做一做嘛。
5: 看完定位栏，明老师又教了董小慧如何去选牛。

0: 从毛色上区分，一代牛白头心，头部少量白色，身体为黄色。二代牛穿鼻梁，从鼻子到头顶都是白色。三代牛红眼圈，除了眼圈之外，牛头都是白色。四代牛六全白，头部、尾巴、四蹄都是白色。
1: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牛头呢一定要方正，嘴呢要宽，鼻孔要大，神要一定要畅，腿一定要叫它粗。这是咱合作社的二号牛棚，这个牛呢进来已经8个月了。
2: 好，这都这么大了，看着
1: 基本上就在1050到1100左右。
2: 那你买的时候多少斤？
1: 咱们一般的牛是380到400斤。
2: 哦，按400斤说，你这都长了600多斤了，这8个月把我，好，你这一个月管80多斤嘞。
1: 啊，80斤左右吧。
2: 我那牛才管40来斤，差一半嘞。
1: 1000斤往上呢，就是到了强度育肥的时候了，后期呢都得平均到100多的。
2: 哦，后期的一个月能长100多。
1: 哎，
0: 董小慧的肉牛每月增重40斤。而乡土专家的肉牛每月最低增重80斤，相差40斤，按照一年的养殖周期就是480斤，每斤17元的话，这一头牛就少卖8000多元。
2: 你看那个牛多好吧？哎，还这个你看，
3: 羡慕死了，小慧姐哟！
2: 哎呀，真是我看着这牛都小，我看着那个小种。我那牛如果能达到这个技术的话，我就不用那么发愁了。
0: 参观的过程中，董小慧一直有一个疑问：牛舍两侧的保温设施很是特别，很像蔬菜大棚的保温膜，
1: 就是一个小转篮机儿，
2: 就这一浇它都能浇
1: 啊。对，根据温度的变化，到时候你往上摇摇，往下落落。
2: 像你这个保温的这个东西，还有那个冷水板，那个冰柜栏的那个，我还是第一回见。你咋是想这个制的这些东西呢？
1: 取决于我原来的一个生意，搬运自主，
2: 专门卖那个小猪仔是吧？
1: 对，各地能跑10几个省，接触的这个养猪的客户，大的养殖场、小的养殖场，我都见过。
3: 哦，明老师见的比较多。
1: 这种动物能用，我就尝试着。这种动物我估计也能用，母乳纤维栏嘛。
2: 哦，对。
1: 我就从那上边做的气法。哎
2: 呦，真有想法，明老师。
1: 就也不是说这一年二年就起来的，哎，今年在这里学了一方面。
2: 对。
1: 在明年也可能跑那个养殖场，哎，一看这，
2: 哎，
1: 这也挺好。
2: 我再增加一点。
1: 哎，对你。
0: 汪小妹还了解到，明庆军一直在做仔猪贩运生意，而且经营得不错。那么他为何又选择养殖肉牛呢？
1: 做哪个买卖呢？也不能说是一直都是挣钱。后来就说，万一如果这个行业不行了，咱还得要留一手，还得要开辟第二产业。正好有看了这些秸秆没地方用，扔的各处是啊。
0: 2007年，当地肉牛市场行情并不理想，很多养牛户纷纷卖牛养殖其他畜禽，明庆军却反其道而行，决定养殖肉牛。
1: 因为我认为啊，做买卖不能赶时髦，就是跟风的意思。这句话现在马上50了哈，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2: 现在我就发现，我不仅要学习明老师的技术，我还要学习他的精神。对，
1: 越变着越不一样，干的越少了，咱做干起来成功的几率呢是相应的更要大一些。
2: 今天参观咱们明老师这个牛圈之后啊，我感觉不光是这个选牛啊，你看这个养牛技术确实是，值得让我学习的，让我这回养牛看到了很大的希望，增加了很大信心。我现在就下定决心要回去把我的牛舍给改造一下。
3: 大哥，叔，忙活起来了。哎，咱看看怎么弄呀？咱们今天
1: 先给他把这个定位栏先安一安。
2: 行，
4: 你把这切割机拉那边去，我把这个电接上的哈。
0: 董小慧的丈夫是做电缆安装工程的，家里的工具齐全， 公公婆婆还有父亲也都来帮忙了，全家齐上阵。
2: 这个幺二幺，不是幺二二。
1: 长度这个2米1，就在这里打立柱。照这，哎，好嘞。这11公分，往下炸。好，啊，就这儿。
2: 那个我公公是做建筑的嘛，他对这个定位啊，或者找什么水平啊，什么也比较在行。我爸爸就是，是差不多什么也会做一点儿。哎，一看那么多人给我帮忙，我就感觉特别幸福。
3: 这一根是6米。
2: 哎妈，
3: 这根还挺沉的，
2: 这一根得好几十斤。慢点啊。

0: 这个材料呢，我看着也不是很充裕。今天呢，简单的就弄这几个吧。反正尺寸呢，包括这些样子也出来，你说后续你自己弄也很好弄。哎，下一步呢，抓紧时间给你弄弄这个保温。
1: 保温怎么弄呢？
0: 省钱使用的办法呢，就是咱弄点塑料纸，给它先挡一挡。
1: 那咱就开始吧。
2: 行，我去把塑料纸弄过来。
0: 拿过那个铁杆来就行，穿上，上去穿。哎，来兄弟，你上来，地上来，
3: 一二走，
1: 走。
0: 从里边呢，南北这拉一道，咱从外头啊，南北这拉一道，这两边夹住它以后，冰面能鼓起来。外头织紧了吧？织好了。
3: 织好了，织好了，咱们没有力。
0: 织好了，把这里摊一下吧。
3: 一二一二。
0: 好嘞，到晚上有风的时候，起码它防止这个贼风。
2: 这个方法非常好啊，简单又方便又省钱。
4: 非常好，非常好。
5: 安装好保温塑料布，明老师提醒董小慧，在冬季晴天中午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降低牛舍湿度，到了春季气温回升就可以全部打开了。
0: 把牛呢赶过来，给它固定住，咱们把那个驱虫我给你驱一下。
2: 行，
1: 过来。
0: 进去。哦，在拴牛的时候啊，就是说同样这个体重的牛啊，拴在一起定时定量的喂。
1: 小慧姐觉得怎么样？
2: 挺好，觉得这样我就心里比较踏实了，我就
1: 是吧
2: 害怕了。那牛跑的时候我也害怕，这样拴起来我心里特别的安心了。现在一下解决了好几种问题，一举多得啊。
5: 乡土专家明庆军又帮着把其他的牛全部固定在栏杆上，为驱虫做准备。
0: 下一步呢，咱就再跟你说说这个驱虫。如果要是使用这个长针头的话，你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斜插，因为这个驱虫讲究的是皮里肉外。
2: 哦，对。
5: 使用的驱虫药物是伊维菌素，它是一种广谱、高效、低毒的抗寄生虫药，对牛体内外的寄生虫都有防治效果，其中对螨虫有良好的驱杀作用。
0: 我给你做一个示范看一看。
2: 行。
0: 打针的时候啊，一定要在脖子的这个位置，不要打到这个膀子上，也不要太靠前了，就在这一片就行。哎，你用手摸一摸，
1: 注意看明老师手法。哎呀，他是不是疼啊？
2: 你懂，好嘞，
0: 斜插啊，不要直插。哎，对。如果要汤匙吹它一下子才好嘞。
2: 你说这个吹一下，刚才说就是说扎之前给它。
0: 你这个针头啊，跟这好像螳螂揍它一下子，你这么揍我一下子，是这个针已经扎进去了。
5: 明老师给董小慧详细介绍了驱虫的手法和注意事项，并帮着他把14头牛全部做了驱虫。
0: 就是再过一周或者是两周呢，再给他驱一遍虫。
2: 好。
0: 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打电话。
2: 行。
0: 尽量的让你把牛养得胖胖的。
1: 嗯。
0: 争取早出栏。
2: 你看我做这件事情，那么多人支持我，我心里比较踏实的。你看明老师在这里帮忙，还有我爸妈那边，然后包括我公公婆婆这边，都是特别帮助我，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信心倍增吧。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就更加充满了信心。
0: 看你家人，这个劳动力不少，
1: 都在帮着小慧姐，
2: 都挺支持我的。
0: 还有你这养殖棚呢。面积也不小，如果要是这个经济允许的情况呢，我还建议你 上一批好点的牛，你对照一下。
2: 我再想想办法吧，我也特别想去，再进一批好一点的品种的牛，然后来做一下比较，这样我更能亲身体验一下好品种的和这个差一点的这个牛的区别。我相信这个越努力越幸运。
5: 经过乡土专家的帮扶，董小慧对养牛事业充满信心。在柳林镇政府的帮助下，他决定申请贷款增加养殖数量。在节目播出前，董小慧给我们栏目组发来了几段视频，他现在的养殖怎么样了呢？
2: 又买了四头小牛，现在装车了，开始啊，喊我这牛。牛装完了，发车回家嘞，出发嘞。小妞们到家了，下车嘞，还是上新家来了。王小妹，你看，这是我新买的石头牛，你看这牛，这吃的多好啊！这边的牛圈呢，整个地面加上这个围栏栏杆已经安装的差不多了。等之后呢，安装定位栏之类的东西。这个王小妹，你看我原来这批牛啊，经过咱们明老师指导，我这个牛圈改造了之后。我现在感觉我这批牛现在生长速度已经增加了不少，现在差不多每个月能达到50斤吧。哎，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和咱们明老师来给我提供的这些帮助。我现在对这个养牛特别有信心，我们一定会把牛养好的。

大家好，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们省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履职的关键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每名党员干部都应深刻反思，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政绩，如何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既是对党员干部的殷殷嘱托，也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根本遵循。今天我们围绕这一重要要求，共同探讨如何在新征程上迈好第一步，打好时代考卷。功成不必在我，不是不干事、图清闲、消极怠政，而是涵养不计得失、甘为人梯的奉献品格。古人讲，既立当即天下立，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种不慕个人功名、为国为民的精神境界，跨越千年，在今天依然闪亮。清淡致富于民，隐姓埋名28载，潜心科研，为国助盾，把毕生心血献给国防事业。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扎根深山，青丝变白发，甘做铺路人，永驻国之重器。他们把个人姓名藏在身后，却把国家的强盛扛在了肩上。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着眼长远、多做前进的发展胸襟。真正的政绩不在于一时轰动、表面光鲜，而在于打基础、惠民生、立长远。焦裕禄当年在兰考面对封杀盐碱，不图短期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带着群众一颗一颗栽抛桐，一铲一铲治沙丘，前计无声却利在千秋。然而现实中却有少数干部急功近利，热衷搞形象工程，有的新官不理旧账，随意翻烧饼，有的只想摘桃不愿栽树，这些倾向损害群众利益，贻误发展大局，要坚决纠治，彻底摒弃。功成不必在我，彰显的是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宏大格局。事业发展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浙江千万工程20余年接力攻坚，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代代肩当，担当尽责是为政之本。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秉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责任担当，战胜重重艰难险围，这是功成必定有我最朴素的表达。功成必定有我是迎难而上、敢打硬仗的斗争精神。新时代的伟大成就都是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面对改革深水区发展硬骨头，并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到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再到躬耕田野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袁隆平，扎根脱贫一线全是使命担当的黄文秀，他们以勇毅之姿直面艰难，以实干之力攻坚克难，这种迎难而上、敢打硬仗的精神早已融入于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践行功成必定有我的鲜明底色。功成必定有我是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务实作风，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重庆市巫山县夏庄村党支部书记毛向林被誉为当代愚公，是时代楷模。
他为带领群众走出大山，摆脱贫困，以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的坚韧意志，带领村民历时7年，在悬崖绝壁上凿出8公里天路，更以不等不靠、敢想敢干的实干劲头，为村民闯出脱贫致富康庄大道。他用坚守与实干诠释带领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初心使命。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坚持做事不作秀，造福不造势，以实打实的举措造福群众，用心用情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好，把每一件惠民好事做实。工程不必在我和工程必定有我，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无我是看淡个人进退得失，涵养板凳一座10年冷的静气；有我是挺应负责，实干笃行，保持舍我其。

谁的锐气。而要将两者真正落地，关键在于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的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以接力跑的韧劲，一棒接着一棒跑，三者相融共生，正是共产党人应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当前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重任在肩，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功成不必在我之心干事，以功成必定由我之资担当，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策马扬鞭，笃行不怠，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满意答卷。

特拉玛一只歌里唱到的，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这就是克拉玛依当时的情景。1956年，新中国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工业水平还处在极端落后的时期。第一批石油工人以天当被，地当床，走荒漠，探油层，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气派来到了这里。卡伊侠可可斯汗就是在这样的缺油少油的大背景下，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八女子钻井队。那时全队42个人，来自8个不同的民族，都是女同志，大家几乎都没有干过井队上的活，更不知道钻井是怎么回事。因此这个队伍当时并不被大家看好，认为这种重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环境很快就会让我们的女同志们歇菜。但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姐妹们在指导员吴淑华、队长李焕祥的带领下，每个人都干劲十足，都想为全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争光。在这种劲头上，大家格外团结。当时的自然条件极其艰苦，一开始同一班组的姐姐们看卡伊侠可可斯汗年纪最小，都想照顾她，让她干相对轻松点的活，但都被她拒绝了。她坚持要在最辛苦的岗位上和姐妹们一起搬砖干。她说，别看我小，我能行，我们女人也能扛得起半边天。11月下旬，骤然冷下来的天气给钻井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尽管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但三八女子钻井队并未停钻。一天，卡伊侠可可斯汗干完早班，接着干二班。夜幕降临，他饥肠辘辘，浑身乏力，双腿像灌了铅，蹒跚地走向距井场不远处的帐篷里。十几个小时的苦干使他又累又饿，顿时觉得头晕目眩，真想就地躺下来休息一会儿。突然井场变得一片漆黑，不好，停电了。顿时他忘记了疲劳，一下子站了起来。这时有人拿着手电筒惊慌失措地朝他这边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二班的同事。卡伊侠可可斯汗接过手电，同他一起跑向了井场。他果断地命令停钻，然后快步走入柴油机房排查故障。原来是发电机坏了，按理说他们完全可以等到天亮再送去修理，然而强烈的责任心驱使着他，他明白如果等到天亮

0: 但却影响了卡伊侠科克斯海的一生。他说，这个由八个民族姐妹组成的队伍让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是一家人，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没有什么事儿是干不成的。1959，
1: 农村有我的更和魂，我要为他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是1996年，26岁的袁祖发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在心中暗暗许下的誓言。29年过去，当时的青年早已两鬓斑白，但一颗初心始终滚烫，这句誓言也始终坚守。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
2: 基层党建以何种形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个好的带头人在农村的发展中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带着这样两个问题，让我们共同走进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花桥村，听一听安徽省优秀村支书袁祖发的故事。走进花桥村村委，两面奖章墙映入眼帘，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全市农村基层党建示范点、芜湖市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一等奖，几十个奖章既是花桥村发展的佐证，也是村支书袁祖发的青春坐标。他们见证了一位青年扎根农村、践行一诺的29年。花桥村位于湾仔区花桥镇，这里半山半围，有近一半的土地是荒芜丘岗，无法种植庄稼，可以说先天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在城镇化的浪潮中，这个传统的农业村更是面临发展阵痛，村里多数青壮年进城务工，大量土地撂荒。
3: 面对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袁祖发作为村里的第一书记，是如何带着村民突围的呢？
2: 2010年，袁祖发开始担任花桥村的党总支书记。那时的花桥村各方面表现都很平庸，工作缺乏生机。
1: 我们在刚开始推进工作的时候，群众实际上也不是怎么买账的。
2: 为了把群众动员起来，袁祖发想了一个办法，与其等着群众上门反馈意见，不如登门入户访民情。他带着村两委走出村机关，开创了板凳议事会制度，群众在哪儿，他就把板凳搬到哪儿。板凳就是办公桌，田间地头就是办公室。
1: 我们村两委干部啊，做群众工作的时候，此时就是遵循4个原则：干不干呢，让群众定；干什么，让群众选；怎么干，让群众提；干得好不好，让群众评。
3: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干不干群众定，干什么群众选，怎么干群众提，好不好群众评。这4句话虽然质朴，但却反映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党建引领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大包大揽，而是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
2: 在袁祖发和村两委的带领下，花桥村通过建立健全党务村务公开制度、党支部议事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等，逐步形成了党组织引领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1: 我觉得基层治理啊，实质上就是人性换人性，群众心中有杆秤，党员干部带头干了，群众就会心服口服，他会愿意跟着你干不干，这样开展工作就顺畅多了。
3: 这里是花桥村青梅种植园，总计面积440多亩， 上眼望去，万棵青霉树枝头挂满硕果，长

0: 是喜人。
1: 这里的青梅不愁销路，花桥村与溜溜果业签署了保价订购协议，青梅一经成熟就会被送往工厂做成青梅制品。除此之外，青梅的日常养护还解决了当地100余人的就业，青梅园风景宜人，又为文旅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赏梅花，摘梅果，吃梅肉，喝梅酒，品美好生活的特色产业体系正逐步成为花桥村的支柱产业。而在几年前，这片青梅园还是一片荒芜秋岗，青年外出务工耕地，大量撂荒，这片山丘更是无人问津，无法产生一点经济收益。在袁祖发和村两委的带领下，荒丘岗变成了金窝窝。
2: 我们村啊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可以说土质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源。我们的发展思路啊，就是像土质层量要发展质量，
1: 小田并大田，碎地也生金。当青年出走，土地撂荒成为时代阵痛，袁祖发选择以革新求出路。他和村两委一起想办法，鼓励规模化种植，一户一户上门动员农户，将撂荒的土地流转出来，解决大户用地难题，让一个个新型现代农业主体落户花桥村。解决完耕地撂荒，袁祖发又带领村里解决山地撂荒的问题，推动流转了440多亩土地用于种植青梅，这才有了花桥村青梅产业的蓬勃发展。在袁祖发和村两委的带领下，花桥村的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已建成规模。2017年成立了湿茶壶粮食烘干专业社，2022年将其改制为花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将单打独斗变为握指成拳。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近千万，收益142.67万，更诞生了芜湖首个全民入股村，2866位村民人人持股，共享发展红利。现如今的花桥村以青梅种植产业为主导，围绕农业种植形成了包括农资销售、无人植保机出租、粮食风干等在内的产前、产中、产后一体的产业模式。合作社发展壮大后，他与村两委商议，拿出一部分收益用来建设日间照料中心和长者食堂，为村里的老年人提供配餐和日间照料服务，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随着村里发展越来越好，村民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好，大家对党组织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了。发展才是硬道理。2025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而如何让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花桥村给出了自己的答卷。
3: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关键看头羊。花桥村在发展过程中强化党建引领，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方式，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效能，让组织强起来，产业旺起来，农民笑起来。
1: 无数次的只争朝夕，都是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
4: 一二一八，四万。
1: 连续5年，湾仔区乡村振兴实际考核均获全省优秀。这些成绩的背后，有无数像袁祖发这样普通的党员、普通的村书记，他们像是画师一样，巧用基层党建笔，绿水青山做底色。产业腾飞做亮色，民生幸福做成色，无数的鲜活事迹正印证着，组织振兴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的人心凝聚，鲜活的制度创新，持续的发展突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永。

0: 刘博士您好，这里是湖南湘江新区人才服务中心，您申请的长沙人才公寓已通过审批，可随时免费拎包入住。
1: 2024年夏天，我参加完浙江大学的博士毕业典礼后，接到了这通电话，更加坚定地谢绝了两份年薪超50万的新能源行业 offer， 背起双肩包，义无反顾地踏上长沙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为什么是长沙？答案就在这个双肩包里。中南大学本科毕业的我，去年重返长沙，才真正读懂了这座城市作为产业高地的深厚底蕴。我惊喜地发现，长沙不仅仅是工程机械之都，更是先进计算之城、新材料高地。17条产业链为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动力。湖南湘江新区马栏山是创新策源地，86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如同繁星，共同点亮了4433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璀璨星空。站在这片生机勃勃的产业丛林里，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这就是我能将材料物理与化学的专业知识学以致用、施展抱负的坚实大地。这份对产业未来的坚定信心，是我双肩包里最厚重的底气。这份底气更源自于长沙的人才养分。从人才政策22条到升级版45条，再到今年为我们青年创业者量身定制的双肩包行动计划，都是诚意满满的政策大礼包。当中部第一的人才吸引力指数公布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看，我选择的热土正成为无数英才共同奔赴的星辰大海。我在湘江集团从事的是产业研究工作，随着工作深入，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无处不在的同频共振力量。产业服务机制优化为5掌联动加5链融合，万名党员干部化身为服务专员，成为企业信赖的解题人。如今的长沙，平均每3天签约一个投资过1亿元的项目，每15天引进一个3类500强产业项目，每30天引进一个投资过50亿元的项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长沙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产业链的崛起故事。它从曾经的散、弱、小，快速成长为中国首个自主安全计算产业集群。这蓬勃跃升的背后，是政府联动1400多家企业在政策、招商、生态构建上齐心协力的成果。在长沙，我深刻体会了贴心的政府与给力的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就像一位24小时在线的服务管家，在你需要的时候送上温暖，前行的时候送上助力。这份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让创新创业者能够轻装上阵，心无旁骛地把双肩包里的梦想勇敢地放飞在星辰大地上。短短的1年，我更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感召。长沙的红色基因流淌在党员先锋的血液里，闪耀在科技创新的攻坚路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河智能技术带头人郝鹏，20年如一日潜心钻研，和团队成功研发出30余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品。作为支部的组织委员， 当我参与湘江科学城党徽闪耀项目堡垒建设时，真切明白了什么是把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到产业项目第一线。更让我感动的是这座城市的组织力量，3970余名党建指导员扎根产业链一线，1270个新建非公企业党组织凝聚起创新的强大力量，一年来精准破解超过6400个企业难题。一产业一链条，一链条一党委的矩阵，让党建从红色引擎转化为强劲的创新动能。这份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和攻坚克难的硬核精神，这条党组织连接产学研的创新纽带，给我的双肩包注入力量，激励着我们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用创新的破局智慧践行沉甸甸的担当。在党旗的引领下，长沙未来产业画卷正徐徐展开，具身智能、量子科技、基因技术等领域正吸引着无数像我一样的青年创业者踊跃奔赴。我亲眼看到了无数青春的身影正用他们的双肩包托起梦想。谢谢你呀，小香蕉。27岁北大博士陈夏润研发的智能网络攻防技术为政企及科研院校提供坚强护盾，00后吴瑞恩历经数万次实验，让智能仿生扑翼鸟翱翔在电力巡检一线。今年毕业的扎子涵将 AR 加 AI 技术应用到轨道交通领域。看着他们，我更加坚定了决心，作为青年党员，我们就是要到产业攻关最前沿，到技术突破第一线去。我暗暗攒劲儿，期待找到同样背起双肩包的他，共同助力长沙攀登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高地。长沙的双肩包是装载无限可能的魔盒，白天装固态电池和大数据模型，晚上装音乐节荧光棒，塞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方案，揣上彻夜奋战后的朝阳。这就是党旗指引下长沙的生动答案。背起双肩包，你便融入奔涌向前的星辰大海，用青春之光点亮创新之城。

0: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地处张家口以北而得名。辖区内有18个乡镇、366个行政村，全县草原植被覆盖率达72.5%。张北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方汉码头的美誉。草原天路张北段全长149.5公里，它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与山林之间，是张北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旅游资源之一。
1: 上面是白云蓝天，下边是各式各样的花。

0: 田草海，还有老百姓种的庄稼，自然的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的好多游客。后来啊，被网友们称之为中国的66号公路。那会儿的路完全是原始山路小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它的作用主要是老百姓拉庄稼的。后来就修了这条草原天路，这个虽说是啊，是一条简单的公路啊，后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张北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
1: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草原天路已经成为张北县旅游的金招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2019年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年度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被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2023年度10大最美农村路，常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
0: 咱们进入的是草原天路的东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路两边的花田草海。后来啊，老百姓为了增加草原天路的观赏度，在自家的地里啊，全种的是花和草。
1: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草原天路的带动作用，张北县先后建成了51条草原天路连接线，连接7个乡镇、128个村庄，其中2条国省干道连接线、5条主要县乡道连接线、44条乡村道路连接线，使其辐射范围向纵深和腹地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路、风景路。依托这条最美农村公路，沿线村子里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距离草原天路15公里的德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路致富，成了草原天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典型村。
2: 这个就是德胜村留下的一个旧址，过去这个路全是这样的，土路泥泞，道路泥泞。有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不是，这儿有点砂石路，还是稍微走得好一点，其他道路泥泞的没法闹。这个房子可以说德胜村原来比较条件好一点，大部分都是土皮墙，条件相当的差，所以人们的生活也很差。
1: 草原天路首先带来的就是交通便利，德胜村瞄准时机，率先发展马铃薯种薯种植，在政策扶持下，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引入先进技术，扩大种植规模，拓展销售渠道，几年时间一举将微型薯打造成了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如今在德胜村，数百个马铃薯种植大棚紧密相连，错落有致，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仅种植种薯一项，每年就给村民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入。
2: 18万颗，一颗大约最低股价是3.5毛，它按粒算，一粒一粒子算账，这样的话一个大棚就收入这毛收入这5万多到将近6万块钱，这样刨了成本，一个大棚的收入2万多。这个全村呢，除了村里的有180个，再加上村民零散的，一共有500多个，预计的收入1000多万以上，所以这一笔收入非常可观。另外，这个马铃薯已经注册了原种认证，打通了产销一体化，所以跟相关的企业都盈利订单农业，所以这个不愁销路，没问题。
1: 德胜村不仅靠天路发展了特色种植，同时凭借天路带来的游客流量，找准定位，打造精品民宿，发展了乡村旅游产业。2层小楼、白墙青瓦、柏油街道，如今的德胜村俨然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度假村。
2: 这个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啊，这个村里顺应这种趋势，盖起了139套民宿。现在运营情况看效果不错，其中有18种风格，

0: 不仅是德胜村，张北县抢抓草原天路给地方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交通加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张北县生态资源，统筹协调沿线乡镇村庄，重点打造民宿精品旅游村，鼓励发展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等社旅种植业，带动沿线村庄发展，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1: 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周边建成了40多家景区，300多处农家乐，老百姓呀，把自己家里的土特产拿到市场上去卖，都卖个高价钱。还有的是自己办的民宿，而且每年回头客很多，带动了周边10多万老百姓增收致富，是张北的富民路、增收路。
0: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草原天路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多产业融合。位于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素有天路之冠的美誉，景区内沟壑纵横，景观奇峻，配备有多样化的游玩设施。在高达85米的观光天桥上，可远眺塞上的大好河山，还有蒙古族盛装迎宾礼仪表演、实景马术剧、杂技和舞蹈，夜晚有篝火 DJ 狂欢互动，在北极光烟雾氛围中尽情释放，现如今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1: 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咱们国家随着生态建设不重视起来以后啊，我们县啊专门进行了生态建设。现在嘛，我们隔1.5米就有一棵树，山是全绿了，到处都是郁郁葱葱、苍松翠梨呀。现在我们大头子这一带的环境啊特别好，人们来到了这儿，仿佛到了大东北的原始森林。
0: 张北县充分挖掘野狐岭的自然与历史资源，加大生态修复投入，让荒岭重披绿装，完善交通网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同时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质量，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提高野狐岭的知名度，成功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
1: 刚才我转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作为县里边的规模来讲啊，也属于这个比较大的景区，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比较齐全了。这客人啊，我发现一天比一天来的多。您是怎么接待的呀？
2: 咱们现在的话呢，游客确实是多，那么咱们景区也是包含了吃喝玩乐，也是咱们张北相当于最大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咱们天路上是没有这个大的驿站，游客来了相当于一个过客就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留住我们的游客，所以咱们吃的喝的玩乐等于说咱们全部都有了，配套也全部都有这样的话，游客就能够来咱们这儿，能够住下来，然后咱们把服务做好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张北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打造的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3: 苏蒙烈士纪念塔，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8月份苏联和蒙古联军来咱们张北这一带对日做的最后一战，不仅是增加了苏联现在的俄国和蒙古国对我们军事文化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说每年呢他们要派使馆的人员来这儿祭奠，我们的许多呢中学生小学生也要来这儿纪念这些为国际主义战争而牺牲的这些烈士们。这里面呢每年呢我们还有许多的不同阶层的

0: 干部领导来这儿祭奠，所以这儿呢就逐渐形成了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
1: 红色文化历史资源既要利用好，也要保护发展好。在政策上，张北县出台专项文件，明确景区的保护与发展方向，加大资金投入，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与野狐岭要塞军事博物馆呼应，形成红色特色旅游线路。
0: 张北它地处坝上高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京师文化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它主要是介绍了张北历史以来的一些主要的战事。
1: 上世纪70年代的国防人防工程，802演习纪念馆等实体馆藏，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军事旅游特色，吸引着无数热爱历史、向往军事的游客前来探秘。
0: 802军事纪念馆呢，它又介绍了我们中国的最大的一次军事体验，演习。这个演习呢，它影响了我们后面的军事竞争和军事裁军。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军事都是在逐步的前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先进到更先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孩子们来了，可以在这里实操一下，或者手摸一下，感觉一下这种旧式的武器和未来的那个先进的武器，比如是信息战呀等等的。我们可以考虑到让孩子去更丰富自己的想象，为保卫祖国而做更大的力量和贡献。
1: 聚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乡村振兴隆起带，构建一区三带多节点体系。张北县通过打造一系列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草原音乐季、中姑草原、草原天路等旅游品牌。目前草原天路已成为张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文化、养老、商贸等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张北风电发展迅速，互联网加智慧能源风电示范项目为全球最大单体新能源发电项目。张北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草原天路这条神奇的景观大道，它们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去欣赏、去保护、去传颂它们的美丽与神奇。

应该没有人考证过哪些美食是从家庭里起源，然后流向大街小巷的餐厅，哪些美食又是从饕客们的口口相传中变成了家庭主妇的心头之好。但在这里的确有很多美食既登得大雅之堂，又入得百姓厨房，形成了新疆美食谱上既简约又温情的一道风景。

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迁往新疆。他们在这里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童敖东和老伴齐晨志就是这些锡伯人的后代。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

锡箔大饼是锡箔族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主食。锡箔语称为发尔俄峰。烙制这种发面饼可是锡箔族妇女的必修课。傅玉芳是童敖东家的大儿媳妇，她把做饼的手艺从娘家带到了婆家。每日早起给公婆和家人做发尔俄芬，一直被视为是锡箔族妇女的美德。麦草是烙制锡箔大饼最好的燃料，麦草燃烧产生的温度可以让面饼呈现出松软的口感和金黄的颜色。揉面、擀饼、烙饼，这些动作必须一气呵成。烙制时呈现出大花纹的这面被锡箔人称为天，另一面则是地。烙饼的技巧在于三翻九转，饼要在锅里翻转三次，每翻转一次还要左右转动三圈。

利用麦火还可以制作另一道锡伯族的家常美食烧腊子。烧制后的辣椒和茄子可以被轻松地脱掉外皮，再撕成条状，加入简单的调料拌匀，

韭菜是锡伯族餐桌上常见的配菜，这种抗寒耐热、适应性强的蔬菜，在西迁的路上最容易获得。

切碎的韭菜拌上辣椒面，再用清油一泼，就是许多锡伯族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韭菜辣子酱了。第三道是用各种蔬菜腌制的花花菜，这也是锡伯人最常用来搭配锡伯大饼的小菜。

西伯大饼在吃的时候必须天朝上地朝下，掰成四块，体现了西伯族的天地观。吃的时候把天贴在手心上，用筷子夹起各种小菜夹在地里。这种饮食习惯也蕴藏着西伯族人勤劳严谨的生活态度。一天井井有条的生活，就从这顿最熟悉的家常味开始了。同样阳光明媚的早上，方向慧已经在自家的馍馍店里工作了三个小时。这间位于巷口的小店是方向慧和丈夫徐生军从姐姐手里接过来的，名字还没有起好，生意就要忙不过来了。

方向会正在赶制客人预定的胡麻蒸饼，将发酵好的面团赶制成一张长形的大饼，涂抹上用清油和胡麻调配的加料。这种流行于新疆东三县的家常面食，多与当地盛产胡麻有关。世界范围内，胡麻被统称为亚麻。

胡麻是新疆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北疆均有广泛的分布，是当地百姓主要的食用油来源。

农民们会把自己种植的胡麻带到油房榨成油。原生态的胡麻油醇厚柔滑，带有淡淡的苦味，风味独特，久久余香。方向会把撒满胡麻的面皮层层卷起，盘成饼状。在东三县，很多地方又把这种蒸饼叫做千层饼，可以包裹胡麻、香豆子、姜黄、红花等多种香料。胡麻里含有的香味物质会在高温下挥发，散发出诱人食欲的气味。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

女人们先将面块搓成一根食指粗细的面条，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

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一排排美丽的姑娘，一根根雪白的面条，橱窗前这些美食的制造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变成了吸引客人的活招牌。中午，吉木萨尔下起了小雨，徐生军赶紧把正在门外风干的馍馍搬到避雨的地方。如果一直是这样阴雨的天气，晒出的馍馍质量会受到不能用刀切，只能用手掰成小块，

酥脆的风干馍馍，蘸上香甜的西瓜汁，既充饥又解暑，是吉木萨尔人盛夏里最常见的吃法。经过短暂休息，徐生军夫妇开始准备制作油炸包子。把沥干的馍馍揉成碎末，

量羊油切碎，在清油中慢火熬制，炼成油渣。火在切碎的醋花上，用香豆子、花椒、姜粉等调味，再和搓碎的馍馍混合，为了让所有的原料与油料充分融合，拌馅必须趁热进行，这就是油渣包子的馅料了。和许多家常美食的来历相同，油渣包子原本是物质不丰富时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方向会使用了传统的做法，但对口味进行了现代的改良，让人们在食物丰富的今天仍然能品尝到过去的美味。

下午四点，真魔出炉了。徐征军准备好三轮车，把妻子做的各种面食拉到市场上去卖。在他看来，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就是娶了个心灵手巧的媳妇儿。每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嗅着面香，看着人们满意的笑脸，就是他一生的福气。小店里，方向慧又开始揉面蒸馍。他沉浸在这样辛苦却踏实的生活中，像母亲一样，永远乐此不疲地做着孩子们爱吃的事。

0: 今天回族夫妇者金峰和王宗福提前回到了家中，正在准备晚饭。孩子们要回来商量结婚的事儿。王宗福在昌吉美食街做饭店生意，今天给孩子们准备的晚餐就是店里的特色野蘑菇汤饭。这些蔬菜都是用来制作汤料的，儿子王轩平常在家里的饭店帮忙，最近在忙活着准备婚礼。今天他带着新媳妇王娟回家，跟爸妈一起讨论婚礼请柬的事情。
1: 先做什么呀？野蘑菇汤饭。
0: 青萝卜、胡萝卜、羊肉，这些都是制作汤饭的基本食材，野蘑菇才是这道汤饭的风味所在。

杨宗福是店里的大厨，回到家里拿手的野蘑菇汤饭还是要他亲自操作。羊肉下油锅炒熟，加入野蘑菇及土豆、胡萝卜等各种蔬菜。新疆人把这个过程叫做懒汤。一锅汤饭的味道好不好，看的就是这锅汤懒得好不好。醒好的面饼割成一指半宽的面条，担在手上，用拇指掐成片状，迅速落入锅中。这种形状的汤饭在新疆也被叫做酒片子。汤饭一定不能将面煮得太多，锅中的汤要宽，否则饭太稠。做汤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只要汤味鲜美，可选择不同的蔬菜进行搭配，不需拘泥。对于王宗福一家人来说，野蘑菇汤饭既是生意，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常。

乎热辣酸甜的家常味，见证了各族新疆人的繁衍生息，造就了他们朴实而不做作的个性，实在而不矫情的品质，共同陪伴着新疆人走过一个又一个富足而踏实的沉沉昏昏。新疆历来就是各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交汇点，中外文化的集散地，人们在美食方面的奇思妙想，让这里的饮食具有创造性极强、创新度极高的特点，令人意想不到的美食层出不穷，流传至今。请收看下集《奇思妙想》。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互联网的发展下，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0: 那这电信诈骗是不是会无处不在，或者
2: 对
0: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风险？
2: 实际上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他就用各种的形式来诈骗。
1: 面对电信诈骗，老年人如何防患于未然？
2: 利用这个法律，利用这个严打的手段，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0: 那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老年人预防诈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今天我们继续和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聊电信诈骗这样一个主题。那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老年人预防诈骗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传统诈骗到现在的电信诈骗中间呢，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那么王老师，我们到底哪些叫做电信诈骗呢？您也给我们讲一讲。
2: 实际上电信诈骗是从传统的街头诈骗这个形式上就是演变过来，就好像这个进化论一样，它这个是最早有这种的形式，慢慢一步一步在演化啊。那么电信诈骗呢，它就是用了传统的诈骗内容，但是它用了高科技的手段，是吧？比如说计算机啊、手机啊、现在的网络呀、等等这些新的形式来实施诈骗。由于它用的是新的形式，所以呢，它的传播面就特别广。这一个发出去，千家万户，这是一个。第二呢，这个作案人就更隐蔽。你要传统的诈骗啊，他很容易把那个作案的小子给逮起来，是吧？但这个你找不着，对吧？因为电信诈骗它是形成在某一些地区，它甚至形成的产业链，是吧？它甚至说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团伙犯罪。就是大家都在从事这个行业，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重金求子，这个是吧？它是又是电信诈骗，又是街道诈骗，又是这个电信诈骗。但是重金求子，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甚至说在我们国家的某一个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里这一伙人都在从事这个，以至于。我点评过一个案子，在这个村子有个小卖部，他不是卖油盐酱醋茶，他是卖那个就是诈骗的这些道具，什么美女的照片啊，这样的小广告啊，是吧？哎，这就是属于电信诈骗。电信诈骗还有一类呢，它不是通过电信去

0: 骗，但是他是用高科技手段来骗。比如说这个男孩找工作，男孩找工作呀，说这个我们找工作，他说的有点隐晦，说我们招的这个叫男公关，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招的这个小伙子呀，个子要高，长得要帅，哎，那么他就去应聘，应聘的时候呢，他就要让你交什么体检费呀，什么制装费呀，面试费呀，就很多钱。那么这小伙子都交了，交了以后就上这个，就上这公司去了。去了以后说，就等着在这公司大堂里等着。过了一会儿，他的手机就响了，说那个，你已经被应聘了，已经我们都看好了，录用了。说不对呀，说你还没，咱俩还没面试呢。说你看这儿有一探头，我们已经通过你在这个大堂里的表现。这小伙儿比较帅啊，可能适合于带引号的某些人的需求。你看，他不仅仅是用这个电信的手段来诈骗，他甚至说在面试的什么这些过程中，他都是隐蔽的。这就是我们说整体的对电信诈骗的一个定义。
1: 就他在生活中可能，像您说的，过去那个街头诈骗呢，它是影响的范围有限，另外它能见着面。
0: 嗯，
1: 现在这个电信的呢，它可能一下子会发信息给很多人，而且呢，它是利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你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就遇到这样一个，就是，一个老人呢，也有时候出国呢去旅游一下，后来呢，这个有一天就接到一电话。是吧，说你是不是去过哪儿，说去过，说你这个你得带着你的护照到银行来，说进行一个核对，说是不是中间涉及到洗钱呀，这样一些，那么还不许告诉家里人。这个老人呢就按照那个时间就去那儿，那么转钱的过程中，因为要输密码，他又紧张，几次把这输错了以后，就账户呢锁住了，这才回家告诉孩子。孩子说一听这就是个假的，但是很多老人呢，他可能就是就觉得这个说得很符合自己的这个情况，他就缺少这样一个辨别的能力，真要把钱转出去了，可能就上当了。这种呢是不是一种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就是老年人会遇到的这样一种诈骗形式呢？
0: 老年人的就是这种电信诈骗，也是我们刚才说的馅饼亲情震撼嘛，对吧？现在我们要层层的设卡子，不让这个诈骗形式啊出现，因为它确实撒网广众博收，它面儿太广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词叫预防犯罪和预防被害。预防犯罪就是我们警察严打，公安机关，这个政法机关。行使司法机关，对吧？利用这个法律，利用这个严打的手段，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啊，那么这个手段是非常有效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经验，就是人民战争。还有一类呢，叫预防被害，就是我们把这个防范的知识、防范的技能交给老百姓，对吧？老百姓呢就可以迅速的自己来自警自助自救。
1: 嗯，
0: 比如说我最近去镶牙，叫种牙是吧？这种牙呀，那个钱不少。我就上银行去取钱，是几万块钱呢，反正两三万块钱，我怎么取也取不出来。就那个柜员就说，不行，你填表吧。填了表照相是吧，照完相还不让我取，我说为什么呢，说你得打电话给那个医院，就种牙的这个医院，让他们的那个财会接这个电话。哎，我又给打过去了以后，这个柜员又说，我现在把钱转过去，一分钟之内你必须收到以后把那个条子拍照再给我拿回来。我说行，这就说明我们的银行系统在这个综合治理的过程中，他们确实起到了一道防火墙的作用。
1: 对， 就预防犯罪。
2: 预防犯罪。
0: 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这个叫电信的狼窝六大部。为什么我们中老年人打不过他们？就是他们有一个六大部的这个体系。啊，第一个呢叫总部。这个总部呢，很多是设在境外的，所以他一旦出了事儿，你抓不着他，啊，就是总部。你比如现在国际电信诈骗，他有的好像就在我们周边国家，可能离着国境线就10公里、8公里，哎，这就属于总部。总部底下呢，情报部啊，情报部啊。我们被诈骗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吧？他们就专门负责收集信息，收集信息以后再转到这个叫 intelligence， 叫情报部，转到下边叫 operation， 叫什么行动部的行动部。这个情报部啊，太厉害了。我们的这个信息是怎么泄露出来的呢？第一个，街头有那些做那个问卷的，对吧？叫 questionnaire 是吧？哎，你多大了？是50到60这一档吗？我问问你的消费啊。实际上你填完这表以后呢，你就给他了，他就把你的情报获得了，信息获得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刷卡，就是刷那二维码，不要轻易的刷，对吧？那一刷里边好多你的信息就得了。还有最恶的呢是银行啊，什么这些个保险呢、啊？就是这些个，它内部掌握着我们大量的情报信息，但是呢，内部有这个内鬼，他以30块钱、50块钱一个情报，就是一条人的信息，他给你卖，他去牟利，啊、嗯，还有一个呢，咱们平时不知道的事儿，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不要晒娃。
1: 就微信上，
0: 就是那个
1: 发一些孩子照片，
0: 抖音啊，发这晒娃，你一晒娃以后，你自己觉得我这孩子可爱，因为是吧？可是犯罪分子知道，你看，他们家老是出现妈妈，对吧？那就说明他是离异状态，对吧？
1: 单亲
0: 、哦。再一看这孩子呢，他又有面部特征。那么又为这个拐卖呀、诈骗的这种综合的犯罪又提供了情报，所以呢，这个就叫情报部。第一个是总部，第二个是情报部啊，第三个行动部，那就再往下就交到下面去了。下边呢就有人托和物托。我点评过一个案子，他用一个八仙桌呀翻过来，八仙桌不是4条腿吗？每条腿上都绑一部手机，啊，他造成一个背景音乐，说这是在派出所。
1: 哦，
0: 啊，这个呢，他给你打电话以后，就会听到派出所，有的是来报案的。
1: 哦，
0: 那是一部手机，警车嗡嗡响的那是一部手机，群众上访的又是一部手机，对吧？民警在那儿训斥这个犯罪嫌疑人，你咱好好乖乖待着，又是他四个给你来个混声，又花钱不多。这就是生托，还有人托物托，那就更有意思了。我还点评过一个案子，我到现在还记得住。我现在要有一个北京到广州的这个高铁，哎呀，那些人一想，他妈多少百亿啊，就特别高兴。我要招标，在招标的时候呢，说哎，你这差不多了啊，你这个招标很成功了，这样啊。我让你见见部长，投资项目招标嘛，是吧？那是个大诈骗，然后呢就去了，结果就上一个特别高档的5星级宾馆，这一般人都进不去的。一进去一看，电梯一开，就是那个特别范儿的那个部长啊，带引号的部长就出来了，小鬼握握手啊，说两句寒暄走了。哎呦，我今天怎么见着部长了？啊，这也带引号的。这就叫人托，那么这里边还有剧本部，就是专门写剧本的，这还得可能得是文学系毕业的这些学生是吧？还有心理的这些个内容，
2: 就是根据心理

0: 学，你的需求啊，什么马斯洛的五层级说是吧，在不断地找你的需求，所以它一步一步呢都是一环扣一环。这个一环扣一环我们叫什么呢，叫就是电信诈骗的这个叫什么产业链啊，这又是往下走。那么到最后还有一个什么步呢，叫 ATM 机马仔。这个 ATM 金马仔这些人是手持一卡，彼此不认识。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你把这个钱汇出去15分钟之后，你再找回来的可能性就很小。
1: 这就取走了嘛？
0: 就取走了，也就是在汇出去的时候，马上就有 ATM 金马仔手持一卡取钱，用蚂蚁啃骨头、蚂蚁搬家的形式。迅速地把你这个巨款就是转移走了。那么最后还有一步什么呀，你看还有什么环节和漏洞啊，分赃。咱哥几个哈，咱做了一个局，你拿多少我拿多少是吧， ATM 机马仔这帮人怎么分钱，还有一个分赃部，这就叫狼窝溜达了，
1: 就是做好了这种设计，挖好了坑，非常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骗术。那这电信诈骗是不是会无处不在，或者
0: 对
1: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风险？
0: 对，所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也是一个案例，这个叫成吉浩然案，真实案例。小男孩小女孩两个人在网恋，这个网恋时间长了以后呢，两个人就想见面，说见吧。结果这个女孩是个会计，结果一见到这个男孩说哎呦还不如不见，是吧，为什么呢，又矮又瘦又丑，就是跟他想象的那个不是一回事儿。可是这个男孩呢，一见他面以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你知道我的真名叫什么吗？说不知道，叫成吉浩然啊，复姓成吉啊，成吉浩然啊，成吉思汗，他是成吉思汗之后啊。第二句话呢说，一看到这女孩来了，他拿了一个玉雕，很大的一个玉雕，说姑娘我把这玉雕送给你。这个女孩说咱俩刚见面，你为什么要送我一个玉雕啊，她说这是我老祖宗成吉思汗给我的，但是现在已经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说为什么没有意义了，我得了癌症。注意这就是一张牌，叫震撼牌，震撼牌是吧，这是最能打动女孩心里的，我得绝症了。在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啊，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咱们已经谈了一年多了，是吧？虽然不是夫妻，但已经实质上，我们已经是互相是相依为命。小伙子，不用害怕，我有20万，我马上就转给你。成吉浩然苦笑一声，不够。不够啊，女孩说不要紧，我是会计，我一笔一笔的给你挪。当这个姑娘给成吉浩然挪到60万的时候，公安机关把这个成吉浩然给逮着了。逮着以后发现一个很蹊跷的事儿，这个成吉浩然同时和3个女孩同居，所以女孩子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备胎，3个备胎。在第一个女孩面前，她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浩然。第二个女孩面前，她叫叶赫纳拉浩然。第三个叫成吉浩然。哎，你看这个，这就是电信诈骗的叫所谓叫无所不在啊。那么这个是办法，我们怎么办呢？通过点评这个案例，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办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叫危险预测。这个女孩子记住啊，35岁40岁往

0: 下的这都是女孩子是吧，包括二婚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夫妻感情不和的，离异的是吧。第三个呢，性格内向，不爱交朋友的。第四个呢，爱看言情小说，是吧，就是特别希望，哎呀，什么过去叫琼瑶小说是吧，
1: 有点浪漫
0: 啊，浪漫，哎，追求浪漫，胆子还大。最后一个，第五个是总想有一个白马王子出现，是吧。那么这是五条是吧，要是一条五分的话是25分，如果你要到了20分，你就要提高警惕了。哎，这就是成吉浩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
1: 那像现在这个有了这个互联网啊，有了现在这个电信手机啊，这些就是有时候可能老人一看这个电话号码呢还知道，或者说一看可能这个 APP 还算是一个应用的比较广泛的，那么他可能就放松了警惕，这方面的也容易受到诈骗的这样一个影响。像这些方面，电信这方面技术的进步上怎么去识别呢，让老人提高这个警惕呢？
0: 对，这个呢也是现在技术发展，当然我今天谈的这个技术呢两个，一个叫改号软件，一个叫伪基站，它不是什么新东西啊，不是什么新东西。咱们过去有一句话叫眼见为实，当对方打来电话的时候，那个一显示是公安机关的号，你肯定相信，对吧。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很著名的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到我家来采访我，他说这个改号软件这个事儿，我说我还真没见过改号软件，他说我刚买了一个，他就在我们家的笔记本电脑插上了，然后他就问我说，王老师你想要哪个电信这个来电显示，我说来个110吧，人啪一打电话就是110，说你想要个什么，我想要一个什么8324-7759，人家马上给你显示的就是8324-7759，这个叫改号软件，很便宜就能买到这个东西，所以不能说是眼见为实。还有一个伪基站，这个大概有多大，像一个笔记本电脑再大一点，10000块钱一个，生产的地方就在咱们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它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是放在车的后备箱上，然后呢到了你这个小区，然后他就把伪基站开开，伪基站开开以后，一个是你这个小区的电信它全部给你屏蔽了，第二个它发大量的这个诈骗的这个短信，就瞬间屏蔽你这个小区，这样大量的这个诈骗的短信就出现。这两个技术都不是新技术，大概在8-9年以前就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提出来，就是改号软件和伪基站呢，我们不要轻信于我们眼见的是实的那个东西，哎，它是实际上是有高科技作为基础的。
1: 那就老人他没有那么多了解，他怎么去就对他们有什么提醒呢？他再看到这些熟悉的号啊，或者是这样一些这个伪基站发出的信息，应该怎么去识别呢？
0: 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1: 就是有应对的口诀。哎，
0: 这是咱们应对。我是这样啊，我18岁就干这活儿，我今年68了。我是梦想啊，我有自己的这一生啊，我说我想我能不能编出10句话来交给中老年朋友，或者交给小朋友，或者交给这些女孩子，一生平安，是吧。如果我能想出10句话来，能够规避70%-80%的犯罪侵害。哎，你比如说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歌谣叫背心裤衩不许摸，慎坐别人顺风车，小小秘密告妈妈，问我名字不能说，4句话。第一句话啊，背心裤衩不许摸，这是性教育是吧，从小就是不能让别人3岁以后就知道爸爸是男生我是女生，对吧。

0: 二句话是慎坐别人顺风车，就是永远别坐顺风车，特别是异性的顺风车，出事儿的非常多啊。小小秘密告妈妈，女孩子所有的事儿都要跟妈妈说，因为坏蛋会披着这是咱俩的小秘密而去做一些丑恶的事情，对吧？最后一句话是问我名字不能说，就是我们家所有的信息不要轻易告诉别人，别人知道你家有几个鸡蛋。那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你要急着寄钱的时候明天再寄，
1: 先慎一阵，
0: 慎一阵睡觉，第二天基本就醒了，不醒再把儿女叫来说，你看我今天遇到这么个事儿，你大闺女肯定说爸帮记了这事儿，我知道，
1: 就是
0: 就这样。
1: 好，今天这一讲呢，我们专门请王大伟教授跟我们深度的聊了一下什么是电信诈骗，电信诈骗呢它的这个来源以及呢表现，我们说见到的一些改号啊，伪基站呀，这样一些不是新的形式，但这个知识对于老人来说可能会非常有用。那我们今天呢这一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关于星座啊。那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探索宇宙奥秘。这个星座当然在宇宙当中了，那么这里边呢有星空的密码啊。我们来首先呢给大家播放一些啊这个星空的美丽照片，因为大家在生活在城市里啊很少能见过这样美丽的星空，大家非常这个看一些照片呢就觉得哎呀非常好看，很多人就被这些来吸引参加了我们天文的观测活动。因为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啊，这是很著名的，你们长大了就会听到这个著名的人物的名称。他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天文学家。他说过一句话呢是刻在他的墓志铭上，那么他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头顶这灿烂的星空。所以说灿烂的星空自古以来呢都是对我们人类呢有一种吸引，有一种让我们去求索去追求的这样一股力量，使我们能够探索宇宙持续不断。那么这一首诗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温家宝总理啊这个就是上上届的温家宝总理，他到北大去做演讲的时候写过这么一本书一首诗他说我仰望星空啊，他是那样的这个美丽深邃啊，无穷里边存在着无穷的真理，等待着我们去探索等等等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啊，我们国家历届的领导人都到我们天文台去参观啊，去这个包括我们古代的哈、帝王将相对天文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天文呢是我们我们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这个科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学科。那么我们经常说数学哈、是我们那个这个发展的就最早的科学的启蒙啊，天文学也是一样，它跟数学是一样的啊。那我现在就播放这些图片哈、大家小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哈、像你们平时啊接触不到的这些深空的美丽照片啊。那么特别有一些呢还是用望远镜才能看到的，我们平常用肉眼呢还看不到。像这个月亮我们倒是经常会看到，那这么美丽的月亮，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们孩子们你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月亮没有啊，举手我看看啊。有同学还真看过哈、哎太好了。你说你在这个野外哈、在公园里头，在这个那种森林公园哈、一般城市里的它灯光太亮了，这样的月亮还是真是照不出来啊。这种这个在这个暗夜的背景下哈、这种那个月光啊这个非常的能让我们产生一种想象力啊，去追求看月亮上有深有浅呢、是不是觉得那上面有什么呢啊，它为什么有的地方深里边代表有没有东西啊，还有形状啊。中国人就产生了很多的神话啦，有嫦娥奔月啦啊，什么玉兔捣蒜啦，还有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为什么咱们的航天的这个航天器都以嫦娥来命名呢？就是因为我们传承历史是有传承的，虽然过去呢是一种神话，但是现在呢神话变成现实，对不对啊？这个呢是彗星一般很少有同学见过，这个彗星照片照的还真不错。咱们其实呢在我的小时的时候我看见过彗星，但是不常见，几十年都没有看见肉眼能看到的这样的彗星啊。这颗彗星呢是肉眼可见的，用我们普通相机就拍照出来的啊。那么这个照片呢同学们不知道你看了这个仪器可能清楚哈，这个背景你也许不知道在哪儿，这是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的那个古代的天文仪器，在那个星空的背景下又加个天文仪器，在这种神秘的这个下这个夜光下哈你觉得非常令人神往，想飞到天上去跟那个星星里边的是不是有人呢，我们去跟他对个话呀。同学们有没有这样想法呀？
有啊，好的，这个很多哈、啊，这个就是银河。银河的话呢，在我这个年代小的时候，在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可是现在呢，城市里灯光太亮了，你们只有到野外去，到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环境当中，你才能看到这样啊天空当中的这个这个美丽的银河。那么据这个统计哈，全世界的人现在啊，有1/3的人一生当中都没有见过银河，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你生活在现代社会呢，虽然享受现代的这个高科技，但是你失去了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这个美丽的这个自然景象啊。那么这个呢，就在山上，你看这个云海啊，这个云海。然后山上的天上的星星啊，山上的小木屋，如果在这儿住一晚上，看着星星啊入睡，是不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湖边啊，像我们这个云南的泸沽湖啊，曾经没有开发那个地方哈、啊，很多天文爱好者都去拍照啊，那个拍出来那个照片哈、啊，那个星星在水面里头啊，这个映衬在水面里头，天上星星感觉很低，好像手伸手就能抓住一样啊，这样美丽的场景你能享受一次啊，一生当中享受一次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小河边上啊，你看一条小河，不大的一个小河，然后天上满天繁星，你晚上啊坐在那乘凉也好啊，也哪怕就是坐在那遐想啊，就是松弛一下脑筋，都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照片呢，就是获奖作品，就是天文摄影呢有国际的大奖赛啊。那么这个作者呢，他站在一个一个台子上，这就是他拍的这个银河的照片。而这照片呢，这个取景哈和这个意境哈都是非常呢值得人们这个想象的啊，这个是很好的。像这个呢也是银河，跟这个更清楚一点哈，这个银河。那么这个多种各种各样的银河，像我的学生呢，从小跟我二年级跟我学，一直长到初中呢，就跟随这个摄影队出去啊就拍摄啊。那么到高中了，一直坚持，那他也没耽误学习啊，还考上了那个人大附中的国际部，现在呢在美国西北大学读大学，还不忘了拍摄天文摄影，到全世界各地去拍摄，给我发回了很多照片，我也感到很欣慰啊。这样的学生呢，他学了天文，一直保持这个爱好啊。那么像这个呢，有的同学一看就说，哎，这不一棵大树吗？其实树里面呢有星星啊，有我们著名的什么猎户座，这是天狼星啊，这是这个小犬座的南河三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认出来的啊，这是这个昴星团等等。那你要不认识的人，不知道的人，你就看着一棵大树，其实这里边呢

有天文的啊玄机在里边啊。那么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星空照片，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我们用相机可以拍摄的，还有很多是我们需要用望远镜拍的，像哈勃望远镜啊等等，拍摄的都是遥远的宇宙的照片，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啊。那些星云呐 啊星系啊，都是五颜六色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哈。那么我们就不多展示了啊，我们就给大家引入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啊，进入天文呢是一种美的事情，是一种啊追求追求美、追求真理、追求这个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个学科，而且它是多学科的。这里边呢既有天文里包括数学、包括化学、包括物理学，甚至包括技术啊，包括历史、哲学等等，是综合学科的。所以你要是对天文感兴趣，你入了天文这个门呢，是绝不会后悔的啊，同学们。

0: 春打六九头，春寒胜三九。
1: 那躲寒气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这个穿衣服就要穿成洋葱似的。
0: 立春阳气生，春困找上门。
1: 用木梳去梳头啊，因为我们头上的话属于这个血液循环特别丰富。
0: 立春养肝正当时，巧躲干预护身心。
1: 我今天也带来了这个几味中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成香包。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帮您在立春时节科学躲春，解锁顺时养生的健康密码。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顺应此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今天我们来关注立春节气。没错，这是一年24个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您知道吗？在民间啊，有一个立春时节的习俗叫做躲春。有人说躲春啊是为了辟邪消灾，那么到底应不应该躲春呢？躲春又躲的是什么呢？怎样才能科学躲春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医专家为您解读躲春背后的养生门道。
0: 苏春燕，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2: 您好，苏医生。
1: 您好，主持人。
2: 崔医生啊，我们今天来关注，在立春的前后啊，有这样一个民间习俗叫做躲春。这个躲春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生活逻辑？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所谓躲春呢，通常是指的立春之时，最好是居家静守，保持心情平和。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外界对我们心情以及身体健康的一个影响。实际上躲春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立春它刚好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实际上是气机非常混乱的。根据现代医学研究的话呢，其实躲春就是要躲避一些不管是外邪也好，还有就是我们情绪巨大的波动对身体造来的这种影响。
2: 所以苏医生刚才给我们讲到躲春哈，可能是一个民间约定俗成的一个行动指南，但是这里面有一定的科学原理。今天专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道具，通过咱们中医学或者是现代医学一些解读，是可以说清楚它背后的一些生活逻辑的。
1: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正好是这个阳气刚刚萌发之时，但是呢寒邪依然还是很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躲春寒。躲春寒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穿衣服

0: 叫穿成洋葱式的。
1: 洋葱式穿衣是什么意思？
0: 洋葱都是一层一层的包嘛。
1: 嗯嗯。
0: 啊，我们建议穿衣的话，实际上也是要穿多层，比如说贴身的这一层最好是穿棉的，透气，然后中间这一层呢要保暖，这时候因为还是比较冷，外面这一层呢最好是防风。
1: 嗯，春天风沙比较大。
0: 是的，
1: 这个风邪也是一大邪之一，容易侵袭我们。
0: 对，风邪我们说是百病之长。
1: 百病之长。
0: 而且这个风邪呢通常它会夹杂有寒，夹杂有热，或者夹杂有湿邪。这是中医上比较常见的，所以这时候的话一定是要注意这个防风，然后防寒。再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暖，我们身体有一些部位，比如说像脖子颈部，最好还是要围个围巾啊。另外就是腰部，可以带个护腰，还有就是脚踝，很多人脱衣服脱得太早，看脚踝都露着，天气那么冷，其实这时候寒邪很容易通过你外露的脚踝入侵到你体内的，所以这时候最好是要穿个厚袜子，建议。
1: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防，要防春寒啊。有一句话叫做春捂秋冻，就是说相对来说春天气温比冬天要高一些了，但是您千万别着急把衣服全给一下卸掉，是吧？
0: 是的。
1: 适当的捂一捂，像您说的这个穿衣服要洋葱式的保暖防寒。那除了我们穿衣方面的注意之外，这个寒气入侵，我们能不能也从饮食上进行一些调节，驱驱寒？
0: 今天呢我正好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这个驱寒茶，主要是通过这个调脾胃的。那驱寒茶的话呢它比较简单，一个是有这个生姜，做饭用的这个生姜哈。
1: 我看您把皮去掉了。
0: 对，最好是要去皮，因为带皮的话它相对比较辛辣。另外呢就是从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生姜皮啊主要作用它实际上是利水消肿的。我们现在是用这个生姜来驱寒，然后去健脾胃的啊，所以还是去掉皮是最好。然后还有就是大枣，另外再就是陈皮。
1: 所以我们这个驱寒茶怎么做？
0: 陈皮就是1到2片，生姜的话呢切这么3片，然后大枣的话呢5-6个就可以了。
1: 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是用沸水冲开，还是说要煮一下？
0: 最好是煮一煮。
1: 煮一煮
0: 啊，如果是有养生壶的话，煮一煮是更好的。单纯用水去泡的话，它的这个有效成分可能不能完全泡出来。那我们为什么就选择这三种啊？因为从中药的这个性味上来讲，这三味的话，它都是性温。另外呢，从归经上来讲呢，它都归脾，所以说选这一款非常好喝，而且能起到一个驱寒的作用。健脾胃，然后驱寒湿，还是非常好的。
1: 好，这是苏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哈，从穿衣保暖以及驱寒茶这个角度哈，我们第一要躲春寒，第二我们躲什么？
0: 要躲春敏，因为春天的话很容易发生过敏，经常听到有人说，哎呀。
1: 没错，
0: 或者我身上又起了一些这个荨麻疹等等，就很容易过敏。因为春天的时候呢，就是，万物萌发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机体的这种免疫功能的话，它也很容易失调，所以有的人实际上是我们叫这个免疫系统，它出现一个过度的一个反应，就实际上一个超敏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异常情况。那所以说，春天我们还要注意这个躲过敏。
1: 那在躲过敏方面哈，除了我们要避免接触过敏源之外，从中医方面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给大家推荐吗？
0: 我想告诉大家哈，因为很多人就是备受这个春天过敏的这种干扰哈，其实中医它内经上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过敏的话，我们中医就认为实际上你还是正气不足了，或者是我们说营血和胃气它不和了，叫营胃不和。所以我们就是平时的话可以去通过按摩一些穴位，来扶正，去调节我自身的免疫，比如去调调脾胃的功能啊，然后去调调免疫功能啊，让你免疫功能就是趋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就不要过激，也不要这个免疫功能低下。
1: 明白。
0: 在这儿的话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按摩几个穴位。
1: 您推荐一下。
0: 一个穴位的话就是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呢它就是在外膝眼下面，就是三寸的话就用自己的手指头这个四横指，然后胫骨前缘往外侧一横指，也是自己的手指头一横指，那实际上是在这儿。那足三里这个穴位它是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的一个下合穴，如果是经常按摩这个穴位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胃然后调免疫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还有按摩一个穴位叫迎香穴，就在鼻翼两侧，可以往深压。

0: 1分钟，或者是呢可以顺时钟去按，它也能起到一个驱风邪，
1: 嗯，
0: 然后通鼻窍的一个作用。
2: 这是刚才苏医生给我们推荐的两个穴位的按摩，这个操作起来也更简单了，
0: 操作起来很简单，
2: 按足三里以及我们的迎香穴，尤其这个你刚才说通鼻窍，就是真的能够缓解有时候过敏性鼻炎带来的那种哎呀鼻子堵啊流鼻涕，哎，能够有效的缓解。
0: 确实是啊，如果是鼻塞的话，就是你去按压或者是按摩1分钟的话，哎，你发现这个鼻子通了，
2: 哎，这么就解决了。
0: 啊，
2: 那这个有没有推荐？比如说每天我大概要按揉多长时间？几次？
0: 你比如说你一天你按摩2到3次都可以啊，一次按摩1分钟、2分钟，或者时间长点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
0: 啊，
2: 慢慢的您就可以摆脱过敏对您很多的困扰了。
0: 是的，
2: 这是我们孙医生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躲，就是躲春敏。我们继续说下一个躲是什么？
0: 再一个躲就是躲春困。大家都知道说春困秋乏夏打盹，说春天真的是很困。
2: 嗯，
0: 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注意，尤其是作息时间。
2: 嗯，
0: 最好是你晚上11点钟就要睡着了，然后早上6、7点钟起床。因为中医它讲究这个子午觉，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这个时候的话它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啊。如果是你能睡着的话，这时候我们肝藏血是丰富的，这样我能阴阳相交的更好。
2: 后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哈。那其实苏医生有些朋友睡眠还挺好的，但是仍然会有很明显的春困的症状，就是也经常觉得头蒙蒙的不清醒。
0: 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头老是蒙蒙的，我们叫清阳不生。如果生发阳气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沿着两个耳尖上去，然后正中这个穴位叫百会穴，就是指的很多的这个阳气汇集的这么一个穴位。
2: 嗯，
0: 百会穴它是我们这个手三阳、足三阳以及督脉还有足厥阴、肝经，其实都往这边汇集的一个穴位。
2: 嗯，
0: 这是阳气最充足的一个穴位。如果是经常按摩百会穴的话呢，也会让阳气生发，这好多觉得头晕的就会觉得哎，按摩以后清醒多了，
2: 清醒了。对，
0: 每次按摩1分钟、
2: 嗯、
0: 啊，比如可以用大拇指去按摩。我今天还带来一个道具，
2: 嗯嗯，
0: 就是用木梳，
2: 嗯，
0: 去梳头，
2: 嗯
0: 啊，因为我们头上的话属于这个血液循环特别丰富啊，可以从前面这个发际一直往后梳啊，这么梳啊，每天你说你要梳个10分钟，头部的这个气血运行就会非常充足，
2: 嗯
0: 啊，这也能够激发我们的阳气。
2: 好，谢谢苏医生的推荐。所以刚才给我们教的方法就是按摩头顶的百会穴，以及用木梳啊定期的梳头啊，让这个气血运行更加的顺畅，帮助我们阳气上行，这样可以解决春困的问题。
0: 是的，
2: 好的啊，我们说了三个躲了啊，还有没有？还要躲什么？
0: 从五脏来说的话，那春它对应的五脏应该是跟肝是相关的。
2: 肝，
0: 我们的肝呢，它应该是主疏泄，它喜欢调打，但是它很讨厌什么呀？很讨厌抑郁。
2: 嗯，
0: 哎，春天的话呢，它很容易出现肝郁啊，我们还要注意去躲这个肝郁。
2: 那我们想要躲肝郁，您这儿有什么其他的推荐的方法吗？
0: 我今天也带来了这个几味中药。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成香包，总共是4味啊哈。
2: 嗯，
0: 丁香其实它归肝经，就是它的这种芳香的气味能够缓解我们抑郁的这种情绪。
2: 嗯，
0: 能疏肝啊，能解郁。玫瑰花2颗，玫瑰花其实它也是归肝经的，它也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一个作用。
2: 嗯，
0: 薄荷比较清凉，它也起到一个疏解气机的作用。陈皮的话，它主要是健脾祛湿嘛。我们疏肝为什么要放点陈皮呢？
2: 为什么？
0: 因为这从五行上来讲的话，肝属于木，脾呢它属于土。
2: 嗯，
0: 如果是你肝气太旺盛的时候，它就容易去克土。
2: 木克土
0: 啊，木克土，对。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要去给它健脾，就是一定是要补土，来起到一个抑制这个肝阳上亢或者是这个肝郁的这种作用。做成香囊之后，可以比如说随身携带也行，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呢挂在这个床头啊，或者放在枕头下面都可以。
2: 哎，都可以
0: 啊。
2: 我们选的这个小布袋透气性很好，所以现在我把它系上了以后，从外面就可以闻到这些药材的香气，这挥发的气味非常的明显。
0: 另外呢，疏肝的话可以去敲一下胆经，
2: 敲一下胆经，
0: 就用手这攥上拳头以后，腿的外侧就是胆经，可以这么去敲一敲啊。那每次去敲个30-50次都行。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把两个手放在腋下，我们有一个穴位，就是腋窝里头有一个穴位叫极泉穴。
2: 极泉
0: 拍打腋下还有极泉穴这一块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2: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先深吸气，

0: 吸气，差不多3秒，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然后可以拍打这两侧肝区，尤其是这个极泉穴，也能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像您说，有些人肝气郁结、胸胁胀满啊，这两个地方特别不舒服，这样拍打拍打也可以起到一个解郁的效果。
0: 是的，因为这两侧这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没错，
0: 可以拍打。
1: 好的，谢谢苏医生的推荐哈，您这个推荐真是太全面了，有吃的，有喝的，有做成香囊的，还有我们穴位按摩、梳头和拍打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也希望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身体的调理、养生保健。我们达到哈，刚才说的躲春寒、躲春敏、躲春困，还有躲肝郁啊，这四个效果。
2: 民间躲春习俗是顺应节气的养生智慧。前面的节目中，专家从躲春寒、躲春敏、躲春困、躲肝郁这四个方面入手，为大家解锁立春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那么立春时节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精彩继续。
1: 好，我们说完了四个躲，那还要重点说说，其实还有一些重点人群，对吧？您给我讲讲他们是哪些人群，在春天要着重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0: 有一部分人群，比如说他怕冷，或者是呢，就是老是觉得这个肚子凉凉的，
1: 凉凉的
0: 啊，或者容易拉肚子等等，这是虚寒的，这种是属于阳气不足。建议你比如说立春的时候，上午啊9到11点，趁着这个阳气生发的时候，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那有助于他自身阳气的这种激发。
1: 就不能光躲在屋里，
0: 不能光躲在屋里，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可能说查个维生素 D 是低的，我查个钙也低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户外这个时间太短了，确实是太短了啊，我们建议这些人要适当要走出去。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比如说这个长期坐办公室的久坐的人群，
1: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0: 因为你久坐的话，它容易出现气血不和，气机容易瘀滞。因为从中医上讲是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你如果是不动，就像小河流水似的，它流得慢了，那就容易形成淤的情况，所以就容易有气滞血瘀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群呢，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去动一动，出去哪怕是这个快走，慢跑，这些都可以，一定要动起来，让你的气血流动起来。
1: 这是第二类人群，久坐不动的人群。
0: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比如孩子、
1: 小朋友，
0: 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孩子。这孩子这个个头怎么跟同龄人比不够高？实际上要抓住春天的时候，一定是让孩子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的这种活动。
1: 没错。
0: 然后去晒晒太阳，能促进维生素 D、促进钙的这个吸收啊。然后呢，营养还要均衡，不能让孩子太挑食。这样有助于这个骨骼的生长发育，容易长高个，
1: 让孩子长高个。趁着这个时节，春生夏长，正好生长的时候哈，赶紧往上窜一窜。
0: 是的，
1: 这是第三类人群。
0: 还有一部分人群，肝气郁结的这部分人群，你比如说这个临床上有的人是甲亢或者是高血压的，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这些人群，
1: 情绪不太稳定的，
0: 这时候的话呢，一定是要顺应这个节气的这种变化，尽量的去调整自己心情，保持心情舒畅，或者是可以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像我们也会配一点这个疏肝解郁的茶
1: 啊，小方子，
0: 可以代茶饮，也挺好的。
1: 所以有这样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这种情况哈，及时的进行调整。好，谢谢苏医生给我们解读的立春时节大家应该注意的养生保健的问题，以及给我们支的这些小妙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快问快答环节。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有朋友说啊，春季应该进补，所以立春了要多吃一些滋补的食物，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立春啊，相当于你季节交替的一个时期，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这时候绝对不能大补。你比方说你人参、羊肉这都上了，那不行，可以适当的进补。你比方你吃一些这个应季的这个蔬菜，或者是你说我想激发激发自己阳气，我吃点什么韭菜或羊肉，你可以吃，但是一周吃一次就足够了，千万千万不要是说大补，因为冬天是收藏的季节，但春天呢，因为它已经是万物萌发，你自己阳气它也是在往外这个迸发的时候，所以不用太去滋补，尤其是补的时候最好是配一点这个健脾胃的，比如说用点山药啊、薏米啊这些啊， 调调脾胃，
1: 这样搭配的进食才是更合理的。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些朋友说了，春天我特别容易过敏啊，我能不能在房间里熏一些艾草来防止过敏？
0: 可以。嗯，其实艾草的话，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温经通络的这种作用，你熏了之后，其实它对你周围的这个环境还是有帮助的，比较芳香。嗯啊，也会降低这个过敏的发生率。
1: 好，再次谢谢苏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立春时节的养生保健知识。所以我们说到裸春哈，其实这里面蕴含了古人的养生智慧，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在这个季节交替之际，能够更好的顺应自然，拥抱春天，养足阳气，护好身体，更好的迎接一年的健康与活力。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春分时节气候多变对人体有何影响？
1: 遇到这个寒湿的时候，脾胃就会变得弱，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消化不好，然后脾胃类的这个疾病啊多发一点。
0: 春郁现象多发究竟是何原因？
1: 脾胃它是要主运化啊，它是不喜欢寒湿的，那在这个的特点下呢，它会导致我们叫木克土啊，木克土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变化。
0: 一个简单动作教您疏解春郁，
1: 两只手啊搓斜肋，达到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效果。
0: 本期节目邀请专家教您疏肝解郁，度过生机勃勃的春日。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次序，是要告诉我们说顺应四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四个节气春分。这个节气呢也标志着春天被中分，此时昼夜等长，阳光明媚，万物也进入到了蓬勃生长的阶段。但是呢也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一些健康隐患，可能会带来像一些情绪的焦虑呀、低落呀、波动等春郁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顺应天时，更好的疏肝解郁，焕发身体的活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医养生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
0: 田桂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2: 陈医生您好。
3: 您好。
2: 陈医生，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春分节气。首先啊，想请您给我们讲讲到了春分节气咱们这个气候特点都是什么样的。
1: 首先这个春分啊，我们在中医里讲它是一个分界点，阳气要升啊，阴气要降。阳气升呢，然后天要变暖和，但是呢阴气又没有那么快的走，所以呢在气候上就会出现倒春寒。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另外呢南方的暖湿气流会进入到北方，所以就会有湿。
2: 对
1: 啊，有非常重的湿的这个特点。
2: 所以您刚才讲到了春分节气前后，虽然我们天气已经逐渐变暖和了，但是冷空气没有一下子消散，所以有的时候乍暖还寒。